0: 怎么样才算真正的离开？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的时间。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在一个地方燃尽生命，才是尽兴。
1: 两个都没错。白芍走了，尚云飞也走了。
0: 生命中总有人要离开，我们都会离开。

0: 好了好了，给我吧。哎呦！哎，看到你这个样子，哎呦，我想到了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县医院连个房子都没有，只有三顶帐篷。从南京分来了一个女大夫。 哎呀，漂亮的哟！我们好多藏族的小伙都去追求她，哎，也不知道她最后嫁给谁了。
1: 老杜，喝多了吧你？
0: 你叫我什么？你才喝多了。

0: 这有一个，
1: 我看看，拔得好短，肯定养猪。你小心点儿。
0: 怎么样？
1: 颜色很好，第几根了？
0: 第八根。
1: 我没你多，我才五根。哎，要是能天天挖虫草就好了，不用去上学。
0: 你跟你爸还是不太说话。
1: 你弟弟还是没有消息啊？
0: 我弟有没有消息你知道，干嘛问我？
1: 你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哟，汉语进步很大嘛，一套一套的。别和你爸冷战了。
1: 我就是不懂，为什么大人不能听听孩子们想说的话，听听我们的想法呢？明明他们也是从孩子过来的呀。
0: 你也不听你爸说的话呀。
1: 不是我不听，是他自己不说，总觉得我什么都不懂。哎，反正你没有那样的爸爸，你不懂。

0: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了。小时候我跟我弟弟去邻村赶集，集市上有唱戏的，我俩一看戏忘了时间，天都黑了，回家被狠狠打了一顿。我弟就在旁边哭，那时候我就想，赶快长大，长大了就能出去打工，就能跑得远远的。 他就再也打不着我，也管不了我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有人管是件很幸福的事。只有关心你的人才会管你。不过等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已经长大了。
1: 你弟弟叫什么？

们一定会找到你的。起来，接着我。

0: 队长，
1: 谢谢啊。
0: 姐，有我弟弟的消息了吗？
2: 没有。啊、
0: 哦，韩哥，喝水。你们下次进山能不能带上我？
3: 你太小了，不能进。
0: 我都进去过了，为什么不让进？
3: 是啊，你上次进去差点死在里面，你忘了？哎呀，
2: 姐，够了够了。
0: 我能开开车吗？
2: 刚回来跑了六天，已经没有油给你们练车了。
0: 我们有油。
2: 哪来的？
4: 我们自己挖虫草给人放羊挣的钱，自己买的油。
0: 对呀、啊，哎呦，
5: 不错，哎呦，快，
6: 厉害啊！
2: 那行吧，别开太远，开完以后把车给我擦了。
0: 放心吧，姐。
1: 兄弟，哎，你等一下跟着他们。
0: 好呀好呀。
7: 又是我的事情。
3: 糟了，是你懒的呢。
0: 这些油能开四个钟头吧？
4: 我觉得不止，800公里应该没问题。
8: 队长，这段时间的主要事项都记下来了。
1: 哦，我看看。老韩，哦，你家里打电话来问，相亲结果怎么样？
9: 我这是怎
10: 么样嘛？
11: 哎，这是张宇说的。
1: 小军，你干嘛呢？
2: 大约师了，我考一下。哦，
1: 小何，哎，老一套，明天去县里找汪某结账。哎呀，打电话来催了，两次。哎呀，我、哦、最重要的，小少前两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
3: 十万
1: 马上就能回到县里了。
10: 村长，终于有钱了，带他走呢。哎呦，啊，
11: 十万，40万就好了，还能买辆进口吉普车呢。哎
3: 呀，想得美，还进口吉普，买得起，有地方修吗？
1: 10万块已经很好了。嗯，大家的工资发完，我们还能换一辆二手的北京吉普的。
10: 这倒是，都好过队里的那些破车，整天追不上盗猎分子。就是。嗯。
8: 队长，嗯，
3: 邵记者还说别的了吗？
1: 没有了，就这些。

0: 哦，我忘了，少奇给小白姐寄了东西啊。
1: 去哪儿？这个影报，
2: 这个傻小子，
0: 别接。

1: 小白说的话，比大学的报道还要重要。这都是林业公安的资料啊！
0: 啊，一句对小白说的话都没有吗？
1: 我找找。
0: 哎，你找什么？你又不识字。
1: 推我干什么？一定有的，仔细找找。
2: 白娟，这些资料一定很重要吧？

0: 我的报告里基本上都写到了，等他黄瓜菜都凉了，晚上没事的话我会县里一趟，晚上就住在家里了。
1: 哦，他说县了吗？
0: 我是回局里交报告。
1: 图兹尔多

0: 你写的？
1: 是。
0: 看这个。

0: 这写的跟我的也差不多呀，写的比我那份是好点儿。
1: 我在这个位子上做了3年，这事儿我提了3年，年年都被打回来，
0: 不给批。为什么不给批啊？
2: 林业公安的必要性，你我都清楚，是吧？那你说为什么呢？都没钱。妈，我回来了。来吉，妈，我回来了。
3: 你们出去怎么不锁门啊？哥，我不是做梦吧？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不跟我说一声，怎么还搞突然袭击啊？我看看，你什么时候到家的？
2: 我跟你前后脚进门，没说你们呢。院子门不锁，房间也不打扫。<笑>是是是，正也是标兵呗，一回来就干活。 要不奖励你个大红花啊？
3: 拿来。<笑>
2: 哥，你这又立的什么功啊？这什么奖章啊？
3: 这是纪念章。
2: 纪念章。哥，你的肩章领章呢？
3: 我复原了。
4: 好吃吗？啊，好吃，好热，好热。你回来也说一声。啊。我好给你包饺子，回家第一顿饭还成了你下厨。哎，你也是啊，回来的比我都晚。
5: 妈，我下班，以后机会多了是。滚蛋饺子、酸水面，正好白菊馋我做的臊子面。
4: 好吃是好吃，但你也太偏心了哥。这两个菜都是姐爱吃的，我爱吃三烧你不做，
3: 明天给你做。
5: 行，明天
3: 白吉做饭，露一手给你哥瞧瞧。
5: 好，
3: 我姐都说了，我是手艺现在进步很大，都会赶上你了。行了啊，我那是鼓励你的，你跟咱哥比，那水平可差远了。
4: 是。
3: 哥，你咋突然就复原了？那之前心里不还说还要提干的吗？
5: 我们骑兵营现在被压缩成了一个连，像我们这样的老兵，都让复原了。
2: 压缩谁也不应该压缩你啊！你还立过功呢，
3: 部队裁减编制是为了进行现代化军事改革，跟个人没关系。我得服从组织安排。
2: 你倒挺顾全大局的。那接下来怎么办？单位定了吗？
3: 得等通知啊，没那么快。
2: 要不然去找找林叔叔。
3: 一码归一码啊。
2: 就为我把你弟从唐古拉山叫回来这事儿，林叔和朱阿姨没少批评我，说我糊涂。我看你工作方面也可以挺挺他的意见。
3: 没事儿，妈，地方上又不是不分配工作，我都多少年没待在家了，你让我歇几天，咱们不说这事儿行吗？
2: 也好。哎，等你工作有了着落，
3: 嗯，
2: 我就帮你张罗。

0: 张罗什么呀？
1: 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我们医院有几个不错的。
0: 你笑什么呀？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1: 妈问你呢，你问我干啥？
0: 我是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1: 啥样的我都不喜欢。
2: 爱情
1: 多半都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
3: 有道理。
0: 有什么道理啊？他这说的真有道理。你在哪儿学的呀？对爱情这么悲观啊？
1: 小说上。
0: 哪本小说啊？
1: 忘了。行了，少看点闲书吧，吃饭。

0: 卖完虫草还买胶卷吗？
1: 相机都没有了，不买胶卷，我要买一根如意宝马鞭，就像格萨尔王的八加三不蹲着一样。
2: 你不是有马鞭吗？
1: 太旧了，我跟琼喜要参加赛马会的。
2: 琼喜已经可以参加赛马会了。
1: 你太久没提他了，琼喜现在跑得比闪电还快呢，跑赢过上届家的冠军。
2: 好呀好呀，随你吧。
0: 你这次进山顺利吗？
2: 啊，天气暖和了，打羊的人少了。
0: 哦，
2: 塔沙金和老鲁城的人多起来了。
0: 好事情，打羊的少了，拿枪的就少了。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啊？
2: 这次没有去卓玛那里，我们走的南线，卓烟湖、月山湖、帕拉坡。

0: 还不睡啊？干什么呢？别玩太久了，浪费灯油。
1: 嗯。
0: 我先睡了啊。

0: 哥，哎，你这上哪儿去啊？
1: 妈昨天嘱咐我，让我一定盯着你，把你那边的被褥给换了。说要是再不换，估计都能招狮子了。
0: 我哪有那么脏啊？你这车哪来的？
1: 龙基站锁南那儿借的。
0: 还挺好看。
1: 走，上车。
0: 你帮我背着。
1: 好。
0: 哥，嗯，你睡醒吗？
1: 铁马跟真马比，差不多吧。

0: 还行，不是很脏，还没长出虱子来。
1: 我就说吧，咱妈就是瞎操心。哥，工作的事情你怎么想的？要不你去我们局里吧，咱俩一起当警察。爸不就是部队转的公安吗？
0: 爸是转业，我是复员。

0: 公安局那么好单位，我可能进不去。你们巡山队缺人吧？我留这儿怎么样？
1: 那你能来这儿，我当然开心啊！我估计队长也会很高兴的。
0: 啊。
1: 可这个火坑，还是我自己跳吧，别把咱们家都装进去。
0: 火坑？你说过，在这里干得挺满足的呀。
1: 我心里是挺满足的，我好歹还有局里给我发工资呢。可要是你在这儿干，吃饭都成问题，我怕你连媳妇都娶不上。
0: 夸张。那个审你来的记者回去了吗？
1: 你问他干嘛？
0: 我是说，他帮你们做的那些宣传能管你用吧？
1: 不好说，谁也没制止他。
0: 那他会回来吗？
1: 不知道，跟我没关系。
2: 白警官，白局，来一下。
1: 啊，哥，我下去一下
0: 啊。啊。
1: 叫我干嘛？干嘛？一个个都笑得不怀好意的。
2: 我们都想好了。以后的副队长就是你哥哥了。
3: 嗯。
2: 何千源这个叛徒，刚派去当林县长的秘书，他一直想……
4: 哎，我去你的！我……哎，
5: 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
3: 哎，小白，他跟你开玩笑呢。但是我们都觉得你哥哥来的太好了啊！你看他又会打枪，又会骑马。又会开车，哎，那不巡山，莫大的浪费，是不是？
5: 是。
1: 我告诉你们啊，我哥回来的事情，谁都不许告诉队长。
6: 为什么？那跟我们一起巡山不好吗？
1: 我哥是复员军人，巡什么山啊？政府会给他安排工作的。张松，走。我来的时候，闻见土丹家炸油饼，跟我去要它，快点。
2: 哎呀，你自己怎么不去？
4: 你多拿点。
7: 我老舅要吃的，他都不给我了，还是你面子大。快走吧，快走吧。

0: 彪彪，又干活了。盒饭卖怎么样？生意还算凑合吧，就是价上不去，保个本呗。
1: 小本生意，薄利多销，挺好的。
0: 小叶没帮你啊？
2: 哥，
0: 二姐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呢？
1: 她信里提过一句。那你跟我说说呗。
2: 没啥好说的，人家是医生，
0: 身边师哥师弟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就是念过医科大学。
2: 我算什么？说好听了，我就是个做小生意的；说难听了，我就是个待业青年呗。
1: 这是小燕说的？
2: 当然不是了，他才不会这么说我呢。
1: 劳动不分高低贵贱，360行
2: 哥哥哥哥，你下去吃饭吧，我来干，我那盒饭还剩好几份呢。
1: 古波，咱俩聊会儿呗。
3: 聊啥呀？给我做思想工作，
2: 无非就是那几句话，让我脚踏实地的，好好干，拿出干劲儿来。这些话我早在去唐古拉之前就听过了，那《红楼梦》啊。我还没看到林黛玉出场呢，我就被叫回来了。
3: 哥，

0: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光我干劲儿没用。
1: 人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之前吃过的亏还不够吗？现在就算工作随便你挑，
2: 你又会干啥？
3: 我想开个饭店，哪怕就两张桌子，那起码是属于我的店，我说了算。我有个奔头，将来挣钱了，我孝敬妈，给妈盖个小洋楼。那林建设，他是不愁找工作。我要是生在他那个家庭，我混得比他强。
1: 我当兵不吃家里饭，原给你跟白菊，高中没缺你的吧？
2: 是你自己不读了，
1: 大学不考了。人家林建设再怎么不济，沈城的大学是自己考上的吧？你跟人比什么呀？有意义吗？

0: 从小到大这么多好事，要不就落不到我头上，要不来了就没。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1: 其实我正准备提干呢，突然就裁军了，我也没想到，但是没想到又能怎么着呢？事情来了，咱们就得接着呀。我总提醒自己，别觉得天底下就是自己最可怜、最倒霉。你看咱妈，不到20岁，就从南京背井离乡来到这个穷地方，在三顶帐篷里工作生活了2年。你见过她抱怨没有？日子难的时候，想想他们那代人是怎么走过来的，心里那道坎啊，或许就迈过去。愣着干什么？干活呀！
0: 哦。

0: 马日和的突然断流对我们乡带来的麻烦太大了，我们乡的牲畜存栏量刚刚上来，这家伙牲畜喝不到水，有的已经开始生病了。牧民们的生活用水都很紧张啊，都要到处去找水，有的还发生了矛盾，动手的都有。
1: 动手的是你们乡的人啊，我们可没动手，我们本来就在下游，你们断了水就跑到我们这里来找，那我们怎么办？你们往上游去找嘛。
0: 上游已经没水了，你刚才没听到吗？你让我到高丹头去找什么？
1: 那我不管，再打起来我是管不了，真正管不了。
2: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叫你们来不是来吵架的，是要弄清楚这条河为什么断流。
3: 按说现在天气转暖，雪山融水应该越来越多才对吗？这条河为什么会断流呢？
0: 现在断流的原因还没有找出来，牧民之间也有很多议论，有些年纪大的牧民说这是上天的一种警示，是我们做错了事儿，老天爷的惩罚。
3: 好了，知道了。对于牧民的信仰还有风俗观点我们非常尊重，但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有没有到上游去排查，有没有找到断流点？
0: 去过了，断流点刚进博拉木拉不远，再往里找就不好找了吗？
3: 不好找就不找了，继续找。
1: 李县长，大家都在忙着找水，没有人了。
0: 李县长，我们两个乡想联合起来打基金，但是目前乡里都没钱啊。
4: 所在的牛羊还没有恢复，河水又断流了，
0: 确实拿不出这个钱。我们的父母官李县长，能不能请我们县财政给我们一些支持呢？
3: 你们有没有一个经费预算？

0: 问问，9万行不行？
1: 我看见了呀，这个申请报告就在我桌子上嘛。是是是，你不用给我讲的这么。
2: 为什么只有10000块？我问你为什么只有10000块？
1: 就是只有10000块啊。
2: 设计者告诉我了，有10万。
1: 这记者嘴真快。
2: 我问了财政的老李，他说的也是10万。我就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批给我们10000块？
0: 来来来，坐，坐，咱俩慢慢说啊。来，
2: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1: 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
0: 流经曲多乡和格拉乡的曼日河，最近突然断流了。
2: 这条河的水量一直很稳，怎么突然断流了？
0: 现在还不清楚，人畜用水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发生了一些矛盾，打伤了几个人，所以县里决定给这两个乡打机井，尽量把牧民的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县里的财政情况你是知道的，一时拿不出打井的钱吗？
2: 所以就把巡山队的钱不给他们用了。
0: 哎，这笔钱对于这两个乡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旺家和彭措说了，一定要好好感谢你，这两个乡欠了你大人情，还说要给你们巡山队送牛送羊。
2: 我不要他们的牛羊，这不是人情的事情，专款专用，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嘛。但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就算我能等，牧民也等不了啊，牧民的牛羊更等不了。确实，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2: 老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就算你提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会同意的。
0: 你要是实在想不通，来，还是那句话，写举报信，举报我，顺便带上财政的老李，还能给你做个证人。
2: 哎，老林，你又跟我耍无赖是吧？
0: 谁跟你耍无赖？
1: 谁耍无赖？到底是谁在耍无赖？当初成立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为了发展经济。现在呢，隔壁的达鲁县人家开矿挣了不少钱，人县中学建了新的教学楼，咱们呢，咱们乡里的牧民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了，一边是牧民的牛羊，一边是柏拉木拉的藏羚羊，你说这笔钱该给谁？
0: 来，
1: 这张椅子你坐，你告诉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我去巡山，咱俩换换。

0: 先还2000给王母，不然下次人家不卖东西给我们了。2000不够，那就给3000，再给大家发3个月的工资，剩下的钱都不够下次巡山的油钱。
1: 工资少发2个月吧。是啊，说2个月也行。嗯，
2: 狮子多了不嫌有，都这么长时间都迁过来了，也不差这2个月。
0: 不行，发。

0: 要不要向社会进行募捐？
1: 那不成讨饭嘞。
0: 那如果适量发一些采金证给沙娃子呢？
1: 发证收钱，那不是支持他们进去采金吗？
0: 不是支持，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管理手段。虽然让一部分人进去淘金，但同时也限制了那些没有证的人啊。
1: 你觉得能限制得住吗？
0: 说白了，就是他们花钱买证，咱们用发证的钱来维持巡山队，去制止那些无证盗采。那叫什么来着？规范化管理。
1: 我看你快成林县长了。
0: 哎，多杰同志，注意你的个人情绪啊。
1: 啊，对，就这语气，一模一样。
0: 林县长也是在其位谋其政嘛。那县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担子在谁肩上都不好挑。
1: 是啊，可是沙金也是国家资源，巡山队发展名不正言不顺。
0: 那你说怎么办？
1: 首先我不同意发证，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一发证，那些人就更有空子钻了。再坚持坚持吧。现在小说的报道也发出来了，既然省林夜厅给我们拨款，那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是重视的。下一步等保护局成立了，我们就有财政拨款了，队员们的编制也好解决，到时候我们再多招一些人。
0: 等到什么时候？这样下去，保护区还没成立，巡山队就先没了。你不能拿未来保证现在，现在我们需要钱，有了钱可以多买辆车，可以多招点人。那么大的地方就两辆车，哪能巡得过来？现在别说招人了，贺清源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将来巡山队就剩咱俩了，怎么干？
1: 就算只剩一个人，也得干下去。
0: 你快少说这种话吧，真没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要么，你就专心当副县长，往上走。等你当了县长，你说了算。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跑的？
2: 半夜跑的，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3: 某某咸菜少了不少，还拿走一床被子，汽油也少了一桶，连喷灯都带走了。
4: 真是等不及了，要自己进去找。
5: 队长，南线北线？
6: 到南线。
7: 你知道博拉莫拉最危险的是什么？
5: 打烊的
7: 天气啊，还有更危险的我没跟你说。
5: 什么？
7: 打雷啊。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

0: 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看你还有什么辙？
9: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8: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0: 100%补贴，好价值价，补上加补。
11: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去哪儿去啊？我开车。去县里，顺便拉一趟。你帮你的吧。
1: 啊。
0: 哎，这两单就算了吧，太多了。

0: 哎，你别去了。
1: 队长让我去。
0: 哎，队长又不在，这种事沾着人越少越好。
1: 你老汉，汉，
2: 哎，走开！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讲的？我把他搞定可以。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没听到。刚回来。你把我当小孩子了？
1: 你本来就是呀。

0: 我们家这些牦牛现在能卖多少钱？现在还不到季节呢，哪有这个时候卖的呀？根本卖不出什么好的价格。你这个干部当的呀，连草原上的事情都忘掉了。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队里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0: 你知道你刚刚的眼神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0: 像倒在冰上的牛的眼神，一模一样。

0: 展示回来了
1: 啊。阿志你好。
0: 我好呀。
1: 阿妈我回来了
2: 呀。扎西把马拴好去写作业吧，阿妈有点事情。
1: 我要
2: 来，你看这个怎么样？
3: 这个太旧了，这卖不上价钱了。
2: 啊，我还有几个铜锅，我拿给你看看啊。
0: 阿家财人，你买了锅，你们家用啥？以后豆腐县长回来，只能吃糌粑渣渣吗？
2: 我还有结婚时打的家具，都是好木头，不过在东牧场，我们去看看。
0: 阿家财人，你不要为难我呀。
3: 家具是最难运的，而且东牧场，我今天就是赶着马车来，估计一趟用不完啊。走了。
2: 哎，你等等。
1: 阿妈，你干什么？
2: 你不要管。你看，这是一颗至纯的地门四眼，在天珠里算得上是珍品。你看看。
1: 阿妈，你不要卖天珠，这是阿姨留给你的。
2: 你阿爸现在有困难，只能这样了。
3: 阿家财人，这个。
1: 这个我们不卖。
2: 拿给我。
1: 不给。
2: 你不给什么？你干什么？
0: 阿佳，
2: 我呀，你干什么？
0: 啊，不要打仗！
2: 哎呀，
0: 妈，妹，妈，
3: 这马不错，想好了卖多少钱吗？

0: 这个数签走。
1: 1000块，成交。
0: 是10000。
1: 俺家财人，家些真是个做生意的人，还真敢出价。
2: 10000块，
1: 哪里值10000块嘛？
0: 尤其是最好的马，是能在赛马会上拿第一的马呢。
1: 那他拿过第一吗？
0: 还没有。但是他比第一还快。
1: 欧亚，
0: 我还是不卖就行。
1: 好了好了，都不要卖了。今天算是白来一趟。我走了。
0: 你别走。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次？정신이 있어 보소. 나도 좋게 해요. 세 번, 발랐다 뭐.

0: 你最近好吗？有没有闯祸？你不说，我也知道你闯祸了。
1: 我没再和人打架，上学也不带刀了，我还帮阿妈保住了天珠呢。
0: 那琼喜呢？琼喜帮您了比赛，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为了卖掉他，你骗了琼喜。

0: 阿妈，九喜，九喜，你回来了。
1: 阿妈，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什么梦？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现在在做一个美梦。
1: 你这孩子睡糊涂了吧？阿妈，你怎么把九喜带回来了？
0: 因为九喜也想家，想你呀。
1: 阿妈，你的天珠呢？让我看看。
0: 在呢，在呢，天珠在呢。啊，天珠在。
1: 阿妈，
0: 你别哭啊，天珠不重要。

0: 你不收，我这天珠白卖了。等有了钱，我给你买更好的天珠。
1: 扎西也说同样的话。
0: 当然了，你明天就去把天珠收回来。我嫁给你，不是因为你是干部。这么多年，我的户口也一直没转。
1: 你知道为什么？你喜欢草原上的牛羊，喜欢骑马，讨厌住兵法。我呀，
0: 但巡山队的事……
1: 不要再说等了。我嫁给你，不是为了等着过好日子。你不干这个副县长，做回牧民，我可能会更开心。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你当了这个副县长，我们家越来越穷了。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这个家会垮掉的。你是要我放弃巡山吗？要么。
1: 我们就过到这里，分开吧。扎西跟着我，你不用操心。要么，从今天起，这个家我来做主，我来管钱。

0: 什么时候跑的？半夜跑的。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1: 你们为什么不开除张瑶啊？
2: 你怎么不看好你儿子？扎西在家里半夜跑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我们？
1: 你就不应该就这样开车？
2: 那是你同意的，你当时怎么不说？
1: 开上车！
0: 你们车从哪儿来呢？
1: 从我们家接的。
2: 哎，三人，
1: 你干什么？
2: 我要去找扎西。
1: 不要听话了。
3: 我向你保证，一定把扎西找回来。儿子要是带不回来，你也不要回来了。
4: 队长，出发吧，上车。

0: 你们清点过没有？烧了多少东西？嬷嬷嫌菜少了不少，还拿走一床被子，汽油也少了一桶，连盆都带走了。
1: 一桶汽油，跑个两天没问题。
2: 不是，前些天两人出去挖虫草，帮人放羊，赚了一笔钱，估计都拿来换油了。
0: 看这架势，不像是去玩的。
2: 这是等不及了，要自己进去找人。
3: 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不会在外围转悠，会往深处走。
4: 什么人不是莫云都，居然都有人知道。他们车都带了不少，而且张勇还有经验。
2: 之前进无人区，那都是别人带他进去的，他自己往外跑的时候，可是差点死在里头。
0: 队长，南线北线。
5: 赵南线。

0: 你们队长，帐篷里的人，继续走，出来！
1: 你们都出来！
0: 快，
1: 快点！
0: 雨桐，
1: 动手出去了！
0: 没有枪，
1: 雨桐。
0: 又是你，
2: 有没有见过两个孩子开着皮卡进来的？没有，
1: 这没见过。这没有。这又怎么回事？这次又拐了俩孩子。领导，这是一个亲戚。
0: 这次进来是干什么的？我啥也没干，刚进来。
1: 刚进来？
0: 啊，
1: 刚进来，连怎么就冻伤了？
0: 刘总，家里土地撒花了，放不成羊。
1: 我走到这干，我们出来捞路虫。
0: 郭老正呢？又是还在办？啊？
1: 他是你们什么人？
3: 大北。
0: 对。
3: 转过去。
1: 我们是巡山队的。别害怕。你们进来几天了？
3: 三天。
1: 有没有见过两个嘎巴子？和你们差不多。

0: 不多大，一个这么高，短头发，还有一个个子跟你一样，头发比你长点。好好想想，他们开着一辆蓝色的皮卡。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0: 无证捕捞是违法行为。
1: 行了，别怕。
2: 今天有孩子在，我不抓你了。以后别让我在博罗蒙拉看见你。啊！
3: 快上车，走了。
4: 罚款过了，
3: 你们把油桶给他没收了。
2: 哦，
3: 你什么时候还罚款？走了，走走走走走了，快点。
2: 起码把油给没收了吧，留下油他们就还往里走。你都一样。
3: 就把他油给扣了，他扭头到青藏公路补给点，买了油，还不是继续回来干？
5: 哎呀，老虎不好打，苍蝇更难捉。
3: 跑哪去了？开了这么远，一个蚯蚓都没看见。

0: 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1: 哪儿不一样啊？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你知道博拉莫拉最危险的是什么吗？
0: 我当然知道，野牦牛，上千斤的大家伙，比什么熊啊、狼啊、雪豹啊都要厉害。你张开双臂都没它的头宽，跑起来地动山摇，撞你一下就跟被卡车撞一样。
1: 你爸跟你讲的？
0: 我不用他讲，我自己在牧区里见过的。你说我们会不会碰见野牦牛？早知道应该带把枪出来的。
1: 带把枪？我跟你说，你偷跑出来，你爸顶多把你揍一顿。你偷枪是要进公安局的。
0: 是哦，巡山队里还有个警察。
1: 其实野牦牛没有那么危险，你只要不去主动招惹它，它肯定不会来撞我。
0: 那你说什么最危险？打羊的？快说呀！
1: 天气呀、啊。
0: 天气？
1: 你别看现在大太阳，博拉莫拉的天说变就变，一场大雪我们这都有可能变成沼泽，把人困在里面好几天，出都出不来。还有更危险的我没跟你说。
0: 什么？
1: 打雷啊。

0: 没吃药吗？
1: 不用。
0: 扎苏，这里有这。你把药放哪儿了？啊？
1: 说了不用，你好好开车。
0: 何腾源，嗯，翻到包。
1: 别找了。

0: 我走的鸡忘带了，
1: 再翻翻，万一还有呢？翻翻里面，
2: 这白色的瓶子是吧？
0: 对，往里头翻翻，没有吗？
1: 没有，没找着。
0: 放那兜。
1: 兜里，别找了，开好你的车。

0: 干什么？哎，怎么回事？
1: 都下车，就地扎营生火。
0: 啊？谁让你扎营的？上车。
1: 现在必须吃口热饭，你要是倒下了，就是给大家添麻烦。
0: 我没事，上车继续走。我说了我没事。哎，天黑之前必须找到他们，不能留他们自己在这里过夜。
1: 要是没找到呢？你说过的，在无人区，得先照顾好自己。
0: 我还说过，无人区里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
1: 你要是真有数，冬天那次就不会把自己搞得站不起来，我们大家也不会分散。
0: 你去开车，走，
2: 队长。就休息一下吧。
0: 你也不听我话了吗？走！
1: 你吼什么？你是队长，你身体垮了我怎么办？他们怎么办？你现在就要着急了，早干嘛去了？你平时要多管管扎西，他也不会闯这样的祸。带我干嘛？我说错了。要是卓玛看到你现在这样子，他也会骂你的。你什么你？听话，扎营。
2: 队长，

0: 卓玛走了之后，已经没有人再跟我这么吵架了。扎西只会跟我冷战，要不就跑出去。可能这就是女儿和儿子的区别吧。扎西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是敏感的。
1: 真的，领养的孩子就是会比一般孩子更早熟。是吗？我看你挺晚熟的嘛。那是因为我妈把我养得好，我们就需要家长正面的鼓励。这方面，你应该多向我们家张大夫学习。
2: 好，我虚心学习。 你是怎么知道扎西是领养的？

0: 二声了解。
1: 你们俩真的挺像的。
0: 我像他，我可不会像他那么莽撞的进山。
1: 我说的是卓玛。
2: 他小的时候，我经常骑着马带他去草原上玩，给他讲雪山的故事。不到五岁，他就能记住所有雪山的名字，厉害着呢。一眨眼的功夫，小卓玛长大了，考上了大学。那是我和才人这辈子最自豪、最高兴的一件事。他选的是地质专业，他说我们的家乡这么美，我想要更了解他。有一次他从学校跑回来，高兴地对着我大喊大叫，他说：“阿爸阿爸，你知道吗？我们马治有一块宝地，摩拉摩拉，地底下有金子，储量多到你做梦都不敢想，还有许多其他的矿产资源。我要跟同学们一起去山里面做勘探。”那个时候，才人坚决反对，他说：“无人区里太危险了。”可我看他兴奋成那个样子，不忍心泼他的冷水，就背着财神答应他了。可是没想到，我的女儿进了山，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0: 他遇到什么了？

0: 转妈走了，按照藏族的传统观念，她会转世，未来我们一定会再见的。我用这个来宽慰自己。可是我心里的痛苦一直都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
1: 那天晚上你被打倒，昏迷了很久，大家都以为你再也醒不来了。你后悔过吗？
0: 没有。
1: 那卓玛也一样，我们都是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努力。我相信卓玛也不会管你的。

你知道吗？我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看到咒骂的影子，我既想把你们都照顾好，又不想你们在无人区里遇到危险，所以有人想离开，我不会挽留。可每当你们回来的时候，我虽然不说，

0: 出去之后，我要跟这个石龙好好的聊一聊。玩具太难带了，
1: 哭了？是不是哭了？有什么？有你气的？<笑>行了，睡会儿吧。
0: 不敢睡，你闭眼就都是扎西的样子。虽然我知道责任说的是气话，可是我真的太不称职了。
1: 你也不要太小看孩子们了，张扬开车是我教的，他开的一点都不比我差。他脑子灵，反应快，又有经商经验，肯定做足了准备。甭说别的。
0: 就说他们出去挖虫草，帮人放羊赚油钱这事，就知道肯定已经是蓄谋很久了。你不用太担心，
1: 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啊？没去卓玛那里，这次走的是南线，卓彦湖、月山湖、半拉坡。
0: 等我找到他们，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2: 不对，
1: 怎么不对了？
3: 我们应该找北线。这已经是第三条河了，我们今天走了那么久，连个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哎呀，找沙娃子一定离不开河呀，咱们又没有其他线索，只能用这种笨方法碰运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4: 你看，明天就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前面还有两个河。这哪来的？是多杰队长的还是白杰的？
3: 这是我姐留下的，她大学学的地址嘛。上过大学的人就是厉害。我也想供我弟弟上大学。
4: 等着到你弟弟以后，我们三个以后都去上大学，好不好？
3: 你不是不爱上学吗？但我也想当一个厉害的人。
4: 想你姐了？
3: 不想。她葬礼的时候，我一点眼泪都没有掉。当时她说她要去无人区，全家就是阿爸支持她的。

0: 来，我给你标两
1: 个。你不能动，我自己来标。
0: 你还挺像斗鸡队长的，嘴硬心软。
1: 你什么意思？我可不想变成他那样。
0: 为什么呀？我挺喜欢他的，虽然老是皱着眉头，老爱骂人，但做的都是对我们有用的事。
1: 如果他是你爸，你就不会喜欢他了。

0: 哎呀，你又开始了，对不起嘛，我不该那么说，但每次都是你先提的呀，每次你一提完你自己就难过。
1: 我没难过，我只是想到我以前回家玩，我爸急得打我。
0: 我知道啊，去银川看戏你都讲好几遍了。
1: 陆基队长肯定急坏了，这不是邻村，这是博拉穆拉呀。

0: 我把他唯一的儿子带进来，让你哪说话吧，肯定是他们找过来的。快走啊，上车！快走啊，快跑！咱回去吧。 你爸妈肯定急坏了。
1: 为什么不找你弟弟了？
0: 弟弟可以以后再找，我不想让多杰队长还有白姐担心。走，快走，走，
1: 行，让我走。
0: 我年纪比你大，这时候你得听我的。走，
1: 你还好意思说比我大？你爸托阿妹打小鬼，我不走，阿妹会打我的。
0: 他打你，我都打了。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都老子呢？侦察队来了！
2: 抓我和我弟的时候，跟这次一模一样。
3: 是同一拨人吗？
2: 不确定，但是很像，也是一辆吉普，一辆卡车，口音也差不多。
4: 你看，全是。
3: 大杨，他抓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根本就说不通啊！
5: 还有别的发现没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

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司命是一个隐藏在深处暗处的一个人物，他不会特别的张扬，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之前已经设计好的，了然于胸了。大家好，我是演员岳阳，我在电视剧《雨霖铃》里扮演司命。司命的主要作用其实就是一个谋士军师的一个角色吧。
3: 干脆让素问大会办不成。
4: 不，素问大会一定要办，且要按期举办。这方寸之间看似死局，但是舍子一颗便能看清敌手握有多少筹码，寻到生门，这有何不可呀。
2: 我觉得最难的，它不像是其他的角色都有特别激烈的这种矛盾冲突，这个角色就是平平静静、安安静静的，我布一个局，我来下棋，我来掌控你其他人的这个命运，然后如果这个棋被人破了，那么我就来布置另外一个局。
4: 罪名本就不必坐实，我布下此局就是为了引展昭进京，如今他身在那牢中已经足够了。
2: 首先是我很迷恋这种掌控欲，其次是忠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选择了站在襄阳王这边。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一旦襄阳王成了，那我一定是襄阳王最得力的干将，这个就像站队一样，那我就是站错队伍了。但是我选择了这个阵营，我一定要尽我的全力去把它给做好，让它成功嘛。
4: 忠孝院被毁，对主子的大业有着不小的打击，此事我自会禀报，任何惩处我一人承担。
2: 这是一种自信，结果肯定是他过于自信了，就是盲目自信，但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他一定是自信的。我是最睿智的一个人，我是算无一策的一个人。他认为所有的事情我可以掌控全局，所有的人都是按照我事先设定好的进程来。

0: 但事实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襄阳王也说了，说这个司命自以为很聪明，但他低估了这个展昭的能力。
1: 王爷，方才司命所言也算是肺腑之言了。
2: 他在万神县的计划我早就知道了，
3: 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0: 我一开始拿到剧本的时候，我一直认为司命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一个人，后来我看剧本我发现不是，但是这个人又力量又极其之大，权力极其之大。
3: 哎，你那侄子最近在忙什么呢？
4: 哦，他
3: 脱水的鱼儿倒是兴奋，只可惜已活不了几时了。
0: 你肯定要去做功课。首先我是一个特别笨的演员，笨怎么办？那你就是要看剧本，然后分析剧本。你所有的创作基于是在剧本的基础之上的。
5: 秋汉，叩谢王爷，定为王爷大业，鞠躬尽瘁。
0: 我说句实话，我拍这个戏拍到最后，包括我到现在，你让我说司命他真名叫什么，我可能我都说不上来。司命就是代表了这个人，就像是这个人物也自己也像是入了戏一样，我就是司命，司命就是我。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接了，
6: 你可吃得了这苦？
7: 动手！对末世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6: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8: 莫愁，苏八爷。
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我，共存亡。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不走，阿爸会打我的。
1: 他打你，我就放。

0: 干嘛呢？快点！
1: 来了，阳台沉了。

0: 我阿爸他们平时进山就是跟那些人打仗的吗？
1: 不止他们，还有掏沙金的，捞蠕虫的，还碰上过野牦牛、狼、熊、雪豹。动物做事情靠本能，人不好说。无人区外头是跟人打交道，进来以后是跟人性打交道。
0: 这是谁说的？
1: 罗辑队长。咱回去吧。
0: 回去吧。这条河离这不远，我们去那找一下，然后就往回走。
1: 好呀。

0: 在这等我，抽根烟哥，抽根烟，哥抽根烟。来一根烟哥，哥抽根烟。
1: 不会，
0: 哥，这是乌兰河吗？
1: 这是哪里的？
0: 我之前在卓岩湖那边干过，跟三哥一起。
2: 喂，这里可不是三哥的地方。
0: 嗨，我最近不干了，没日没夜拼命的干，钱都让老板挣去了，我就藏了几颗沙金，他就要撵我走，走就走，真没意思。
1: 他放你走的？
0: 他打得过我一个，打不过我们一群吗？

0: 我家小弟跟我一起出来，跑的时候弄丢了，只能四处找找。啊，那嘎巴咋啥样子？个跟我差不多，皮肤有点黑，看着老实的很。哥，你见过吗？
1: 我见过，在这儿怎么见过老实人？
2: 看什么呢？
3: 看看怎么了？
4: 哎，来过来看，进来有吃的，快点快点，吃的很。哎
2: 哎，干什么？
5: 我看看呢。
0: 哥，怎么了？
5: 怎么了？
1: 啊，吃上油吃了，不跟哥们翻一翻？
0: 就是，我们还要去找人，真分不了哥。
3: 那不行，多少得给他拿一点。
0: 喂，哥，
2: 干什么？
3: 干嘛呢？你离
0: 开
3: 这儿！
0: 哥，
6: 老师，
7: 三十，
6: 一
7: 人，
6: 三十，三十。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这是扎西的头。上车，追！
1: 不要！

你绕开！绕开！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快，快，站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被打穿了，
1: 谁指使你们来的？这我，为什么抓人？哎，醒醒，醒醒！
0: 哎，等一下，慢一点！阿芳，谁让我上去？你要不要对我进风了？
1: 阿芳。
0: Ooh.

0: 你看，你看，再给他！啊！再给他！差不多行了。再不成，再给他动手，听到没有？啊！
1: 挺惨的，你还打他？
0: 我打他一顿，他才能留下来。
1: 有道理。

0: 他们为什么抓你们？
1: 不知道。我们去河边跟他们打听我弟的消息，突然来了两辆车，一句话不说就开始打人、抓人，把我们往卡车上拖。
2: 那些人跟你们有过节吗？
3: 我们不认识他们。
0: 你们呢？
4: 那我
5: 不认识。
4: 我也不认识。
1: 我可能见过他们。抓我和我弟的时候，跟这次一模一样。
0: 是同一拨人吗？
1: 不确定，但是很像。也是一辆吉普，一辆卡车，口音也差不多。

0: 你看，全是。还是那个问题，打羊能抓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根本就说不通啊！
1: 还有别的发现没有？这里还有很多，还有这个，见都没见过。硝酸铵，
2: 这是化肥。
1: 他们用化肥做什么？是啊，柏拉木拉除了草甸，就是沼泽和冻土。
2: 根本就种不活庄稼。炸药。这么多木头泡成锯末，和化肥混在一起，再拌上柴油，就可以做出威力很大的炸药。
1: 他们做炸药干什么？
0: 炸我们的仓库呗。

0: 难道是开金矿？
1: 能说得通。金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外面招人风险太大。这些沙娃子是自己进来的，有经验能吃苦，就算失踪了也没人会查。
0: 这可就麻烦了，要是无人区里都有了成规模的金矿，得赶紧向将领报告。
1: 我们现在只是猜测，没有具体的证据，那些人什么都不知道，连个证人都算不上。
2: 还有油，我们接着追吗？

0: 李姐，来份盒饭。
1: 不用。
0: 哎，张叔，来份盒饭呢。哎，魏大夫，尝尝我新做的川菜口味的。
2: 不用了。
3: 哦。
1: 哎，书记，
4: 张院长，
1: 有事儿啊？
4: 吃过饭了吗？
1: 啊，刚下手术，正准备去呢。那走吧，咱们一起去食堂吧。
4: 哎，不忙不忙不忙，有件事想找你商量商量。
1: 哦，您坐。
4: 好好。

是这样，这不前阵子那笔淋浴室改建款，咱不是拿去干别的了吗？这有些同志啊，就有意见，一直在闹情绪。还有人啊，把这件事儿向市卫生局反映了，说你借职务之便，以权谋私，从中牟利。再有就是说你安排自己家里的人在院里边搞多种经营。

0: 白吉，白吉，没吃饭的吗？我这个专门给你做的，给。你今天能不能先别在这卖饭了？为什么？我知道，这纯属是扣帽子泄私愤。白吉证照齐全，咱们院里边为了减轻后勤的压力。 允许部分餐饮经营行为，这也是合规合理的。不过，白吉犯过事儿，有些人就一直咬着这不放，再这么继续闹下去，对你、对院里都影响不好啊。所以呢，张院长，你看能不能让白吉别在院里边卖盒饭了？
1: 不能，白吉是犯过错，但他已经接受过惩罚了。这一次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咱们县城里的餐馆本来就少，院里的医护病人就餐一直都是个问题。白吉在这里卖盒饭，帮大家解决了困难。 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做的饭实惠、干净，孩子很用心，我这个当妈的心里非常骄傲。 我的孩子，这一次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
2: 你别进去！哎，
3: 这事跟我妈没关系，你告诉我，是谁去局里闹的？
1: 白吉，你先出去。
2: 首先，你跟我说，到底是谁？
1: 白吉，你给我出去！
2: 这里轮不着你说话，
1: 出去！

你现在大喊大叫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只能给老师添乱。你要相信他，他一定能解决好的。别闹了，书记，这些年我最疏忽的就是我这个小儿子。 我也不愿有人闹，是我这个当院长的工作没有做好。可是这一回，我不能强迫白起走，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处分我就好了。

0: 回来了。哦，今天生意怎么样？还行。
1: 生这么多呀？哪有你那么干活的呀？这饭盒不用热水泡上，油都洗不掉。

0: 来，我来，你歇会儿。哎，哥，啊，你吃了吗？没吃呢。太好了，那你帮我吃一份。这菜要是隔了夜，全糟蹋。
1: 你这水煮肉片做的相当可以，偷偷下功夫了。就练了练。哥，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进吗？
0: 我觉得味道略微淡了点，但要是考虑到病人的话，佐料放多了反而不好。我觉得挺合适，好吃。
2: 行，你都夸好吃。
0: 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0: 这么好吃的饭怎么都没卖出去啊？
1: 不重要，卖不卖得出去，卖多少钱我其实不在乎，我就是做梦都想把盒饭做出花来。每一片菜叶子都是我用心挑的，我还学了配菜，学了摆盘，我还跟小亚学了食谱，什么病适合吃什么菜，这病号饭放多少油，放多少盐，我都追着人家屁股颠颠问。
0: 哥，你跟姐姐们都那么有出息，
2: 可是我呢，我感觉我刚混得有点人样，
0: 我刚能在小燕面前抬起头来，不给咱家，不给咱妈添乱。
2: 但是，怎么就？
3: 到底怎么了？妈不是也挺开心的吗？出什么事儿了？这不都挺好吗？
1: 没事，不重要，不重要。
0: 只要你吃着觉得好吃，妈觉得开心就够了。
1: 我想好了，我再也不会去医院卖盒饭了。
4: 为什么不卖了？
0: 妈，妈，对不起，
5: 我又给你惹事儿。
0: 我决定了，医院我不会再去了。
4: 那以后呢？以后你怎么办啊？你记着，以后但凡是要做决定，一定要真的想清楚了，不要总是脑子一热。白姬，你来。
0: 擦擦，擦擦。

0: 你坐。你的这份儿，我提前给你吧。
1: 妈，你是要赶我出门啊？
0: 你想什么呢？
1: 那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这些年啊，我攒了6000块钱，你们兄弟姐妹一人一份。你大姐去广州的时候，我给了她1500，现在我也给你1500。妈也不知道现在店面租金都多少，你自己可能还得再贴点儿。出去开个店吧。
1: 开店？
0: 你做饭那么好吃，妈支持你。我儿子现在有手艺了，记得你外公说过，有手艺的人啊，走到哪儿都饿不死。
1: 不行，我不能要吗？我没脸要。
0: 不都说了吗？一人一份。这钱，老板都是你的。
1: 我害怕我干不好。
0: 白金。事在人为，从小到大你惹过多少祸，栽过多少回跟头，可每次给你打趴下你都能再站起来。妈相信你。
1: 妈，
0: 妈明明是疼你，你还以为是要赶你呢。看来这些年啊，我做得很不好。
1: 不，
0: 别怨妈妈。
1: 不怨。
2: 哎呦，都多大人了，还躲在妈怀里哭鼻子，丢不丢人啊？
1: 没有。
2: 给你，我的退伍津贴，再给你添把柴。
1: 我这我怎么能要呢，哥？
2: 我现在家里吃家里住的，留着也没用。
1: 这个不行，你以后也得有用啊！你还娶媳妇儿，你还好多事要用钱，我
2: 行了，给你就拿着，饭做的那么好吃，谈个店好好干，我还等你给妈盖小洋楼呢。
0: 那我可有盼头了。

0: 哎呀，你们宣传队现在都不进站了吗？该查案了。查查盗猎分子的老底，更好开展工作。
1: 你今天中午还在这吃吗？是啊，还得给你寄点分票呢。咱钱给得了俩。
2: 这种化肥我们每年都进几十吨，你们看今年我们进了40吨，来这里。
3: 那你能告诉我是谁买走了吗？就说大宗的。
2: 那可没法说，临近几个乡的农牧民都来我们这里买，一次3-5袋的有，一次10几袋拿回去分着用的也有，那买多少算大宗啊？就再说了，买化肥又不需要登记，我怎么帮你查？我顶多告诉你前几天谁买的，再往前我真记不住了。要不你们再去别的县问问。
3: 都问过了，跟你说的差不多。

0: 那我就没办法了，行，麻烦了，好。
1: 这是赵云飞寄过来的。哦，哦，高级专有信啊！我给你吃饭。哦呦，
2: 看看，嗯，
1: 都有什么？
2: 有酒吗？
3: 不知道，你自己看吧。
1: 小贺，啊，你分一点出来，加上最近的补给，明天给站上的弟兄们送过去。哦呦，
2: 那火腿肠留着啊，火腿肠留着。
1: 哎，没有酒，有酒心巧克力呢？
3: 不算酒吗？
2: 算了，酒心巧克力。队长，嗯，巧克力糖。
1: 那，
2: 这不是酒心巧克力吗？怎么没有酒啊？啊，我喝了。<笑>你笑啥？馋
1: 死你了！<笑>
2: 不好喝，真不好喝。
1: 卷宗他的怎么样？那辆卡车是套牌的，车架号被打掉了，车主没有查到。非法淘金的卷宗暂时也没有查到线索。哎，你们那边怎么样？
3: 哦，供销社这边也没有啥进展，买化肥都是不需要登记的。
0: 嗯，跟我想的一样。
3: 按照我们的推测。 如果无人区里面的确有爆破开采金矿的行为，那么这个金矿的运转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把矿石运出来再进行加工，二是直接在里面对矿石进行冶炼，再把金子运出来。
0: 运金矿石出来，目标太大了，这不现实吧？
3: 嗯，除非有重型货车。
0: 嗯，这倒是个调查的方向。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他们直接在里面冶炼提纯，肯定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也免不了有货车运输。嗯。
3: 啊，这本书你也看看，可能有帮助。
0: 除了淘金的，我把涉及盗猎的卷宗也找出来了。既然他们在卡车里藏着羊皮，就说明这帮人跟盗猎的脱不了关系。
2: 嗯。
3: 哎，在队里待的都快长毛了吧？明天开始跟着我，给我当司机。我手还要呢，跟着去吧，在家待着闷了吧？
4: 好。
3: 化肥那条线也不能放，小贺，
4: 嗯，
3: 你跟上班接着查下去。
4: 哎呀，
3: 老韩，
4: 哦，
3: 明天我们跑一趟货运公司。
4: 哎呀。
3: 喂，哦，哦，在呢，队长，找你呢。喂，明天有事我去不了。哦，欧阳，知道了。明天我要去县里开会。稀罕呀！
5: 这都多久没有叫你去开会了？我还以为县里把你那个副县长给忘了呢。是
6: 调研组要来的。调研组明天到，这次的规格比较高。常务副市长赵志进带队，纪委、经委、财政、税务的领导也都参加。哎，你回来了。
5: 哎。
6: 错，叫你们俩商量一下，我明天怎么向调研组汇报的事。无人区我不担心，虽然困难不少，但至少保护和开发的工作都没有停止推进。我最担心的还是这个牧业税的问题。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税务局宋局长打来的。什么意思？不让提减免牧业税的事？
5: 没直说。 只说上级知道我们现在的困难，希望注意汇报的方式方法，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嗯。

0: 而不是单方面的无理哭穷。
1: 这伙计，
0: 哎呀，不要有情绪，还是讨论一下如何汇报吧。
2: 这次调研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魔业税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和税务局都沉默了大半年了，这次刚好有机会，可以让他们来这里看一看我们的实际情况。
0: 我知道，我知道。魔业税该提，也必须提，但是是会上提还是单独汇报，你们的意见呢？
3: 陈书记，还是我来说吧。
0: 你说，省委组织部刚找你谈过话，具体的内容我们不能交流，但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在这个选拔考核的当口，你还是少发言为好。
3: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那就是正常的问询。我也是实话实说嘛，就是好好的谈话会，最后让我搞成诉苦会了。开完会送组织部的同志走，他就只说了一句话：在这个地方能待住的都不容易。
0: 这就是组织上对你的认可呀。我们都指望你能升上去，回头再拉我们县里一把的。
2: 我来提拔。我年龄比你大，学历也不够高，要升上去也不用想了，我提合适。
3: 你这两年竟往山里都跑了，你提，你说得清楚吗？
2: 我在牧区待的时间比你多，雪灾的时候我哪个乡没去过？你觉得我了解的少吗？
3: 待得多怎么了？待得多你也没我知道的多。
0: 你们两个不要抢了，我是书记，还是我说？
2: 你们两个是主要领导，你们说了，先上班子和领导之间就没有余地了。还是我说吧。
4: 谈困难，谁都困难，省里、市里、财政都很紧张。但是资金挪作他用的问题，你们县就有两起。据卫生局反映，拨给县医院的50,000元浴室改造专款被挪用了。还有，据我们调查，省林业厅拨给保护站改善生活环境的100,000元专款是不是也被挪用了？
5: 你们这样做是有多急迫？
4: 这两起挪用的情况，哪位同志能向我解释一下？
0: 赵副市长，这两笔资金使用的情况，
2: 任书记，这件事我来说吧。
6: 赵副市长，我县正在开展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县医院挪用的50,000块钱，全部用来购置了卫生纸和卫生带，在全县20个牧业村，免费发放，并且开展了经济卫生教育。至于林业厅的那100,000元。是因为资金到位的同时，我县境内的慢热河突然断流，严重影响到了2个乡上千户牧民的生活牲畜用水。林县长在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很为难，但是形势紧迫，没有时间再向上面申请资金，县里只能这么解决。如果领导有机会去2个乡上走一走，应该还能看到正在打机井的工程队。这次牧民们对政府很感激，帮扶款到位的很及时。这件事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是有正面作用的。既然领导刚才提到了资金挪用的问题，那我们就把盖子揭开，说一说以前没有汇报过的事。县里曾经把给乡上修路的钱挪给巡山队探矿，巡山队员的工资也挪给过牧民修暖棚。别说是资金了，就连平时取暖用的牛粪，我们的干部们也经常匀给医院，匀给学校。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就是这样东挪西借，东拼西凑过来的。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

犯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进了150公斤的水银，不到一周就查封了，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剩下的去哪了？
2: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
3: 水银到底干嘛的？
4: 问不多了，反正炼金能用得到。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3: 觉得有点眼熟。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接了
6: 你可吃得了这苦？
7: 动手！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6: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苏八爷，
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我，顾存亡。

0: 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1: 啊，张主任，你表个态吧。
2: 好，市经委将结合这次调研情况，尽快研究支持政策。

0: 市纪委也会尽快就涉及我们的审批事项研究，尽力给予支持。嗯，感谢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基层的困难多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有困难就违反纪律。 陈诚同志和林培生同志要尽快就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向市里做出深刻检查。这次的调研，我觉得意义很大，也希望马支线接下来的工作能够更高效、更合规。好，
1: 周支长，还有件事我想向你汇报。好。
2: 你说，我没。我说吧，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在抓，我说会更清楚一点。去年冬季，马支县境内一共出现过5次大雪天气，波及到4个牧业乡，大中毒雪灾，全县境内。 积雪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有2个牧业乡受灾情况非常严重，因此，县人大提案申请牧业税减免。我们希望上级税收部门能给予3年减免政策，这样也能让牧民能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同时，我们也恳请上级财政能够给我们县。 增加定向的财政补助，我们也知道，如果长期的减免有难度，那么短期减免，比如先半年，再1年也行。
0: 冯局长。
2: 这个减税的事情，你们要重视啊！林县长反映的这个牧业税问题啊，县滴水局已经给我们报告了，我们也正在和省局积极沟通。宋局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有难度，但是牧业税一条线牵着两头，一头是牧民的负担，另一头是县财政运转。 但是两个受灾最严重的牧业乡，牧民牲畜已经损失大半了。有些牧户家里牛羊已经食不存一了，紧接着就是就医、孩子失学等一系列保障就会脱节。我们县中小学已经有12名学生休学外出打工，老师们找到牧民家里。 去劝孩子，想把孩子们劝回来，孩子们也想回来上学，可是家里实在是困难，请各位领导能理解啊。这不只是县里想减轻一些税收负担，主要是这次雪灾后，牧民虽然拿到了补贴补助，但是需要时间才能补充牛羊，所以。
3: 在这里，恳请市长，还有各部门领导，能够尽快研究，特事特办。

0: 物业税问题，财税部门要向省做工作，再次向省地税局和财政厅汇报，争取最大可能的见面。
1: 是。
0: 此外，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也要动起来，筹集资金，到各个牧业县，紧急调拨一部分牛羊，给受灾的牧民送去，尽快恢复牛羊的数量，这才是治标治本的办法。你们说呢？
2: 对
1: 对，是。
3: 谢谢，谢谢师长，我代表马志向两。

0: 退出境。
1: 赵师长，再见。
0: 再见。李县长。
2: 师长，一路平安。
0: 挺敢干的。
1: 再见。
2: 再见。

0: 老林，哎呀，有点当年的样子了。啊，背上的县长，
1: 宋三人，你好啊！哎，林县长，你来了。哎，
0: 忙着呢。嗯，我去倒茶。哎，
2: 你先歇会儿。
0: 哦，麻烦了，司马大人。没有，来，喝茶啊。
2: 林县长，挺敢干啊。小伙呢？你的脸不要黑得像个锅底。呀，领导是在夸你呢，好事情。哎，但愿吧。
0: 你那么害怕，会上干嘛抢着发言？全让我一个人说不就好了吗？
2: 然后你说，我是怕你把事情搞砸了，啊，就你那张臭嘴，一上来就对着副市长开炮，哦，还说县委所有的同志都能经得起任何调查，你就不怕纪委真的派人来啊？
0: 我不怕。
2: 那么，你经不起查？你才经不起查呢！我是怕麻烦，县里有你一个麻烦就够了。
0: 市里那笔资金拨下来，你得给我们留一部分。哎，巡山
2: 队自收自支，这是县委会决定的啊，你不能不认账啊。那
0: 林彦厅那10万块钱总得还给我们吧？这早就应该是我们的。9万。哦，9万。哦，对了，你让儋州最近不要再去探矿了，山里面太危险。
2: 又来了。
0: 我是说真的，我们上次进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犯罪团伙，和那些盗猎者和沙娃子都不一样。
2: 老豆，我最近老在想，我们是哪年认识的？79年？
0: 78。11届三中全会那年。
2: 你刚毕业，分配到我们这儿改选青藏公路。我那个时候是取得公社的副主任，给你们送了十几头牦牛。对对对，78年，人类第一次在高海拔冻土地区铺筑沥青路面。 到底要填筑多高的路径，才能保护冻土不受地面热量的影响？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排水设施，才能防止地面水侵蚀路径？没有任何国际经验可以参考。每天哦，我就跟着老师搞勘测、做实验、监督施工，然后焦头烂额的。当然，空闲的时候。 到旁边的寺庙里讨茶喝，跟寺里的老喇嘛聊天。我说：“对不住了，每天这么叮叮当当的，打扰了。”老喇嘛给了我一副唐卡。

0: 是他的徒弟加措画的，加措冻死在去拉萨朝圣的路上。老喇嘛拉着我的手说：“菩萨呀，你们修的不是路，是加措的转经筒，是拉姆的药箱，是顿珠的书包里不被血水泡烂的课本。” 85年，青藏公路全线黑色路面竣工，我选择留在这里。这一留就是十几年。尼夫唐卡现在还在我的家里挂着，时刻提醒我，这就是发展的意义。老多我在这里十几年，牧区人均寿命从不到50岁，增长到60岁以上。 青少年文盲率从60%多降到了20%以上，这就是发展给牧区带来的变化呀！我知道，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
1: 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我今天到家里来找你。 就是有些事情在会上没法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搞经济开发区，就是为了攒政绩往上升？
0: 别人可能会这么想你，但是我不会。我知道你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是真的。谢谢。可你毕竟不是这里的人。
1: 迟早有一天，你会因为工作调动离开这里，但我的家在这里，我是不会走的。老头，你是不是觉得我对这片土地没有感情？是，我是没有生在这里，可是我在这里待了十几年，这里其实跟我的家是一样的，不一样。
0: 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志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羊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 青海的神山圣湖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0: 开发局的建设必须推进下去，我是不会半途而废的，
1: 我还是坚持驳回局的主张。

0: 看着我炕上，张院长。哦呀，爸回来了。哎，
1: 做饭呢？啊，快做好了。哎，你怎么在家？今天不是出去看店面吗？看的怎么样啊？怎么不说话呀？还拉着个脸。 白川，哦，单位分配下来了，
2: 啊，下来了，胜利盐场。
1: 胜利盐场，咱现在有。

0: 折胆妹吗？我好像听说过哈。妈，你忘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爸来看病，既不给钱，也不给肉的，给了两袋子盐。后来咱医院一年都没买过盐。哦，
1: 是是是，他就是那个胜利盐厂的。我想起来了，
0: 那可真挺远啊，快300公里，跑一趟得10个小时。
2: 什么时候去啊？说好的有半个月呢，到时候会有车来接。白洁，多命去。哥，你这么优秀的兵，怎么能被分配到这么个地方呢？我觉得肯定是搞错了。
3: 妈，要不你去问问林叔叔，
4: 问什么呀？我们这批复员的，今年都是这个安置政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国家办的厂子，是个正式工作。
2: 你让妈问林叔叔，人家能怎么着？单独给我介绍一单位，
4: 这样别人咋想吧？
2: 可你立过功啊！
0: 又是党员，
2: 难道说了，就是为了加强盐厂工人的素质，才研究决定了这个方案。要我说，你不如别去了，就跟我在这儿开饭店，比什么盐厂强多了。那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看我姐和姐夫，人家是宁可睡地板，也要自己当老板。你在部队锻炼这么多年。
1: 你说你去盐厂，你有什么个施展的？再说了，你都多少年没回家，好好陪陪咱妈了。你知道好，你一下又支出去300公里，
0: 不一定多长时间回来一趟。
1: 白洁，部队是部队，地方是地方，你哥在部队再好，这一夜也翻篇了。盐厂工作稳定。 可以去。你弟要开店，你要是想帮忙，入伙，妈也支持。说到底，这步怎么走，得你自己拿主意。
5: 局长说，治安大弟想把你调回来。我现在的案子还没查完呢，调不回来。年轻人总得有个目标吧。
6: 你的目标不会一直待在那个刑侦队吧？我的目标就是把眼前的案子查清楚。嗯。
5: 哎，太不敢吃了，你多吃点啊。
6: 我怕变得跟你一样，我也不吃。
5: 哎，你说的啊，中午别跟我借饭票。
6: 哎，你这不接外了？接外了啊！

0: 郭顺，你是不是觉得马知县没人认识你啊？
1: 吴老师，我能看看郭顺这案子吗？郭顺的案子？啊。哦，这个案子早就结掉了呀，那家店关掉了是？我想再看看，跟我现在查的案子有关。
0: 啊，不对呀，这个案子你弟弟也牵扯着，你是关系人，按规定你不能看，跟局长打报。

0: 报告得了了。
1: 我就看一眼，你在旁边盯着，很快的，就别跟局长说了啊。
0: 这个，
1: 罗老师，你巧克力特好吃，甜而不腻，尝尝，
2: 尝一个。
0: 这黑不溜秋的，一看就知道不好吃呀。
3: 这家店收了好多盗猎分子的羊皮，他应该是跟某个大的盗猎团伙有联系。
0: 对啊，你弟不是还跟着他们进去吗？
1: 你这扯哪儿去了？我是说，奇怪的是啊，不光在他店里查到了这类案件当中常见的羊皮、炸药、子弹，而且他的账目上还显示倒卖过水银。这做什么用的？
0: 不清楚，反正都是违法的嘛。非法购买水银的那个铜器厂也查封了。
1: 这个厂子用水银干嘛？
0: 生产柳银工艺品。

0: 这数对不上啊。你看啊，这铜器厂供述进了150公斤的水银，不到一周就查封了。不到一周就查封了，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是铜器厂一周用不了100公斤啊，那剩下的去哪儿了？
1: 他们说丢了呗，他估计说的不是实话吧。一本书能告诉你那个水银去哪了吗？
0: 水银好像能炼金。
2: 别擦了，
3: 姐，干净吧。
2: 你每天这么个擦法，我车漆都快被你擦掉了。
3: 那我明天该收拾车里面。姐，案子查得怎么样？
2: 你是我领导啊，要不要我给你写份报告？
3: 行，不用。
2: 上车。
3: 好嘞。
4: 前面那山什么时候下出一大坑啊？
5: 你走的这几年吧，没注意，现在变成采石场了。
4: 还有小时候的山更好
5: 看。那我还说小时候放的炮仗更响呢。我小时候的小伙伴都可羡慕我有你这样一个哥哥了。
4: 有啥可羡慕的呀？
5: 你当时是我们这帮孩子里边长得最高，跑得最快，打架最厉害的，能不羡慕吗？
4: 可惜这些都没啥用，长大了谁还看这些啊。
6: 哥，你跟我一起开饭店吧。你把钱都给我了，这饭店本来就该有你一份。而且你要是在的话，我心里更踏实。
4: 那我以后不但有工资，可还要分红。
5: 那还用说，当然的了。你说好了啊，不准反悔。
4: 不过妈那边，我感觉他还是希望我能有份稳定的工作，我怕他
5: 错了。妈可比你开明多了，我保证他肯定支持你。再说了，你要去盐场的地方，你找不到女朋友，妈才更不乐意呢。
4: 我倒没想这些，
5: 还跟我装。就这么说定了啊，你留下来，咱俩明天一起去看店铺去，争取把位置先定下来。
4: 行，
5: 你歇着哥，我干。
2: 有人吗？开开门！有人吗？开开门！
3: 姐，看我的。

0: 有人吗？开开门！
1: 警察，开下门！
2: 白警官，您说的这个水银的事儿啊，我是真不清楚。您喝水。
1: 你不是厂长吗？你怎么会不清楚？
2: 啊，那都是之前厂长干的，都被抓了判了。您请坐。当时啊，因为刘银的铜佛、香炉啥的有市场，厂里啊就想着跟着做点，赚点钱嘛。但是没有水银的购买资质，所以就通过一些渠道。这也是犯了大错，违法了嘛。最后呀，交了一大笔罚款，这水银也被你们警察给收走了，这负责人啊都被判刑了。
1: 但是我看查封的水银数量对不上了，你们进了150公斤，过了一周才能用多少啊？结果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其余的呢？
2: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反正呀，该罚的罚了，该判的都判了，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来的。
1: 你们厂子现在在干什么？
2: 我们现在可都是守法经营，一点歪门邪道都没有。
1: 有用到水银吗？
2: 没有没有没有，看您说的，不敢了不敢了。
1: 行了。哎，那我能去你们仓库看看吗？
2: 没问题啊，随便看。慢点。现在啊，厂子就是这么个情况。那行，白警官，那我就不送了。
1: 谢谢。
2: 嗯。
3: 姐，这个厂子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4: 仓库里没有什么东西，感觉这个厂子都快要倒闭了。负责人答应那么痛快，我就知道什么都查不到。
3: 水银到底干嘛的？
4: 用途多了，反正炼金能用得到。
3: 哦，
4: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3: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姐，我能吃块巧克力吗？我看手套箱里还有。
1: 吃吧。哎，我记得邵云飞寄来的东西里有你的一份啊。
3: 啊！
1: 我吃多占哎！
3: 我那份还没动呢。
1: 那你干嘛吃我的？
3: 这个东西我没吃过，见的是第一次见。
1: 说的好像我吃过一样。
3: 我弟也没吃过。
1: 再这么攥着可就化了啊！吃吧，不够我那还有。
3: 谢谢姐。好吃。姐，我发现你人挺好的。
1: 才发现啊？
3: 就是嘴坏。
1: 你把巧克力给我吐出来。
3: 你看，你看，就这样。姐，等我找到我弟弟。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行了吧，我就一个要求，以后不要再去无人区了。
3: 不去了，我想带我弟弟去大城市，我要去打工供弟弟念书。
1: 我姐就在广州，回头你想打工我帮你问问我姐。
3: 真的吗姐？
1: 但你要不听话我就让她打你。

姐，有人吗？救命！

爹，你醒醒啊！爹，救命！

地震！地震！地震！

0: 队长，队长，副县长，
1: 怎么样了？白局没有什么危险，张毅还在抢救。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多县长，事故现场的初步调查情况看，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2: 这绝对不是交通肇事！哪有接连发生两起交通事故的？
3: 白局，不要出来！
0: 站住！
3: 同志们，
0: 冷静点，听我说。 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但现在现场正在勘查，没有证据能证明这是一起蓄意撞人还是交通肇事逃逸，只是暂时不能定性。
4: 多县长，还希望您多理解。
5: 张扬什么情况？他有话对你说，你进去看一下吧。

0: 醒了，感觉怎么样？现在头晕不？我，邵云飞，我回来了，没做梦。不行，你不能动。阿姨说了，你是脑震荡，得需要好好休息。
1: 我妈。
0: 阿姨说了，你只是一些皮外伤，没骨折。

0: 朝阳呢？朝阳怎么样了？
1: 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再。我这回回来啊，是要做后面的系列报道，接下来的。
0: 沈云飞，我不关心你为什么回来，你告诉我，朝阳怎么样了？

0: 阿爸觉得，张扬是个勇敢的孩子，他一点也不勇敢，他只是想找回他的弟弟。上次进山，他跟我说过，他很害怕那帮人，但他还是去了。
1: 阿爸，你一定要抓住凶手。我会的。
0: 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们怎么会那么残忍？有时候
1: 你越善良，别人就对你越残忍。这就是你们进山要带枪的原因吗？
0: 我和张然约好的，要好好学习，一起考大学。但我现在不想考了，我以后要加入巡山队，跟你们一起去巡山，把那些盗猎的人都赶出去。

其实赵燕儿，她的愿望不仅仅是你们两个能考上大学，她更希望和弟弟能够一起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就像阿爸和阿妈在阿姨面前的约定一样。 阿爸现在要做好阿爸的事，而你呢？你现在就要把书念好，将来考上大学，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0: 张扬留下什么话了吗？
1: 就是他，
2: 谁？

0: 是他？谁？
1: 他没说完，人就走了。
0: 原来无人去抓他的人。应该是金矿的人吧。
1: 你们当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发现了金矿，机械化采集那种。
2: 从我们收集的水银等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
3: 这个厂子果然有问题。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3个月，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
2: 是个替罪羊。
4: 咱不是都说好了，咱哥俩一块开店，一块陪在妈身边，你怎么就变卦了呢？
5: 什么呀？
6: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
7: 白菊，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0: 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3: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4: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6: 接了，
7: 你可吃得了这苦？
8: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6: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7: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6: 莫愁，苏八爷，
2: 将墨作为一生挚友，同如故，故存亡。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安宁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1: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
2: 那个司机，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司机。我们，就在同机场门口碰到的。队长，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
3: 阿姨，
4: 张院长，
5: 杜县长，
6: 杜县长，
3: 过来吧。
2: 白菊，你接下来需要休息，他要静养至少一周。啊，
4: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你哥给你熬的汤，趁热喝点吧。 气就撒出来吧，刚刚都没给多杰队长好脸色。嗯，我是气他，但气有用吗？那孩子，我尽力了。

0: 这里的情况，机械化采集那种，现在还不清楚，但不是以往单纯采砂金的淘金客，更像是有规模的采金组织。
1: 倒是没听说过，你确定吗？
0: 从我们收集的水银等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白局和中央被抓，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在打击报复我们。
1: 这情况，你跟县公安局通报了没有？
0: 我们缴获的物资和了解的信息都转给他们了，石龙那边也派人在排查了。如果查实在无人区里确实存在成规模的非法采金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击。对于通缉长的调查，需要工商税务的配合。
1: 县里要支持我们，放心，我来协调。注意安全，不能再出事了。
0: 老爷，还有个事，
1: 说嘛。巡山队的皮卡车坏了，开不了了，我需要车，我来想办法。
2: 要我说，你就不应该惯着姐，正恢复身体呢，不能吃辣。
3: 青辣椒是我挑的，略微有辣味，不会伤肠胃。

0: 尝尝。给你品鉴一下啊。怎么样？
1: 说实话，
0: 废话。
1: 你这作为病号餐的话，你这佐料放的还是太多了，口有点重。你尝尝，是不是？
0: 这份归你，时间还够，我再重新做一次。
1: 哎呀，要我说，咱俩这就是白忙活。
0: 什么意思啊？
1: 人家飞哥不是回来了吗？那照顾我姐的事，飞哥一个人全包了，还用得着咱俩瞎操心？再过一阵儿啊，我估计他就变成你妹夫，我姐夫了。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说不定，再说不定，姐就该去省城了吧。要不咱俩把饭店直接就开到省城，咱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省城多好啊！姐到时候下班饭都不用做，就让她带着姐夫来，咱俩给她做呗，吃呗，多热闹啊！一天，你觉得呢，哥？不行，省城房租太贵了，现在交不起。
2: 来。尝尝吧，我做的。
3: 你做的？
2: 嗯。
3: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2: 我跟医院食堂借的灶，还找食堂的王师傅给我指导了一下。
3: 真会找师傅。一会儿吧。
2: 一会儿都凉了。

0: 我这报道的底稿写的怎么样？领导给指导一下。
1: 挺好。
0: 啊。
1: 挺好的。
0: 啊。
1: 我就是没看懂。
0: 这都中国字哪儿没看懂？
1: 我们巡山队怎么让你写成环保斗士了？还什么伟大？这词儿用的夸张了吧？而且环保不是管污染环境、污染河流什么的吗？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0: 环保不仅仅是保护山川河流，你们打击盗猎、保护野生动物也是环保。这么说吧，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它是活着的。
1: 活着的。
0: 对，环境有温度，有脉搏，也有心跳。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像一副巨大的身躯，有800多万种生物，人只是其中一员。人其实和藏羚羊、和沙狐、和所有的动物都一样，都是这副身躯当中的血肉。大家相互维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共同维系着这个身躯的运转，生命因此才会变得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大家缺了谁都不行。所以当我们得知新疆虎或是中国犀牛这些濒危物种灭绝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心里好像空了一块，我们会感到难过。这其实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就像你们做的这件事一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仅仅用伟大已经不能概括了。

0: 其实我这次回来，做了不起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聊东芝巴就说过，可能一点也不英雄，突然飞过来的子弹，或者。 突然冲过来的一辆车，就在你的眼前，就这么带走一个人。可能上一秒你们还在说话，还在笑。
1: 白珏，我在呢。
0: 我知道，我又没瞎。我说，
1: 我在呢，我会在你身边，我不会突然离开，我只会突然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0: 我一直跟多杰写信联络呢。
1: 那我呢？
0: 因为是系列报道嘛，所以我想着后面还能再见面，我想有什么话咱们可以当面说。因为跟多杰是联络属于公事，跟你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了？

0: 有胃口了，
1: 白局同志有胃口了，我得记录下来。
2: 镜头盖没开。
3: 怎么样？点评一下我这手艺。嗯，不愧是池塘王师傅教出来的。
0: 哇，好吃你就多吃点。
3: 哥，
0: 大哥，哎，
3: 已经吃上了。
2: 你可算来了，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
3: 辣椒炒肉，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2: 嗯，不够辣呀，有点太淡了。
0: 等你好了再给你做加辣的。你做的？啊，我做的，我第一回做，可能不太好吃，您尝一下。
2: 你尝尝吧，可好吃了。

0: 不得，硬啊！怎么样，这不是一股的知道老王的味儿？人家辛苦做的别人说，那你都吃了呗。拍了，拍了，能不拍了吗？
1: 大人怎么吃饭啊？
2: 你还会抽烟呢。
3: 我偶尔抽两口，啊，来一根。
2: 我不会，你抽，你抽。
3: 哦，
2: 咱俩虽然接触不多，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了。
3: 你也看过我的报道？
2: 没有，在白驹的信里提起过你。
3: 这样啊，那你对我的印象应该不会太好吧？
2: 怎么会？挺好。
3: 是吗？因为他总说我，我还以为你认为
2: 他那嘴从小就那样。
3: 是。
2: 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3: 不介意，您问。
2: 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是回沈城，还是为了白驹留下来？
3: 坦率地说，以后的事儿我不太敢想。我喜欢白驹，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看到他闭着眼睛躺在那儿，我好像又回到了无人区里面。我意识到，如果他醒不过来，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辣椒得挑这种青的，嗯，有辣味儿，但不是真辣。
1: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也从没想过会遇到他，但是他就这么出现了，把我原本的生活、原本的计划、原本的心态搞得天翻地覆。白居说过，说不管你再喜欢一件事、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尽量让他少吃羊肉，羊肉上火。
1: 好，
0: 吃牛肉。
1: 好好。
0: 知道什么叫草标吗？
2: 听过。
1: 我当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现在我想说，这儿有我喜欢的事，有我喜欢的人，我会对他好，照顾他，保护他。
0: 横牵牛羊竖邪书，不然咬不动。
2: 哦，好，好，
0: 你试试。
1: 不管结果如何，能力如何，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好事。

0: 哥，干嘛呢？
1: 没事，在这自己待会儿。
0: 什么时候还抽上烟了？
1: 就是成亮，想知道这些东西怎么那么多人爱抽。
2: 走吧，一起去看店铺。民贸公司旁边有个老面馆，你还记得吧？那老板上年纪了，咱跟他好好说说，估计花不了多少钱。走，
1: 我不去了。你的店你自己看就行。
2: 哎，怎么成我的店了？这是咱俩的店。
1: 店你自己开吧，我已经决定了，全场。
2: 为啥呀？
1: 不为啥，就是不想待在这儿了。
2: 不，咱不是都说好了，咱哥俩一块开店，一块陪在妈身边，你怎么就变卦了呢？
3: 什么呀？
2: 失恋了？
3: 别瞎说，
2: 你肯定失恋了。那女孩是谁呀？你这项链是要送给她的吧？
3: 哎，你别问了。
2: 你捂什么呀？我早都看见了，在那又抽烟又是盯着项链发呆的。你是没送出去，还是让人退回来了？那是你同学吗？我认不认识？
3: 哎，你别问了行吗？
2: 行，我不问了，我让妈来问你。
3: 你敢？

0: 可能信任你吗？那当然了。有些事情我也很难说清楚，但你要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做蠢事的。我想通了。不，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不该看见的，不该知道的，你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个家是不会变的，你必须想个保身。 任何时候都不能再问我，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这辈子都不能说，能做到吗？能啊，
1: 进。
0: 妈，写信呢。给山友写信。我让白吉去他姐屋里睡，不让他来烦你。没必要吧？这次是我对不起他，说话不算话。我也对不起你，刚回来没多久又要走。
2: 我说过，自己的前途自己拿主意，不用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妈只希望您能对得起自己。
1: 延长挺好的，好歹是个国营单位呢。嗯。

0: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
1: 妈，
0: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我能看不出你的心思。打小你俩就最亲，你照顾白菊，妈都看在眼里。这次你决定去盐场，也不是因为自己想去，而是因为白菊，对吧？
1: 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都决定咽下去了，我没想让任何人知道。
0: 这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有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不用一直憋着。
1: 很多事情跟我想的已经不一样了。我原本打算在部队立功、提干，几年以后，风风光光的转业回来。把藏在心里的话说给白菊听，可是我错了，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就错了。
0: 白春，你喜欢白菊没有错，
1: 错了，大错特错。他从小就拿我当亲哥哥，信任我，他尊重我。什么心里话都只跟我说，我不能随着我自己的性子。再加上他心里已经有个少几人，他们那么好，那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0: 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当年家里困难，委屈你，早早的就去当兵了。如果你一直留在家里，像白菊一样，去念个大学，
1: 一样的吗？真的都一样的？我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白雪的大哥。妈，前途连我自己做主，感情你也让我自己做主，行吗？不回来了。

0: 白居易，当兵六年，我好像已经习惯了把跟你说的话写在心里，以后我们还要这样继续下去。盐场离家远，我没法经常回家，你要带我多照顾妈妈和白吉。在景山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记得你说过，生命中的人总是会离开，哥看到你的身边有了新的朋友，有失落也有开心，所以我也要去找属于我的位置了，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少奇哲，白居易是我最爱护的妹妹，按她的话来说，就是家里四个孩子里我和她是第一好。从小我就知道她是一个勇敢有主见的小姑娘，在我看来她会一直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所以当我看到她有了互相喜欢的人，我很意外，但也替她高兴。上次跟你聊完后，我就知道她为什么会喜欢你了。你说这里有你喜欢的人，喜欢做的事，说实话我挺羡慕你的。白居易是个闲不住停不下，认准一件事就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希望你能像现在一样，在接下来的路上陪他一直走下去。
1: 都下来吧，跟厂长报个到。
2: 走走走。
1: 你好，厂长在吗？
3: 里边的，我给你喊去。
1: 好。

就这里，这不就发配吗？不好吗？广阔天地，

0: 队长，这个厂子果然有问题，这是史局长转给你的。什么问题？
1: 你看看这两份文件上的人名就知道了。都是这个厂子的注册文件，法定代表人名字不一样吗？
0: 对，你手里拿的这份是新华铜器厂的法定代表人资料，这人叫赵刚，因为非法购买水银被判刑了。
1: 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
0: 史局长还说。 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3个月，而在他之前是另一个法定代表人，这人叫李。

0: 永强，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
1: 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赵刚的，是个替罪羊。啊，
0: 这个李永强不是咱们本地人，是个南方商人，他名下还有一个货运公司，叫马直县鸿源货运公司。
1: 怎么没有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呢？
0: 问过了，他们说档案里没有，弄丢了。我推测是被来办事的人偷偷拿走了。
1: 查下去。
0: 哎呀，

0: 可以啊，技术不错嘛。
1: 我以前跑运输，回家厂，
0: 那怎能当小工来了？
1: 运输丢到了嘛，工钱都没结。老板，我能在你这里开车吗？
0: 我们不招藏族司机啊。
1: 哎，招嘛招嘛，无车开的活，无人去都帮。
0: 我们又不跑无人去。
1: 是是是，哎，我的意思是，我能吃苦。
2: 车修好了，辛苦了。没事没事。哎，谢谢。老板，我是汉族的，你有驾照，你看我能干司机吗？
3: 我们不是外地的。
2: 哎呀，我在这都3年多了，路熟得很，你用我吧，啊？
3: 今天给你多加20，干活去。
4: 你死哪去了？
3: 半夜才出车，着啥急嘛？是不是多难睡觉？小蜜蜂，喝了吧。
4: 茶。

0: 到我了吗？到你了。哎呦，哎，这事都该整了吧？
1: 那是队长拿来电腰的，你给他扔了，他跟你急。哎呀，
0: 那多跟黄了这个。
1: 人老了腰就是不好，有总比没有强。哎，我眯会儿啊，你好好看着，有人出来叫我。

0: 我出完一周了，应该回巡山队看看。
1: 等你完全好了再回去呗。大家都在忙着调查金矿呢，你谁也见不着。哎，尤其桑巴，他最忙了。他又去考英语了，但是我跟你说，这回他肯定能考过。
0: 他去考英语，你怎么这么有信心？
1: 我帮他突击补习的呀，我还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0: 你干嘛？想转行当英语老师？那，
1: 等以后有孩子了，我可以帮忙补习作业啊。想的可够远的，老婆都还没有呢，就先想孩子。也对，你应该先想老婆。你就真没想过这些？没有。
2: 白驹，我记得上次在无人区的时候，你说你没什么目标，我说你是有的，你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怕期望落空。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从客车上发现比绵羊绒短不少，肯定是当年羊绒。
2: 卡车都装了加厚的钢板悬挂，每个星期两辆卡车半夜出发，
3: 里面至少有上百人。
4: 怎么开了两辆车回来？
5: 那枪和子弹呢？
3: 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这算什么？
6: 真的要死了的羊，就救活着的羊了。
7: 不对呀，这怎么能有条河呢？
3: 是他们刚开过去没多久，这水就冲下来了。
8: 推测一下他们的方向，追下去。

司命，是一个隐藏在深处暗处的一个人物，他不会特别的张扬，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之前已经设计好的，了然于

0: 凶了。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岳阳，我在电视剧《雨霖铃》里扮演司命。司命的主要作用其实就是一个谋士、军师的一个角色吧。
2: 干脆让素问大会办不成？
3: 不，素问大会一定要办，且要按期举办。这方寸之间看似死局，但是舍子一颗，便能看清敌手握有多少筹码，寻到生门，这有何不可呀？
1: 我觉得最难的，它不像是其他的角色都有特别激烈的这种矛盾冲突，这个角色就是平平静静、安安静静的，我布一个局，我来下棋，我来掌控你其他人的这个命运，然后如果这个棋被人破了，那么我就来布置另外一个局。
3: 罪名本就不必坐实，我布下此局就是为了引展昭进京，如今他身在那牢中已经足够了。
1: 首先是我很迷恋这种掌控欲，其次是忠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选择了站在襄阳王这边，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一旦襄阳王成了，那我一定是襄阳王最得力的干将，这个就像站队一样，那我就是站错队伍了，但是我选择了这个阵营，我一定要尽我的全力去把它给做好，让它成功嘛。
3: 忠孝院被毁，对主子的大业有着不小的打击，此事我自会禀报，任何惩处我一人承担。
1: 这是一种自信，结果肯定是他过于自信了，就是盲目自信，但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他一定是自信的。我是最睿智的一个人，我是算无一策的一个人，他认为所有的事情我可以掌控全局，所有的人都是按照我事先设定好的进程来，但事实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襄阳王也说了，说这个司命自以为很聪明，但他低估了这个展昭的能力。
2: 王爷，方才司命所言也算是肺腑之言了。
4: 他在万神县的计划我早就知道了，
3: 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1: 我一开始拿到剧本的时候，我一直认为司命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一个人，后来我看剧本我发现不是，但是这个人又力量又极其之大，权力极其之大。
3: 哎，你那侄子最近在忙什么呢？
2: 哦，他
3: 脱水的鱼儿倒是兴奋，只可惜已活不了几时了。
1: 你肯定要去做功课。首先我是一个特别笨的演员，笨怎么办？那你就是要看剧本，然后分析剧本，你所有的创作基于是在剧本的基础之上的。
5: 秋汉，叩谢王爷，定为王爷大业，鞠躬尽瘁。
1: 我说句实话，我拍这个戏拍到最后，包括我到现在，你让我说司命他真名叫什么，我可能我都说不上来。司命就是代表了这个人，就像是这个人物也自己也像是入了戏一样，我就是司命，司命就是我。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

0: 五废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这个家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莫愁，宋八爷。
0: 江墨作为一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案子。
1: 我们环资庭刚刚建立的时候，您说过呀，我们这儿有任何事情，有您还有曲副院长，帮我们兜底儿，我们怕什么？啊？
2: 对呀。
3: 对。
4: 耿念，我看出来了，你现在啊，跟着罗远学坏了。
1: 啊？
5: 这怎么跟我又扯上关系了呢？
4: 林法官，你也这么想？
3: 我觉得。耿庭长说的对。
4: 嗯。哎呀，我怎么摊上你们了呢？啊！我跟你们说啊，人手不够，你们自己借人。
6: 人手不够，我们也得打着您的旗号去借人啊。
4: 懒得理你。
6: 慢走，田园。
2: 这要罚的也太多了，这几个零啊？九位数。
7: 大案。
1: 要我啊，这眼睛的孤独啊，终于熬过去了。
8: 远大的理想要实现了。
9: 庭长，资料来了。
2: 这些都是非法捕捞案的资料啊。这儿还有两车呢。
9: 那还有呢。
2: 啊，这么多啊！
1: 我们整理了两个月了，
2: 跟鳗鱼苗案有一拼啊。
1: 这回啊。有40多个被告人呢，
10: 江庭长官，这么多人，你们都要告啊？
1: 可不，
10: 这里边是不是还有很多普通渔民啊？
1: 违法就是违法，那必须得告啊！
11: 这些渔民现在是取保候审，
10: 这么多资料，就凭我们三个人根本看不过来，我得去别的厅调令法官过来了。
2: 现在调人肯定来不及，我建议先分类，把于老长以上级别的被告人和普通渔民分开来，分清楚主次。普通的渔民让他往后处理，
10: 有道理。哎，江警长官，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被告人的情况吧。
1: 行，这个案子呢，目前涉及的被告单位有凤凰金盛鱼粉公司，还有凤凰远征渔业公司，还有他们的母公司碧江守望集团。我们查过了，这个远征呢是一家空投公司，和金盛一样，都由一个叫田辉的人控制。
12: 咱们的关系不都打通了吗？我想知道，为什么还会有人查案？

0: 凤凰岭市的关系我都关照过了，可是你啊，
1: 你非让他们跑到大江市的海域干什么？你脑子被驴踢了？
2: 关我屁事儿啊！我在那船上吗？你，哎，你们两个就别吵了，现在啊，得赶紧商量个办法出来。
0: 大江市现在是铁板一块，我扎都扎不进去啊！否则，我也不会找你们想办法。找我想办法？闹呢？啊！雷亮，是你的人捅的娄子，我不找你找谁啊？
3: 等会儿，我把这事情再给你捋一下啊，是你借我的港口。
1: 雷凯和他们的船都在你公司的名下，跟我没关系，明白吗？你说这小子，他六亲不认呐！行了行了，现在说这些有用吗？起那哄一点用都没有。
4: 张总，
1: 你帮着想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呀？你们啊，找一个好点的律师。
0: 该赔钱的地方，赔钱。哎呦，这事儿啊，要真像你说的这么简单，那就好办了。你俩怎么着都行，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不管是你们打官司也好，做账也好。

0: 别把我锤，好吧？雷亮，耍赖是吧？记着你今天说的话啊。喂，啊，怎么了？
1: 你说什么？张所长，啊，你今天还干什么了？没有啊，什么也没干呀。
2: 那临江海口的沙船为什么有警察？
1: 不可能，绝对不是我们的人。你先别急，
2: 我打个电话核实一下。稍等会儿啊。喂。
3: 咱们市局这次的抓捕行动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咱们抓到的只是运营非法采砂船的工人，主谋并没有抓到，而且有些证据已经被销毁了，所以接下来的仗更难打，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啊！佳安，你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4: 大家都知道，河沙又被称为软黄金，采沙、卖沙的利润空间极大，所以有些村民就会铤而走险进行非法的行为。今天的行动，我们查到了三艘船。

0: 你约谁了？约谁了？约了你又约了谁啊？总损失9000多万，这数字准确吗？我们从船上清缴出来的非法捕捞水产品达到了15万公斤。
1: 而且公安机关那边联合调查，这个凤凰远征公司3年以来在禁渔期期间非法捕捞水产品800万公斤以上，
2: 速赔1.2倍，也就是1.2亿的金额。
1: 要恢复他们破坏的这片海域至少需要这么多钱。你想，他们用的是双船地拖网，那所到之处直接把水底翻个底朝天的，这是灭绝性的打击啊。我们速赔的这点金额并不多，我们准备对他们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 但是如果被告拿不出这些钱，你这赔偿金额也没有意义啊。
1: 我们检察院已经对他们做了调查，这个凤凰远征公司还有凤凰金盛渔业同属碧江守望集团，他们俩拿不出钱来，那碧江守望集团绝对能拿得出钱来。
3: 江介长官，这个碧江守望集团在这个案子里是否有赔偿责任，我们还得先讨论一下。
2: 但是起诉书发过去了吗？要防止远征和金盛转移财产。
4: 陆远提醒对啊，我提议啊，今天都别回家了，即刻奔赴凤凰岭市做财产保全。
2: 我同意庭长的建议，马上去凤凰岭。彭云那边
5: 听到了，我现在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6: 我才刚点好外卖。
5: 点啥了？
6: 螺蛳粉。
2: 好，我知道了，你快点吃吧，我求你了，太味儿了。执行局的同事在系统里查过了，凤凰远征的账户上还有3000万，但是现在银行下班了。
7: 我和聂文会向执行局的同事申请网络查控。
6: 好。
8: 现在凤凰金盛否认和凤凰远征的关系，他们认为凤凰远征应该独自承担犯罪行为。
9: 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一样，但是凤凰远征的法定代表人田辉就是凤凰金盛的执行董事。
10: 仅仅证明两家公司有连带关系还是不够啊。喂，怎么了？
11: 两个小家伙非要跟你说晚安才肯睡去，来吧。
12: 妈妈晚安。妈妈晚安。
10: 悠悠，今天没有欺负姐姐吧？
12: 没有，我没有欺负姐姐。
10: 早点睡啊。

0: 宝贝儿。
1: 你放心吧，快去睡吧，电话也打了。啊，你还在忙是吧？
0: 嗯。
1: 注意身体啊。
0: 你也别熬夜看球了啊，早点休息。
1: 好嘞，挂了。
0: 哎，刚说哪儿了？
2: 连带关系。
0: 啊，保险起见，是不是也得对凤凰金盛进行保全啊？
2: 这个凤凰金盛鱼粉和母公司碧江守望集团是凤凰领事的龙头企业，当地政府应该有反应了。
0: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2: 尽快联系检察院，让他们补全证据，只要证明这两家公司的强关联，就可以对他们并案处理。嗯，打电话呀。
3: 嗯，你觉得你吃吗？
0: 我饿死我也不吃。

0: 你怎么了？怎么心事重重的？
1: 没事。
2: 是不是？妈呀！没事儿。
1: 你烦什么嘛？有什么事你跟我说说。
0: 里面人开门，警察查房。
2: 哎呀，怎么不行？
1: 这么些呢？别动，我弄死！
0: 快开门，警察查房。

0: 你怎么又合上了？查出来了吗？那还用问吗？你早就猜出来了，都是那个戴崇光动的手脚。
1: 他们要有什么动作，你能不知道？老小子学精了，他根本就没用我们的人，他直接让水务局的那个姓傅的去市公安局报的警。
0: 哎，你说他怎么想得出来啊？让水务局的去报警？阴险小人，
2: 我看这次只能认栽。
3: 认栽？爸，那是咱上千万的生意，怎么就这么巧，在出海的同时来动我的沙船？
0: 我估计啊，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2: 什么意思？
0: 你看，他一开始不是冲着小码头来的吗？我找人去打听过了，他负责的那个开发区，在征地名单里面就有你们码头。
3: 他动这些手脚，就是要抢我们的码头。
0: 亮子，你最近啊，最好安分一点，别再给他制造机会了。
3: 那我怎么着？就在这坐以待毙。
0: 我是让你韬光养晦，人家戴崇光正在那儿庆功呢，你就别再去撞他的枪口了。他想要我的
2: 地，我再怎么躲，他也不会放过我，对吧？要不这么着吧，我想办法去缠个局，他既然想要地，大不了就让两个码头给他。我看。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亮子，你就当是破财消灾。你看这个姓戴的，说是不贪我们的钱，他要的比贪官多多了。
4: 那是，你们想想，开发区那些企业身上，那得捞多少油水啊？
5: 你刚才说他现在就在开发区，对吧？
0: 嗯。哎，亮子，你要干嘛？
3: 你千万别冲动干啥事儿啊！我就出去散个步。
2: 亮子，你冷静点儿。
3: 爸，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我就问一下他，他想要我们哪块地？
2: 亮子，你干嘛去？
0: 亮子，
2: 亮子，你小心点儿。

0: 喂，许飞，我是耿念，啊，我这是在一个，那个高速公路边上的服务区，声音特别大。
1: 怎么了，这么晚？
0: 啊，那个，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两天要出差，不能去医院看你了。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就是跟你报备一下。
1: 你原来出差一个月都不会想给我打个电话说一声的，
0: 那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前确实是我不好，对不起啊。
1: 耿念，你真的不用再跟我说对不起了。这段时间，我听你说了不下100次了，你真的不用为了哄我回去，就强迫自己做不想做的事儿。
0: 我没有哄你，不是，我真的只是想跟你报个平安而已。
1: 行，我知道了。还有事儿吗？啊，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休息啊？我在复习，我想考个营养师资格证。
0: 啊，那挺好的，挺好的。那我不打扰你了啊，你早点休息。
1: 行，我知道。你也是。
0: 哎。
1: 嗯。
0: 啊，我不饿，给我来瓶水吧。
2: 谢谢。
0: 来，别忙，嗯，打电话报备呢。啊，我长心眼了，
3: 这为什么改？
0: 他说他要考什么营养师资格证，我一听我就挂了，怕打扰他。
3: 你缺心眼吧你？
0: 怎么了？
3: 你怎么关心人都关心不到点儿上啊？这是在点你呢。
0: 点我啥？
3: 哥，你在工作的时候脑子挺清楚的，你怎么一到家庭问题上就……啊，你学学罗远，制造点浪漫氛围，会吧？
0: 浪漫是吧？我记一下啊。浪漫，哎，你具体说说怎么浪漫？
3: 哎，徐飞学习考试他不累吗？
0: 累吗？<笑>
3: 我真的服了。
0: 把你那花露水借我用用呗，我觉得挺好闻的。
3: 我这是香水，不是花露水。我建议你上医院看看去吧，你。
0: 香水。
3: 啊！
0: 不是你的面包。
3: 啊，行，前面。
0: 什么香水？

0: 小码头的整顿行动已经快一半了，用不了三个月，我就可以让行动组把他们都给端了。
1: 那天金盟水务的张总找我聊了一下，他现在好像很着急入场，连经理也都选好了。
0: 怎么突然这么急啊？
1: 他那边出事以后，大江市环保局的人对他们查得很严，三天两头找麻烦，估计他是扛不住了。我是想说，他如果能提前进来呢，其实也好。我们凤凰岭祥发那边有几家厂，也正在为废物的事情伤脑筋。
0: 想入厂还不难，这样，你安排一下，让他们先把手续办了，厂房建设可以慢慢来。只要把金盟水务入驻的消息宣传出去，今年的招商指标就可以漂漂亮亮的完成了。
1: 好，您说我们今年是不是有点犯小人？大的问题没有，总有虾兵蟹将找我们的麻烦。
0: 郎医生啊，你们都解决了吗？
1: 还有一位老朋友。
0: 谁呀？

0: 就是之前环保联合会的那个女律师。
1: 七星运盛化工厂的案子，
0: 苏卓，
1: 那案子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他要干什么？
0: 他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了一份之前运输资金的名单，正在一个一个找他们谈话，打听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们中间有人告诉我，也是想从我这儿要点封口费。
1: 这事儿你得想办法解决，这是个麻烦。
0: 已经安排人去做了，
1: 做得干净点儿。千万别留小尾巴，要不然后患无穷。
0: 您放心。

0: 么晚还有人上班？
1: 有事吗？
2: 我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局法官，现在依法对您单位进行证据保全查封，请把门打开。
3: 通知远征和京城的负责人，立刻让他们过来。哎，
4: 给你配合。
1: 你干什么？你不能进去。哎，
4: 来，慢点。
5: 我们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法官，请你们配合调查，放下手中的资料。
6: 看好吧，
2: 你们谁是负责人？
7: 我是凤凰金盛一份执行董事田辉。
8: 法院依法对你们单位进行诉权财产保全。
9: 让海兰他母亲快一点，他们已经开始转移财产、销毁资料了。
8: 安静了，把他们带走。
4: 队长，跟我走。
2: 孙先生，这里有金盛鱼粉的资料，还有凤凰远征渔业的，马上取证。
4: 好。

0: 喂，哪位？
1: 蔡荣华，你陷害我。
0: 你是杨云胜对吧？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
2: 装什么傻？你们买通那个婊子想陷害我做老师，把信带的，我告诉你，我现在死都不怕，我现在就去上访，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3: 你先别激动，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2: 误会个屁！你是不是以为我只认识凤凰岭想法的人
1: 啊？林江云也画过，你知道吧？你们的死对头，我现在就去找他们报信，他们一定会利用我整死凤凰岭想法，整死你。
0: 我跟你说啊，有什么话好好说，情绪化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也是在帮你解决实际的困难。
1: 解决个屁！我儿子肾呢？这么长时间了，这么点事都办不到。
0: 这么大的事儿，我们也需要时间嘛，对吧？
3: 两个小时，
2: 我就给你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看不到你，我就去上访，我就去找你们市长。听清楚了，两个小时。
0: 哎，我给。

0: 趟外地。
1: 怎么？还是杨云胜的事儿？我已经让人去办了。
2: 没关系，你先去吧。小条啊，
3: 哎，
2: 你把车停在路边，你打车回去吧，我自己开车走，办点私事。
3: 副市长，都这么晚了，我送您吧。
2: 放心吧，没关系，你先回吧。
3: 好吧。

0: 张世尚，到底要干什么？
1: 打电话给董事会会器官移植中心人民医院院长打电话。
0: 你是疯了吗你？
1: 快点打电话！
2: 打电话，快点！
0: 干什么你？
2: 打电话！
0: 你把手放开！
2: 你打电话，快点！
0: 我最多给你往医院打电话问一下，好不好？你先放手，放手。

0: 是人民医院吗？我是戴崇光，戴副市长。我就想问一下，你们那儿有没有移植器官的肾源啊？
1: 戴副市长，现在全国都缺器官移植的资源，我们医院也没有，一般都是鼓励亲属捐赠。
0: 那要是匹配不了呢？
1: 那就需要等待了。戴副市长，您问这个事啊？
0: 我就是替别人打听一下，谢谢啊。好，谢谢。你听到了吧？没有。
2: 不行不行，我现在要救我儿子，我需要肾源。
0: 不是，杨医生，你听我说啊，陈志强已经答应你了，完全负担你儿子。
2: 我现在不相信任何人，
0: 你就乖乖的回家陪着你孩子。
3: 帮忙，大夫市长，还有那个器官移植中心，红十字会穿墙，打电话，快点，快点打电话！
4: 疯了吧你！

0: 撞上了，你把他撞死了。
1: 谁看见了？
0: 哎，你究竟要干什么？干什么？
1: 不干什么。咱俩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别老咬着我屁股不放。我这帮你这么大忙，

0: 喂，
1: 是戴副市长吧？
0: 张总啊，
1: 啊，你看这么晚了给您打电话，真的是打扰了。
0: 啊，没事没事没事，你说。啊，是这样，我想问问我们什么时候入驻园区，开始动工建厂啊？
1: 我们已经在抓紧了。
0: 我们已经对接这么久了，您园区的企业也都在等着我们
1: 呢。戴副市长，
0: 您周边几个市的园区也给了我们不属于您的优惠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戴副市长，我欠你一个人情，但是我们一公事务，也不能不开始供应别人啊。
1: 下周入住，
2: 好，那我就等着。

0: 把你腾出来让给我，我给你提成，好不好？
1: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戴副市长。

0: 这远征和金正宇月的财务资料都混在一起了，就连财务都是一个人。看来之前他们递交的资料都是假的，还有这办公地点也是假的。
1: 舒海呢？海兰，
2: 我开了免提，你直接说。
1: 我跟聂文先生在银行出事了。
2: 怎么了？
1: 凤凰远征的账上
3: 只有37块钱，我们查空还是晚了一步。
4: 不可能啊！我们之前剧组昨天出发之前还查过，他们账户有3000万呢。
2: 海兰，这钱是被转走了吗？
3: 这么大笔钱，如果没有正当理由，怎么能说转就转呢？
1: 海兰，你查一下远征的开户行，再查一下金盛的开户行。
2: 你猜对了，
3: 凤凰远征和凤凰金盛是同一个开户行，凤凰远征的钱都转到了凤凰金盛。

0: 你们怎么了？这么着急啊？
1: 苏律师，你终于来了，他们突然过来说要搜查。你好，我是联合会的法律顾问苏卓，请问你们哪个单位的？我们是大江市民政局的，现在有人举报你们工作违规，请你们配合调查。哦，我能看一下你们的文件吗？哎，那个电脑主机也查一下，别忘了。
2: 喂，宁宁，我在联合会，你怎么了？师傅，律师协会的人来工作室说要有事找你聊，
1: 千万不要跟他们起冲突，说话留着点，别让人落把柄。
2: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1: 晚点回去聊，我先挂了。两位请坐，都查完了，走吧。
3: 怎么办呢？你别着急，我们每年工作流程都有审计，不会出问题。
4: 厅长，现在还有个问题，这两家公司账上的钱加起来也才几千万，根本支付不起赔偿。
3: 这我知道。这个办公场地是他们租的还是买的？
5: 你有办法了？
3: 这么大的场地，如果是他们公司名下的财产，应该值点钱。
4: 我现在就去查。
5: 雷亮已经同意把码头租给金盟水务使用了，你安排人去谈一下合同的事儿。合同？我们不是说好了要端了他们吗？一时半会儿也端不了，不如多交个朋友。出什么事儿了？
6: 该不会是他们抓住了您什么把柄？哼，开什么玩笑啊！我有什么把柄？是。
5: 凤凰金盛渔业的案子，你问问老冯，看看能不能拿到我们凤凰领事来审。为什么呀？
6: 丽江守望集团是我们凤凰领事的老牌企业，好多工人只指他们吃饭不说，他也是我们凤凰领事的纳税大户。大江市要是把他们整死了，对谁都没好处。怎么？
5: 哪有啊？怎么？我没什么意思。

0: 见，我都听领导的。
1: 你跟张总约一下，金蒙水务入住的事情直接去开发区找范主任对接。
0: 了解。
2: 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划图吧，您看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3: 园区提供的配套设施很完善啊，我很满意。
2: 谢谢。反正日后啊有什么问题您尽管张口啊，我这边一定尽最大的能力去解决。
3: 不过我现在最需要的倒不是什么硬件设施，自从我们开始申请进场，凤凰岭市的环保局就盯上我们了。
2: 哦，这样啊。那他们有什么具体要求没？
3: 具体要求倒也说不上，就是一直让我们修改环评。哎，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大江市犯的错，让他们心里不踏实了。
2: 明白明白。其实这个事儿吧也简单，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有公信力的专家背书，他们应该就说不出什么了。
3: 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2: 张总，您可能还不知道啊，咱们开发区啊是临江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的实习基地啊，如果要找的话呢，环境工程系的夏卫东教授在这方面研究比较多，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3: 哦，夏卫东啊。
4: 方律师。
5: 哟，苏律师，好久不见啊，坐。
6: 苏律师，您最近是不是很忙啊？咱们差不多有半年没见了吧？
4: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6: 什么事儿也不能让嗓子干着，先喝点茶。这是上好的金骏眉。那边准备了饭菜，一会儿啊，咱就过去。
4: 方律师，我这个人呢，习惯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我不喜欢惊喜或者惊吓。
6: 您呢，还是老样子。
4: 您也是。
6: 好，那就开门见山。是这样，我呢，这儿有个案子，想麻烦苏律师还有大江环保联合会看一看，能不能提起公益诉讼。
4: 非法捕捞案，您什么时候对环境公益诉讼感兴趣了？
6: 我感不感兴趣不重要，重要的是您苏律师和环保联合会感兴趣啊。
4: 您得先告诉我为什么。我说了我不喜欢惊喜。
6: 好，是这样，我呢有一客户和远征渔业啊闹了一点纠纷。
4: 我不参与上战。
6: 苏律师，你不会这么死板吧？你先不要管这个案子是谁给的，怎么来的。首先，案件的本身它就是一个环资公益案件，对社会有好处啊，你为什么不接？我听说您的律所和环保联合会最近好像遇到点麻烦，是不是啊？
4: 什么意思？
6: 苏律师，您的神经绷得太紧了，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这个人呢，没什么大本事，就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认识的人多，朋友多。您帮我把这个案子接下来，我帮您呢，摆平您的麻烦。你说谁不知道啊？你苏律师和联合会，那是出了名的正派啊。这里面只不过是有些误会，误会解释清楚了，不就完了吗？您看看。

0: 师傅啊，你去五星级饭店都没吃饱呀，根本就没去。冯学和恩请的饭吃了都不消化。哎，你说民政局找上联合会、律协找上我们，其实背后会不会是冯学文为了逼我们接这个案子下的套？
1: 不至于吧？那样也太费周章了。就算是他下套，肯定也不是因为这个。
0: 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2: 先别揣测凤学文葫芦里卖什么药，我让你查那个凤凰经济开发区查的怎么样了。嗯，我发现哦，凤凰经济开发区转变的节点不是凤凰祥发公司，而是这个人，戴崇光。凤凰林是副市长，主管商务工作，直接负责凤凰经济开发区的开发。我查了凤凰林市环境案件的处罚公示。 自从戴崇光上任之后，凤凰经济开发区的处罚比例远低于其他的工业园区，而且这两年有好几家被环保部门顶格处罚的公司都改名换姓之后入驻到了开发区中。
0: 你现在是怀疑幕后不止祥发一家？
2: 对，而且我还发现我们有一个老朋友也要入驻到这里。
0: 什么老朋友？ 金蒙水雾，
2: 对。
0: 你去把戴崇光的资料全部查出来，顺便查一下他这几年都在哪些职位就职。
2: 好。

0: 夏夏，我提前分手了。分手？老哥可能失踪了。全是我们处理过的废物的公司。夏老师不在，我们效率可降低了。动动脑子，想想办法。想办法，我会想办法的。
1: 如果跟金盟水务合作，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专业的人才给予帮助。
2: 我真从来没有这么怕过。
3: 怕什么呀？把他成为我的当事人。
4: 请看《江河之上》第30集。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

0: 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秦琪没了，
6: 这个家真娘接了，
7: 你可吃得了这苦？
8: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不成，受罚也。
0: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故存亡。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看你还有什么辙？
6: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5: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7: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8: 周粮福利满，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去把戴崇光的资料全部查出来，顺便查一下他这几年都在哪些职位就职。
1: 好。
2: 金盟水务的张董事长电话已经打到了院长那里，
3: 郑重邀请你为他们公司新建工厂的环评做评估。人家说了，如果你愿意，可以先提供一笔资金，让我们更新实验室的设备。如果你要是有实验计划，可以提报，通过审核后，也可以对你的计划进行赞助。
4: 这么突然？
3: 也不算突然。学校早几年就跟人家联系了，希望对方每年都能保留一定的招聘名额给我们学校的毕业生，这可是个好机会呀。
1: 你也知道我是环思婷的技术顾问，这两个事情是冲突的。
3: 环思婷那面是一年一聘吧？
1: 对。
3: 你的任期还差一个月，院长说了，环思婷那面要是续签，学院可以推荐其他的老师。啊，这么说吧，担任环思婷的顾问就是赚个名气，看得见摸不着。如果跟金盟水务合作，学校得到的可是实际上的好处啊。
4: 你是这么想的？
3: 这都是为了学校的招生呢。
4: 金盟水务的工厂所在地在哪里啊？
5: 凤凰经济开发区，那里也是学校长期合作的一个单位。
4: 那这样，主任，我想一想，好吧？
3: 好。
0: 夏老师，怎么了？
6: 苏律师，有个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
0: 什么事儿？
4: 金盟水务要和我们学校合作，邀请我去做他们新公司的环评。
0: 环评？哪个项目？
6: 凤凰经济开发区的新建工厂。
0: 这太好了。
4: 什么意思啊？
6: 我们才刚刚查到，自从这个戴崇光上任之后，开发区的环保处罚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工业园区。这两年有很多公司都被环保部门顶格处罚，都在改名换姓之后迁到了开发区。夏老师，
0: 如果你能通过金盟的关系进入到开发区里，那我们肯定能搜集到很多证据，而且新阳入职的也是这家公司。
6: 不过我还是那句老话，可能会影响到你跟罗法官之间的关系。
0: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左右你的决定，但是如果要做这个调查的话，现在是个好机会。如果你能通过金盟的关系进入到开发区里，那我们肯定能搜集到很多证据，而且新阳入职的也是这家公司。
1: 我入职那家公司马上落户到凤凰岭的开发区，想请你来我们厂担任顾问。我已经邀请了李璐到我们厂里来实习实习。
7: 校招会上咱们专业的同学去新阳那儿咨询的多吗？
8: 基本上都去了。
9: 都在这儿了，这儿一共是30个人。
1: 你在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多危险？走啊你！
9: 枪手错。
0: 要跟我一起调查想法吗？
7: 不只有凤凰岭想法一家。
10: 夏夏，
7: 啊，嗯，发什么呆呢？
0: 谢谢妈。
7: 哎呦，发你怎么老是一脑门的官司呢？
0: 心情不好。
7: 怎么了？
0: 哎，就是感慨啊。嗯，这些公司为了赚钱，为了牟利，连人的生命都可以不顾及，怎么能这样？
7: 这大概就是你们

0: 说的那个生物链吧，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1: 自然法则是自然法则，能跟这是一回事吗？
0: 我不说了，我也不懂。早点睡觉啊！我就知道想多了事儿要失眠了，赶紧喝了牛奶睡觉啊！
1: 好，我喝完牛奶就睡了。
0: 哎，好，
1: 你赶快休息吧。
0: 嗯，好。
1: 嗯。温娜姐，是乐乐状态不好吗？
2: 宋律师，是我让嫂子给你打电话。
1: 你找我？
2: 能麻烦你和我出来一趟吗？我有事和你说，可能失踪了。
1: 你哥失踪？不是见怪不怪吗？
2: 这次不一样，他失踪前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很不对劲。
3: 你把王八蛋想陷害我？
4: 谁呀？陈志强啊！
3: 今天晚上一定会帮乐乐搞到肾的，大不了鱼死网破。
4: 哥，哥，你干什么啊？
3: 你听我的，我在老屋酸菜坛子下边埋了一封举报信，我要是出事了，你就把这封信交给苏律师他们。
1: 这个是，
2: 我觉得事情不对了，就把这个取了过来。这里面全是我们处理过的废物的公司。
1: 谢谢你啊，真的帮了我大忙了。
2: 苏律师，那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1: 你说，
2: 你帮我找到我哥哥吗？
1: 我去帮你打听，有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跟你说。杨运超，杨运超，你干嘛呀？
5: 苏律师，我谢谢你，苏律师。
1: 哎呀，你快起来！
2: 苏律师，我知道以前我们回黑都是和你对着干，可我们也没有办法。我这次求求你，求求你帮帮我。你看在孩子的份上，乐乐他已经这个样了。要是我哥有什么三长两短，他
1: 这样吧，我去帮你打听消息，如果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们说。王大姐，乐乐的肾源已经在找了，你也不要太担心。
6: 谢谢苏律师。

0: 这么多企业都在里面，我们学校每年都有大量毕业生去这些企业啊。你怎么想啊，苏律师？必须穷追不舍，不严惩不罚到底，悲剧只会一次次上演。
1: 夏老师，这次调查还是我自己来吧，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你自己怎么调查？你进不了金工水务，你拿不到环评资料的。
0: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如果把你拉进来，确实很冒险，而且卢法官那边……
2: 苏律师，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如果一定要做一个选择，那就牺牲时间吧。
1: 时间。

0: 想你，夏夏。
1: 想你，夏夏。

0: 为了黄思婷，为了你，我得离开了。对不起。
1: 抓紧啊！
2: 我这急速了。
1: 来，看看。
3: 夏老师。庭长，新情况。
1: 说。
3: 凤凰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诉凤凰远征渔业非法捕捞的案件，现在联系我们说当事人提起管辖权争议。
2: 我混乱了。
1: 这到底是诉这个远征渔业，还是诉这个精准渔粉公司？
3: 这不都一样吗？
4: 原告是谁啊？
3: 大江市环保联合会苏律师。
1: 苏卓。
2: 我更乱了。
4: 这就是守望集团下的套，我们受理的时间肯定比他们早。没事，就按程序走。
1: 罗远说的没错。你赶紧把这个事儿汇报给省高院，让他们来指定管辖权。还有，问问苏律师那怎么回事。
3: 说的。
1: 就，
4: 我去跟夏老师聊聊啊。
5: 夏老师来了。
4: 夏老师，久等了。
5: 嗯，把门关一下好吗？
4: 好。不准偷听啊。
3: 这边我来。
4: 不好意思，久等了啊！有大案忙得我们焦头烂额的。
5: 没有，是我打扰你们工作了。
1: 这脸色看起来不太好看啊。
5: 昨晚没休息好吧？
1: 还是得多休息。你说有工作上的事儿？
5: 对，我想辞去环思婷顾问的职务。
1: 啊？为什么呀？啊，是学校那边太忙了。
5: 差不多吧。
1: 哦，也行啊，毕竟我们现在的关系，一起工作也不太方便。
5: 我们分手吧。
1: 在法院开什么玩笑？
5: 没有开玩笑。分手吧。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5: 我就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不适合继续交往下去。
1: 为什么呀？我哪儿做的不好吗？
5: 其实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我一直没有勇气说出来，今天就说出来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回去，我们都冷静冷静，等下班了我来找你。
5: 不用来找我了，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夏夏，别在你们法院里拉拉扯扯的，分手吧。

0: 打了一天火，喝点内麻奶。谢谢。你再看下去，眼睛都受不了了。没事，没事。
1: 咱们歇一会儿吧，不差这点时间。这几家医院长的量太大了。
2: 夏老师，你这样子我心疼你。知道，谢谢你，苏哲，我没事，别担心我。燕麦奶是吧？谢谢。
1: 确定你想清楚了？我没想清楚。这事儿想不清楚。这想清楚就没有勇气说了。但是法官，只要我做想做的事情，一定会影响他未来的工作的。
2: 我就是不想你因为这个事。
1: 可这个案子只给我们一次机会。当我都想清楚了，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反正说出去的话已经说出去了。 往前看吧，我们往前走，好好调查。你放心，我决定做的事情不会半途而废的。哎，对了，你是不是在和那个凤凰精神还是凤凰远征公司在打官司？
2: 你怎么知道？
1: 我在环资庭听到的。环资
0: 庭，他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案子啊？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宁宁，哎，师傅，你去查一下，凤凰远征公司那个案子怎么会传到环资庭去？
3: 好。
4: 是有什么问题吗？
3: 这个案子是冯学文介绍给我的，我现在暂时还不太清楚。师傅，查到了，你看。 凤凰远征的法定代表人就是凤凰精盛的执行董事，两家公司其实就是一家公司，但是冯学文那边给我们的资料上只有远征这一家，远征和精盛都已经在环资庭立案了，而且凤凰精盛的辩护人就是冯学文的师弟。师傅，我们前段时间刚被调查找麻烦，冯学文他就拿这么个案子来找我们，你说他们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
0: 这应该跟我们调查凤凰经济开发区有关系。

0: 你不说点什么吗？白天不都是说过了吗？为什么？你该跟我把话说清楚。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没必要藏着掖着。是不想结婚，我给你的压力太大了，还是工作太忙，没时间交流？
1: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原因。不是说了吗？我们不合适。
0: 我不相信，你这个理由法庭不支持。我知道我突然说结婚，对你造成了很大压力。没关系，这个事儿可以往后放一放。我最近工作确实忙，你的微信我都是很晚才回你，这是我的问题，我向你道歉。可是夏夏，

如果这是你的真心话，我愿意放手。好好休息，晚安。

0: 你这刚出差回来，没有必要往这儿跑一趟。
1: 我想你不是要考试吗？给你买点书，看看有没有用。
0: 我不会是买错了吧？不是，
1: 那就怕考不过。哦，我觉得可能问题不是在你的这个学习能力上，可能是你每次考试的时候都比较紧张，造成的。我就是这样，从小就是一考试就紧张，克服不了。其实没关系的，很多人考试都紧张，比如我，我考试也紧张，真的。
0: 我又不是刚认识你，你学习成绩那么好。那是后来，其实我小时候啊，每次考试都特别紧张。后来我妈就教我一方法，她说你带一个花露水，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呢，你要是紧张，就往手上抹一点，然后闻一闻，闻着闻着你就不紧张了。我来试了一下，哎，还真的管用。
1: 真的吗？
0: 啊，是。你可以试试看。
1: 香水啊，哎，对，谁给你出的主意？我认识你十几年了，你连香水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0: 海兰提醒我说，让我向罗远学习一下，有时候也制造一下浪漫的气氛。
1: 你明天不是还要出差吗？早点回去吧。
0: 啊，好，没事，你先回去吧。
1: 谢谢啊。
0: 来。

0: 苏律师，罗法官，谢谢你能过来，坐吧。
1: 您不找我，我也会主动联系您的。哦，您找我是为了凤凰远征渔业这个案子吗？对，你们联合会为什么会作为原告跑去凤凰领事告凤凰远征渔业呢？
0: 是有人给我们推了这个案子。
1: 谁？
0: 您这不是为难我吗？明知道我不能说，也不会说。
1: 你不说，我大概也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这个案子。
0: 是先起诉到我们环资庭的。能问一下具体情况吗？
1: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环境资源案。按照相关规定，碧江守望集团旗下的金盛鱼粉公司在大江市流域内涉嫌非法捕鱼，管辖权应该属于我们环资庭。我希望环保联合会……
0: 您放心，我们环保联合会不会被有心人当枪使。
1: 我下午还要开庭，那我先走了。谢谢你的配合，苏律师。
0: 不用。
1: 苏律师，夏老师最近有跟你联系吗？没有，怎么了？没事。那我走了。好。
2: 明天，凤凰远征渔业那个案子咱不玩，你去撤啊。王云警官，
3: 哎，
2: 你们俩来一下。庭长那边给我们指派了刑庭的秦法官，还有民庭的蒋法官，来协助我们的工作。王云，你把这个案件的所有资料都打出来，给人发过去。
3: 去见苏律师了，还没回来。庭长，田院长那边什么时候给我们找新的专家顾问？夏老师不在，我们效率都降低了。
2: 这不，我连报告都没交上去。
3: 罗远说他再去劝劝。
2: 没法劝吧？
3: 他们俩要是结婚的话，这些确实都是问题。
4: 夏老师又不是因为结婚才不做咱们的专家顾问的。
5: 那是因为什么？那就是罗远的事儿了，让他自己解决吧。啊，就是，
6: 别在这八卦了，赶紧工作去。
5: 哎，真没戏了，我也不知道。夏老师啊，现在的这一块呢？
4: 就是凤凰经济开发区那边批起来的厂区，厂区里的配置已经在资料里面写得很清楚，初步环评报告也在里面。有了这些资料，基本上可以开始着手工作了。
5: 那就太好了，夏老师，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呢，可以随时跟我们程总联系。
4: 我听说过程总，听我的同行说您在北京的时候，把污水厂的效能提升了20%多。
5: 哎，过誉了。
6: 我只是重新设计了一下流程而已。程总可是人才啊，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挖来的。张总，感谢您的厚爱，我一定会不负您的所托的。夏老师啊，我是非常的希望您能够加盟我们凤凰岭金盟水务，有您帮忙操盘，那我对我们凤凰岭的新厂就更加有信心了。
5: 夏老师。
6: 张董说的可都是心里话，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专业的人才给予帮助。程总啊，你说的没错，夏老师可是临江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亲自推荐的人选。夏老师最让人敬佩的，就是他手中的专业，而且从来也没有牵扯到任何的商业利益之中去。过去的这些年，在夏老师身上，没有任何的负面评价。
5: 这些都是同行的过誉。不过夏老师啊，我呢还是想冒昧的问一句：环境评估、环境修复，
4: 您的很多同窗都投身在这个领域，不少人也干得风生水起、名利双收，
5: 您就没有动过心，或者说想跟他们一样？
4: 我的教学工作还有科研工作已经很繁重了。
5: 理解的，理解的。
0: 张董，那我也说几句。其实新阳找到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的。
6: 这个我有耳闻。
0: 实话实说，如果不是我们系领导来跟我谈这件事情，我今天也不会来这么一趟。我这个人呢比较简单，不太会变通，还是更擅长纯粹的工作。
6: 没有问题，夏老师啊，您放心，我既然有把握请您过来操盘环评，那就不会给您有任何的限制，您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如果在环评上出了问题，您随时可以提出来。我知道我们在大疆犯过错，但是您放心，我不能也不会让同样的错误在凤凰岭重蹈覆辙。这样吧，今晚我做东请您吃个饭，我们再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在工作上有什么冲突，我们好及时解决，您看怎么样？
0: 恭敬不如从命。
6: 好。
2: 江法官刚刚送来的。
3: 换算手册。
4: 哎，对了，我们请海产研究所专家出生态修复方案的费用也要记在被告头上啊。
5: 当然，我已经记下来了。这是第四页的公示和第六页的第一款、第二款公示，应该适用。你们怎么看？
3: 我们得注意一下，不是所有的被告都有能力负担赔偿金的。
4: 这都没问题，赔偿金还是照算。如果实在没有能力承担，那我们可以把赔偿金的金额转换成增值放流鱼苗的数量，还是一样。哎，
3: 真有你呢啊！
4: 这种树种多了呀，就会举一反三。
5: 我们现在是三家马车齐头进击，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环自清现在合作的越来越好了？
3: Absolutely。
5: 还有一件事得跟大家一起商量一下，我们真的要把所有的被告都写在一份判决书里吗？
4: 当然要写在一起，我们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被告有逃过一劫的误解。
3: 我赞成。哎呀，
5: 那这份判决书会比辞海还要厚啊。对不起啊，我妈在法院门口，我得去一下，大家休息一会儿啊。
3: 好，休息一会儿吧。
7: 上厕所。
3: 快去啊！
8: 我去泡个咖啡。
9: 姐。
3: 要，
9: 周法官。
4: 咖啡加奶。
9: 好。
3: 你跟夏老师怎么样了？联系没有？
4: 专家的事吗？还没呢。
3: 分手的事儿。
4: 你这么直接吗？庞云这么八卦吗？
3: 不是，本来好好的，怎么说分就分了呀？
4: 你问我，我问谁呀？我哪知道啊？你看我，差事吗？
3: 不差呀。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变成耿念2.0啊！得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哎呀，
4: 我这想办法呢，知道了，想办法，我会想办法的。
3: 想什么办法了？天天想种树了。
5: 哎，师傅您稍等一下，一会儿还早啊。
10: 哎呀，我就想跟你说会儿话，你。
5: 妈，我这开会开半截出不来的，我跟你说了吗？别送了。我们饿了，我们会叫外卖。
10: 那能有自己家做的好吃吗？跟你学校趁热啊！
5: 行，我知道，我知道。每次来我只能在门口跟你说两句，也不能请你去大楼里坐。我这……
10: 那你都好几天没回家了，我还不能来看看你啊？
5: 不是跟您说有什么事儿，您给我打电话，咱可以视频聊吗？
10: 打电话，你看看你自己，10秒、15秒，最长22秒。没说两句你就赶着挂电话，每次都这样。
5: 最近真的是事儿太多，太忙。
10: 我知道你事儿多，你忙，你工作重要，那你不能把徐飞给弄丢了呀。你给他打电话没有？
5: 打了。
10: 你看，一看我就知道你又撒谎。行了，跟你说也没用，你就跟我说话时间都没有。

0: 你还有时间给他打电话？
1: 不是妈，我们真的有联系，真的。不是，妈，你赶紧先回去吧。啊，
2: 不是
1: 开会呢。
2: 不，还没说上两句话，你又
3: 我跟许飞联系了，真的真的。哎，师傅，麻烦您送一下啊，谢谢。
2: 哎，不是，你什么时候去接许飞回家啊？你别忘了啊。
4: 肖老师，我是想跟您说呢，尽管我们人和人之间价值观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但只要沟通，还是能够找到平衡点的。
0: 您的诚意我充分感受到了，我这个人就这样，既然想做这个事情呢，就要想清楚，请您见谅啊。
4: 我很欣赏您的工作作风，今晚我们聊得也很愉快，我等着您的答复，希望是个正面的回应。
0: 好，谢谢你。

0: 你们都知道了，都知道了。你和纪伟怎么样了？老样的，你呢？你什么打算？要不这样吧，我也陪你去向老师家门口等等，啊，你跟他好好说说。
1: 说实话，我有点怕。
0: 怕什么呀？
1: 怕他成为我的当事人。
0: 好端端的怎么可能呢？我也想知道啊，这好端端的怎么会闹成这样啊？我真从来没有这么怕过，我连去问他的勇气都没有。来，把汗擦擦。
1: 要不这样，我去跟你调解调解，就当是办一个离婚案。

0: 村世世代代都是以捕鱼为生的。咱们这个案子里47名被告人，有20多名都是这个村的村民。
1: 可能这个村比较贫困吧，
2: 是周围几个村最穷的。
0: 根据检察院的说法，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禁渔期这件事儿。
2: 当地的基层干部普法工作没有做好，庭审的时候要把这个情况考虑进去。
0: 明白。
1: 应该是内情。您好，有人吗？
3: 你们找谁呀？
1: 请问是黄大鹏家吗？我们找黄大鹏。
3: 大鹏，有人找。
2: 你是黄大鹏？
4: 我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2: 环境资源法庭的法官，大江市检察院控告你非法捕捞罪，这是起诉书，你看一下。
0: 如果你们需要，可以请律师，也可以跟法院申请给你们指派律师。
3: 1亿！
5: 哎，老婆，
6: 老婆，
0: 你坐下来，你坐下来。

0: 阿奇，
1: 嗯，
0: 你先上车吧。
1: 好，法官辛苦了，我当时一定会好好配合的。
2: 对，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1: 他呢，就是不懂法，
2: 完全不懂。
1: 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来弥补我们造成的身体损失。
2: 对，
1: 希望法庭能考虑从轻。
2: 感谢，感谢，感谢。
0: 你刚才提出的辩护意见，我们会考虑的。对，可以主动提出修复的态度，法庭也很看重。
2: 万分感谢，万分感谢，感谢感谢。
0: 那我们先走了，请回吧。
3: 二位慢走啊。
4: 这个雷凯，一看就是有经验的，还说什么不懂法，我才不信。
0: 早看出来了，但是作为法官，不能预设立场。上车吧。
5: 我就出个海而已，我什么都不知道。
6: 你们冷静一点，这上面写的是被告单位，就是找你们雇佣你们的人，不是让你们赔钱。

0: 你就别为难我了，你穿成这样来这儿，什么情况？Nurse来做任务的。这个案管会走到哪里呢？
1: 共计需要赔偿金额1.2亿元，
2: 海里失去的钱我从庇护里全给他捞过来。
3: 等等，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请看《江河之上》第31集。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0: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案子。
1: 我们赚多少倍也赚不到一个亿呀！
2: 我不知道啊，我就出个海而已，我什么都不知道。
3: 你们冷静一点，这上面写的是被告单位，就是。

0: 找你们雇佣你们的人，不是让你们赔钱。
1: 领导，我们只想赚口饭吃，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饶了我们吧。
2: 领导，我连个零头我都没见过呀，要不你们抓我去坐牢去枪毙吧，这钱我真还不起。
3: 你们把话听清楚，这钱不该你们出。
1: 领导，真不要我们赔吗？
3: 我刚刚说了，是谁找黄大鹏去捕的鱼，谁来负责。你们知道吗？你们在禁渔期捕鱼是违法的。
2: 老板喊我上船的时候没跟我说现在是禁渔期，我就是想给我老婆挣点钱看病啊。
0: 我们都明白了，我们马上回去帮你们申请法律援助。
2: 什么援助？
3: 就是国家指派一个人来帮你们打官司。
0: 就是来帮你们的人，你们把你们知道的事儿统统告诉他，他会来帮你们处理的。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4: 检察院的诉求里根本就没有把这些打工的渔民和组织者区分开来。
5: 虽然这些渔民都挺可怜的，但他们确实犯法了。
6: 但是他们的违法程度和获利程度是有区别的。
4: 我们审判的时候不能混淆这两拨人的犯罪事实和对社会的危害度。
5: 但是从现在事实认定上来说，要给所有的渔民都定刑事罪名也是不太现实的。
6: 要不这样吧，我们把意见反馈给检察院，让他们要么更改诉讼，要么补全证据。
7: 张董，那天您的提议我仔细想了想，您的条件我都能答应。
8: 太好了，夏老师，非常的欢迎。
7: 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8: 您请说。
7: 既然你们请我来做这个环评报告，那么所有的报告我要亲自确认。
8: 啊，夏老师啊，这一点请你放心，这些专业上的事情一定交给你亲自处理。啊，我回头就让程总和您联系。
7: 好的，谢谢您。嗯，那就这样，再见。
0: 搞定了。
9: 夏老师，这就开始了。
7: 开始了。
9: 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无法预知的。
7: 既然无法预知，那就尽力而为。不过他们给我的环评报告从纸面上看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9: 除非你收了他们的钱跟他们上同一条船，否则他们是不会给你交底的。所以给到你的所有文件都是他们动过手脚确保万无一失才给到你的。
7: 除非跟他们交易。
9: 绝对不可以。
7: 放心，我不做违法的事情。
9: 你千万不可以松口，一旦松口他们手上就会有你的把柄。我们这次去呢，就是按照行业规范给他们提意见做评估。记住，我们不是找证据查案子，只是去验证一下我们的一个猜想。所以万一金盟没有问题，那再好不过了。如果他们有问题，必须马上退出来，我会走法律程序对付他们。
7: 你说说看，有这时间和精力做一点坦荡的事情不好吗？
10: 环保是要花钱的，很多人并不想花这个钱，反倒是想通过它来赚钱。
7: 那你们呢，有什么新的线索了吗？
9: 杨云昌给的公司名单我已经让宁宁去查了，我这边有一个推导出来的关系图，你看一下。陈志强，向发公司的，他原来是凤凰经济开发区的股东。我们还发现金盟一直在给祥发处理废污，所以我们认为金盟入驻凤凰经济开发区也跟祥发有关系。杨永昌给到的所有合作公司的名单基本都是凤凰经济开发区的。
7: 那杨玉胜有什么消息了吗？
9: 没有，我们所有人都找不到他。我当时打电话给皮康，皮康说他也没有去过开发区的厂区，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杨运昌说杨运胜给他打的最后一通电话说要让他们给盛源，这个他们除了陈志强外还有戴崇光。
7: 戴崇光，戴副市长吗？他怎么卷进来了？
9: 这只是一个猜想啊，我是觉得不大可能。我让杨运昌去报警，毕竟人失踪那么久，

0: 但是他又不愿意，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杨运胜把这么重要的证据交给了我们，他应该是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去了。那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
0: 我让宁妮继续去查。

0: 极大的非法捕捞方式，涉案的双拖网属于绝户网，凡是进入双拖网网囊内的海洋资源幼体以及饵料类生物，均难以逃脱。该行为对海域幼鱼等渔业资源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严重破坏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底生物栖息地，应予以严惩。
1: 夏夏，我听说今天法院要公开审理一个大案子，是非法捕鱼的，你去出庭吗？
2: 不出庭。
1: 哟，
3: 我学校有事儿，我先走了妈。我还说约了老年大学的同学一块儿去看呢，你这
1: 咋啦？
0: 哎，
1: 太遗憾了。哼，
0: 根据修复原则，在损害什么物种，赔偿什么物种，损害多少数量。
1: 赔偿多少数量的基础上，将损害品种和放流品种相对应，共计需要赔偿金额人民币1.2亿元。哎，咱们该不会是忙了大半天，最后钱没挣着，还得把钱给吐出去吧？
4: 我会让他把钱给我们的。
1: 别碰我！你这混蛋玩意儿，我可是你爹呀，你吼我！
4: 凶什么凶啊！田辉警告过你，你偏不听。
5: 田辉，别跟我提田辉了好吗？
1: 雷亮，你发火归发火，咱们赚钱还得靠着他田辉。
4: 我不会让他把钱吐过来的。
1: 离了他，你这海里的钱怎么赚？
5: 海里失去的钱，我从庇护里全给他捞过来。
6: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我哥说了，只要你们配合着点，把地让给他，他就给你们每个人一笔钱。
7: 递给你们了，我们怎么活啊？
6: 都说了，给你们一笔钱。
7: 你们拿着钱爱干什么干什么去。
8: 行，
7: 我可能卖，你打死我也不会卖的。
6: 这可是你说的。
8: 你总问着这两天，
7: 我说的。
8: 哎，
9: 不行了，停下！
6: 现在，你们谁还不想卖？那行，我家的祖坟就在我家的农地上，这真不能卖呀！祖坟？挖了呗！
9: 你这是在开玩笑吗？
6: 谁？你觉得我是跟你开玩笑吗？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爱卖地不卖地，其实我都无所谓。我哥说了，只要你们敢不配合，别说是地没了，钱没了，最后可能连小命也没了。可以啊，具体该怎么弄？ 看着办，啊！

0: 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可是谁管过我们？
1: 别灰心，县里不管，我去市里告；市里不管，我去省里告。
2: 把这些收好了，箱子刚收回来的。
3: 什么东西啊？
2: 土地转让合同。
3: 这么多本儿，你从哪弄来的？
2: 我这是下了重本，这一个个都是钱。对了，帮我记一下给村民了多少钱。
3: 好。
2: 喂，
4: 喂，刘大，
2: 我在船上呢，我还能在哪儿呢？
4: 我告诉你啊，最近在严查。
5: 我还正想给你打电话呢，你能别让你的手下三天两头的到我这儿来查吗？我的损失谁来负责？
4: 我告诉你，警察不是我的手下，他们做什么我无权干涉。我就是警告你，最近不要太高调了。
2: 姓戴的，你给我听好了，我不是你手下，我不喜欢别人跟我这种语气说话。
4: 你要是我的下级，我早收拾你了。管好你自己的码头，最近有人向警察交代了，说你每个月都跟他们收保护费。
2: 他们说的没错。
4: 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5: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4: 我告诉你啊，上面已经派人下来查了。
2: 上面派人是来收拾你们来的，跟我没关系。
4: 你再这么我行我素，万一出什么大事儿，我保不了你。
5: 戴副处长，
2: 我现在采砂已经不是什么违法的事儿。我再跟你说，在融水村一半的地，我从村民手里已经买下来了。那我问你啊，我在自己的地上干什么？我不用问你们这些当官了吧？
4: 我告诉你，雷亮，你最好见好就收。

0: 这儿。哥，你没事吧？
1: 欺负人了！我明天就去县里告他。

0: 姑娘糊涂呀，我才走了几天，你们俩转头就把地给卖了，那是你们家祖坟啊。
1: 朱哥，我跟你说，雷亮这次真不错，他一下就给了12万，我在想你要不也
0: 12万就把你给收买了。
1: 不是我，
0: 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回家怎么跟你爸交代，怎么跟你大爷交代啊？啊，
1: 朱哥，
2: 你就别骂我们了。你有没有想过雷翔是怎么打我们的呀？你遭得住，我俩遭不住呀，嫂子也遭不住呀。
0: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你们等一等，我已经去上访了，对不对？我可以找到办法的嘛。
2: 朱哥，我不想再过这种胆战心惊的日子，再过两天我和小鸡就搬去城里住了，你自己保重。
0: 你说什么？
1: 朱哥，
2: 找到小鸡。
0: 小鸡，咱说好了要一……
1: 对不起了，
0: 小，你们两个走了就别回来了，永远都别回来了。

0: 徐飞，徐飞，我刚才不敢在上面等你的时候，怕你不高兴。
1: 你用不着勉强你自己。
0: 不是，我没有勉强我自己，我送你回家吧，啊？
1: 你是不是就想让我跟你一起回家？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我跟你一起回了家，咱们俩之间的问题就算是解决了？
0: 那我要怎么做，你才不会生气啊？
1: 为什么到了现在，你还是只会问我你应该怎么做？你知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根本就不在我这儿？最伤害我的还不是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忽视，而是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你还是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你今天可以为了挽回我，勉强你自己做这些事情，但这始终都不是你。

0: 之前曹彪的案子有了新的进展，非法捕捞那个案子，码头老板叫雷亮，他是曹彪老婆雷西的堂哥，雷亮之前因为采砂被举报过。
1: 你的意思是，曹彪那批河沙很可能是雷亮？
0: 曹彪已经招了，说是雷西弄来的，但是现在雷西又失踪了，雷亮呢又不承认，没证据。
2: 曹彪那个案子不是已经判了吗？
0: 那是曹彪袭击你们的案子，刑庭上周已经结案了。
3: 是，我看到了，5年6个月。不过这个雷西失踪那么久了，怎么到现在没找到人？
0: 公安那边已经联网了，昨天正好有一名省外男子报警说自己的老婆失踪了，两人一对就是雷西。
2: 重婚？
0: 就是同居女友，所以之前雷西那么着急跟曹彪离婚，他就是为了要结婚。
2: 信息量好大啊。
3: 别八卦了。雷亮那边怎么说？
0: 雷西的父母已经过世了，我问过几个雷家人，说这个妹妹很早就出去打工了，不常联系，不熟。
2: 消失了这么久，就怕出什么意外？
0: 我们现在也就是在担心这个意外。
4: 西姐，吃饭了。去跟大哥说一下，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会入口如瓶的，放我出去吧。啊，姐，你又不是不知道亮哥的脾气，我哪敢去说呀。我肚子好痛，我需要看医生啊。姐，你就别为难我了。亮哥最近被查的严，脾气可不好了。你要是肚子疼，我给你找点止疼药。
5: 我不能吃，我不能吃。
2: 你反过来。
3: 回来了，
6: 江丹来了，
3: 早走了。
6: 徐飞案有进展了？
3: 没进展。
6: 哎，你跟徐飞有进展了吗？
3: 我们俩更没进展。
6: 没进展说明你不够主动，你得主动起来。
3: 还不够主动啊！我天天给他打电话，天天想去接他。刚才电话里他给我大吵一架，啊，说如果不同意离婚的话，他要跟我上庭。
6: 跟法官打官司？
3: 你乐什么呀？
6: 谁给你判的？
3: 说我判了这么多年离婚官司了，最后我成当事人了。
6: 是是是是。冬天，你真是个榆木脑袋呀你！你太不懂女人了。一个女人要跟你离婚，是不会跟你吵架的。啥也不是，你这是。
3: 那他什么意思啊？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非常高兴今天大家能够参加凤凰金盟水务建厂动工大典。我代表凤凰经济开发区所有的企业，
8: 欢迎金盟水务的入驻。
7: 大家都知道，这个金盟水务是我省的第一大水务公司。有了金盟水务的加盟，园区一定会展现出更强的承担能力。
9: 小夏，你也在呀？你别这样嘛，这以后呀，咱抬头不见低头不见。
10: 我接这份工作，并不代表我已经原谅你了。
11: 有请凤凰理事戴副市长，有请凤凰金盟水务张展鹏董事长， 还有我们凤凰经济开发区企业代表、凤凰里祥发公司陈总经理、江宁集团方董事长、泰盛化工集团罗总经理。有请以上几位领导和嘉宾上台剪彩，有请。现在我宣布凤凰金盟水务新厂建设剪彩仪式正式开始。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几位领导和嘉宾进行我们的金盟水务新厂建设的培土奠基。

信仰怎么也在。饶斌。

0: 你今天又去医院？
1: 啊，今天徐飞没班，我们约了，一块儿晚餐。
0: 徐飞终于看到你的努力了啊！
1: 别走了，哎，
2: 保护好，争取今天晚上就把徐飞接回家。哎。

0: 没想到十年了，这个地方还是没有变，跟当初我们来的时候一样。嗯，可能这就是家里开餐馆的坏处吧，不太出来吃饭了。也是啊。哎，不过我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来这餐厅的时候，也是坐这个位置。你当时很害羞，也没说什么话。
1: 我也没说什么话，都是低头在吃。而你，我记得就是点了这个你最爱吃的牛排，我点的也是这个猪排。你还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跟我说了什么吗？
0: 记得，我说过对你好啊。对。
1: 你说你一定会对我好的，但是第二天你就去七星县报到了。那个时候的你，脑子里真的只有工作。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好像显得我很小气。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预感，我觉得我们建立的这个家。 永远都不会是我们的家。这些年妈其实一直对我很好，就像她自己说的，把我当亲女儿看。除了说起我的工作和孩子的事，
0: 孩子的事一直是我妈心里的一个执念。她这么大年纪了，不太容易放下。 但是我觉得我们俩的婚姻生活一直是很幸福的，也很美满。
1: 幸福美满。
0: 啊。
1: 耿念。

你管我们这样的婚姻叫幸福美满吗？一年有52周，在你调回大江市之前，我们每年大概能见上20次面，还只是在周末。所以，你管我们这样的婚姻叫幸福美满吗？

对不起，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觉得你好像没有错，但是我也没有错呀。那到底是谁错了呢？我以前一直觉得成全你就是成全我自己，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我发现，在你的世界里已经没有我存在了。这十年来，你除了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我在过什么样的日子。耿念，我们都不可能改变了。 既然如此，不如互相祝福吧。

0: 快乐啊！
1: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惊不惊喜？
3: 意不意外？
2: 别愣着了，吹蜡烛啊，许愿啊！快点！
4: 第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们环子亭的所有人永远在一起。
2: 这个不难实现，咱们环子亭一定顺顺利利的啊。
4: 第二个愿望，我希望夏老师和罗源早日复合。
2: 谢谢，谢谢啊。
4: 第三个愿望，
3: 第三个愿望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就不会成真了。

0: 你放心吧，徐飞肯定会跟你和好的。一定一定一定，开心点啊！那谢谢大家，不客气。来吧，哎哎哎，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
1: 真的是你呀、啊。

0: 你老婆来这儿啊？
1: 嗯，这食堂的菜还挺好的哈。咦，
2: 你在学我说话吧？啊，我口音有那个重吗？啊？你还笑？哎，说正经的，你穿成这样来这儿，什么情况？
1: 那是来做任务的。
0: 你是？你还吃？你心咋这么大呢？你这么来这很危险的，啊？
2: 信不信我给上级报告？
1: 杨医生失踪了。
0: 我晓得，我要是他，我也会躲起来。
1: 他不会，他最在乎就是自己儿子。我们现在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
0: 他出事，跟你来凤凰里想法有什么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杨医生跟祥发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不知道吗？我今天来就是要调查清楚这事儿。
0: 你都能够确定吗？
1: 皮康，就当我拜托你了。如果不是因为祥发牵连到杨医生这事儿，我今天根本就不会坐在这儿。你要是想去告状，那我也不拦你。但麻烦你想一下，他躺在病床上的儿子，还有他老婆，还有那些因为污染受到伤害的受害者。
0: 你不要一个人打死打死人一船人啊。
1: 你要是觉得杨医生的失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你就是帮凶。
3: 好，记住，当我今天没有见过你，

0: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扫黑除恶作案组的前书记，这位是环保督察组的赵主任跟李科长。
1: 同志们，时间紧迫，我就直接向你们介绍一下目前的状况了。是这样的，我们扫黑除恶专案组也接到了荣四柱和许多村民还有相关人员的实名举报。根据举报的情况来看，情节非常严重，我们专案组已经开始正式侦查。
2: 太好了，雷亮和我另一个案子也有牵连，那环保督察组来的是因为……
3: 你们还记得金门水务这个案子吧？嗯，
1: 我们在调查雷亮的时候发现，这个金门水务近期和雷亮有许多经济上的往来，我们怀疑其中的隐情，所以就联系了环保督察组的赵主任。
3: 是的，我们环保督察组对凤凰经济开发区也关注很久了，所以我们打算要将这整件事情彻底查清楚。

0: 别害怕，我是大江市公安局的，跟我走一趟。
1: 我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的队长。
2: 我知道你们单位。
1: 你一个临江大学的老师，从来不接外活，而且以前是给环境资源法庭做顾问的，为什么突然去金蒙水务做顾问了？
2: 看来你们已经查过我了。
1: 这么说吧，夏老师，我认识您，您可能不认识我。我还去听过您几次演讲，收获挺多的。哎，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小码头？
2: 我，
1: 据我所知，那个小码头不是金蒙水务的工地，你怎么会出现在那儿呢？夏老师，如果你要是卷入金蒙水务的非法活动，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我没有参与金蒙水务的非法活动，我去那里是因为我怀疑他们。
1: 怀疑他们什么？
2: 我怀疑他们在码头偷卖暗管，我去那里找证据。
1: 所以你就私自去调查？
2: 对。
1: 夏老师，您是警察吗？你知道这里边是有风险的吗？夏老师，你的这种私自行动很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警方的工作，你想过这些吗？
3: 我到时候
4: 爹。
1: 各位领导，夏老师我带过来了。夏老师坐吧。
4: 马队长，你还没有跟夏老师解释吗？啊，
1: 还没来得及，赵主任。
4: 夏老师你好，我是环境保护督察组的赵强，我们收到举报，正在调查凤凰岭金蒙水务，希望您能跟我们积极配合。
2: 环保督察组。
4: 幸亏马队长在现场看到了你，如果是对方发现的话，恐怕你就有危险了。
2: 对不起，我不知道有专案组正在进行调查，希望我的鲁莽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工作。
4: 夏老师，我们希望您把您所了解的情况都告诉我们。
2: 好，我仔细查看了金蒙水务提供的环评报告，我发现他们的设计在废物处理的能力以及管道的负荷量上都是有限的，不仅不能够满足经济开发区的需要，连祥发这一家公司的需求都不能满足。凤凰岭祥发企业、金蒙水务，他们在环保方面都是有前科的。
5: 能向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过去的问题吗？
2: 根据我在现场的调查，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在建厂的时候就埋设了暗管，将来会把污水直接排到临江，逃避环保责任，谋取暴利。
6: 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建厂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实施排放，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1: 钱书记，各位领导，咱们看一下这张图。夏老师所怀疑的跟我们警方侦查的结果是相吻合的。我们在对金蒙水务管道施工现场追踪调查过程中发现，他们的管道走向跟设计是不符的。他们有几根管道试图逃避我们生态环境局的监测。
4: 真是恶习不改啊。
2: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他们之所以聘任我做顾问，就是希望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现在的他们在用合法的方式建厂经营。正因为他们有前科，所以每一个项目我都非常的留心，不然像图纸和实际暗管这样的漏洞是很难被查出来的。
4: 姚老师，既然你了解他们的动机，那你为什么要答应去他们公司呢？是因为凤凰岭祥发，还是你的学生饶斌呢？哦，我们关注凤凰岭祥发已经很久了，

0: 你熟悉他们吗？
1: 我跟他们没有深入交流。
0: 但你有朋友已经去凤凰岭想法调查了。
2: 各位领导，为了节约时间，我还是直接给你们看证据吧。

0: 你是不是把码头转让给雷亮了？
1: 非法抢码头，非法采砂，非法捕捞，哪儿都有他影子。
2: 我就想看看到底谁是老大。
3: 警察和于正人来了。
4: 什么？
5: 我们现在要对雷亮名下所有船只进行搜查。
6: 您什么吩咐？
7: 你们办事小心点。
8: 请看《江河之上》第32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坛，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看你还有什么辙？
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直降，补上加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
19: 老家。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21: 嘛？干嘛？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3: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4: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6: 秦琪没了，
7: 这个家真娘接了，
8: 你可吃得了这苦？
9: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7: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8: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6: 莫愁，受罚也。
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日无故存亡。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案子。
1: 我们关注凤凰岭香发已经很久了，你熟悉他们吗？
2: 我跟他们没有深入交流。
1: 但你有朋友已经去凤凰岭香发调查了。
3: 各位领导，

0: 为了节约时间，我还是直接给你们看证据吧。照片都在这个 U 盘里。祥发公司有一个中央调控室，用于监测乳化液的温度。一旦发现数值异常，比如高温，中控室的工程师就会马上来进行处理。从工程师的反应看，他们很在意这个数值。工厂平时管理严格，我只能在午休的时候到储存罐附近调查。 至于仪表盘数值和储存物成分是否被动了手脚，可能需要请夏老师帮助识别，看有没有违规储存行为。中间这几个水池靠近能闻到刺鼻气味，应该是某种高酸液体。从我的调查来看，祥发是有一些基础的废水处理池，但都比较简易。显而易见，这几个池子的容量与祥发的生产量不成正比。
1: 那么储存罐里极有可能是未经处理，等待拉走的高浓度废水。
2: 苏律师，你刚才说的那个乳化液是不是就是废物？
3: 您说的对，他们就是以乳化液储存槽的名义去存放废物的。
2: 这方面夏老师是专家，麻烦您帮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3: 刚刚苏律师也提到了，他特地告诉里面的员工关于温度的问题。
2: 祥发现在的问题和当时的僵石化工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现在有一个中控室专门用来监控废物的温度。
1: 苏律师，夏老师，今天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重要证据，但是我也希望你们配合督察组和警方的工作，
2: 立即停下你们的调查行为。
3: 当然，明白。我回去就向金梦水务提出辞职。
4: 副队员，你确定今天会有船吗？
5: 麦队长，我们已经蹲守了一个多月了，每周四都会有沙船从这里出来。
6: 哎呀，翔哥，哎，来来，坐坐坐。
4: 怎么样啊？今儿晚上还是没什么动静？哎呀，
6: 风平浪静，正常的很。
4: 跟你说啊，这可是我哥第一次让我出来干这事儿，你可别给我弄砸喽。
5: 保证没事儿，你放心吧，贤哥。
4: 你先开着啊，稍后我们一会儿。
5: 哎，
4: 时工，
5: 啊，行，我出去，我叫你啊。
4: 麦队长，麦队长，他们出来了，有船了。
7: 好，行动。
8: 目标出现，壁虎115至119号浮标中间，出发。

0: 阿武，阿武，
1: 哎，
0: 该有船，出去看看。
1: 好。

0: 香哥，香哥，快起来！我警察和舆论人来了，
1: 什么？哪儿呢？
0: 马上上车追上来了，
1: 把警察扔了，干什么？来，快，那赶紧！
0: 我快去！
1: 老杨，老杨，警察来了，快，赶紧跟紧我！
0: 快点，再快点呀！
2: 这已经最快了，小子，
0: 那再快点！
2: 我跟你说啊，我刚从拘留所出来，我不想再进去了。

0: 别动啊！站起来！大江市公安局的啊，你叫什么名字？
1: 顾老三，你叫什么？
2: 王少武。
0: 马队长啊，
1: 没找着雷翔。
0: 雷翔呢？
1: 我不知道。
0: 他刚才在不在船上？我问你，他刚才在不在船上？
1: 在呢。
0: 带走。

0: 李璐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李璐，李璐，是我让他给你发信息，说实验室的仪器坏了。你别怪他，我一直给你发微信，你也不回。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找他帮忙的。
1: 明白了。

0: 这么着急来找我，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你去金盟水务当顾问，是为了调查他们和祥发之间的违法行为，对吧？你这样也太危险了吧！
1: 就算你手上有线索，你应该先联系公安。如果你不知道找谁，你可以先告诉我吧。你来找我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吗？我不希望你遇到危险。我已经跟他们提出辞职了。哦，那。 你以后有什么想法啊？还可以来环资庭做顾问吗？我们大家都需要你。
2: 我需要一段时间。
1: 是还有事情没有处理完吗？还是？
2: 还需要一段时间，罗云。
1: 好，我等你。这段时间，你一切都还好吗？
2: 嗯。
1: 你瘦。
2: 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晚安。
1: 夏夏。

0: 不起，我没有回你的信息。其实我没有看，我不敢看，我不敢触碰。
1: 我只是需要知道你好好的。

0: 哎，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去看看？运沙船、运沙跟我有什么关系？被抓了，最多罚个几万，没事儿。
1: 不会抓你吧？他无凭无据的，他为什么要抓我？
2: 船上装的是谁的货？是雷亮的吗？我问你话呢，老实交代。
1: 我都说了，我不知道。你的船，你不知道？船是我的，没错。这沙子是不是雷亮的？我不清楚。
2: 那是谁联系的你？又是在哪装的货？雷翔，
1: 联系的我。
0: 也是在雷翔码头装的货，那是不是雷亮的？我真的不知道。雷翔现在在哪儿？
3: 跑了。你们抓我的时候他就跑了呀。
0: 跑哪儿去了？
3: 你问我，我还想知道呢。他的钱还没给我结呢。
0: 那你说说，你那两船沙子准备往哪儿运？买家是谁？
3: 我都说了，我不知道。雷翔没告诉我去哪儿，我听他指路。 我就是一个开船的。

0: 这大白天的怎么就喝上了？
1: 爸，您怎么来了？喂，啊，张所长，啊，他在，你等一下。玲玲，听电话。
2: 谁呀？
3: 喂，雷老大。
0: 啊，群哥。
3: 我跟你说啊，我刚收到消息，
0: 啊，
3: 上面的人来了。
0: 还真下来了，不是他下来，他又能咋样？
3: 雷老大。
0: 这事闹大了，你最好低调点，别去惹事儿啊。雷亮，你这是在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就想看看，咱这融水村到底谁是老大。
4: 卖不卖地？坐。过来。我说，咱俩就别这样。我就要你们的地，我又不是不给钱。
5: 我不卖。
4: 那就砸了！哎，我们卖，我们卖，
6: 算是咱卖了，行不行？你别说了，看着嫂子的份儿啊，卖了吧。嗯。雷亮，我告诉你，我已经报警了，你别乱来。地我肯定不会卖的。
4: 不是关什么事啊？

0: 起来吧！
1: 我要报警了！我要报警。

0: 亮哥，你今天怎么不开心呢？死住金鱼院了。
1: 他是谁？你仇人吗？看把你整得那么郁闷。
0: 我挺喜欢这小子的，就是人太拧，怎么劝都不听。这好了，出院钱也捞不着，地也没了。
2: 五个人，亮
3: 哥，你都发财了也不带着我，天天只带着那个阿娇吃香的喝辣的。
2: 别给我提那张了，不是一样，就知道我的钱是吧？是不是欠在这儿串上的？就惦记我的，你凭什么串成好啊？啊，是不是就想我？啊！

0: 哎，警察同志，这么大阵仗，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1: 搜查令，我们现在要对雷亮名下所有船只进行搜查，所有人不许动。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大家开始行动。
4: 哎，
5: 同志，我们是合法经营，而且我们的手续、营业执照都是齐全的。
4: 你们想干什么？
1: 警察办案。

0: 男人，把他们挪开。这里面装了什么？打开。雷亮从来不让我碰这个柜子啊。讲解人，吴安，这边有情况。
1: 发现个保险柜，密码？我不知道。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2: 我真的不知道，我都说了，雷亮从来不让我碰的，
1: 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蒋检察官，蒋检察官，上面舱门我们打不开，上了锁。
0: 钥匙呢？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走，
0: 控制住。

0: 雷希，梁会长，赶紧打120。雷希，醒醒，没有信号啊！
1: 下面没有信号，下面赶紧打120，快点啊！

0: 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1: 我想吃这儿的菜啊。
0: 我妈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就赶回来了。
1: 没吃饭了吗？坐下陪我喝两杯。
0: 行，我陪你喝一杯。
1: 我可听阿姨说了啊，你不跟弟妹是啊？
0: 别听我妈瞎说，她那是瞎操心。
1: 那瞎操心，你还会当母亲的操心有操心的道理，啊！我这么跟你说吧，既然你叫我一声哥，我对这事儿就不能坐视不管，啊！你要是觉得我说话还好使，我可以给你当说客。
0: 哥，我怎么好意思麻烦您出面呢？这事儿我自己能解决。
1: 有主意啊？
0: 这主意总能想出来的。
1: 但有一句话我必须跟你交代清楚了。阿姨这么些年辛辛苦苦的在村子里面这么熬过来的，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呢，你千万不能让她失望，明白吗？
0: 您不会今天就为这事儿特地来的吧？
1: 你可不是吗？
0: 我太不好意思了。
1: 你跟我，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这，我知道你忙，你不是最近忙那个雷亮的案子吗？
0: 您怎么知道？
1: 这事儿外面都传开了，都盯着你们法院呢。
0: 这事儿不复杂，雷亮只是酒驾。
1: 我觉得没什么简单吧。我可是听说，雷亮是他们榕水村的村霸呀，非法抢码头。非法采砂，非法捕捞，哪儿都有他影子。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呀？
0: 当然是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你看你跟我，你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呀？这是啊，纪律纪律啊。哎，但是我有个预感啊，你兴许你办完这个案子你就高升了。
0: 这不好说。
1: 什么不好说？一定会。

0: 您什么吩咐？
1: 上面
2: 派人下来了，方方面面查的都很紧，你们办事小心点
0: 啊。大副师长，那金蒙水雾那边
2: 雷亮醉驾进去了，你让他们先开工。

雷先生，我是冯学文事务所的律师，冯老师有点事来不了。我问你是谁了吧？什么事儿啊？就是跟您说一声，办公室那边呢，现在正想办法，还请您稍安勿躁，别乱说话。要是办公室那边出了。

0: 那就真帮不了您了。我知道了，办公室收我什么时候能出去了吗？这个问题我们正想办法争取呢。冯老师也说了，这醉驾呢，最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刑期。到时候他们问你什么不相干的，您就都别认，只认醉驾就行了。
1: 我不想在这待六个月。
2: 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事，我们就聊聊天。
0: 回去跟他们说，我不想在这儿待六个月。您别着急呀，这不还没确定吗？要不等确定之后，我再向您汇报。
3: 来人！
0: 哎，雷先生，
3: 报告，我要出去，有点无聊了。

0: 厅长。
1: 嗯。
0: 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收到了8个镇政府递交的飞速行政执行申请。
2: 这片码头横跨两市，比较棘手。他们已经拆了吗？
0: 有3个镇政府之前就下达了限期拆除决定，但是好几个小码头都拒不执行，另外还有10几位码头主申请行政复议。
1: 我看到了，大多数人都是手续不全，是历史遗留问题，
3: 但因为涉及到了环境资源，所以这才送到了我们厅。
4: 根据现有的证据来看，当地政府的判定是没有问题的，有的是有运营证件，但是在合法的码头旁边私自增设码头，有的是有转让租赁合同，但是合同已经到期了。
2: 那我们交给执行局的同事直接执行吧。
1: 还不行，这里面牵扯的法律问题很复杂，而且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已经开始发酵。
5: 如果直接执行拆除，很难说服当事人，而且会激起对方情绪，被有心人利用。我有一个建议，我们先去当地做一个司法释明活动，给有疑虑的当事人解释里面的法律问题，然后我们再请执行局的同事前往执行。
1: 同意。
6: 我同意。
1: 黄玉，联系一下当地政府。
6: 收到。

0: 我有营业证书，这上面有村委会盖的章，你们凭什么说我的营业证书不能用？对对对，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就不可以？
1: 你们这不是欺压老百姓吗？
2: 对，村委会不是政府吗？
3: 对呀！
0: 大家能听我解释一下？码头运营需要多个单位来批准，你们的这些证件明显是不全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已经在协调当地政府进行调解了。
4: 一定会保护好大家的合法权益。
5: 你打算怎么保护？每个码头发3000块就打发掉吗？
6: 对啊对啊，你们打算怎么赔偿我们的损失？没钱我不拆。
7: 对，没钱不拆。
8: 我等你一下啊，
9: 刚才这位法官已经说了，我们不是来拆你们的码头的，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帮助你们了解码头运营背后的法律法规。
10: 别跟我们说这些虚的，你们不。

0: 给我们条活路，我们也不会放你们好过，是不是？
1: 是。
2: 各位，我再强调一下，政府之所以采取这次整治行动，第一，融水村码头存在无证经营，非法运营必须取缔；第二，码头违规建设，影响了航道安全，还污染了环境，必须取缔。当然，对于你们因为失去码头工作机会的人员，政府一定会为你们的再就业提供帮助，这一点大家要放心，也请大家积极配合，一定会保护好大家的权益。
0: 我们才不信，各位乡亲，你们相信吗？
3: 我不相信，我不信。你们连个营业执照都弄不定，还能做什么来着？
0: 你们解释来解释去，不就是想拆我们的码头吗？我们不答应，是不是？
3: 对呀，你们今天必须给个交代，为什么非得现在来拆我们的码头？
4: 我问你，你是不是把码头转让给雷亮了？
3: 你有病呀！啊，我自己的码头想给谁用，还没有这点自由吗？
4: 你好好说话。
5: 你有转让证明吗？
3: 什么证明？
5: 转让合同。
0: 法官，我们现在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拆码头？你扯雷亮干什么？
2: 请问你贵姓啊？你该不会也姓雷吧？
0: 我姓什么关你什么事？
2: 雷先生，不管你跟雷亮有什么关系，在这儿我都要跟你把话说清楚。合法利益我们保护，对于违法行为我们严惩不贷。
3: 别听他说了，给我揍他！
6: 没事，你还没事，脑袋破那么大个洞，只是你自己看不着而已。
7: 你们俩待会儿都看一看吧。
8: 这个怎么着？
9: 不是，
7: 还用棍打的？
8: 好，来来来来来来
7: 慢点慢点慢点。
8: 来来来，慢慢慢慢慢。哎，好，好，好，来来来，放放放放。
7: 来来来，等一下。
8: 哎，好。
7: 你没事吧？
8: 我没事啊。
7: 你都流鼻血了，你还没事？
8: 干了，
7: 吓死我！怎么样，医生？
10: 还好啊，伤口不深，待会儿我叫你亲一下就可以了。不过保险起见，我还是拍个 CT， 这样比较稳妥一点。
8: 好，
7: 麻烦你了，
8: 谢谢你啊，医生。好啊，耿念，
11: 耿念，
7: 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这去哪儿了？
11: 啊，没事，就是医生说等会儿要拍个 CT。啊，
7: 怎么样啊？感觉？
8: 没事，没事，就是有点。
12: 我操！耿念啊，那既然徐飞来了，我们就先回院里了啊。
7: 啊，对对对，哎，我带他去看一看啊。啊，
12: 哦哦，我没事，我没事。
7: 耿念的东西我放这儿了。你觉得头晕吗？没事。
12: 徐飞，那耿念就交给你了。
7: 好，好，好。哎，还有哪儿不舒服？哎
13: 呀，徐飞姐，
8: 这是你疼。
7: 来来来，给我吧。
8: 对不起啊，我就让美东去证明证据。
7: 别说话了。认着点啊，你不用跟我解释，都知道了。认着点啊。
8: 我本来想打电话的，可电话就老是打不通。
7: 别说话了。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再干这么危险的事儿，知道吗？这工作再重要，能有生命重要吗？万一你真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8: 对不起，又让你担心了。
7: 别说话了。海兰姐，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11: 啊，我刚才跟罗燕去吃了点宵夜，想着给你们也拿过来点。
7: 哎，谢谢。

0: 刚睡着了，我等他醒了再给他热一热。
1: 啊、
0: 哦，你有话跟我说呀？
1: 我们做法官的吧，就是会有一些突发的案件发生。今天要不是因为到了医院，耿念肯定还瞒着你，还不告诉你他受伤的事儿。这耿大愣子，他脑回路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以为这就是爱，你受得了吗？老实说，我们有的时候都受不了他。徐飞，你以前是怎么看上他的？
0: 我当然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单线条的人。其实我当年喜欢他，还就是喜欢他这一点。我觉得他脾气好，人简单，有责任心。但是没想到，我们俩现在这样，还是因为性格。
1: 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吧，性格是一方面，相处方式又是另外一方面。我以前也把老关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他对我太好了，把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安排得很周到，让我安心工作。可就是因为太好了，你知道吗？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为我付出了什么。
0: 那姐夫就从来都没抱怨过吗？
1: 抱怨啊，有一次吵架，就是吵得快要离婚的那种。老关找了个借口去出差，我一个人在家待了几天，我才意识到如果要是失去他，问题会有多严重。我性格比较刚，老关柔软，我们俩谁都没有改变，但是最后和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我去他出差的地方找他，我想着，不管我们俩婚姻的结果是什么，我必须要跟他说一声谢谢，真心诚意的当面跟他说一声谢谢。你知道老关什么反应吗？
0: 什么反应？
1: 就我们家那个200多斤的胖子，嚎啕大哭。那会儿我才意识到，谢谢这两个字包含着爱、信任还有尊重。
0: 谢谢你，阿兰姐。
1: 我会好的。
2: 今日，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前往临江码头进行非法小码头拆除的司法释明工作，遭遇当地村民抵触，一名法官当场受伤。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夏夏，夏夏，你快来！
4: 嗯，
3: 刚才新闻报的说，好像小吴被人打了。
4: 没有嘛，你别一惊一乍的，新闻只是说有一名法官被打了，没说是罗源。
3: 啊，不不不，我刚才一看了一闪，哎，就是小罗。
4: 您别瞎猜了。
3: 哎呀，你给他打个电话，打个电话问问啊，你关心一下，问问问问。夏夏，
4: 确认过了，不是他，您放心吧，是另外一个法官受伤了。嗯，
3: 那你也给打个电话啊，你得向小罗学习，有礼有节的啊，好歹关心一下人家。
4: 好，
3: 嗯，
4: 我给他打。

0: 超标案涉及雷希，雷希又涉及雷亮，这事跟您有关系吗？
1: 我需要帮助。
2: 待被告人雷亮上庭，我要检举揭发凤凰岭重大贪污案。
3: 你不要扰乱法庭秩序，
4: 我的当事人情绪失控啊！
5: 先让被告人把话说完。
6: 到目前为止，他只说了金蒙水务，
7: 但是这个里面还有一起刑事案件。
8: 什么刑事案件？
9: 请看《江河之上》第33集。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来，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1: 样吧，两
12: 个人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我成受罚你
0: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我，不存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

0: 住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跟你说两个好消息，上次打你那个人抓住了，
1: 雷亮的堂弟雷翔，
0: 就是马队长上次追采沙船，让他跑了那个。雷西也找着了，在雷亮的船上，人也已经抢救过来了。
2: 太好了！
0: 蒋丹在船上找到了雷亮的账本，
1: 总共的交易金额已经超过了1亿。
0: 另外还有几个船主也查到和相关案件有关联，也一块抓了，送进去。
3: 我去检察院那边诉雷亮的是非法采矿、非法占地，还有非法经营小码头。
4: 罪犯累加吗？
3: 嗯。
0: 不仅累加，检察院认为还要追加刑事责任。蒋丹已经在追查雷亮恐吓和故意杀人的罪证。
4: 雷翔也交代了，现在唯一不合作的就只有雷亮。
1: 现在检察院已经批准逮捕雷亮了，这一次他不合作恐怕过不去了。
3: 哎，你说这帮人到底怎么想的？
0: 还能怎么想呀？说到底还不是为了钱。
3: 他就不怕了？
0: 怕，怕他就不这么干了。
4: 我看他们根本就没把法律放在眼里。
3: 这个案子可不好办啊，复杂极了，这里面牵扯到民事公益诉讼、刑事，还有……
0: 复杂无所谓，但是要有效。我早上和海兰商量了一下，准备在小码头开一次公开审判。
3: 什么地方？
0: 就是我们被打的那个地方。
3: 啊，
4: 那这也算是从哪儿摔倒就从哪儿爬起来了。
0: 说什么呢？谁摔倒了？
5: 我摔倒了。
6: 你们这是开会呢？啊，
5: 好的。
0: 这么快就中午了？
6: 嗯。
0: 来，
6: 要不然我下去再买点饭，你们在这边吃边说。
0: 啊，不用。那个，我听说这附近有家很不错的馆子，走，你一会儿请吃饭。
5: 好啊。
0: 徐伟，等一下就交给你了啊。
6: 嗯。
0: 我们下午再过来。
4: 哥，这回学习。
0: 你说呢？上次我请的你，
4: 方便面也算。
0: 嗯，当然算。
4: 谢谢。
6: 我要是不来，你们是不是连饭都顾不上吃啊？
4: 这事情多，来不及办。上次光印资料就印了40盒。
6: 你趁这两天好好休息吧，赶紧吃点饭，吃完了再歇会儿。
4: 好，
6: 我先走了哈。
4: 媳妇。
6: 怎么
4: 了？啊，中午你不是休息吗？要不咱俩一块吃。
6: 我还有工作，你自己吃吧。
4: 嗯。

0: 孩子的事儿你都听说了？
1: 都是我自找的。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想问什么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0: 逃镖的那批和尚
1: 都是雷亮的，原始账本已经被雷亮烧了，还有一本复制的，我藏在曹彪的院子里。

0: 这是检察院那边新送过来的。
1: 还有这么多吗？
2: 是啊，咱们什么时候能实现无纸化办公？这证据多的都不环保了。
3: 这不等着你们这批年轻人做技术改革呢吗？
1: 既然补充了这么多证据，那检察院的起诉书送过来了吗？
4: 估计没那么快了。
3: 曹彪案涉及雷西，雷西又涉及雷亮，我给他们点时间整理整理。
1: 雷西、雷亮，咱们又得到天亮了。

0: 进来。哎，哥，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哎，别动，说几句话就走。啊，怎么样啊？恢复的怎么样了？
0: 还行，大夫说再过一两天就能出院。
2: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事儿说起来还挺复杂，就雷亮这个事儿，现在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的。
0: 嗯，我知道。这事跟您有关系吗？
1: 不光跟我有关，跟整个凤凰经济开发区都有关系。我就问你，有没有可能清盘？
0: 你是专程来找我跟梁亮说情了吧？哥，按照规定，你要来跟我问案子的话，我就要留档汇报。
1: 我需要帮助，
0: 但是我爱莫能助。我劝你把这件事向组织上汇报，兴许

0: 没想到警察真把林亮给抓了，咱们晚上终于能安心的睡觉。
1: 那可不是嘛，我早就跟你说了，你就是不相信我，你也得相信咱政府呀，是不是？
0: 那你跟警察告状的时候，你跟我说了吗？

0: 哥，
1: 柱哥，
2: 柱哥，
3: 柱哥，
2: 柱哥，
3: 柱哥，
2: 柱哥，柱哥，柱哥，柱哥，我俩是特地回来向你道歉的。
4: 对啊，我们真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们吧。
2: 柱哥，
5: 四柱，你别这样。
6: 我没话跟他们说。
5: 四柱，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小气了？
6: 我小气？
7: 当时这两个人说要跟我站在同一个战线，结果转头就把地脉给雷亮了，又拿我当过朋友吗？
4: 不是，柱哥，我们当时真的没办法。
2: 是啊，
5: 对呀，连我当时都想把地脉给雷亮算了，那种每天被人威胁的日子，真的是一点都过不下去。
4: 柱哥，真的对不起，我们当时没能坚持跟你站在一起。
2: 是，柱哥，我们错了。
6: 那你们现在还有脸回来见我？
8: 就算没脸，
9: 也得回来向你道歉呀！
6: 别碰我！
9: 柱哥，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6: 你别上来！
9: 消消气，柱哥，
6: 行了。
9: 哥，
6: 柱哥。哎，你们下去啊！
9: 柱哥，来来来，起来，
6: 下
9: 来，起来说，柱哥，
10: 让四陪四柱聊聊，我去给你们下碗面吃。
7: 不是，来来来，你给他们俩下什么面呀？你
9: 一起吃，柱哥，柱哥，来吹，来吹腿，吹腿，柱哥，消息消息，柱哥，来来，柱哥，消息啊，
6: 好了。
11: 明天早上开庭审雷亮，咱们得早点去，占个好点的位置。
9: 那必须的，柱哥，你晚点去，我去给你占座去。我给嫂子也占一个，我给你占俩，我占仨。
2: 朱哥，你到那去躺着，你随便选，
9: 全是
2: 你想躺哪躺哪，
9: 一盘全是我
7: 这
9: 一
7: 个。
12: 碧水镇的居民，龙水村的村民，来来来，这里就是旁听席啊，大家找地方就坐，赶紧就坐，找地方就坐，快快快快快，
13: 来了，
12: 坐不下了，我们就站后面啊。
14: 工作人员，这么早就来了。
15: 啊！我动员了乡亲们过来旁听，我们得早点来维持秩序啊！
14: 我看这来的人还不少，
15: 人数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次庭审，让群众们都知道，谁敢动庇护的资源，谁就得付出代价。
14: 你看你说的是咬牙切齿的，
15: 为了抓雷亮，我也是豁出去了。
14: 这样你也别着急上火了，等一会儿结束之后，我请你吃顿好的。
15: 行。我等你。
14: 行，你先忙你的。
15: 好嘞，好嘞，
14: 有什么需要你跟我说。
15: 好，
12: 乡亲们，后面的再加快几步，来来来来来，前面没地儿坐了，咱们就在后面站一下啊。
9: 怎么样？昨天我都没睡好。
16: 我也是，
9: 我也是。
16: 就等今天的吗？
9: 一大早我俩就来了。
16: 哎，啊，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吗？
9: 不知道啊。
17: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入庭。
18: 报告审判长，庭前准备工作已经完毕，可以开庭，
19: 请坐。现在开庭，带被告人雷亮上庭。
11: 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临江省大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被告人雷亮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利用打沙船在临江省凤凰岭市融水村碧湖边非法开采建筑黄沙，共计
18: 234万吨，
11: 共计非法获利人民币
18: 1530万元。
11: 本院认为，被告人雷亮违反矿产资源法规定。
6: 雷亮，里面都交代了吗？
9: 您放心吧。
8: 冯老师交代了，明天出庭的时候呢，您一定要控制情绪。法官、检察官问完话，冯老师那边会指示您回答，您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乱作答。
6: 我知道了。回去你也帮我带个话。
8: 什么话？
6: 让戴崇光明天到现场来。
8: 这，戴副市长明天还有其他安排呢。
6: 回去你告诉邢太太，如果他不到现场来，到时候出什么事都不好说了。

0: 被告人，你最早是什么时间采砂的？
1: 被告人雷亮
0: 啊，你最早是什么时间开始采砂的？
1: 几年前吧。

0: 被告人重操旧业，所以被告人刚刚所说的看到别人踩刹于事实不符。
1: 怎么就不服了？你在场吗？
2: 对，法院纪律。
0: 被告人，请注意你的态度。被告人，你在踩刹的过程中有没有相关部门告诉过你，你的行为是违法的，禁止你踩刹？
3: 有。
0: 被告人，你一般都在什么时间踩刹？踩刹的时长是多少？
3: 大部分都在夜里，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踩三艘船。
0: 你具体有几艘船？
3: 三艘。
0: 你买这三艘船花了多少钱？
3: 大的40多万，小的20多万。
0: 那你口中所说的大船，一般踩刹多少吨？
3: 500-600，700-800，我也不知道。
0: 被告人雷亮，我再跟你确认一下，你刚才说你每次踩刹都在600-700吨以上，是否属实？
3: 属实。
0: 是否属实？
1: 属实。
4: 他不止600-700吨，咱们在这一边再查查，有可能还多。
0: 肯定不止。
5: 肃静。被告人，你非法踩刹的行为导致了河道边上的农田被大肆毁坏甚至坍塌，这些土地是你拥有使用权还是别人的？
3: 别人的。
5: 别人是怎么交给你使用的？
3: 买的。
6: 我们是被逼的。
7: 对，他在晚上偷偷就把地给挖了，我们不卖也不行啊。
8: 就是啊。
9: 是啊，就我们都没地了，谁自己家地上卖啊？我们买的就是偷偷被卖的，就挖了，都自己家地。
0: 大家安静。
5: 村民是主动把这些地卖给你，还是你去商谈的？
3: 有的主动，有的商谈。
5: 一亩地卖多少钱？
3: 4万多。
10: 10000块。雷亮，你这样坑我。真的真的，我就拿了10000块。
5: 警察听了能注意一下法庭纪律啊。
0: 大家都坐下，坐下。
5: 被告人，你在村里采砂有没有遇到村民反对？
9: 反对，我们都反对啊。
11: 对啊，
9: 法官，就是他，他往我们家泼粪水，为了逼我卖地，还给我打进医院了。就是他，
12: 还打我们呢，还打我们呢。
13: 我想问一下，他有权利在这说话吗？你有证据吗？
0: 法警，
9: 我就是证据，我自己报的警，我报的警。
14: 这都是什么话？你都听一下。
0: 大家安静。
5: 被告人，我问你，遇到村民反对的时候是怎么处理？
3: 多给他们点钱呗。
0: 公诉人，请就犯罪事实进行举证。沈班长，由于本案证据较多，公诉人分组出示。首先出示相关的书证以及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主要证实目的是被告人非法采矿所造成的破坏情况以及非法采砂的范围。
15: 请执行法警将证据
0: 交给被告人。
15: 被告人雷亮非法采砂的范围为30.92亩，其中21.05亩为农用地，4.67亩为建设用地，
0: 还有未利用地5.2亩。
15: 被告人雷亮，刚才公诉人对你的举证
0: 是否属实？
1: 点属实。
0: 你有没有疑义？
1: 有没有疑义？
16: 我有疑义。我要检举揭发凤凰岭重大贪污案。
17: 陈班长，我的当事人情绪失控，我请求法庭立即休庭。
16: 我要举报凤凰岭副市长戴崇光。
18: 雷亮这事儿现在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的。嗯，有没有可能清谈？
19: 你是专程来找我，跟雷亮说清了吧？
18: 我需要帮助。
15: 孔厅长。

0: 被告人，你再说一遍，你要检举谁？我要检举凤凰岭市副市长戴崇光。林亮，你不要扰乱法庭秩序。
1: 别跟那儿废话，我让姓戴来现场，我问他人呢。
2: 审判长，我的当事人这情绪失控啊！
1: 我情绪特好，让我在这儿自生自灭是吗？
2: 我拉他一块下水。
0: 审判长，就我当事人目前的精神状况，他所说的话，可信度实在是难以确定啊。
3: 先让被告人把话说完。
0: 被告人，你跟戴崇光是怎么会有交集？
2: 他要在我的码头上安设管道，给京盟水务用，这就是我们的交集。
3: 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半年前，
5: 就是进盟水务进场动工的时候。
4: 由于被告人提出新的证据，本庭宣布暂时休庭。喂，戴副市长，这边已经休庭了。 雷亮已经被带回看守所，我这就赶过去。好，有什么事情我会及时向您电话汇报。好，好，
5: 走。
6: 江检察官，由于本案出现重大变动，需要退回补充侦查。明白。 我们回去梳理好新的证据，尽快交到你们手上。
7: 这还真是个重大变动。
8: 为了这个案子，大家忙活了一个多月，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9: 董庭长，蒋检察官，专案组的钱书记在中院等咱们呢，咱们过去一趟吧。

0: 到目前为止，他只说了金蒙水木偷埋暗管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担心怕由此呢暴露金蒙水雾啊偷拍污水的事实。
1: 不过就是埋了几根管子而已，里面有污水吗？连滴普通的水都没有，他们还能拿着这个做文章啊？他们又不傻，没有确切的证据应该不敢乱动。
0: 是是是，市长您说的对，不管怎么样他们是讲究证据的嘛。
1: 你告诉张董让他最近啊办事低调点，这事儿应该能过去。
0: 好，过一会儿我就给他打电话。
1: 雷亮除了说这些还说别的什么的吗？比如说凤凰祥发公司、陈志强、杨云胜什么的。
0: 雷亮认识他们吗？
1: 行了，没事了，你回去吧。
0: 啊，好，那我先走了，市长了。

0: 扫黑除恶专案组前书记
1: 耿宁。
2: 你好，我听说你受伤了，现在好点了吧？
1: 谢谢秦书记关心，没什么大事，
2: 坐吧。哎，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忙小码头的事儿，怎么样啊？估计已经精疲力尽了吧？
1: 还能坚持，那咱们开始吧。
2: 不着急，还有两位，等一下。
3: 不好意思，来晚了。

0: 夏老师和苏律师都是我们今天请来的证人。人既然已经到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雷亮，今天供出了凤凰岭市的副市长戴崇光。问题呢，主要集中在凤凰岭市的祥发集团和新入驻的金毛水务。目前呢，环保督察组和扫黑除恶专案组已经进行了调查。
1: 看来这次是势在必行了。
0: 今天约你们来，主要是想请两位证人介绍一下案情。
1: 夏老师，您怎么成证人了？
2: 我辞去环思庭的顾问之后，去了金盟水务，为整个凤凰经济开发区做环评。麻烦你，请看一下金盟水务管道施工图的这个图纸。从图纸上显示，乍一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仔细看，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暗管，这个暗管已经超出了整个图纸的外围，但并没有标注它的走向在哪里。我就按照相关的标注到了现场，想进行一些调查，没想到在那里我碰到了马队长。
3: 马队长，你们早就发现金盟水务有问题？
0: 没错，环保督察组成员很早就找到马队长开会了，
4: 但是我真没想到在现场没抓到现行犯，反而碰见了夏老师一个人在那儿。
3: 你一个人在那儿？
2: 是。
3: 那多危险啊。
1: 哎，苏律师，这次你负责什么？
5: 当年云盛化工厂结案之后，多亏夏老师协助我，在他们工厂的废屋里找到了祥发的专利成分。之后我就对祥发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调查，然后发现原来陈志强是凤凰经济开发区的股东之一。
6: 看来他们想在凤凰经济开发区故技重施啊。
5: 所以我就决定潜入调查，最后才知道他们是以储存槽为外壳进行排污的事实。
0: 苏律师已经把所有证据提交给我们检方。令人高兴的是，祥发的皮康就是之前跟杨云盛联系对接运输废污的那个人，也同意出庭作证。但是这个里面还有一起刑事案件。
1: 什么刑事案件？
0: 里面还有一条人命。
3: 这量也太大了。
1: 这个视频怎么来的？
0: 公安部门再次清查雷亮的住所跟他的车的时候，在行车记录仪里发现的。
3: 所以杨云盛就这么死了？
0: 尸体正在打捞，是被扔进壁虎里的。
7: 蒋检察官，你觉得这是预谋还是意外？
0: 目前还不确定。
3: 这件事得向田院长报告。
1: 我亲自去。
0: 那我先去跟公安机关联系，让他们准备抓人了。

0: 我欠你一个道歉，今天我终于可以说出来了。对不起，对不起。
1: 当初你到法院，众目睽睽之下跟我提分手，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都是你设计好的。 是吧？不想牵连我，不想影响我的工作，不想再一次因为你的关系影响我的前途，对吧？
0: 对不起。
1: 可是夏老师，除了法官这个身份，我还是你的男朋友。我也有情绪，有情感，有喜怒哀乐。 这件事情最让我难过的不是你跟我突然说分手，而是你遇到了这么难的事情，却选择自己一个人承受，而不告诉我。
0: 知道怎么做会伤害你的，
1: 所以我只能想尽办法去推进这个案子，哪怕去冒险都可以。你说你胆子也够大的，还一个人跑到了污水处理厂，你以为你是特工啊？那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万一你出事情了，你怎么办？我怎么办？以后有这种事情，你要先告诉我，不要管要不要避嫌，不用管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你是我最在乎的人。不管这件事情有多难、多危险，你都要告诉我，因为你在我这儿比什么都重要。我没有处理好，对不起。
0: 处理不好没关系，我能处理好就行了。这段时间你想我吗？我当然想你啊，所以我希望这个案子赶快结束，我们可以早日坦诚相见。
1: 我们现在还不能坦诚相见。 现在你是检方的证人，
0: 对，我知道。那现在。

0: 专案组啊，
1: 今天就是个例行问话，不要那么紧张啊。
2: 我知道。
1: 哎，雷亮那个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2: 公安那边有新的证据，等谈完话以后，我回去跟陆岩再商量一下。
3: 耿厅长，请你跟我们说说你跟戴崇光之间的关系。
2: 我们俩都是齐兴县上河屯村人。
3: 啊，你们是同乡？
2: 我是他的学弟，我上小学的时候他上中学，他一直是全校第一，他也是我们村子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说实话，以前他一直是我的偶像，当年要不是他，我想我也不会成为一名法官。
3: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你跟他经常有联系。
2: 是因为他经常来我母亲开的饭店吃饭，
3: 所以你们经常见面。你们交流信息吗？
2: 我们的话题仅限于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关于法院的案子我从来没有主动提起过。
3: 那他为了雷亮的事情找过你吗？

0: 他确实来找过我，但是我没有就这个话题继续，而且我主动要求他去向上级汇报。
1: 你不是最近在忙那个雷亮的案子吗？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呀？
2: 当然是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3: 有没有可能请他？

0: 我劝你把这件事向组织上汇报。耿队长，你对戴崇光这个人怎么看？他这个人很积极，也比较激进。凡是要求他完成的工作，他都会尽力完成。这从他处理凤凰经济开发区的手法上来看，已经很清楚了。
1: 说实话，我觉得他很辛苦，可能是他对自己要求太高吧，所以他希望把一切事情都做好，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能跟他一直追求政绩有关。不管他的追求有多么冠冕堂皇，他都不可以随意践踏法律。
2: 妈回来了，
3: 哎，崇光都等你一晚上，怎么回事啊？也不接电话。啊，崇光，
2: 妈，
3: 耿念回来了，那个你们到包房坐，我给你们做几个菜。
2: 妈，我们还是坐外边吧。
3: 哟，崇光怎么着也是个副市长啊？
2: 阿姨，没事，就坐这儿吧。啊。
3: 那你们先坐着啊，我给你们炒菜去啊。
2: 坐呀。

0: 哥，我妈已经不在锦衣餐厅了。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吃一顿家乡菜，那我让我妈破例炒几个小菜。如果您是想问案件的事儿，那还是麻烦您走吧。
1: 好，那咱们就吃家乡菜。

0: 我一会儿还有工作要忙，就不喝了。上红头村回忆过吗？没有。想当年。 我是咱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我走那会儿，全村的人都出来送我。你那时候，这么高，就这么大一小屁孩儿，手里面抱本书，系在人堆里，还说让我给你写几句勉励的话。
1: 记得我给你写什么了吗？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现在看看你，看看我，看看大家，能吃饱了饭，能有机会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我心里面特别开心。 其实啊，凤凰岭市跟南村差不多。这如果经济搞不上去，什么教育啊、医疗、就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那都是空谈。都看着我这个市长有权有钱，谁知道啊？我成天就是挖空心思，想让财政好一点，想让更多的人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国际辩论赛，当时的辩论题就是为了经济发展是否能牺牲环境。我们当时选择了正方，为经济发展可以牺牲环境，但是当辩论开始的时候，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我比谁都清楚，为经济发展牺牲的环境，对于居住在那里的人来说，就是满目疮痍的身体，不断死亡的植物、动物，和永远回不去的家园。哥，我们回不去了。

0: 雷亮，现在公安那边已经掌握了你其他犯罪事实的证据。
1: 我不是已经把戴崇光的料报给你们了吗？
0: 你究竟是怎么跟戴崇光交易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杨云胜的尸体。

1: 判处曹彪有期徒刑6年6个月，数罪并罚。现在就剩下戴成光了，
2: 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也相信你作为庭长能秉公办案。
3: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哪个更重要？
4: 困扰我们这么多年的辩题啊，孰轻孰重？
5: 我们已经找到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案。
6: 全体起立，
7: 判决如下。
6: 请看《江河之上》第34集大结局。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氧无极牌补肺丸。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

吊带，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3: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4: 你说看情商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6: 秦琪没了，
7: 这个家真娘接了，
8: 你可吃得了这苦？
9: 动手！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7: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8: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6: 莫愁，苏八爷。
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顾存亡。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0: 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啥是蛋？蛋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青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特别想演穆桂英，你演过打交赞，这次把穆桂英让给我，下次新戏我让给你，咱俩联手吧。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了一锤，将了一锤，将了一锤，对，操！当当当当，嘚儿当当，嘚儿当当
1: 当当当当。我让二三分，安。
0: 驾驾，哎，走啊！看啥嘞？走。唱一锤，唱一锤，唱一锤，咚吧，对，唱。下一个。
2: 一清额上。
3: 准备。
0: 咚吧，对，唱。唱一锤，唱一锤，唱一锤，唱一锤，唱一锤，唱一锤，唱一锤，唱一锤，
4: 唱唱唱哒
0: 哒哒啷当哒啷当哒啷当啷当啷当啷当。
1: 我让二三分，安安。
0: 走，八动，唱一锤个，唱一锤个，唱。来起来，
5: 哎呀，确实不错。
6: 一清啊，哎，一清啊，今天你压枪的时候，我是不是位置太靠后了？我得位置靠前一点，咱俩平行眼神好交流嘛。不过今天特别好啊，但是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咱们俩不能懈怠，
1: 就得多练。嗯，
6: 咋了？
7: 你啥意思？
6: 木啥意思？
7: 你为啥要跟我那么演？
6: 我跟你怎么演了？那眼珠子盯得我乱转，都给我带沟里去了，我咋演由得我吗？
7: 你真的太过分了。
6: 我咋就太过分了？
8: 你不应该。
6: 我不应该啥？我不应该啥吗？你别杵没了，这会儿你就得多练，咱们现在就应该利用时间。
8: 宋思，
6: 你看你这，你叫宋思干啥？你随时找我。
8: 宋思，
6: 你有时间就找我啊，我随时奉陪啊。你，哎，好嘞。
9: 别人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吧。我看啊，他俩都演穆桂英，也都演杨七娘，一人一场，一场一换，咋样？
10: 你说话就说话，把你那烂怂刀片子放下行不行？
9: 你咋那么多事呢？
10: 碰着我了，
9: 咋样？啊，不同意，不同意，喝茶，喝茶，继续喝茶。
3: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一个人留着没处花，死了带不走，做大靠够了吧？

就这么定了。戏比天大，你们就抓紧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交给我。现在我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地区要准备一台继承。

0: 传统文化，振兴秦腔的慧眼，每个剧团出两台戏，杨门女将算咱们剧团出一台，接下来还得辛苦你们四位老艺人再出一台折子戏，你们演就算是圆你们一个念想。
1: 我算是看出来了，那风萧萧跟你搭戏和跟那个瓜怂搭戏，那完全就是两个人嘛。他不会给你使坏了吧？
2: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1: 咋了？
3: 朱家贺。
2: 何老师，
3: 这个角色定了，你演七娘，这个角色呀重要的很，唱念做打是要啥有啥，不客气的说，你跟穆桂英是并列女一号，好好准备啊，当个四啊。
1: 哎，老师，那我演啥嘞？
3: 你龙套嘛。
1: 我就知道，
3: 好好演。
1: 江河，你太厉害了，杨七娘并列女一，
2: 跟我并列，他配吗？
4: 定了，你演穆桂英，马上要排练了。穆桂英不好演，唱腔很多，好好多练练唱腔，啊！
5: 师傅，我
4: 咋了？你说、啊、
5: 我想演七娘。
4: 为啥？
5: 不为啥，我不想演穆桂英。
4: 谁跟你说啥了？
5: 也没有。
4: 看着我，告诉我到底咋回事儿。
6: 面包，
7: 给拿着。慢走
6: 啊。面包，面包。
7: 一个人吃两根啊。
6: 面包，鸡块啊。
7: 走呗，咱俩也进吧。
8: 进来玩吧，哥请客。
9: 也装走了。
10: 我们的呢？
11: 你都会些啥？
12: 我啥都会嘛。
11: 来，打人你会不？
13: 戏没学会唱的，你倒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能饶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静茹呀，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我让你给我卖戏。回来，你给我回来。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哇！你给我记住，哇！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让你记住。
14: 不敢这样打娃，
13: 走开！
14: 你这样会把娃打坏了。
13: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哎呀，
14: 现在不是休息班子的时候了，你不能用师傅打咱。
13: 我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0: 礼拜一见。
1: 好，
2: 周一见，
3: 周琦。
1: 好。
4: 冯小兄，
5: 嗯，
4: 谁让你抽烟的？谁让你抽烟的？
6: 谁让你抽烟的？让你劈
7: 杆！别动！
8: 你们弄啥？
9: 别动！
10: 让你劈杆！

0: 你也是，老实点！
1: 你俩
2: 老实点！
3: 他打哪儿了？
4: 来来来，起来！

0: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牵的一个绝技，有个本戏叫李慧娘，讲的是一个女子被奸人杀害，她化作鬼魂苦中吐火将奸人烧死，救下了她生前爱慕的书生。吹火是门绝活，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当年在北山最后上演出鬼院杀生，你师傅吹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没有成功，戏演砸了，从此成了你师傅后半生的心病。剧团要去北山参加文艺汇演，带两个戏，一个是你们的杨门女将，一本是你师父演鬼院杀生，他要把最后一口火喷出来。
1: 差不多行了，歇会儿吧。
2: 没事，
1: 别想了。
2: 没事没事，再来一个。
3: 你咋了？啊，
4: 被人打了。啊，
3: 谁呀？他干啥打你？
4: 您腿咋了？
3: 练功练的。
4: 是不是你师父打你了？
5: Thank you.

找谁呀？胡子。哎，青哥，青哥，青哥，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你看，你快看。

0: 这伙人欺负你了，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够怂货，我吹他去。
1: 没人欺负我，真没事儿救我，好着呢。
0: 谁也要跟你说的？
1: 你看我好着呢。这
0: 哪出人呢？
1: 没事儿救。

怎么在这儿出事？啊！这就发生什么事了？

0: 我这情况比见了凶就提前出来了，挺好。先把娃去看过，你这情况多少能知道一些了。秦婉，不容易，没啥。
1: 唱戏来，啊，还唱得那么好，
0: 这是就没想到的。
1: 是我师父他们教的好，
0: 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了，就得还了。

0: 九，你还能回剧团不？
1: 不知道。
2: 你找谁？
3: 吴三元。
2: 坐。前两天我就知道你回来了，
3: 那派出所的人说你在里面表现好，减刑提前释放了吗？
2: 坐嘛。我都等你两天了。
4: 去了一趟小丁子老家，给他爸妈赔罪，去小丁子坟上烧了纸。
2: 欢迎你重新回到社会。哎呀，
1: 瘦了。哎呀，在里面苦不苦？
4: 不苦。
1: 里面伙食咋样？能吃饱不？
4: 能。
1: 那在里面有人欺负你没？
4: 我没有。
2: 我就知道你在啥环境下都能生存。
4: 团长，我想回剧团呢。
2: 我也希望你回剧团。先不说咱俩私交，剧团需要你，乐队更需要你。而你不知道啊，当年你进去之后，黄正景就把你除名了。要是现在立马恢复你身份，那不可能吗？再让你回到乐队，那就更不可能。希望你理解。
4: 能理解。
2: 是这样。我本来想着是让你先干临时工，在咱伙房搬火，可是现在娃情况不一样了，那今非昔比了。现在娃是团里的台柱子，那对咱们团是非常重要。你当年这个事儿，那对娃造成的影响很大。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我是担心那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那就给破坏了。
4: 你说的对。
5: 嗯。喂喂喂，你吃吗？嗯。
0: 我吃，多吃点。他们不要你回剧团啊？
5: 我改主意了，不想回去。
0: 为啥？
5: 你记得你刚进剧团那会儿说过，说剧团像娘家。
0: 不记得了。
5: 那会儿不觉得，现在就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不想被卷在娘家。
0: 那你以后咋办？
5: 你们放心，我就没问题，都能活得很好。换个活法。嗯。加几千了。

0: 这两瓶药你拿着，哪受伤了就抹一点。
1: 谢谢。
0: 你舅呢？
1: 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他咋刚回来就走了呢？

0: 我还想着，这回演出他能给咱敲敲鼓呢。他把我弄到这儿，他走了。
1: 那这些年，你想你舅不？不知道。
0: 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就是不知道。那你就走了，你难受不？不难受。你为啥不难受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很陌生，他好像觉得我也很陌生，也不知道该给我说点啥。估计是因为这个走的吧。
0: 那你觉得我陌生不？

0: 头咋了？
1: 看我干啥？我打的，
2: 我自己摔的。
3: 这摔的，给你说摔的摔的摔的，人家自己都说了摔的，我哪知道？
1: 是是。
0: 这个戏还想拍不？
2: 想拍。
0: 再摔一次，就换人。
4: 尤其是仓库这块啊，这是防火重地，包括这个线路老化的情况，哎，要一一排查。
5: 排查好，
4: 啊，知道没？一定要注意。现在天气干燥，千万晚上要注意防火，
5: 啊。
1: 这刚过去，这领导是谁啊？
5: 啊，咱们物资局的局长。
1: 今儿干完能把钱给我结一下？
5: 不是告诉你了吗？月底才结呢，干活吧。
1: 我不干了。
5: 这不是刚干了两天，为啥不干了？
1: 没挣着钱的命。
5: 哎，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妈妈跟你说，拍照的时候要对镜头笑，知道吗？
2: 不哭了，不哭了，已经拍完了啊。
1: 拍照的时候要笑。

0: 呀，要是不拜儿就不能撒地包跪了，你高高手儿我就过去了。妈呀，我咋能打得过你妈？
1: 我是排在军子上，我
2: 去拿碗。
3: 我想和你说个事儿。啥事儿？你是不是和冯潇潇好了？你不能和他好，因为我俩早就好了。穆桂英，我不和你争，冯潇潇你也不能和我争，你争我也不会让给你。
4: 一清河，一清河，一清河，你咋在这儿呢？
3: 你找一清河干啥？
4: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俩说啥？哎，不是，你俩说啥呢？你俩干啥呢？
3: 你找我啥事儿啊？
4: 狗司叫咱俩去趟门房。
3: 咱俩？
4: 哦。
5: 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咋样？
4: 我觉得挺好的。
5: 你说。
3: 我不知道。
5: 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文广的眼睛？你为啥呀？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看？
3: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你就把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演员在台上唱戏看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两盏灯，你这灯都没练好，你唱哪门子戏呢？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文广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100遍，100遍不行练1000遍，1000遍不行给我练10000遍。你叫啥叫？出去，俩人。
4: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3: 不为啥。
4: 那咱去哪儿练？

0: 坡，往后面的土坡上。
1: 人狗子说了，让咱找人多的地方。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去宿舍门口练。
0: 我不去。
1: 你不去，我找狗子去。你专注点，看我。
2: 行行，
1: 眼睛跑了。
2: 躺地下，他才能看见你。
1: 笑，想叫滚回学校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别理他们啊，专注看我，看我。笑，是在叫我捶谁啊？别理他们啊。又跑了，
0: 嘉禾，嘉禾，快出来！人家那俩瓜怂干啥呢？
1: 他们想干让他们干，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别管他们。
3: 请问你是绿豆吗？
4: 你好，王八。
1: 我王八。你，哎呦，打死我了！哎呦，拼了的很呐！
4: 去，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1: 王八，
4: 打死我！别说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情传。
1: 今天你俩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
2: 我双截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
3: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停！
4: 咋回事嘛？头几天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5: 我咋知道？
3: 这是我写的杨文女将的古谱。
6: 你这画的啥嘛？看不懂。
4: 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
7: 请看《主角》第22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

0: 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郭沫城。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这种女子不能是莫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3: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走吧，爷。
3: 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入墓。不存亡。
8: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9: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10: 他们是来抓娘娘的。
11: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12: 这是他一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0: 给我打出去！
13: 是朕爸爸和朕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14: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15: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7: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1 精彩大剧。

司命是一个隐藏在深处暗处的一个人物，他不会特别的张扬，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之前已经设计好的，了然于胸了。大家好，我是演员岳阳，我在电视剧《雨霖铃》里扮演司命。司命

0: 的主要作用其实就是一个谋士、军师的一个角色吧。
1: 干脆让素问大会办不成。
2: 不，素问大会一定要办，且要按期举办。这方寸之间看似死局，但是舍子一颗，便能看清敌手握有多少筹码，寻到生门，这有何不可呀？
0: 我觉得最难的，它不像是其他的角色都有特别激烈的这种矛盾冲突，这个角色就是平平静静、安安静静的，我布一个局，我来下棋，我来掌控你其他人的这个命运，然后如果这个棋被人破了，那么我就来布置另外一个局。
2: 罪名本就不必坐实，我布下此局就是为了引展昭进京，如今他身在那牢中已经足够了。
0: 首先是我很迷恋这种掌控欲，其次是忠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选择了站在襄阳王这边。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一旦襄阳王成了，那我一定是襄阳王最得力的干将，这个就像站队一样，那我就是站错队伍了。但是我选择了这个阵营，我一定要尽我的全力去把它给做好，让它成功嘛。
2: 忠孝院被毁，对主子的大业有着不小的打击，此事我自会禀报，任何惩处我一人承担。
0: 这是一种自信，结果肯定是他过于自信，就是盲目自信，但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他一定是自信。我是最睿智的一个人，我是算无一策的一个人，他认为所有的事情我可以掌控全局，所有的人都是按照我事先设定好的进程来，但事实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襄阳王也说了，说这个司命自以为很聪明，但他低估了这个展昭的能力。
3: 王爷，方才司命所言也算是肺腑之言了。
4: 他在万山写的计划我早就知道了，
2: 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0: 我一开始拿到剧本的时候，我一直认为司命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一个人，后来我看剧本我发现不是，但是这个人又力量又极其之大，权力极其之大。
2: 哎，你那侄子最近在忙什么呢？
5: 哦，他
2: 脱水的鱼儿倒是兴奋，只可惜也活不了几时了。
0: 你肯定要去做功课。首先我是一个特别笨的演员，笨怎么办？那你就是要看剧本，然后分析剧本，你所有的创作基于是在剧本的基础之上的。
6: 秋汉，叩谢王爷，
7: 并为王爷大业鞠躬尽瘁。
0: 我说句实话，我拍这个戏拍到最后，包括我到现在，你让我说司命他真名叫什么，我可能我都说不上来。司命就是代表了这个人，就像是这个人物也自己也像是入了戏一样，我就是司命，司命就是我。
8: 到如今倾尽所有，
9: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9: 莫愁，守半年。
8: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不存亡。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4: 太好了！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以前知道这配种呢，都是把牲口牵到配种站去配，哪有你这样的，牵着公牛公驴满世界的找母牲口。
1: 这会儿正是农忙的时候，牲口都在地里忙着呢，哪有时间去配种站，咱们只能是主动上门服务。
0: 幸亏是俩牲口。
1: 戴二，今天回去让你尝尝我的手艺，红烧猪蛋绝对美得很，绝对没吃过。哎，你写啥呢？
0: 古谱。
1: 啥古谱？
0: 杨门女将。
1: 人剧团都不要你了，还贼心不死呢。几年大牢出来了，才发现外面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进去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图个吃饱饭，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出来了到处都在喊搞活经济发家致富，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想办法挣钱了。

0: 你别老守着你那俩鼓槌了，赶紧换种活法吧。你会配驴敲柱子？我除了手上这俩鼓槌，我还会啥呢？你干脆就给别人敲背啊！
1: 哎，我又不能靠这混饭。
2: 这就是吹火用的包子。从今天起，白天你跟他们排杨门女将，晚上我们四个排鬼人杀生。别人不能看，但你一定要在我跟前。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必须要学会。记住，吹火一定不要慌，这个含在你的嘴里以后呢？ 气沉丹田，
1: 又腹呼吸。你看，
2: 气息要控制住，有爆破音。你看，千万不要慌，啊。

0: 您请，请。
1: 你觉着你今天演的咋样？
2: 还可以。不好。
1: 咋不好？
2: 我不知道。
1: 你谈恋爱了？
2: 没有。
1: 说实话。
2: 没有。
1: 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2: 没有。
1: 没有喜欢风萧萧？眼睛为啥叫灯？因为它能看透你的心。你心里想的、装的，一目了然，骗不了人。今天你俩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演的是穆桂英跟杨宗保，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地演成了恩爱夫妻，让你练灯是为了让你练去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你倒好，越练心里杂念越多。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2: 我没谈恋爱。
1: 犟嘴。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别的一律不能装。

听到了没有？说话。知道为啥？他们会绊住你。

0: 找我呢？
1: 不是，哎，你咋不理我呀？我哪惹着你了？
0: 哎，我大哥跟你说啥了？说呀。你不是我问他去了啊？我去了。
2: 他没说啥，
3: 我说了。
0: 你说啥了？
3: 我说我不和他争穆桂英，但他也不能和我抢你。
1: 啊？李兴哥，李兴哥，
3: 我还说了，我说你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
1: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
3: 咱俩没一起滑过旱冰吗？你拉琴我没唱过歌吗？咱俩没有一起看过电影吗？你没吃过我的糖吗？你没吃过我碗里的肉吗？
1: 不是，咱俩关系好跟咱俩好了是两回事儿。
3: 你咋想跟我咋想也是两回事儿。我说咱俩好了，咱俩就好了。
1: 你咋这么不讲理呢？
3: 我讲的就是我的理。你可以不跟我好，你也可以跟别人好，但你就是不能跟他好。
1: 凭啥？啊，我跟谁好跟你有关系啊？
3: 你也想吃，我也想吃，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这话是狗说的。
1: 狗，
0: 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啊？
1: 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我说这意思吗？
0: 李清河，那话是我说的，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帮女娃们呢。
4: 李清河，你走吧，以后不要在这儿弹琴了。
0: 你咋了？被吓着了？
1: 你小时候胆儿挺大的呀，又是抓蛇又是打二赖子的，你怎么越长大胆儿越小呢？
4: 跟他没关系。
1: 跟他没关系？还有人？
4: 我师父。
1: 哪个师父？
4: 狗斯。

0: 狗子跟你说啥了？
1: 你说呀。这样，你说吧，我再也不过来探亲了。
2: 他让我心里只能装着戏，不许装别的东西。

0: 易清河、风萧萧，还有楚剑河，你们三个咋回事？可是了，啊！别人都好好的，就你们三个死气沉沉、无精打采的，想什么呢？其他人休息，你们三个站在原地，把状态给我找回来，找回来就继续排，找不回来就一直给我站着。
1: 咋回事嘛？头几天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2: 我咋知道呢？我叫的易清娥，那两个跟我有啥关系啊？
3: 你叫的就这，这是啥嘛？这是。哟哟，
1: 看把你气的，这把你给气死了。哎，
3: 也行了，别提那老说。
2: 这都啥嘛？这是。
3: 跟那一哥那样。 心里戏，眼睛更没戏。胡三元，你咋回来了？
2: 啥嘛？
3: 这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古谱，你试一下。啥意思？教我敲鼓呢？
1: 来一下。你找我有事啊，狗子？你们学院有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你知道吧？
4: 我知道。
1: 你俩到啥程度了？
4: 我俩，我跟谁啊？
1: 易清娥。
4: 我俩没谈恋爱啊。
1: 楚家河也喜欢你吧？你们骗不过我的眼睛。我又没骗谁。你跟楚家河谈，我管不上；跟易清娥不行。
4: 我不喜欢楚家河，
1: 也不能喜欢易清娥。
4: 凭啥？
1: 易清娥心里。 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从这几天他演戏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
4: 谁规定我们只能演戏，不能谈恋爱？
1: 不是不能谈恋爱，是现在不行。他心里只能装着戏，装着角色。

0: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娃能有今天。啊，当初带娃出来的时候，就想着能给娃一口饭吃，给我妹那儿减轻点负担。没想到，你们这是娃的恩人，也是我胡三元的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
1: 那你说错了，得亏你把娃带出来了，让我老了老了也算干了件正事儿呀。
2: 这当年的胡三元去哪儿了吗？哎呀，
1: 你还是当年那个让我高山仰止的顾老师呢吗？哎，
3: 知道你提前出来，还发出点谐音来。
2: 吴大人，这不为了就不用报仇了。
3: 这几天，他让何大锤的蛊把他愁的就睡不着觉。<笑>
1: 我把蛊谱给写好了，这回来就是把蛊谱给何大锤。
2: 压根儿就没用，你就是把蛊谱刻在那鼓上，他敲不好，还是敲不好。
1: 回来的好，你给咱把鼓敲上。
2: 是啊，
1: 哎，我这还得赶紧回呢，有活要干。
0: 你干啥活呢？
1: 敲钟。
0: 啊？敲啥？

0: 呀，你要是不拜，儿就不能撒地包跪了，你高高手儿就过去了。妈呀，
1: 一清啊，咋回事呢？这段戏排了几天了？你自己说，越演越不在点上，一遍不如一遍。眼睛看哪儿了？杨文广你不看，你看杨清扬干什么？啊！
2: 娃，拍戏也是要专注了，不能乱看嘛。
1: 大锤老子
3: 啊，
1: 能不能按这个古谱敲一下呢？
3: 为啥？
1: 哎呀，不为啥，试一下嘛，看看啥感觉嘛。
4: 哎呀，你这画的啥嘛？
3: 看不懂，敲不了，敲不了，敲不了。嗯。
1: 哎，既然胡三元回来了，我要求胡三元来敲这本戏。
5: 胡三元敲不了，
1: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6: 何大锤为了敲好这本戏，每天玩命的练习，努力提升古技，我听了差不了太多。
1: 他差的不是技法，不是手上功夫，一个古谱都容不下的人，他差的是胸怀，是格局。我给你把话撂这儿，他何大锤就是把自己敲死，也敲不出杨门女将气荡山河的气魄来。咱这个戏，如果只在咱县里演，何大锤敲也就敲了。可你别忘了，咱这次是去参加北山会演的，是要在全地区、全省的行家们面前演的。还有咱这些娃，本来就是些青瓜蛋子。连易清娥在内，最近的发挥都特别不稳定。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反正啊，这是你当家后的第一台戏。
6: 先坐下说嘛。先坐嘛。你以为我不想让胡三元回来打鼓？我还想让他回团里呢，我做不了主吗？
1: 不当家做不了主，当家了还做不了主，

0: 这主是供在庙里的菩萨呀，你只管烧香念经啊。哎，到此为止啊，这话把嘴顾严了。祸从口出，任何时候都一样。你忘了？一清阿主演和胡三元打鼓，只能二选一，你保谁？
1: 为啥只能二选一？
0: 你先回答我。
1: 一清娥，那胡三元就给疼到。
0: 你这是啥狗屁道理啊！除了一清娥，任何一个人演穆桂英，他胡三元都能打鼓，就是这个道理。
1: 啥意思？我没听懂。
0: 一清娥和楚家河角色之争，一清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 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元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一清娥，这个道理，他亲舅懂。

0: 一整光滑顺溜就行，但你小胖脸变瘦，瘦脸变胖。
1: 龚老师，那你天上地肯定可美。
0: 你就是当年，现在你把整个榆树贴我脸上也没用了。

0: 我只能请你吃着。
1: 伙计，最好的酒给拿一瓶来。
2: 来嘞。
0: 我没钱开。
1: 没钱你请我吃啥饭？来说吧，请我啥事？
2: 古谱看了没？
1: 撕了。
2: 那对对，是我鲁莽了，不应该在那个场合给你。
1: 还怕你能呢？你在哪个场合给我，结果都是一样，撕了。你没想明白？
3: 我说你胡三元，
1: 小钉子的命。你在监狱受那么多年的罪，哎，你这能不够的，这毛病咱都改不了，哎，改不了吗？我告诉你，你不是当年的胡三元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大锤了。你在别人跟前能不够可以，你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我这都算客气。
2: 哎呀，
0: 你还是原来的何大锤，我一点都没变。
1: 咋没变？
2: 你知道你为啥一直赢不了我啊？
1: 为啥？
2: 你太把我当回事儿了。
1: 谁把你当回事儿？
2: 你跟我比，你能比我更像胡三元吗？你咋可能赢得过我？你其实那手上功夫一点都不差，你这较劲较错地方，把心放宽，眼光放长远。你说现在我不弄这个，那就咱下场北山地区，谁能敲得过你？
1: 你说这
2: 那啥地方弄不通了？你问我吗？
1: 我问你干啥？
2: 我跟你说嘛，我又不弄这个，你怕啥呢？
1: 你跟你说话这意思咋还是你比我能吗？还你跟我说，来来碰个，
2: 眼光放长远。

0: 不是我的问题了吧？我可是照着你这擦鼻涕纸敲的，
1: 还排骨？啊？还能排骨？

咋办嘛？说个话嘛。这段戏反复拍了好几天了，娃的状态是越来越差，时间不多了，咱不能。

0: 老亭在这儿吧？我想换楚家河，言穆桂英。
1: 没有可能。
0: 咋不可能？楚家河不是穆桂英。易清娥现在的状态更不是穆桂英。
1: 你不懂蛋，少说话。哎呦，
0: 行，你懂蛋，那你让他马上进入状态，不能全部人马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吧。
1: 这样下去会把所有人弄得人皮马乏、动不了状态。谁都有没状态的时候，我当年状态比他还差呢。有几个像你一样没心没肺、跟打了鸡血似的，一上台把啥都忘了。
0: 你别扯那么远，说现在，现在咋办？
1: 直接进彩排，大靠一砸，把他架在那儿，由不得他。
0: 这怂人，没见过这么护犊子的。

行了，心里装了一个人，那种滋味，我知道。我第一次扎大靠，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我10岁那年，家里穷，养不活我，把我送到了戏班子。个子矮，身子薄，吃不上学，旦角。也是像你这么大，心里装了一个人。 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撵都撵不走。好长一段时间，戏怎么都唱不好。师父打的再狠都没用。

那天也是师父给我砸了大靠，穿上这身行头往台头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我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装得下千军万马。

今天这个会呢，是战前动员大会。会后，我们全团就要去北山参加全区的文艺汇演。那说是文艺汇演，其实是全地区11个剧团秦腔大比武。县委县政府对这次汇演是高度重视，特意给我们团弄来了一辆大轿车，我们再也不用吃风吃土风尘仆仆的去演出了。

我们这个团在老戏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有30年了，曾经获得过无数辉煌的成绩，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也到了无戏可唱的地步。可是就在今天。

的领导下，在这些老艺人的力挽狂澜下，我们全团齐心协力，我们即将走出寒冬，迎来我们团新的春天。

0: 刘克。
1: 啊，
0: 咱俩换个位置。
1: 为啥呀？
0: 换个位置。
2: 哪那么多为啥呀？让你换就换，起来。
1: 啊。请坐，请坐。跟人好好谈。
0: 让我干啥？接着谈呢。

0: 告诉我，然后呢？
1: 乔妹，
2: 我乔妹
1: 儿哟，妹妹在房前把乔妹拨，大楼上来了个哈家伙，
2: 说
1: 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哟，让我闯你家门前过呀，拨乔妹儿哟。妹子在房前把乔妹拨，大路上来有个好家伙，说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呀，让我闯你家门前拨呀，说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呀，让我闯你家门前拨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三元二，
1: 听说县剧团要去北山演出呢，你外甥女还登台呢，你咋不去看？
2: 去吧。
1: 去？去你还跟我在这喊嚷啥呢？
2: 明天去。啊。哎，靠边了。啊？
1: 哦，去。
2: 哎，这我剧团的车。啊？哎，双子，哎，
3: 停！
1: 三元，这是你吗？停！
3: 三元，
1: 你在？
2: 去北山演出呀？
1: 对吧？
2: 哎，我跟上一块儿去吧。
1: 跟你们走。
2: 来，给，我上车了啊！
1: 那后面车等我一下。
3: 老哥呢？
2: 来吧！
4: 走了！还说呢呢，请演出你咋不能不在呢？
2: 肯定得在嘛。

0: 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儿，我的连珠火演砸了。
1: 使劲儿，
2: 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3: 喷火了吗？抢起来，抢起来！
4: 要不你来，抢！
2: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记住，
5: 请看主角第23集。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际。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事。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是一个笨演员，我是一个不如别人天赋好的演员，就是大大小小的角色我都去演，只要有角色我就去，你能有戏来找你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有戏我就去演。我上了四年大学，我学的是表演，我也很喜欢这个职业，我觉得这个职业可以让我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生，可能我生活里头我经历不了过的人生，我在戏里头我能会经历。
2: 这世上有一句话叫能者多劳。
1: 在剧院待着的时候，我们剧院有一个老师曾经跟我聊过，就是你在剧院里头待着，你就窝在这儿很安逸，你没有任何的挑战性。它其实不是一个贬义词，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混。然后我就有一天觉得时机到，我说我要来北京，谁也不认识，蒙着头就来了，就跟着人跑去。你可能跑一年你也不会接到一个戏，中间一段时间，然后有朋友说就你长成这样也不太适合做演员，你做副导演去吧。然后我很伤心很难过，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怎么就不适合做演员了，我长得这么丑。然后我后来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你想不想做演员，我说我想。你如果想做演员你就坚持住，什么副导演什么制片助理跟你没有关系，你要耐得住寂寞，你早晚有一天会有戏来找你，就听他的嘛，就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然后有戏我就拍，甭管是大的角色还是小的角色我都去。我那会儿年轻，那会儿没有经验，那也不能叫第一次拍戏，第一次给我一个相对重要的角色，真的是紧张，那不是演出来的紧张，那真的是第一次接到戏份很重的一个角色，我怕我完成不好，那是发自内心的紧张。那是2006年，导演说你说了给你一根拐杖你自个儿去弄。因为一开始我们跟导演的聊的时候就是说我演的是行动处处长，行动处处长的行动不便，但是就是很遗憾的是设计的时候毁了，我给自个儿设计的是右手拿的这个拐杖，因为我不是左撇子，我干什么事我都得用左手来去做，好比拿枪我右手在撑着拐杖呢，我这左手我就特别不适应。
3: The Christmas ball can enhance the festive atmosphere and enriched holiday experience.

0: parents of our customers.
1: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特别过瘾，但是最难的是《欢迎光临》里头那个角色，那是最难的，他最痛苦的一个过程。我有两次，就是一条拍了一场戏，拍了我16条，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拍了我20多条，我40多了。笑都不会笑，就是很痛苦，精神已经完全崩塌了。我是一个平时里边特别松松垮垮的一个人，我老愿驼着背，那个戏一到现场我就条件反射一样，我就会坐得特别板正。他还要让我背英文，我有大段的英文台词，因为我没有语言环境，那真的是死记硬背，但是那是对我最帮助最大的一个戏。所以说这个就是不断的有挑战，我觉得这个是做演员最有意思的。坚守本心，做好自己。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周良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1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1: 田本昌之所以能够逃出去，就是用这本账册跟吴守备换了自己的命。吴守备一旦拿到这个账册，你们田家上下必死无疑。
12: 老爷，你保不住昌儿了，如今只能把生儿跟华儿好好的保住。
13: 请关注《家业》第37集。
14: 谢谢谢谢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19: 好了，赶紧跟错人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1: 怎么了？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24: 像吧？
22: 像你相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源，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旧时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田家、李家听判，田家、李川证据确凿，但谁系主谋，罪名如何，还需详加判定。除田荣华外，田本昌、田怀安、田本胜、王秀、吴兴，田家通番同伙三人一并押入大牢待审。
1: 李家通番确系田家指使吴兴诬告，
0: 实乃子虚乌有。李家上下一干人等，即日释放。
2: 多谢大人。
0: 退堂。
3: 阿叔，
4: 真娘，
3: 真娘，
4: 听您说，
3: 爷爷，
4: 真娘，结果怎么样？放心吧，李家的冤屈终于被洗脱了。大伯娘、三叔母还有郑深哥他们也会被放出来的，别担心，都没事了啊。
3: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等他们一起出来，咱们一块儿回家。
1: 华儿，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回家吧。真娘，你能陪我去趟？

0: 陈家墓穴吗？三爷爷，
1: 丫头啊，你真是有口。
0: 君山叔，
2: 陈娘，
0: 华儿有话想跟你们说。 三爷爷，君山叔，此前供墨竞选，是华儿一时糊涂请来清河，让陈家错失供墨权，更乱了徽州墨业的规矩。今日又蒙徽墨同仁出手相救，华儿更是惭愧万分。华儿自知罪不可恕，三爷爷要打要骂，华儿绝无怨言。
3: 三爷爷，田家罪行公之于众，全因华儿大义灭亲。这田家虽然罪恶昭彰，但真将保证，华儿跟他们绝非是一丘之貉。
1: 错已铸成，百鬼无用。过去的事情早已无法改变。
0: 三爷爷说的对，过去无法改变，华儿不敢奢求原谅，但华儿保证。
1: 他日清河倒台，我愿亲自去官府自首作证，还陈家声誉清白。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绝不会离开徽州半步。能当着墨业众人的面，在何知府面前将此事澄清，不推脱，不找半分借口。
0: 并且，还要去自首作证，也实属不易啊。再有，我父兄弑社通藩，必然获罪。之后我会解散田家磨坊，退出磨业，永不止磨。我也会一笔一画，写下田家过往罪行，上呈文会封存，以此罪戮。
1: 警示后人，永以为戒。你这是要将田家永远钉在徽州墨业的耻辱柱上啊！
0: 本应如此，也早该如此。供墨之名，乃至墨之人一生所求。我却为家族荣辱、个人利益，见之，他之。 田家更是借着供墨之名胡作非为，惹下诸多祸事，罄竹难书。对三爷爷、君山叔，对徽墨同仁们造成的伤害，实在是难以偿清。我只是悔恨，能做的事还是太少。
1: 丫头啊，有一点很像。年纪轻轻，肩膀都够硬，能扛事情。起来吧，田家姑娘，你出去的时间太久了，常常三爷爷泡的。 涉险连心，这才是你家乡的味道。
0: 愣着干什么？快去啊！三爷爷原谅你了。去啊！
4: 多谢三爷爷。

怎么样，珍妮啊？这一天真的好长啊，我感觉比以往任何一天都要长。发生了这么多事，这日头也终归要落山了。是啊，待明日日头升。

0: 今日所发生的一切都过去了，再也不会复返。婉儿，你跟我回家吧。你若是嫌城门洞人多，那住我萧凌墨房也行啊。
1: 侄娘，您还记不记得在南京的时候，我送你那封聘书？
0: 我可是要聘你来我的萧凌墨房当账房先生的，你不是白住。 你得给我干活，明不明白？怎么，你不答应是因为你的老本行多事不练生疏了？侄娘，
2: 给你开样东西。
0: 这算珠，你还留着？那当然了，花儿，我知道。 你当初给我这算珠的时候，是想让我替你保管未能实现的人生。今日物归原主，华儿，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从现在起，我们从头再来。
2: 真娘，谢谢你。
3: 收了这算珠，可就代表你答应了要做我小李磨坊的账房先生了。走吧，账房先生。
4: 崔笑姐姐，真娘，公主府可有回音了？ 我的人快马将你的信送去，就地等了一天一夜，回信在这里。南京守备府那边可有什么动静？你放心，乌鲁那边还没什么动作。这信中说，田家通番一事在南京已经传开了，如今公主亲自出马，敲打了吴守备。
5: 这吴守备在风口浪尖上一时已无法保住天家了。这信中还说，司礼监也已压下了，对七硕的参本。真的，你看，当真啊！真是太好了，阿弟终于算是挣出了一线生机，七帅也能松口气了。
4: 如今这吴守备自顾不暇明哲保身，眼下正是我们彻底击垮田本昌的大好时候。
5: 那你可有什么想法？
4: 虽说这田家田墨已经被查封，但是我想，他们下狱如此突然，若是还有一些线索没来得及收拾，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得想办法，再好好的查一下田家。

0: 张阳义，张大哥，张大哥，闭嘴！瞎嚷嚷什么？
1: 官员，这都已经好几日了，我二弟通番一事怎么还不颁发？外面可是没消息没有？
0: 张大哥，你可算来了。

你这是在找茬呢吧？南京可有来信啊？田大少爷，我实话告诉你吧，自你田家入邑以来，那南京守备府是半个字都没来过。哎，你之前不是总说什么吴守备与你相交甚好，他定会力保你田家？ 不会都是你做梦梦到的吧，张大哥？可不可以麻烦你给我准备一份纸笔？你别忘了，你以前可是收了不少银子，笔记了。

还是让他们便都抖了出去。张大哥，樊静将这封信送到南京守备府，务必亲自交到吴守备手上，他见了这封信必定会出手。

我在南京还压着几笔银子，你拿着这字据一并取了，就当是我孝敬大哥的啊！但是我出去定终身不忘了大哥的恩情。

0: 华儿，搜检的事情我一个人就可以。这样，你先回小李磨坊等我，好不好？
1: 我和你一起找。这里什么东西放在哪里，还是我更清楚一些。你之前跟我说过，直面过去，揭开伤疤，才是走向新生的第一步。我也想看看这个家最真实的一面，也好和这个家做个告别。
0: 我的华儿是天下最勇敢的人，那我们一起走。
2: 哟，何人呢？
3: 哎呦，张大哥呀！哎，这是谁呀？
2: 哦，这新来的。

0: 慢聊。
1: 好。
0: 你是谁？
1: 你是南京守备府的人。
0: 胡说，别这么说。
1: 你说那东西在哪儿？
0: 我现在说了，还能出去吗？
1: 就是废话。
2: 说，现在就死。
3: 张牙医，张牙医，
4: 哎，
3: 爷，
1: 哎呦，这是怎么了？
5: 真娘，真娘，真娘。你说咱们这四处都翻遍了，若真有什么要紧的东西，我大哥是不是早就藏在别的地方了？
6: 有这个可能，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惑，前几日田本昌在千钧一发之际竟然把通番文书就拿了出来，将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了你二哥身上。
5: 那想必平时他心里一直提防防备着，所以那些文书他必定是放在了随手可以拿的地方，所以这个田宅每一处咱们都不能放过。接着搜。
7: 若真依你所说，那这东西也必然是放到了别人轻易不会翻动的地方。
8: 花儿，

0: 为什么？这是我大哥裘清河先生亲手写的青瓷，自打这青瓷入了家门，他就视若珍宝，不仅亲手裱装，还特意挂在了书房。这清河先生虽然惹上了官司，但终究是没有彻底倒台。这些衙役怕是有所忌惮，所以不敢动他的东西。
1: 这家中的古玩字画都被衙役搜查过，但唯独这青瓷好像没人动过。

0: 不行，留下我。看到没？哎，花儿，别撕。
1: 怕什么？这侵犯嫌疑人意识还管不到这儿来。当年他给你们家、给陈三爷带来多少痛苦？既然这个人是由我引进的，就应该由我来亲手结束这股妖风。
0: 慢点，陆隐，芦苇，福建籍商户。你说，这田本昌为何要费尽心思藏一份陆隐？
2: 是，田姑娘，你们还在里面吗？不好了，田本昌他逃狱了。
3: 让他进来。
4: 大人，田本昌。
3: 李晨，稍等。接着说。大人。
4: 今晚张亚义带了个生面孔过来，小的刚想上去查看清楚，就被那个人给弄晕了。
3: 张广，没想到你竟敢劫狱！啊，大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个人把我打晕了，等我再醒过来，就是现在这副模样了。
4: 那人姓甚名谁？什么来路？
3: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他好像是。
5: 好像是，好像说，他好像是南京守备府派来的人。小的曾托人替田本昌给南京守备府送了封信，没几日这个人就来了，说是要见田本昌。大人，吴守备此前早已对田家不闻不问，可今夜突然甘冒风险派人前来劫狱，定是事出有因。我猜想，定是田本昌。
4: 捏住了吴守备的把柄，要挟吴守备要救出自己。我问你，那封信上可写了些什么？写了，对，账册，是，说是有一本账册，吴守备想要，但是田本昌说等他出来了才能给。
6: 带人犯，田本胜。
3: 田本昌在什么地方？他要是跑了，这通番的死罪可就是你的。你好好想一想，那本账册在什么地方？我什么都不知道，大人。我们家的事，我知道的都交代了。您说的账册，我听都没听过。田本昌不是什么事都与我说，我爹也只当我是个傻子。
5: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大人，民女想见田怀安一面，或许现在除了田本昌，只有田怀安知道这本账册究竟在何处。
6: 这，
5: 大人，夜路难行。

0: 跑不了多远，若是再晚，一切都来不及了。恳请您，让民女一试吧。好，多谢大人。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原来好多远啊，就在前面的林子里。爷，我太久没来，好像忘记方向了，往那条走走。那个地儿到底在哪儿？爷。 你若是将这刀扔下，说不定我的记忆就好起来了。这荒无人烟，既通不了马车，也四下无人，我是插翅也难逃啊！你既然答应了我，拿到账册就放我一条生路，我没有理由跟你绕圈子啊，阿爷。
1: 爹，你那令牌可否借我一用啊？你要令牌有何用啊？我现在身无分文，又不好返回家去取路引来。有了这令牌，我好歹能在别的地方进城，落下脚来。
2: 等你交了东西再想以后吧。
3: 有劳，田老爷，田夫人，你怎么来了？田老爷，那日在公堂上，您只字不提田本昌，将所有的罪行推给田本胜，想必是认定了牺牲田本胜一个人。
4: 就可以让田家有路可退。也是，
3: 田本胜蠢笨无能，舍了也就舍了。只要能够保住自己大儿子，田家便还有机会，对吗？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我今日来此，就是想告知二老一声，田本昌逃狱了。
4: 什么？逃狱了？就在昨晚，有人混进大楼，把他救走了。别听他胡说，不是逃吧？应该是放了。别听他胡说。我本不想把这个给你们的，但事到如今。
3: 您可认得上面的字？这是在田本昌书房里的青瓷当中找到的。看来田本昌早已给自己留了后路，有了这录影，他便可以更名换姓，重新开始。只可惜，这录影只有一份。
5: 再无其他。这录音是怎么回事啊，老爷？这娘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3: 田夫人，您难道还没明白吗？田本昌连自己的亲妹妹都能卖掉。

1: 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他们 我明白您的心情，母之爱子，恨不得剜心为善，立血为羹。每个孩子在母亲心里，都是心头肉，哪一个都割舍不掉。那日在堂上，您必定是心痛坏了。如今田本昌畏罪逃狱，更是罪加一等，而田本胜更是必死无疑。你们二老也必遭严惩，甚至连华儿都难逃罪责。一人之祸，殃及全家，我想这应该是最坏的结果了。
0: 胜儿，华儿，老爷，一定要救救华儿跟胜儿，这俩孩子太可怜了。
2: 人娘，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 田老爷，我知道田本昌有一本账册，是不是？田老爷，您听我说，这本账册或许是你们田家唯一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田本昌之所以能够逃出去，就是用这本账册跟吴守备换了自己的命。可实际上呢，吴守备一旦拿到这个账册，必定会全身而退，到时候肯定会反咬你们家一口。到那时，你们田家上下必死无疑，无一人生还。田老爷，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田本昌，将他捉拿归案，让他认了自己的罪，这场官司才能彻彻底底的了了。
3: 老爷，真娘说的没错，你如果知道昌儿他逃到什么地方，或者刚才说的那个账册，你就赶紧说出来啊，赶紧说出来。
2: 怎么会成这样？昌儿叔不会抛弃我们的。
0: 不会抛弃？他都跑了，他还不会抛弃？老爷，不能再犯错了。现在你保不住昌儿了，我们如今只能把生儿跟华儿好好的保住，咱们一家人不能散呀，老爷啊。真娘，求求你了，你也要救救华儿，你们俩这么好的姐妹。

0: 你杀我，想死啊？到底在哪儿？
1: 爷，连在后面，连在后面，里边最好有，有。

0: 爹，大哥，多亏有真姑娘，才能让田家下狱，咱们骆家的亡魂，你们也可以瞑目了。这些年在你心中的梦魇，总该过去了。
1: 真娘，这一杯我敬你。从儿时的相识，到后来的相知，再到之后有诸多的境遇，都是因为有你，才得以转弯。遇见你是我的幸运。

0: 齐东家，骆文谦，这一杯就我敬你，敬你一路扶持，与我甘苦与共。
1: 酒就别喝了，你喝多了容易头疼。反正我喝多了，不犯酒疯。
0: 也不知道是谁喝多了以后，在我们家撒酒疯，让我隔桌而不着，还哭着喊着非要去二楼。我真不知道那二楼是你的闺房，我但凡要是知道，芝在，芝在，
2: 啥呀？芝在，
0: 芝在，哎，
2: 这些都是我做的，你尝尝。
0: 吃饭之前，你先坐下，我想和你商量点事情。除了要上缴鹰角的军资之外，我还有两千两。我请阿姐帮我对成两张凭证，你有需要的时候，你随时去找阿姐，好吗？
3: 你又想把我推开是不是？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唉，虽然田家已经入狱，但我的盼神大抵也逃不过至少十几二十年的流放吧。我想说，如果我不在的时候，你万一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可以救救急嘛。

0: 还有这个胭脂墨呀，可不可以请你先替我暂时保管着？我流放的这段时间，我也不希望影响你十几二十多年的快乐的生活。你完全可以重新的。当然，如果有一天我有朝一日能回来，我会找你。
1: 送这种东西没有社会的道理。你看着我，看着我。论文前我告诉你，我认定的人，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会退缩。明日不管判决如何，我会同你一起面对。听明白了吗？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哦，来吃鸡蛋了。哇，
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 主犯田本昌罪大恶极，判其死罪。
3: 小人还有话要说，小人要说的是13年前李家供墓案的真凶。
4: 本昌，你疯了？
3: 爹，你敢做不敢认吗？
5: 田本昌，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你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4: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5: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6: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7: 秦琪没了，
8: 这个家真娘接了。
9: 你可吃得了这苦？
10: 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8: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9: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7: 墨长，小八爷，
11: 将墨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12: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3: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8: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2: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1: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2: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14: 省高院党组研究决定，成立我们省的第一个环境资源法庭。
15: 环评报告是你写的，一旦败露了，你觉得夏老师会原谅你吗？
16: 那些废料在哪儿？
8: 告诉罗法官实情。
17: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为生态环境争取公道，
18: 要从根源上切断利益的链条。
19: 环境资源法庭现在开庭。
2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

0: 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益安宁丸。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源，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
3: 嗯，真的好好喝。
2: 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4: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5: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艾斯集团。
6: 一场退婚让他从绝境中觉醒，脱离了苦口啊。
7: 哎，当时我编剧也不允许。
6: 一段学墨路让他在千锤百炼中成长。
8: 他守墨守家，
9: 是一个格局很大的人。
6: 一座徽州城见证了百年家业的兴衰沉浮，
10: 真的是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
6: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你走进家业，看一位女子如何用墨改写命运，守住家业。

0: 13年前那场公墓案，他将我们李默打入了谷底。
1: 请教坊，
0: 如今离家四分五裂，一年不如一年的，这个家也该交白了。
2: 我们李家这是怎么了？这烧烟啊，最考耐心，烟台轻如雨，方能入墨谷。这墨谷，我们小李家有。交货烟，如人与人，太息则散，太愁则裂。
3: 可惜我田本昌这一生最不会的就是祸。墨里有君臣佐使，人伦礼义有。祸不好，便是孽。千处万道，不厌其烦。莫要食，人要成。到头来我才明白，他不是在抢我的东西。
0: 他是替我们所有人保住这份家业。你们都说我恨八方，其实我恨的是我自己。这一笔下去，错了就改不了。墨尚可再塑，人呢？一定墨，半世冤。

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去追剧的王熙良。最近有一部好剧正在我们央视热播，那就是家业。这部作品呢，讲述了以李默为代表的徽州几大智默家族之间的兴衰更迭。剧组不仅仅是在黄山、休宁等地实地取景，深入展现徽派建筑、徽菜、徽雕等非遗元素，还在剧中还原了古法智默36道工序。那这样的一部匠心独运的作品到底是怎么完成的？我们首先来听听导演和编剧怎么说，让我们一起进。

0: 进入遇见主创。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今天来到我们遇见主创接受专访的是我们家业这部作品的导演和编剧，欢迎二位，请二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家业的导演惠凯东。
0: 欢迎惠导。
2: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家业的总编剧熊周虎。
0: 欢迎熊老师，欢迎。那这个作品呢，其实是以徽墨为一个支点串联起了整个的故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意去做这样的一部飘着墨香的作品呢？
3: 因为我已经也有很多年没有拍过古装剧了，看到这个剧本后被打动。
0: 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是哪一点？
3: 它的传承那种精神，还有徽派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所有的元素，在剧本阶段我看到的东西非常的好，就欣然接受了这部戏。对，
0: 这样的一个作品，我想剧本一剧之本啊，从一开始这个创意是来自于哪里？
2: 我之前呢，因为工作的原因跟徽州多有交集，对徽文化呢是有所了解的，然后呢我们做了多次的采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这个作为工商文明非常鼎盛的这样的一个徽文化里边，咱们徽墨居然不是百业之中的，它是在百业之外的，它是有专门的叫文会来管。宋元以后啊，实际上大多数的这个制墨师实际上都是文人，所以这是一个寄托着文人情怀的这么一种东西。那我们想要去做一个徽文化，那从徽墨入手，我觉得这是再恰当不过的。
0: 那这部作品可以说是集结了徽州文化的方方面面了，其实它是一定要实景拍摄的，对吧？
3: 对，那时候我们带队主创两次去黄山采风，看到以后我就非常激动，因为我觉得你无论在何地打井都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关于徽派的这种像在山水画里面呈现的那种特质啊。我说我就要在这儿干，那难度当时是很大的，因为它是已经是文物存了，一个钉子你都不可能在墙上钉。感谢当地的政府领导啊，给我们挪出了一块地，
0: 真的建了一个宅子，
3: 建了一个宅子，和整个村落连在了一起。那时候我们还让一些演员穿上服装试拍了过两天，就在这个街上走，所以你的服饰色彩是不是能融在能接地气能融进去啊，就是当时我们在前期做了大量这样的准备工作。
0: 我们常常说不管多美的景哈，有了人它才有灵动的色彩。那我们也邀请上我们的几位主演，我们一起进入主创陪你看。那各位呢，是和我们的李真关系非常密切的几位哈，来到我们据说很好看的舞台，还是请各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
4: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徐百惠，在家业这部戏中我饰演的是李真的娘亲赵锦。娘是不是跟你说过娘不管你玩耍，但是
5: 不可以撒谎。
6: 我在家业中饰演田本昌，我叫王子豪，大家好。
7: 我田本昌今生今世非真娘不娶。
8: 那你便去和你爹娘说。
9: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洪良，在家业这部戏里饰演杨子的三叔李景东。
10: 你敢当着祖师玄奇的面发誓真娘嫁妆里没有我李家的墨方，你敢吗？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在家业中饰演的是李真的四叔母田绛月这个角色。
12: 听说白日进墨时凤头都被八方那个丫头给占尽了，
8: 晚上博物馆大人来，

0: 你可要好好的表现。
1: 欢迎。要说起李真这个角色蛮苦的啊，我们来了四位嘉宾，有三位跟李真都不对付。
2: 是这样。
1: 你为什么呀？
2: 我恨他呀，我不但恨他，我恨他们全家。
1: 我的天哪，你瞧，
2: 我恨他们一房。他的父亲的缘故导致了我们李家这样，就属于天都塌了。刚开始是他爹迁怒于他爹的父亲，他爷爷，他有了他一点长大又迁怒于他，所以这个恨这是这么多年它是延续的，它是线性。
1: 哦，王子豪。
3: 但我跟大家不一样，是我刚开始是非常爱真娘，然后由这个爱可能生了恨。我觉得我对真娘一直是有感情的，不能说是后面转到了恨吧。
4: 对，他讲的是对的。
1: 嗯，
4: 真的是爱真娘，但是这个爱是自私的。
5: 嗯，
4: 是畸形的，
3: 扭曲，
5: 是扭曲的，
4: 是扭曲的。
5: 对，
4: 对。
5: 如果就是说像那个景东叔啊，就是都是对李真的恨是三维的，你对李真的爱就是四维的。
6: 那我的应该是五 G 吗？五D 版本的。
1: 来说说你五 D 版本的恨。
6: 杀夫之恨，然后就一路执着的扭曲的一直恨到最后了。
1: 明白了。那么妈妈这边当然是毋庸置疑了。
5: 对
1: 吧，是用什么样的感情终于有一个爱的了。
5: 我是李真和李家的是女儿的底气，也是给女儿撑起了一片天，所以说就是母爱非常的伟大。
1: 就是无尽的爱。
5: 对，
1: 是吧。
5: 嗯，
1: 其实呢任何事情呢，说是爱也好恨也好，我们都要有点证据嘛。所以今天其实我们的节目现场是准备了很充足的证据来证明你们说的这种感情。首先要开启的就是那个有线性的恨的那个人。来，有请，我们一起打开道具盲盒。
2: 好，
1: 好，现在我们就打开道具盲盒。
2: 这个是他结婚的一个头花。
1: 嗯，
2: 是他这个和田本昌的这个婚礼啊，就是我给捣乱给捣黄的。
1: 好吧，那我们就看看这个一言难尽的场面。
3: 多谢。景东叔，今日是我与真娘的大好日子，您这是何意？
7: 你田家打的一手好算盘呐，想借着与八房的婚事谋夺我李家的磨坊，真是机关算尽，用心良苦啊。但是田家小子，我告诉你，人算不如天算，我李景东把话放着，不交出我李家的磨坊，今天你这婚事成不了。
3: 景东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7: 请祖师玄机。
8: 祖师玄机，非十万火急不可擅动。李景东，大动干戈请示祖师贤妻，意欲何为？
9: 此事非同小可，你不可以混说。
1: 娘家，
7: 我是不是混说？
3: 陈娘，
7: 陈三爷，您一会儿
10: 怎么了？李景东，你想干什么？
3: 陈娘，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7: 田家小子，你敢说你不知道？没有我李家的磨坊，那骆文松会帮你们田家吗？
10: 李家的磨坊？什么磨坊？
3: 陈娘，你别听他的。景东叔，你胡说什么呢？
10: 李景东，你无凭无据，你凭何冤枉我们？
7: 凭据就在你的嫁妆里。
1: 有一句俗语，是不是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你这得恨你得有多大呀？
2: 我这是有道理的呀，因为这个李默、田默，包括那个骆默，他们每个人手里有自己特别有特色独有的磨坊，你把我的磨坊给别人了，你就是属于拆我的房梁啊，结果你把这个带走了，那我岂能容你。
1: 其实你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了哈，

0: 啊，这次在这部剧当中和杨紫合作对手戏，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1: 那太多了，就在那个这个刚才看见这个大祠堂里面，
0: 嗯，
1: 他见我第一件事儿，江东叔，把你拐借我玩会儿。他直接就把我的拐就要走了，然后他就在那儿煮着玩。杨紫就用这种方式迅速的拉。

0: 问妈妈吧，因为妈妈是最疼女儿、最爱女儿的。你觉得她这个婚没结上，对于你最爱的宝贝闺女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1: 脱离了虎口啊，
0: 这么严重？
2: 有没有可能我跟真娘之后就过上了幸福？
1: 没有可能，因为你这个人性的底色就注定你跟李真要走入两条不同的道路，你知道吗？
3: 而且我编剧也不允许。我很同情你。
0: 刚刚呢，我们让对李真比较恨的角色讲了讲他们的恨，那我们也不能对吧老沉浸在这种恨的情愫里面哈，所以接下来我们邀请百惠来打开我们的这个道具盲盒。好，现在我们打开道具盲盒，
1: 看看这碗汤圆呢，是母亲对李真的深深的关心和爱护都在这一碗汤圆里了，所以说妈妈永远都是女儿最强大的后盾，也是她的底气。嗯，
0: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母女情深吧。
4: 给娘看看你治了什么墨呀。
5: 别看了，这墨都没有成型。
4: 那什么样的墨才算是成型呢？
5: 虽然是用料金贵，制法纯熟，
6: 落笔如云烟游龙。
4: 说这些我也听不懂，反正你爹说了，这墨锭外面做的再漂亮，里面用料再珍贵，终究还是要给人用的。那哪些人用墨，要用什么样的墨，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做一块能用的舒心趁手的墨不就好了？
7: 娘，你懂得还真多。
4: 我哪懂啊，都是你爹说的。
0: 真是有妈的孩子是块宝哈。
4: 是的。
0: 这个角色呢是一个母亲，那你觉得这个角色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呢？
1: 就是母女之间的这种情感，尤其是在家道中落的时候，就是父亲走了，然后你想家里就是一个弱女子，她必须要撑起这个家，然后她就不是一个生活的非常优渥的这么一个家庭，而且又背负着这种恨吧，就是我们其实也有恨，我们八房对李家也是有恨的，就把我们就给除族了，就给扔出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更是作为一个母亲更要就是坚守起这个家，然后女儿还那么小，所以就是保护她支持她，然后到最后就是在所有的就是女儿需要母亲帮助的时候，她都会可能就是某一句话，就是因爱而说出的某一句话，就是成为了就是女儿这个成长路上的一句非常醍醐灌顶的这么一个人生格言吧。嗯，所以就是说她这种情感就是非常非常的打动我。
0: 所以其实妈妈这个角色你觉得她还是一个挺有力量的女性角色，虽然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对吧？
1: 很独立，很彪悍，然后呢又有很多温情的部分，就是可以说是又当爹来又当妈。
0: 为什么会在我们一个南方的地方出现一个这样的女子的形象，是北方人的性格？
8: 当地的土著民族是叫三越人。哦，她是三越人的后人，三越人是渔猎为生，
1: 还有是屠户家的女儿。
8: 对，
0: 所以这个你也是考证了历史，然后特意去。
8: 这是在徽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土著三越民族和南迁的中原世家，这个融合，这是一种文化的交融。
0: 其实这部剧当中哈，每一个角色他的弧光都是挺有质感的。那这里也特别想问问导演，就是在选演员的时候哈，有哪些角色你觉得其实你在选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演员身上有一些特质和这个角色之间是有一些暗合的？
9: 我在看剧本的当中，你脑子在过无数的演员啊，往出蹦，我的脑子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设定啊，就是谁适合谁更适合，包括洪阳啊，他们这些都是因为跟我合作过，他 能演成什么样我都知道
0: 啊，心里很有数，
9: 很有数。对，我就是在

0: 拍摄这个期间啊，这导演的底气也是来自于相互的信任。
1: 那这一次您觉得杨子身上有哪些特质是和李真比较暗合的？
0: 这个角色李真有点这个南派的这种气息。我觉得杨子，我看过他很多戏，包括跟他接触以后，我也觉得是胜任这个角色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2: 我想请问曾大师傅，您在落墨这么多年，难道不曾用过骆家的合墨技法吗？既然用过，一边用女子创办的技法，一边又口口声声义正辞严地说女子不可制墨，真是自相矛盾，忘恩负义。
3: 我知道李姑娘剑松变墨一把好手，今日方知这张嘴也不遑多让。
1: 作为创作者本身，有没有哪几个角色是你特别偏爱的？你不可以说都喜欢哦。
4: 在座的几位演员，每个我都沟通过，是因为对这些角色确实我们编团队下了很多的功夫，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单面的，
1: 挺立体的。
4: 对，都是很立体的，都是来自于他们的这个背景，来自于他们的原生家庭，来自于他们的诉求，他们的欲望，他们的挣扎，都是来自于这些方面。像我们在座的几位老师，就是说我是认为每一位都深入到角色里边，不是在表面上去演，然后演出来的这个角色非常的生动，非常的丰满，然后真的是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
1: 你看王子豪一直微笑地看着你，对于他这个角色你没有什么想帮他讲两句吗？
4: 这个角色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可以说像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角色，在你的生活里边恐怕碰到这样的人都比较少，
5: 很少接触。
4: 对，最后你怎么演出来的，我真的是有一点想不通。
1: 这是编剧对你巨大的夸赞，
4: 你可以
1: 夸你演技好啊。
4: 你知道吗，就我看到很多这个观众的一些评论，就讲到你的时候讲，当然他们讲的叫前夫哥，那你纠正了一下叫前未婚夫，都是恨得牙痒。
1: 对，那说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盲盒就必须要由王子豪来打开了，来，有请。好，现在我们打开盲盒。
5: 我知道这个，这是叫卖用的铜锣，也可以代表田本昌自己的纠结的心境。
1: 好，那我们就到剧中去看一看吧。
6: 一两起价，价高者得，
7: 价高者得。
8: 一两这么贵的东西啊！
9: 我出一两五千。
6: 好，一两五千了啊！一两五千。
9: 我出一两八千。
10: 这小子谁呀、啊？有点面生啊！
11: 还有谁要与我们东家竞价？
5: 七两。
11: 八两。
5: 九两。
12: 九两。
10: 九两。九两。
11: 李家十两啊！
1: 好，哎呀，
5: 开卖是吧？
1: 这个、
5: 对，
1: 情敌相见，分外眼红。
5: 其实刚开始我在叫价，更多的是想帮李真撑个腰。但是当骆文谦出现，我那时候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竞争的对手。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有人跟我去攀这个价格吗？我说我就不信了。
4: 他一直活在攀比之心当中。
5: 是的。
1: 所以和韩东君的这个角色，你觉得你们俩之间

0: 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我刚开始其实见到他，我甚至想要拉拢他，但后来我发现他是我的对立面，可能上升到仇人，所以说就是慢慢的随着时间，我跟他的关系一直在变化。
2: 天敌。
0: 天敌啊，总结得非常好。那你和你的天敌是第一次合作吗？
1: 第一次，哥哥姐姐们也比较照顾我，我毕竟年龄可能没有跟他们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会私下有对剧本的讨论呢、啊、我非常感谢子姐和东哥。对、嗯、
0: 好，那我们就听听东哥，听听韩东君怎么说来。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韩东君，在家业中饰演骆文谦，也是七九。
4: 这位兄弟道歉道得很不情愿，没关系，你不相信我信。
3: 其实这一个相遇是一个偶然偶发事件，他只是回来，他是认识李真的，但是骆文谦从小离开了这个涉县，去了京城嘛，所以李真对他的印象是不深的。但是其实对于骆文谦来讲，从小开始就是李真在他的心里就有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实这场戏有很多的任务点，第一是他回来他发现了李真，然后发现了仇人。第二，他是竞价的时候他想帮助李真把这个哄抬物价，把这个价格提上去。第三就是他可以借此事件来造势，他就是要回来造势，让所有人知道来了一个大生意人。
4: 我说的十五两不是银子，而是十五两金。
3: 而且七九回到了这个老家之后，然后触景生情吧，回到家里的祠堂，然后非常的落败。其实一个祠堂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非常神圣的，是非常庄严的一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祠堂，在这儿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当你回去的时候发现门也是敞着的，花也是倒着的，就然后尘土飞扬的，它很落败。
5: 我定会让我们罗家重新站起来。
3: 可是在这个报仇的过程中，他和李真形成了，就有了一些产生了一些情愫，但是却又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李真，因为告诉他会把危害危险加于他的身上，就是两个人的情感也非常的跌宕起伏。
6: 那我觉得小子是一个非常有想法且非常敬业，而且是一个格局很大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说？首先就是我觉得他对于人物的理解非常的充分，我相信他是走进了这个人物里。他也是一个很大方的一个人。我们除了聊角色以外，我们也经常会聊天啊。我看到了一些花絮，我也没想到那么好玩，是在景区里。我说你像个猴，我都忘了我当时说这话了，你知道吗？
7: 咱俩应该一起。
8: 俩猴，
9: 俩猴，
10: 你就像那个景区里的猴敬礼。
3: 我觉得八爷对七九的接受是应该他到了中后期，他发现其实七九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他都一直在默默地陪伴在李真的身边的时候，我相信八爷是发现了七九身上的真诚。包括跟田老师，田老师是一位非常好的演员，而且非常有经验。那他的这个角色的倔强的处理，就尤其前面这个丁齿明示啊，田老师的这个表演，他是在内的，我觉得眼睛、眼神，包括台词的节奏，可能话也不多，一句便够，但是那个节奏就一下把整个人物的内心和人物性格展现出来了。
11: 我也和洛寒章斗墨数回，他在墨上的天分并不比我差。今日洛家败亡，他客死京城。
12: 嘿，大家好，我是演员田小杰，我在家业当中饰演李京水。
11: 李默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
12: 他是一个匠人，他有一股匠心的力量，是因为他有灵魂，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感触的。他守墨守家，他也守初心。
13: 李老八，这娘多好的苗子，你收了他又能如何？
12: 孙女呢？我不会让他干的，太苦了。 但是面对他的这种韧性，又面对他的灵气，你知道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这样。

0: 哪儿的，就是有感觉的，就跟艺术一样，墨也是需要有灵气的。我要把这个传承下去，那怎么办啊？那我只能是这样的，做出一个无情的决定，受李氏真娘为徒，受其治墨之道。王祖师爷有其学墨意图，一路昌顺。
1: 有一种说法叫一两黄金一两墨，这个徽墨它是一个至宝啊。
2: 有一句话叫青椒十万杵，我们在合椒的时候要十万杵以上，就杵倒要十万次以上。如果我去杵倒的话，我就很难想象十万杵我要杵倒多长时间，要耗费我多大的精力体力。你更何况他这里边有很多文人在做这个东西，这里面有他太多的寄托啊，他凝聚了太多的文化的内涵。
3: 当时我们去那些老磨坊去参观，包括演员很多去学去练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去，我觉得闻到墨是香的，完全跟我们以前的认识不一样。
1: 我也特别想问问导演，就是在选演员的时候，首先为什么锁定了韩东君来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同时为什么像田本昌这样的角色又选择了挺阳光的也挺帅的王子豪来扮演？对，
3: 我觉得这样才有反差嘛。你得给杨子找一个漂亮小伙帅小伙。
1: 哇，导演太贴心了。
3: 对，你得让观众。
1: 导演，我可以去你那儿做群众演员吗？
3: 可能子豪当时第一次在剧组见我的时候
4: 非常紧张，
3: 我懵了，我说这么大一个，我就想我他跟杨子怎么谈恋爱啊？这个落差有点大，
1: 太高了，所以这婚没结成，就是有巨大的身高差。那韩东君为什么成为了那个守护他的男一号呢？
3: 还是编剧老师的事
1: 啊，这个也是归功于编剧老师。
3: 对，首先对这个角色他，就这样写的吧。
2: 对，从设定上来讲。我们说这个骆文谦，他亲眼目睹自己的哥哥姑姑被这个人给烧死了，身负血海深仇，他当然要回来报仇。但是无论如何，李真这样的一个人物，不管他有意识无意识，在他心里一定是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所以后面他们的情感发展也必然是顺理成章。
1: 哎呀，讲了这么多哈，其实这种世仇确实是很难解。从另外一个角色身上，我们就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那就是田将月这个角色哈。那我们现在就有请你来开启我们这个道具盲盒，好吗？来，
5: 是一封信。
6: 哦，不，它是一个墨方。我在李家的时候，无时无刻不会针对李真，但其实与其说我针对他，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守住我们七房的这个家业，所以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所以墨方的丢失只是一个开始。
1: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我们八房早已不在李家的祠堂里，与李家祖宗的牌位更是毫无关系。
8: 瞧瞧这话说的，连祖宗都不要了，把自己和李家撇得干干净净。
7: 蒋月，
8: 大嫂，要说咱们对他真不错，给了钱也给了机会，谁知换来的却是恩将仇报。
9: 好一个恩将仇报啊！四叔母，给我扣下这般大的罪名。我想请问四叔母，你有何凭证，证明这墨方是我泄露的？
8: 还需要什么凭证吗？就凭你来之前咱们家从未有过墨方泄露的先例。你说说，为何单单你来了，墨方就生出了这么些事端？不是你还能是谁啊？
7: 娘，大嫂，我早就看出这丫头心怀不轨，咱们可千万不能引狼入室啊。
1: 行了，让她。对，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你对李真是有刻骨的仇恨哈。
6: 其实我拿到这个角色中间也纠结过，也拿不准过，所以找导演啊，找编剧，包括这是我同事，就我都会去探讨，会去聊。就后来他们告诉我不要去脸谱化，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

0: 意难平，就是这个角色其实那么多年他的挚爱，他在最美好生活最灿烂的时候忽然所有的东西一落千丈都失去了，然后才会导致了后面他一直怀恨在心，为什么死的不是你，死的不是你。哎，爸，
1: 根据我获得的一手资料，不仅仅在剧内你为丈夫做了很多事，在剧外你也为他做了很多事，是吗？
0: 确实前面甜蜜的内容很少，第一集上来我就没了。我跟李锦琦其实就上来那么一场戏，我是感受型的演员，我必须要心里有，我才能够去符合那个人物。我就会在剧本后面给他写信，比如说这个时期李真他又回来了，我说他现在复原了漆黑古墓，但如果你再试，我相信你一定也可以做到。就所有的这些都是我自己假设的，然后我就会一直一封一封的给他写信，所以我才能到最后我还会对李真有那么强大的恨。当时我做了一块小牌子，然后锦旗那有一块是道具老师做的，然后上面写的是奇月相伴幸福绵长，然后翻过来有四句话，写的是家族兴隆福满门，世代繁衍永昌盛，儿孙绕膝笑开颜，祈愿绵延福泽长。其实为什么说田绛月是一个特别悲情的人物，真的其实这四句话没有一句实现的，所以他的所有的期望，他的所有的爱都变成了恨，然后会一直延续下去。
2: 他确实挺悲剧的，除了刚才讲的，就像忙了半天啥都没忙到，
3: 啥都没有。
2: 还有一个，你恨错了人
0: 啊。对，恨了一辈子，恨错了。
2: 所以一个空字就可以说明你所有的这个悲剧的结局。
0: 熊老师，那不是您写的吗？
1: 最终
3: 都要甩锅给熊老师和他的编剧团队。
1: 那要说到李真是根本不想回去嘛，那后来他也是出走就创了这个祥林磨坊哈。后期其实叔叔就是挺支持他的了，包括妈妈当然是一直都支持了。
4: 那刚开始那就是分家呀，那是这个另立旁支啊，那能行吗？
5: 愧对祖宗。
4: 对呀，
6: 百年李墨，回墨正统，岂容你一个黄口小儿另起炉灶开什么小李墨？
4: 没想到这些小蚯蚓小泥鳅变成龙了，哎，而且是他就把我们这份这个已经颓势的一个李家家业又给撑起来了。没想到
2: 李锦东的身上实际上是有着某一种就很好玩的那种假公济私的味道式精神，对吧？
4: 说不爽。
3: 这个
2: 其实埋得挺深的一个假公济私，就那点小心思他倒不是坏，就是总是觉得应该要能够在这个墓园上做出点名堂来。
7: 景东，别做了，真娘已经成功了。
4: 我们六房非常悲催，七房是正知，为了这个八房有天赋。嗯，你说我们这个
1: 都没靠上，
4: 苦活累活都我们干，结果呢，死的死，被除族的除族。其实那不是我干的呀，熊老师，这是你干的呀。
1: 其实这部作品呢，不仅仅是李真作为一个女性她的奋斗史，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悠长的徽墨文化长卷。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专门为家业这个作品设置的我们剧中很好看的一个小环节，叫据说小书房。据说很好看，关注 CCTV 电视剧微博微信视频号抖音账号，更多精彩等您解锁。现在就进入我们的据说小书房。要说到徽墨确实是源远流长，而且呢从南唐到明清，徽墨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我特别想请教各位哈，是不是大家都到当地去采风，所以呢也学习了一些制墨的技巧？
4: 我们去那个当地那个厂里都看了，也都学了整个他们这个
1: 流程。
4: 对，流程。
8: 其实我对那次学习更多的是

0: 感受到了老师傅们对智墨的态度，他们一辈子不求功名啊，只为了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1: 我主要是拍了这个戏啊，就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因为李真他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我都非常的清楚，他从一开始什么搓灯草，那到最后像烧烟这种的，以前我们看到这么小小的一块墨都觉得他好像平平无奇哈，拍了这个戏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么小小的一块真的是浓缩的，真的是精华，还有呢我们就是古时候人的真的一种智慧。
2: 墨业的这些工匠啊，我觉得是真正能体现那个匠人精神的这么一个行业，它真的是非常的枯燥，

0: 其实我也特别想问问我们导演和编剧，就是我们这个作品的名字，它为什么要叫家业呢？
1: 讲到家业呢，就很容易让观众认为这是个家族企业，或者家族的事业。对，但是我们既是要讲家文化，但同时我们也是在讲一个产业的兴衰。
2: 哎呦，我这个两次去古老的磨坊去参观感受，我在这看到从曲烟到一个磨的形成，一点一滴的一种精神的这种贯穿吧。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
0: 我想凝结在家业两个字后面的是我们几千年来徽墨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是我们影视人和徽墨匠人一样的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希望用一种特别有仪式感的方式来向徽墨这个非遗工艺致敬。所以我们把笔墨纸砚都准备好了，我们想求得我们主创团队的衣服握宝，我们就写一个字，就写家。哎，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剧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家业的这些墨？
3: 这个是六合墨，是我们最后就很
4: 集大成的，
3: 对，最后制成的一块墨成。
5: 这个是真娘给我的定情信物。
2: 真娘，这是
6: 墨行子女婚配时将交换生辰墨视为盟誓。
7: 这块初心墨呢，就是在李珍做墨遇到了这个瓶颈的时候哈，他娘给他指的一个人生方向吧。
6: 做一块能用的舒心趁手的墨不就好了？这便是我做的初心墨。我自认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初心，故而也不觉得悔。
2: 这是药墨。啊，就是我们胭脂墨，刚开场小李珍啊他们那个药墨。
8: 你等我研好墨就给你涂上。
9: 墨还能治伤？
8: 这块胭脂墨是我爹为我治来应急用的，能止血消肿。
0: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笔墨伺候

0: 好，让我们的刘老师来收个尾。好，我们一起来展示一下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其实就藏在这一方墨锭里，它内敛厚重，不张扬，却是千年不褪色，可以永久传承。
1: 大家一定齐心协力，再创辉煌。
2: 所谓家，不就是聚在一起的人心吗？无论是魏家、魏国、李家，必定万死不辞。
0: 墨迹会干，墨香会散，但是匠心不灭，家业永存。

0: 船，愿我们在生活的磨砺当中，也能像一块灰墨一样，千锄万捣，终成一块好墨，落纸如漆，万载存真。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王西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修沟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2: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1: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2: 你敢挟持朝廷命官？
3: 展昭不敢，但夜叉敢。
4: 你舍身入少府，就是为了让我撤掉玲珑山庄的守卫？
5: 襄阳王老儿既然开门迎客，咱们岂有不敢赴约的道理？
6: 玲珑，快下杯！
7: 请关注《雨霖铃》第35集。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

0: 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被他骗了。周继良没被判死刑，而是判了流放。你好好想想，如若真的是他杀了你一家三口，又怎么会只判个流放？周继良被判流放，与你家的案子没有关系。那是他早年间曾做过盗匪。我说的这一切皆有卷宗为证。

0: 当年有两个夜叉，因无人指证，官府无法确认究竟是哪个夜叉杀了我父母和姐姐。
1: 你想起了什么是不是？如今你是这个案子唯一的人证，你要好好想一想，十几年前你究竟有没有见过夜叉的真面目。

0: 当年你一定见过他的脸，你再好好想想，当年他当着你的面一定摘下过面具的。想起来了吗？展昭，你这是何意？
1: 你竟有如此行为，反倒证明了你就是当年的夜叉，而他就是见证你行凶的证人。来人，将展昭给我拿下。
2: 谁敢？官家令牌在此，谁敢造次？
0: 官家圣旨在此，特命本官暂辖襄州，清查旧案。夜叉旧案十年没有定论，本官是要为朝廷为官家了结此案。展昭，你乃夜叉案的重大嫌犯，既然是罪犯，你又如何使得动官家令牌？来人，你敢挟持朝廷命官，虚张声势，我谅你也不敢。
3: 展昭不敢，但夜叉敢。

0: 你不打算继续帮我了？
1: 我都把相空打。

0: 吴叔拉来给你这只玉猫效力了，还不知足？你那边情况如何？想知道，把柱子的事情交代清楚。
1: 对不住，此事我没法坦诚相待，我不想多说。
0: 朝中那帮小人最会见风使舵，待你拿下襄阳王，他们未必还会抓着柱子下的案子不放。再不济，你就把他送来仙空岛，我帮你看着。昨夜我们跟着金子来到襄阳王的一处园子，里面有个冲霄楼，十分蹊跷。要不是有中宵院的前车之鉴，你让我小心行事，我早就进去探探了。
1: 此次。
0: 多谢你两位义兄，他们人呢？还没有当面道谢。
1: 他们现在在客栈落脚，空了，我一定带你过去。
0: 有玲珑的消息吗？
2: 此事说来蹊跷，今早我听人说，玲珑山庄的长女要成婚了，婚期就在明日。

0: 就出去吧。玲珑，若是回到几个月前，我能迎娶你入少府，我自是喜不自胜的。可如今，我们这桩婚事虽算不上两心相悦、你情我愿，可也算命中注定吧。你既生在霍家，便注定了今日要嫁入我少府的命运。你就算再怎么倔强，也争不过命，不是吗？
1: 说吧，你们在谋划什么？为何要再寻一座金矿？
0: 看来你爹都已经告诉你了。

你既已决定成婚，也认了山鬼的身份，就好好为王爷效力。这些不该知道的，别问了，也算为你们霍家谋一条生路啊。

0: 怎么只有一卷？
1: 就是走一个大婚的形式，就把所有残卷纳入囊中。你不觉得这笔生意对于你们霍家来说太过容易了吗？这是第四层宪法，加上你们霍家的前三层，足够你开启玲珑眼为王爷效力了。至于其余的残卷，当王爷看到你们效忠的诚意，自会给你。
0: 果然，不能跟你们这帮人谈什么君子之盟。你说，只有效力于襄阳王，我们霍家才会有出路。我怎么觉得这话着实可笑呢？现如今你们也是四面楚歌，怎么就笃定必有大业得成的一日？
1: 既然现在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何必把自家前景说得如此不堪？莫非你还抱有别的幻想，觉得除了效忠王爷还有其他路可选？或者你可以选择放弃这些残卷，去跟展昭和白玉堂交代你山鬼的身份，然后继续跟他们查禁狂案，再把你们霍家一个一个送入大牢，亲手毁掉你们玲珑山庄百年盛望。你是要选择这条路吗？
0: 是，我选的正是这条路。
2: 这并非是我个人的决定，这是霍家上上下下
0: 商议的结果。你们视玲珑心法为珍宝，便认定霍家会跟你们一样贪心，势必要将这些残卷收回。可你错了，这第四层心法既已得手，霍家便会找个合适的日子，在各路豪杰的见证下亲手毁掉这些残卷。至于剩下的，随你处置。你们认定霍家舍不下这江湖名门的声誉，既上了你们的贼船，便只能任你们摆布。可你没有想到，我回霍家时，我父亲苦劝我离开，是因为他要跟我兄长一起拼死一搏，挣脱你们的牵制。命都不要了，还会在乎这虚名吗？为你们寻得万山县金矿是霍家之过，霍家上上下下愿意为这错误付出代价。
1: 好啊，霍家，所以玲珑啊，你舍身入少府就是为了让我撤掉玲珑山庄的守卫，

0: 想必他们已经逃出咸阳城了吧？霍天行怎会让你孤身入少府啊？
1: 爹爹自然是不肯，可我答应过他，定会活着走出少府。

你的剑术并不像你的大画这般漂亮，展昭和白玉堂没教你两招。这招是展昭教的。 这招是白玉堂教的，你好好领教吧。还有这招，这是我在霍家武功上自创的，你觉得如何？

我玲珑，你果然还是让我失望了。你今天敢踏出这个婚房半步，我定让霍家死无葬身之地！我说到做到。

0: 襄阳王行事果然卑鄙，竟然是以霍家新法和全族人的性命逼迫霍家效力于他。
1: 父亲一开始以为襄阳王只是想做个富贵王爷，是近几年来其行事越发猖狂，父亲这才明白了他真正的意图。可此时，霍家已经铸成了大错，骑虎难下。直至近日，襄阳王逼我父亲为他再寻金矿，我父亲。 才下此决断。襄
2: 阳王要再寻金矿，
1: 我父亲不想再助纣为虐，便拒绝了他。襄阳王就命少祭祖围了霍家，逼我回去完婚。

0: 这是万山县的金矿图，父亲想要借此表明我们霍家想要将功折过的心意。对了，这是百花到你的房子，你快看看是否可以一见如故。
1: 一见如故属阴寒之毒，寒毒属水，这方子中的十二味药一半性热属火，另一半乃极毒之物萃取而来。百花到此方依我看是可行的，不过稳妥起见，用之前还是先问问小唐。
0: 放心吧，我已经抄好一份送给他了，等他回信吧。
2: 你说的冲霄楼不知有何玄机，我得去探探。
1: 那是我发现的据点，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霍小妹没伤到要害吧？要不要一起去？
0: 当然要一起去了。

这便是我和你们提到的冲霄楼。那些铁血卫八人为一组，在园子里来回巡视，每隔一刻钟便从楼上巡视着楼下一次，

0: 是万山县急报，东军已展昭谈判未果，已暗自筹谋下一步计划。起来，跟我说说霍家的事情，你下一步该如何应对啊？
1: 你们宋人办事当真不牢靠，此地怎么会有外人出入？啊！
2: 启禀主子，少统领，客人在园内央人呼盼，与展昭一行人遭遇。
1: 是东军，这些人一定是跟着押送黄金的队伍进来的。那你还犹豫什么？我和这三个人打过照面，绝对不能留活口。我们之间的交易。 也绝对不能让你们大宋的皇帝知道，就外面那群废物根本抵挡不住。哼！今晚的事儿，我定会如实禀报。我将上奏青天子终止与你们的交易。就你们这群货色，还妄图我们大夏帮你夺位？春秋大梦！

0: 王爷，我即刻带人下去，就算豁出这条命，我也会挡住他们。您带着客人先走。
1: 你先把伤口处理一下，把门口的护卫全撤了。
2: 没听见吗？
3: 把护卫撤了，
1: 把冲霄楼的门
2: 打开。
0: 是。

0: 哟，这是请君入瓮，进不进？
1: 此地有西夏人，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只怕襄阳王是在以金矿和西夏人交易。
0: 那还等什么？襄阳王老儿既然开门迎客，咱们岂有不敢赴约的道理？

0: 没事吧？
1: 没事。
2: 林总。

0: 霍小梅，让开！
1: 石小后面，
2: 这招退吧。

0: 你别这样看着我，我也不想帮着你，那是没办法。你和我家公子是一伙的，我跟你这么多年交情，你和他一起骗我，你是不是知道我家案子的真相？你告诉我，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我们没有合伙骗你，我也不知道真相，但是我相信展大人的为人，我觉得他无论做什么，一定是为了你好的。
2: 隐瞒当年的真相，这叫为了我好。我已经看过当年的卷宗，我家公子他骗了我。
1: 展大人，白大哥，你们不是去找霍姐姐吗？霍姐姐呢？
3: 我们去了趟客栈，给我两位义兄报信，他伤的有点重，留在客栈了。
1: 公子，你受伤了吗？ 公子，能不能先把我放开？我不会乱跑的，我去帮赵芝儿。你在怕什么？自周继良出现以来，你就一直防备着不让他见我，现在又不让我见卷宗，我已经14岁了，你别再把我当个小孩子哄了。我要知道真相，我已经见过卷宗了，我不敢相信你竟真的如周继良所言是个骗子。 你骗了我整整10年，
4: 周慈，对不住了。周志儿，我有事和你商量。

0: 展昭，无功而返，定不会善罢甘休。得让他所说的话，无人愿听，无人肯信才行。散出去的人，事情都已经办妥了，撤回来的人可以参与到霍家这件事当中。
1: 霍云龙既然已经做出抉择，那就要为抉择付出代价。你记住啊，做事情得打起精神，多用些心思。展昭那几个人就交于你了，为父得想办法安抚西夏那边。
0: 孩儿明白。那金矿没有了，您准备怎么应付西夏人？
1: 让东君到楼中一叙。

0: 张大人，明珠家灭门旧案已散得襄州辖内，大小官员皆知，他们在池中观望，既在等夜叉的定论，又在等官家的态度。不敢，也不敢调兵给你。张大人，我已派人将此处西夏人的消息送回了京城。你放心，京中得到消息，定会派兵过来，绝不会让你孤立无援。
1: 怕是来不及了。昨天多谢你了，一直照看明珠儿，让你这么绑着她，难为你了。我出去办点事儿。

0: 东军拜见王爷。属下听闻京中之事，便猜出是王爷的手笔，幸得王爷出手，否则我那封奏折只怕掀不起波澜。
1: 以前的东军可从来不会说这些恭维人的漂亮话呀。
0: 与展昭谈判失败一事，先前未告知您，是怕徒增王爷烦恼。属下与王爷筹谋一致，欲除展昭，必得将夜叉一事闹大，得让官家知道，天下百姓信奉的只能是朝廷，不该是夜叉。属下已命周继良募得人手。
1: 你思量许久，就是为了想出一步本王已经走过的棋吗？
0: 王爷上次提及万山县筹措的银两可解燃眉之急，不知县下大计筹谋的如何，可还需县里出力？
1: 不必了。
0: 那王爷日后若用得上万山县的时候？
1: 用不上了。

0: 来。
1: 皇爷竟许诺割地向西夏借兵。王爷，西夏那帮人贪得无厌，是没有诚信可言的。西夏兵一旦入境，我大宋岂非要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0: 这笔交易能够谈成，胡大人是首功，若没有万山县的真金白银，本王恐怕也打动不了那些西夏人吧。当日何伯再如何桀骜不驯，也不敢像你今日这样对本王说话吧。本王一再容忍你，是看中了你办事的能力，可你接连失手，丢了金矿，暴露了冲霄楼。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

0: 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2: 明珠儿和其他百姓在哪儿？
3: 无论是百姓还是林家那小子，一个都救不了。
4: 你不是护我而疯了，而是护住整个玲珑山庄。你用矿埋土，引官兵过来。
2: 今日若放那个人回去，西夏精兵不日便会长驱直入。你说这是闲事？
5: 今日中雄
2: 不能相让。

0: 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城。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这种女子不能是莫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受罚也。
3: 将莫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不存亡。
8: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9: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10: 他们是来抓男娘的。
11: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12: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0: 给我打出去！
13: 是朕爸爸和朕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8: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14: 更理性道理，生活更美丽。
15: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妖》。
16: 想办法把袁四堂约到城外。
17: 万一他搞错了呢？
16: 王三平，你考虑过那些受伤感染的战士没有？
18: 小姨，
19: 我爹说他有事要单独跟你交代。
5: 这事儿别怪你姐，你待在回家这个村了。
19: 怎么只有他一个人？
20: 请关注《太行妖》第九集。
21: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
2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下好了，这个冬天娃娃们也不用再挨饿了。我在想着给巧鱼嫂和二女姐家也分点。
1: 三平，姐再跟你说个事儿呗。
0: 啊。
1: 昨天晚上你姐夫在黑松林劫了一批药，是日本人的。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啦。你姐夫这半年来可一直都在说他早晚是抗日的人。
0: 是我一直错怪姐夫了。哟，
1: 你姐夫啊都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哎，你能不能再帮姐一个忙？你能不能给八路军带个话，把你姐夫劫了日本人药这事儿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严嗣堂也是抗日的人。
0: 姐你就放心吧，这话我一定带到啊。我先去把这个分了。
1: 哎，你能不能今天就去啊？姐着急。
0: 这事急啥呀？
1: 哎呦，我可急，我可太急了。嗯，今天就去吧，好不好，我的妹妹？
0: 好，好，好，姐，那我把这分完我就去啊。哎，乔玉嫂，乔玉嫂，哎呀，三平，乔玉嫂，你出来一下。
2: 啊，好。
3: 三平，怎么了？三平，进来坐。
2: 哎，不用了。
3: 王顺可在家吗？
2: 他不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0: 那行，来，这个给你。
2: 这是啥呀？
0: 这是外国来的浓缩牛奶，用开水冲，能冲好几十碗呢。
2: 哎呦，
0: 省着点用啊，最难的时候给娃吃上。
3: 那我就到时候再加点鱼酥面，还能多吃几顿。
0: 行，不过你可得藏好了，
3: 别让毛顺给鱼偷着吃了。
2: 我知道。
0: 那我去二女姐家接着送去。
2: 行，
0: 走了啊，
2: 快去吧。谢谢三平啊。
0: 没事。
4: 昨晚上怎么样啊？
5: 情况不太好，高烧一直不退。小鹿心里其实很清楚，他的情况最危险。如果这批盘尼西林没有丢，他还有救。他现在什么都不说，是不希望给我们压力。
4: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5: 这批药品很重要，不光是老鹿，很多伤员都有伤口感染的情况。
4: 当初就不该听他们的，我们就应该派人去国统局接应这批药。
5: 不能怨他们，到时情况紧急，我们来不及派人过去。都是这些爱国商人自愿冒险亲自押送的，只是他们缺少对敌斗争的经验，被人出卖了。
4: 那这批药我们还能找回来吗？
5: 短时间内不太可能。我在想有什么办法能再找一些盘尼西林，可是敌人封锁的这么远。
6: 这就是汉奸的下场。
7: 杀人了，要不去看看。
8: 抓去。

0: 马护甲，马护甲，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刚刚陆院长牺牲了。那于大姐呢？于大姐，
1: 你别去了，
2: 我已经亲手杀了这帮劫匪。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陆院长的伤口恶化，本来有救的，但是前天晚上我们的药品被人劫了，今天陆院长的伤口下毒，所以他……
2: 在哪儿劫的？你知道什么人干的吗？
1: 在马圈镇的黑松林，不知道什么人干的。
2: 昨天晚上你姐夫在黑松林劫了一批药，是日本人。
3: 真的，三平，三平，三平！
4: 喂，姑奶奶，我可没半点这个意思啊！
2: 叫姑奶奶没有用。
4: 都说你是女中豪杰，实际上呢，你的谁都儿女情长。我本来就是女人啊。
3: 生则同寝，死则同卧。
5: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在哪？
4: 在一起。

0: 人死不能复生。眼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抢药的那些人，为陆院长报仇。没有那批药，还有很多战士会像陆院长一样。
1: 我知道是谁干的。
0: 你知道？
1: 你是也知道。
2: 你确定是严嗣堂干的？
1: 大姐亲口说的。前天晚上在黑松林，
2: 这个狗汉奸。
1: 可我大姐说严嗣堂是抢了一批日本人的药，还让我来告诉你们说严嗣堂是抗日的人。
0: 要不咱们向于参谋汇报一下。
2: 曲大姐还在伤心，不要去打扰她。这个严嗣堂他知道抢这批药早晚都会暴露，所以他不如从一开始就把自己装成是好人。
0: 你大姐有说药现在在哪儿吗？
1: 没说。
0: 清月说的有可能，不然严嗣堂抢了药为啥不给咱送回来呢？而且他一直都不出现，怕是大姐都被他骗了。
2: 对，反正这仇我非报不可。哎，
0: 现在辽械县城戒备森严，想要带武器进去恐怕很难。
2: 想办法把他约出来。三平，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们。
3: 我咋帮啊？
2: 找个借口把严嗣堂约到城外，剩下的交给我们。
3: 万一他搞错了呢？啊，
2: 王三平，你想过于大姐没有？你考虑过那些受伤感染的战士没有？只能眼睁睁的等死。
0: 别让三平拒了吧，要不咱们再想个别的办法。
2: 还有什么办法？
0: 毕竟严嗣堂是三平的姐夫，让他去也太为难他了。
2: 这不是为不为难，这是立场问题。我也是为了三平能够站住队伍。
0: 要不我去，我认识严嗣堂，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0: 你去，你现在身上还有伤，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还不如我去呢。
1: 你不能去啊，县城的环境你又不熟，行动的把握性又低，那风险太大了。
0: 那我也要去，我这条命就是陆院长给的，这个仇非报不可。
1: 要不这样，咱们一起去，到时候见机行事。不行，我再把川麻子叫上。
2: 我去。
3: 哎，下午时候见面是吧？
4: 司长家出大麻烦了。
5: 出什么麻烦了？
4: 你昨天接的那批药是八路军的。
5: 啊，八路军的药？你不是说一亿人给治病人的吗？你怎么骗我？
4: 我没骗你，我没骗你，我真的没骗你，我也是被骗的。孙伯川那个老狐狸，明面上他是日本人的走狗，实际上他和八路军、晋绥军都有联系。他想独吞这瓶药，又怕脏了手，我们都被他当枪使了。你要不信，你现在就打死我。
5: 药呢？
4: 我都给孙伯川了，他肯定给日本人了。要不然的话，八路军也不会把他当街处决呀。
5: 那个八路军说是孙伯川骗了我们呀。
4: 司党兄，你糊涂了吧？八路军是什么人呀？杀孙伯川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现在药在日本人手上，咱们就跳入黄河都洗不清了。
6: 哎，司党兄，这事儿你没告诉别人吧？你那几个兄弟靠得住吗？
4: 这事可不能往深里想。我现在一个人，我无牵挂，我无所谓。你这一大家子人呢，老婆孩子一大堆。
6: 撒娇，要真是到了那一步，你放心，为了救他们，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在所不惜。
4: 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
0: 找个借口把袁四堂约到城外，剩下的交给我们。
7: 不许动，我是八路军。
5: 上一边玩去。
7: 小姨。

0: 我爹说，他有事要单独跟你交代。
1: 啊，老爷来了，小姨，我也要去。
2: 说难过了。

0: 孙子，爹要出个远门，得走挺长时间。你是男子汉了，嗯，我保护你娘。
1: 爹，那你啥时候回来呀？

田队长。

这事儿别怪你，什么都不知道。完事儿之后，你太太回下令村了，姐这辈子跟我呀，没过几天好日子。现在人家还管那些汉奸仆人，顺子也委托给你了，好好把他带大。 让他做个好人，我这辈子过得憋屈啊。

0: 做不到就说做不到，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了又说这些借口，还有什么用啊？王三平，
1: 不是就你这样的还想当兵呢啊？到关键时候打退堂鼓，口口声声说给陆院长报仇，说的比唱的好听。
2: 秦月，行了，秦月，别说了，咱再想个别的办法。
1: 这已经打草惊蛇了，还有啥办法？亏了陆院长和于参谋对你这么好，你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
2: 少说两句吧。
3: 这三四天了不吃不喝的，叫门也不应声，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4: 你说这孩子哈，你有啥事也不跟人说，一个人死扛，
5: 真是个犟妮子。
6: 我给三明送去。
4: 你去给他送啊。
6: 三明，开开门，给你送。

0: 都不管我们了，我都想你了。开门，让我进去看看你。
1: 对，我去看看。

0: 马排长，秦月同志。
1: 哎，明欢哥。
0: 哎，你们余参谋，哎，快进，快进，快进，快进！
2: 林家，你们看谁来了？
3: 说，一。
4: 玉
3: 参谋，玉大姐，你怎么来了？
5: 我来找三平。
3: 玉参谋，这到底是咋回事嘛？你说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四天了，不吃不喝的，这是。这我们也急得不行吗？
6: 哎呀，哎呀，这娃是不是又惹上祸了？他年龄小，不懂事啊！你们多管照，多包涵啊！打他骂他都行了，千万不要怪罪他啊！
5: 您误会了，三平很好，是我的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0: 三平，开门吧，是我。三平，
1: 三平，我是张馨月。于大姐已经批评过我们了，我是来跟你道歉的，不该那样对你，对不起三平。三平。

0: 我对不起你，没事了。你做的没有错，严思堂的事情还有很多疑点，我们需要继续的调查。是张清月他们太不冷静了。
1: 不管怎么说，陆院长就是因为他才去世的，这个仇不报。我对不起你，我更对不起陆院长。我那个仇为什么我就心软了呀？我张金月说的对，我不配做一个八路军战士。
0: 这张照片是我和老陆认识的时候照的。那个时候，我就像你现在这么大，性格也很小。老陆是我的师哥，他总能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处处的迁就我，包容我。以前我的名字叫于芳，他叫陆平。我们参加革命后。 就一起改了名字，他总说我的名字改得好，可是我却觉得，我。

0: 一个建议，他说每当我们吵架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来，生则同进，死则同光，我们就要立刻停下来，强制冷静。如果我还是冷静不下来，他就会静静地抱着我，用世界上最温柔的声音跟我说话。
1: 于大姐，我对不起你。
0: 老陆在医院里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盛楠，从今以后你要学会一个人长大，一个人更加坚强，学会保护自己，你要成为我们女儿的榜样，并教会她如何爱别人。她还要我再次谢谢你们帮我们养育了女儿，这样不管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孤独的。所以三平，这就是亲人的意义。我认为你做的对着了。我们到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亲人。老陆的去世对我和女儿来说是一个悲剧，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就让悲剧又降临到别人身上，特别是你们家里，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我想老陆也不会原谅我。
1: 于大姐，你真的不怪我？
0: 当然不怪你，
2: 相反我还能理解你。
0: 没有让清月和小虎他们犯下错误。

0: 我跟三平都说好了，以后没事了。好着嘞，好着嘞。嗯。三平，我跟你道歉，对不起啊，我之前说的那些话别放心上。
1: 三平，对不起，本来就知道你为难我，还把你牵扯进来，我向你道歉。哎哎，我不怪你们的。 是我自己愿意的，行，说开了就行。那我们也该走了。
2: 女参谋，来都来了，去看看孩子吧。嗯。

0: 杏花，我的闺女叫杏花。
1: 二平，对不住了，我把闺女送过来，让你辛苦不说，还得让全家人跟着担惊受怕的。
2: 李参谋，你可别这么说，能帮咱把陆军养娃娃，我高兴着呢。开始的时候，家人们难免想知道，桃花、杏花，哪个才是你的女儿？不过现在已经没人有这个心思了，桃花、杏花，都是我们家的亲闺女了。
1: 有你们一家人照顾，是杏花的福气，也是我跟老陆的福气。可怜了这个孩子，没有了父亲。

0: 刚才才知道，杏花他爹余参谋，您放心，杏花吃了我一口奶，那就是我的亲闺女，米焕就是她的亲爹，咱两家有缘分，以后你就把我们家当自己家一样。
1: 二平，你说的对着了，咱们两家人有缘分，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咱们俩认个姐妹，从今以后杏花桃花都是我的闺女，你们家人也都是我的家人，你说好不好？
0: 好啊，那太好了，以后我就叫您大姐。
1: 好。
2: 于大姐，时间不早了。
1: 知道了。

现在日本人盯得紧，我在村里出现就会给大家带来危险。不过我会一直牵挂着你们，只要有机会我会回来看你们。于大姐，你什么都别担心，我们都会好好的。等以后世道好了，我会把孩子完完整整的还给你，我王二平一定说到做到。于大姐。

安排务必一击成功。

0: 爹，啊，
1: 这咋又没闹啥？
0: 可不嘛，那几天了，啥也没夹着，真是见了鬼了都。
2: 可不是见了鬼了，那日本人都是个鬼了，把猎物都给吓跑了。他爹，回来吃饭了。嗯。
3: 金花喂完了，桃花吃咋样了？你在干啥呢？还没喂啊？给我，
4: 桃花，跟娘走。

0: 这一大早上愣愣的，咋了嘛？这是，赶紧给找个客家了。
1: 娘，
2: 娘说的对。
0: 对个啥对？
3: 哎呀，
0: 米饭你也吃了半碗吗？
3: 我先去打点柴。
0: 快把我干活了，洗碗了。
3: 没干一口啊，姑姑。哎，王小虎。

0: 你换个，你该扔了。我是于大姐让我回村看看。
1: 你是来找三平的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于大姐让我回村多活动，这样伤口能恢复的快点吗？哎，多到三门口了，喝口水去。
2: 啊不，我不渴。
1: 哎，顾盼，怎么样？我看三平啊，还挺惦记着你的。
2: 你咋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也不表个态，你说你。
1: 李焕哥呀，不是我不想，你想什么？三平挺好的，你干嘛挺好？你还想什么了？你俩都有这个心，还想着干什么呢？你说你，你看我没啥文化，我也出不了什么好主意。我的意思就是啊，你该说的跟他说一声，这样他都病就好了。
2: 他病还没好，前两天雨衣他们来的时候不就已经好了吗？你心里还是惦记他，对不对？我跟你说呀，这我妹她再火，她也是个女子，你是个男人，你应该主动往前迈一步嘛。
1: 可这打仗的事儿，谁能说得准以后啊？你当兵又不是当和尚呢。哎呀，行吧，我该说的也说了啊。再琢磨琢磨啊，我干活去了。

0: 能不能好好的洗了？
1: 我哪儿洗的不好了？
0: 好剩了吗？傻女子，我不洗了，剩的个娃娃了。

0: 这皇上的宫殿也不过这样了吧？
1: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
0: 这是个啥呀？
1: 这个叫留声机，这还会唱歌呢。
0: 还能唱歌？

0: 老板娘不在啊，我跟徐曼丽离婚了。离婚是个啥？我把她休了。真的假的？真的。我把她送回老家了。就不回来了？我把她休了，她回来干嘛？永远都不回来了。所以啊。
1: 你就是这儿未来的老板娘了。你不是哄我呢吧？我
0: 说过的话，一定要兑现。
1: 福成，你终于肯给我名分了。三平，
2: 在家吗？
3: 大哥，哦，他出来了。嗯，
4: 老哥，哦，在吧？这家河水吧？啊，
3: 不了，找三平说点事儿。哦，三平，来了来了。嗯，黑妞叔跟你有话了。上完到家河水哦。
4: 好。
3: 哟哟，咋了这是？这两天都不见你，你忙啥呢？ 这夫妻会工作不干了，啊？你看村里那些女人，成天是脚骨完这个脚骨那个，一点正事都不做，这成啥了？嘿，跟你说话呢，王三平。
1: 跟妞说，

0: 要不我不干了
1: 吧？哎呀，别！哎呀，我就怕你说我不干了，你千万不敢再说了，啊，行吗？以后别说了。遇到啥困难了？
0: 就是严思堂的事儿，我觉着我没脸干了。哎
1: 呀，你的病犯到这儿啊，你这丫头啊，严思堂干啥事儿碍着你了？你是你，他是他啊。
0: 话是这么说，可我觉得我的工作本来干的也不咋地，要是这事儿再传开了，那我后边更没法干了呀。
2: 我们王皇后，你就是这洋货行的老板娘，你想要什么，什么都有。
3: 我不是做梦了吗？
2: 这怎么会是梦？哎呀，不过美梦能够成真，也会瞬间成为泡影吧。夫妻不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3: 傅成，你在说啥呢？
2: 人这辈子，夫妻间就得是真心对真心，能够互相帮衬的，才是人生的美梦啊！
3: 你是不是遇上啥事儿了？
2: 我眼下是有件麻烦事。而且这件事也只能你来帮我。
3: 你说。
2: 我得求助于你那个马前的表弟。
3: 干啥呀？
2: 让他找机会能把这个放到他们长官的茶杯法案里。

0: 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这是我新请来的先生，他叫李春。
2: 这么尊的先生啊！
3: 上完课都给我出去训练去，听见没？
1: 马红霞，你说你不学，你来这干啥呀？
3: 那我不来，你就找别人来了。
1: 好你个马红霞，
3: 你是我的，叫他别惦记了。
4: 现在我宣布，马小虎和王三平的婚礼正式开始。好，
5: 我祝贺他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哎，庞队，哎，咋样？哎，
1: 罗队长，嗯，根据我们测动仪上的测试结果，没有墓葬。
0: 没有墓葬？哎。啊，辛苦你们了。
1: 没事，应该的。
2: 罗队啊。
0: 是吗？
2: 这地咋能也探完了？既没有造到洞口，也没有造到建筑。按理说，就算没有那些陵园的附属设施，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
3: 人为的痕迹？可是咱的探勘呀，快把凤凰山我戳成崽子了，
2: 还是一点人工的蛛丝马迹都没找到。你看，咱能不能下结论？
4: 不行，证明一件事和否定一件事都必须要严谨，这也是咱老师教我们的。
5: 嗯，陆老师啊，那照您这么说的话，咱现在也没有办法拍着胸脯说那紫林就不在凤凰山。那咱这三次勘探有啥意义呀？
6: 你们已经做得那么仔细了，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收获一样。
0: 没有收获恰恰是比较大的收获。咱们三次勘探最起码排除了紫林是崖洞墓，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来完全推翻洛天香在泪边长安志里的记载。喂，
7: 洛青，找到石板
0: 了。真的？在哪儿？
8: 哎，到了。
9: 哎，
8: 快，慢，快，这儿，
9: 好，
8: 你到底让人家快还是慢吧？石板，哦，看，
9: 我全是石板，
8: 一，这寺里也有，
9: 对，
0: 这么多，
8: 对上。
3: 啥对上了？
0: 洛天香在泪边长安志里说，滋水冲开滋陵外线门，吹出石板500余片。你看看，这么多。
10: 库尔的意思应该是，这些石板是被紫和飞冲出来的。哎，而且你们看啊，这些石板形状不一样，不规则，应该不像人工制作的。
3: 我跟郭司想法一样。你看，这石板是河沙与石子粘集在一起的。嗯，像是河水冲击形成的。
0: 你们看。这石板有的就很结实，像这种，但是有的呢，哎呀，这就能明显的看到它很松散，能捏成沙，所以这一定不是人工打造的。但是滋陵外线门一定是非常规则的，一定是有人工痕迹的。
8: 石板沟都是自然形成的，根本就不是滋陵外线门嘛。
6: 方老师，你这把我搞糊涂了。你刚才说这符合洛天香的记载，怎么现在这又不是紫菱的外线门了？
8: 他亲眼看到过。他来过这儿吗？
0: 那目前看他应该是没来过。
5: 那是道听途说的呀。
11: 我懂了。就跟我们的博客一样，经常转载别人的东西。
8: 这个比喻好。
6: 而且你们看啊，整个石板沟这个位置离斗陵很近，也就是说，如果滋水大涨，把石板沟里的石板都冲下去了，那下面的百姓很有可能想当的人呢，就认为这是从滋陵冲下来的，
11: 有可能是这样。
5: 那怎么证明洛天香他不是亲眼所见呢？
8: 洛天香记录吹出石板哪一年？
9: 元禧茂秋。
0: 这洛天香是元代人，至元呢就是元世祖年号，辛卯就是至元28年，那现在推算下来应该就是公元1291年。
10: 老郭，你看看这儿，原始上看到的。
9: 隐而就一年，这一年的秋天气候异常，北方发生了很多洪涝灾害。我推测当地村官向上级府衙汇报灾情，顺便提到这一情况，所以用了方言"肥夫云云"。
5: 哦，那要这么分析，这骆氏很有可能没有亲赴现场查看，而是查阅了当地的文书档案，看到了这条记载，原文抄录下来，就作为了紫菱在凤凰山的重要依据了。
9: 刀脸明请亮呆的时候，紫菱的这个位置更加难以寻找，所以大家就沿用了这个骆田乡的记录。呀，那这一下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5: 皇帝派来祭祀紫菱的官员也不会去考证求实，就连咱们的金石学家毕沅也被误导了，在凤凰山下看石立碑，这历朝历代一误再误。
9: 通了。哎，咱已经第三次勘探都弄完了嘛，啥都没发现，现在加上房管这个证据，那咱完全可以推翻紫菱就在凤凰山了嘛。第四，
12: 秦老，最近明德博物馆深陷赝品舆论漩涡，这件事儿您听说过吗？
13: 哎，我当然听说了。哎呀，秦川收藏界这个动向我一直都很关注。
12: 有专家指出，咱们明德博物馆里边的展品已经假冒到荒唐的地步，其中有一宋瓷背翅大大突破了宋代人的审美下限。您认为这样子的赝品何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博物馆呢？哎
14: 呀，这个事情你就要问博物馆的管理者，他把那些工艺品摆在博物馆的架子上，哎，他是不懂文物鉴赏呢，还是不知道博物馆是个弄啥的？
9: 各位律师，明德博物馆这一回的声誉危机，作为馆长，我难辞其咎。现在我向各位宣布，我决定辞去馆长一职，所有的工作由理事会代为执行。
13: 哎，老赵，
15: 哎，这咋？
13: 哎，幼林，
15: 哎，
13: 啊，
15: 嘿，哎，这咋了？

0: 小郭啊，哎，吵起来了！哎呀，哎，饿了吧？来来来，吃饭吃饭，还热乎呢。
1: 小郭，今天啊，咱俩再喝上一杯啊！你一睡歹酒，喝多了那就在你这睡哈，你看得行？哎呀，
2: 那有啥不行的呢？
0: 这是有啥喜事呢吗？还要喝酒？给你报了仇，算不算喜事？老小毛了半条命，能不能活看他造化了。至于赵幽林，已经从明德博物馆馆长的位置上滚下去了。
3: 重说会不会有点绝啊？从我决定。
0: 呛印成的火器，这一切就注定了。一三不容二顾。要想光明正大的站在台前，我跟他赵幽林必定有一战。你这哥做的太绝，其实不然。他赵幽。

0: 林，至死还了名声，大不了换上几年，封上窝去的，钱还能借着赚。我要真想赶紧撒绝，秦传成他就逮不哈气了。那背后的围条大船也该沉了。我给他留了一条路，也给他封哈了一罢工。我罢工，就在他的床底下。就算他恨个恨得咬牙。
1: 也不敢造次，因为他害怕，害怕他床底下的窝罢工，不知道啥时候弹出一根愣尖，让他崩得不成。
2: 咱毛昌，孩子们来看你了，给你说个好消息哈，孩子们经过三次勘探，确认了。
3: 凤凰山没有墓葬遗迹，芝林在凤凰山完全是个误读。老师，您跟我们说过，永远不要先入为主，永远不要轻易下定论。
4: 您跟我们说过的这些话。
1: 我们都没忘，我们都记着呢。接下来，他们马上就要对被盗区域进行发掘了，院里非常支持，还给批了资金。咱老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祝他们顺顺利利的，好吧？
5: 哎，这咋真躲人呢嘛？
6: 哎，不用闹事儿了吧？灵
7: 感啊，之前不都说过了吗？看看，嗯，看看，
5: 对。
8: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9: 多好孩子，一个，多好孩子，
10: 就是这名字，老名字，您，
11: 让一下，让一下，
12: 你
11: 说的要，
12: 我给你吃肉。
13: 我捡起啊！来了，来了，来了！哎，坤哥，坤哥来了！
14: 这是弄啥呢？
13: 哎呀，你不是要开挖了吗？啊，挖之前，俺得跟先人先打个招呼。
14: 哎，这回这是有俩弄的好，这所有东西都是有俩置办的，这太湖西边出来了，到我们这儿当毛巾，这大方的可合着啊！
15: 你干啥是吧？
16: 工程合适吗？有啥不合适的？
15: 不管下面埋的是谁，都是咱隐村的先人。
16: 哎呀，从这个黑桃用刀洞开始啊，你的是这一来一回，这都已经好几年了。你的一个个从生瓜蛋子，现在都长成了参天大树了。一开始啊，俺村里的人跟你的考古队弄不到一块儿，啊，矛盾不断。这现在呢，咱都叫成一锅粥了，是一家人嘛，啊。但是，说真的啊。 到现在俺也不用明白，你这个考古到底是个啥事情？
17: 人家考古队在你们村里问啥事情，你咋一点点往文字都是气息都没？
16: 你胡说啥呢？有你事就你多，你说。
17: 我，你是，
16: 俺考古啥事我也说不清，说不清，说不清。
15: 慢点，慢点。
16: 考官不实啊！啊？咦，我的天，这更听不懂了。
15: 行了，
16: 行了，不管是啥。 俺现在知道，你的考古队是干一件大事情，一件好事情，所以，我代表俺尹村全体乡党，全力支持你们，好不好？好。
18: 史正，我也表个态，代表咱考古队，考古发掘呢，特别需要人手，只要大家愿意加入，随时欢迎，绝对不让大家白干。
19: 你说咱咋没这样时间，连个华南王的毛都没有啊？
20: 叫我看呀，还是个华强的问题。
19: 你像个人眼里，你像个华南王，这真行。
20: 我想到你这真不是，还是卧虎藏龙。
19: 你看，你都整个上百家交流馆。
1: 这可是整个秦川最大的城中村，这要查起来，没乱成。
2: 张警官，总算把你这个大官逮起了。啊，我一月份那个事咋样了？
1: 那你倒是跟我一条悠悠，你先说嘛。
2: 南方人，
1: 南方人，南方人，我躲着去了。俺嫁给你算。再说了，这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俺人早都跑回秦川了。俺嫁给你弄嘛？啊，
2: 我就怕这点白痴，他被人打了，我把他送到医院，总不能叫我把医药费的钱赔上吧？那我不亏大了？
4: 那你说俺能咋弄？
1: 让你们安装我身份登记系统，你不安装，俺住口姓啥叫啥都是假的，我给你咋弄嘛？
5: 哎，老子，我看一下，得是这人，有点像。
2: 啊，就是这货，就这。
5: 他咋就跑了？十二月份，
1: 那就是银村刚出事没多久。
5: 喂，齐队，有发现？齐队，杨队，这个是我们在医院新建位个北大的旅客的照片。
6: 有几分像，
7: 就是。
5: 这个人奇怪得很，他被打了不敢报警，也不去医院，错一点死在旅馆里头了，还是人家老板发现把他送去医院，结果他到了医院直接给跑了，
7: 这有点奇怪啊。哎，我跟梁子说，他们起火之后，华南王没有按时到，这是被打了。
6: 不排除这可能。
7: 你见老板还是啥人？
5: 他说跟我人接触不多。听不来他的啥口音，然后也知不到他到底是南方阿达尔的。哎，但是他提到了一点，他经常晚上会带一个小姐回去。
6: 是同一个小姐吗？
5: 有时候也带其他的，但是有一个是带的最多。
6: 有位 KTV， 夜总会啥的，查。
5: 齐队，你不知道我帮有多大。
6: 我不管，我只管结果，啥都让我想，自己想法子。哎
8: 呀，小王，你动啥脑子？你去问一下我旅店老板啊，有没有收打火机？打火机上面不都印着店名字还有电话？你们找我查都完了吗？
5: 还是俺永福哥厉害啊！呀，
1: 永福，我经验丰富嘛。
8: 杨队，这不当不然啊！
6: 永福啊，去一趟看守所。
8: 啊，走，
6: 好。认得不？
9: 这不就是花南王？
8: 你把你我眼窝睁开，好好看，我胡说。
9: 绝对是他，我跑。
6: 这么多年，花南王都已现身了啊！
8: 哎，啊，你说，好，好，我知道了，
10: 起来。小杜新建跟黄南王关系有一个女人的，你带过局里了。姓名？
11: 露露。
10: 真名？
11: 李艳花。
10: 你看哈，这个人你认得不？
11: 他办啥事了？
10: 问你认不认得，扯那么多干啥呢？
11: 认得。
10: 那你把这个人情况大概说一下，姓啥叫啥，哪人？
11: 吉木。
10: 啥？啥吉木的？问你是他的真名。
11: 我真不知道他真名，我光知道他是古月口音。他犯的事，是不是跟古董有关？
10: 啥意思？
11: 我听他打过一次电话，好像是发古董的。
10: 接着说，
11: 就这么多了，能了解多少？
6: 那你再回忆一下，他有啥兴趣爱好？啊，打牌、耍钱、购物啥的。
11: 他这人抠得很，尤其是新来晚了，他带我去吃早饭。老带我去旅馆跟前的瓦罐汤吃饭，我就没见过一个古月人这么爱喝瓦罐汤的。
6: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的是江油味种瓦罐汤？
11: 对。

0: 哎呀，你说，咱这回啊，总算是抓着这华南王的尾巴了，得。嗯，
1: 这荣是确定了，其他的咱还没掌握呢，还得靠顾月警方配合一下。
0: 不，这点有警方。
1: 啥意思？
0: 我人比咱想象的狡猾。嗯，俺们怀疑呢，他这个顾月口音是伪装的。 口音好伪装，但是口味不好伪装。他爱喝瓦罐汤，多半是酱油的。哎呀，有福啊！嗯，把咱医院采集的监控截图啊，发给江营警方，让他们协查一下。
2: 啊，农成，我一会儿发。
0: 小杜，跟我走一趟监狱，还见个老朋友。
2: 哪个老朋友？
3: 你起来见到就知道了。七队啊，还是你脑瓜子灵，办法早死多。我眼下我五亩拧的拧砖，都让你钻出来个洞。哎，我跟你说，最近可是主动参加劳动了，尤其俺种的西红柿，我种的我一垄西红柿，比自家园子里种的还要仔细。姐夫来我果子，又大又肥。 走，七队，人我给你带过来了。等一下就到，不是先忙去。
4: 好，好，别忙。好。

0: 谁又来了？哎
1: 呀，小五这气色好着呢，比我这气色都强。
0: 哪有啊？
1: 今天来请你帮个忙啊。
2: 你认一下，这里头那个是华南王。
0: 华南王？
1: 咋了？你是怕他落网，还是盼着他落网？
0: 我当然盼着他落网了，这还用说吗？
1: 是吗？
0: 不是。可能是这个。
1: 你确定不？
0: 呀，
2: 咋呀？认个人这么麻烦？
0: 哎呀，时间真长了，我记不清了。
2: 你是记不清吗？还是你压根都不认得呀？
0: 你啥意思吗？我说记不清了。
2: 我啥意思？你心里清楚。当年到底是谁把黑桃勇卖给华南王的？
0: 我说过了，是我，别人卖的我在这做大鱼。
2: 你就是冥顽不灵。
1: 小五，也听说你快出去了不？
0: 啊，是。
1: 好，好，好着你，好得很。我一直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啊，虽然是耽误了一些青春，但是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一定能有一番作为的。嗯，
0: 七队，你不要给我带25，我啥怂样子，我心里有面镜子，清楚的很。
1: 这面镜子安的好，安心里啊。哎，那就一直照着，照得清清楚楚的。啥叫伪证罪？你在里头应该学习过吧？
0: 七队，我说的是实话。时间太长了，我记不清了。
1: 我是的，记不清楚很正常，慢慢的想，总会想起的，啊。

0: 老莫斯，就是孙洛来看看你，听说你在里头表现得很好，替你高兴你。
1: 劳动改造嘛。
0: 小豹，你最爱吃西红柿，你种的他应该更爱吃。
2: 去摘一些，
3: 我给他带去。好。小宝，
2: 爷啥时候
3: 过来？有个男的叫我给你的。
2: 哦，行，啊，谢谢啊。
4: 齐队，你为啥对演小物这种人这么上心？等你得了底，就明白了。各位，我再重申一遍，不管是技工还是咱们的干部，都一定要严格的做好发掘记录。王威、子飞，你们把我昨天布置的工作任务再说一下。我负责文字记录，包括工地日记、探方日记、发掘记录表，还有遗迹单位总记录。
5: 和遗迹编号，还有其他的资料整理入库。
6: 哦，我负责影像记录、着重记录各种遗迹现象和发掘工作过程。哎，你俩之间参与过文物提取吗？
7: 哦，没有。
5: 那这是个好机会啊，跟着露丝好好学，她在这方面是专家。
7: 好，原先只知道露丝下产的厉害，没想到提取文物也是能人。
5: 那咱露丝啊，是秦州省考古技工的带头大哥呢，你们知道还有个啥外号不？
8: 啥呀？
5: 陆元四，陆元四，你搞什么嘞？没有你们干部做的发掘方案呀，我们都不知道往哪使劲儿。此前在杨凌发掘，一出现特殊的遗迹现象，还得靠你们干部。
9: 你就别谦虚了，我这安吃物的帽子不是给你白戴的啊。这次啊，江河、猫娃，你得好好培养呢。发掘计划中啊，你们得顶半边天呢。
10: 好，
11: 陆元四，你也得好好带带我。 我也想顶半边天。
12: 小马，哎，你可不要眼大毒小，光是把贪财的功夫吃透啊，就够难的了。
13: 嗯，
12: 千万记住，宁学一门精，不学百事通。
13: 嗯，
5: 那咱就开始干活啊。
14: 好，
13: 注意安全哈。
15: 好好好。

0: 你在这坐着，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之前的方案还有哪做的不好，以后会有哪些突发状况呢？
0: 我之前做吕氏家族墓的时候，也跟你一样，每天就在脑海里想一遍一遍过电影，就特别想每一件文物都能完好无损的提取。
1: 我刚坐在这儿，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句话，
0: 说来听听。
1: 在发掘现场，在发掘坑边上坐着，好像感觉历史都变透明了。你好像能看到这些陶俑是咋被烧出来的，咋埋进去的，咋被土附上的。就像黄河从巴颜喀拉山缓缓地流到咱跟前一样，
0: 文明的流淌，
1: 文明的流淌。这么多人，好吧，
0: 想什么呢？病刚好，别老窝着，扶你起来走走。

0: 别老把我当病人啊！我现在利索着呢，你看。
1: 你悠着点儿，我这绘图的大任可是交给你了。
0: 汉陵考古队003号绘图员方坤，保证按时完成骆队交给我的任务。

0: 叫多，应付，应付，
1: 嗯，哎，俺们几个娃呢？哎，咋？
0: 你不知道？这啥？
1: 你有一个老同学误真传，他把你喂几个娃刁揍了，说是来请传，办个案子，
0: 叫应付他帮个忙呢。
2: 刁揍？
1: 呀，
0: 还花里花外意思给你打招呼了，
1: 打啥招呼？
0: 没有啊，
1: 啥案子？
3: 大家都殴，对，嫌疑人叫耗子。胆子太大了，随便敢刁我的人。
1: 你问一下，
4: 二七队。啊，我在外边跟物局办个案子。
3: 物局上帮忙，你听谁的？哦，随便想刁人就刁人啊。 你咋回事？你回来我再跟你们几个说说，为啥给我犯了天？
0: 呀，不是老同学吗？

0: 哎，齐大嫂，你来冲啥热闹了？
1: 你好意思，不是我人跑了。
0: 你到底啥事儿了？
1: 我没犯啥事嘛。
0: 大家懂我，你上班人带走。
1: 走，齐队，我这天发生，我们大国家，我这小水那哪是大家的材料啊？那一脚还就是个三皇的鸡蛋嘛。
2: 你没犯事。 不会弄你，老实交代。
0: 齐大嫂，犯啥呢？大街上事儿多呢，把人带走。
1: 哎。

0: 这算是
1: 有事情不让我知道吗？
2: 七哥，我的亲人，你替我做回公道吧。我是被打的那个，我又不是跑得快，我都能让那帮河东人给打死了。
1: 啥河东？

0: 你蛋太肥了，没手续干容人，信不信我找你领导那儿铲你？
1: 哎，你这个人咋是个这呢嘛？哎，你搁这可不要啊！传唤字跟举传字啥区别？这真靠谱啊！
2: 废话，
1: 是，两者具有不同的强制性。
0: 传唤等同于同志，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
1: 对，我比你清楚啊。
0: 要干啥嘛？
3: 包培花，人在我那儿去。
0: 来坐，
3: 是。你俩咋继续犯错误吗？归队。
0: 我跟你说，你这不符合操作规程的，办案不严肃。你也跟我走。
3: 你坐。
0: 我都不敢用你的人，我跟你说。
4: 哎，我这同学真是，来，哎呀，哎，别嘛，啊，刘哥，爹，这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啊，不要怕，爹嘛，
0: 哎呀，
4: 我没投毒，真是，吃，来，吃嘛，不吃白不吃，
0: 对嘛。
4: 来来来，你盐放有点重了嘛？不用了，我别说，警察证搁门上正在办啊，办好了晚上再做啊。
5: 别急，别急。看好了啊，
4: 饭菜已经入口了。 饭都好办了，你们也听说过一句话，名言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来不及了，老实交代吧，耗子咋回事？
5: 那家斗狗我们都跟你说过了嘛，
4: 糊弄鬼。
5: 河东人就是大家斗狗的另一方。俺赶到现场时候，人已经跑了。现场只有留下一些探洞和盗墓工具。态度不错啊，继续交代。哎呀，
4: 俺们武局来泉州说了，千万不敢给齐队透风。你们经手的文物案子多，备不住又把我们的线索讲起了。
5: 我防你，还不是因为你光捡我的壶。
4: 我跟你说啊。
5: 我这是鸿门宴，饭没好饭。既然说开了，咱都给你把情况大概说一下，对吧？
4: 对了，
5: 哎呀，我们怀疑这起打架斗殴是盗墓贼之间为了抢坑发生的。根据现场的车照仪，我们调取了高速路口的监控，锁定了一辆频繁往来秦原县和秦川的嫌疑车辆，而且他每次都是。 半夜离开高速路口，这和盗墓贼的行为习惯比较一致，再加上他最后一次离开高速路的时间，正好与动物案案发时间能对上。我们查一下车主，车主叫张明浩，外号耗子。那我把这儿也给你交了，吃完饭我把人带走。
4: 哎，这就对了，不过呢，还差一点点儿。
5: 再说说河东人嘛。
4: 哎呀，可来的没完了，你咋样？他盗墓吗？
5: 没有。
4: 没有。他明明是抢坑的，为啥不盗墓？
5: 哎呀，那肯定是因为知道了惊动了警方，不敢动手了嘛。哎呀，
4: 有没有一种可能呢？河东人还没来得及，就落网了。<笑>
5: 不可能。
4: 我们还没有新建河东人呢。你啥意思？河东人在你手上？嗯，不敢这么说啊。但是咱手上又不河东。
5: 嗯嗯嗯嗯。
4: 也是这个身上有伤。
5: 哦。
4: 要审完耗子才能知道。
5: 哎呀，其他啥？我都知道你还留一手。<笑>

0: 局要放大，咱就结婚嘛，咱是互惠互利嘛。啥互惠互利？很长时间没有一块儿生根了吧？一会儿，打个配合。七哥，跟谁成亲到底的？七队，
1: 我远吗？我比东哥还远。
0: 你远？当初我把你送进去，咋回事？又耽误
1: 我真没耽误。
2: 清安县城关村地里的炭钱洛阳铲，我是干啥用的？种地用的。你这几次二半夜开车跑到清安县干啥去？也有的。
1: 我承认我去清安了，可我没有耽误。我一直记得哥你跟我说的话，坚决不能走老路。我这次做这个开车加望风，
0: 开车加望风，你不是盗墓贼，你是真官，你是假官。
2: 哎，猴子，不懂法不代表可以违法。我们现在给你个机会，态度放端，主动交代，争取个宽大。你要是油嘴滑舌、发心点儿，那都该咋判咋判了。

0: 这秦川守藏界的路到底该往什么方向走？
1: 岳父令尹，
2: 拍下他的这个人叫穆建辉。
3: 穆建辉可以吗？小看他了。
4: 虽然是我拍下的，但是我愿意捐给协会。
1: 总是在你们高兴的时候，要让我来给你们泼凉水。
5: 不会是发掘计划又要中断了吧？
6: 请看《护宝寻踪》第32集。

我是一个笨演员，我是一个不如别人天赋好的演员，就是大大小小的角色我都去演，只要有角色我就去。你能有戏来找你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有戏我就去演。

0: 我上了4年大学，我学的是表演，我也很喜欢这个职业，我觉得这个职业可以让我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生，可能我生活里头我经历不了过的人生，我在戏里头我能会经历。
1: 这世上有一句话叫能者多劳。
0: 在剧院待着的时候，我们剧院有一个老师曾经跟我聊过，就是你在剧院里头待着，你就窝在这儿，很安逸，你没有任何的挑战性。他其实不是一个贬义词，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混。然后我就有一天觉得时机到了，我说我要来北京，谁也不认识，蒙着头就来了，就跟着人跑组。你可能跑一年，你也不会接到一个戏，中间一段时间，然后有朋友说，就你长成这样也不太适合做演员，你做副导演去吧。然后我很伤心很难过，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怎么就不适合做演员了，我长得这么丑。然后我后来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你想不想做演员，我说我想。你如果想做演员，你就坚持住，什么副导演，什么制片助理，跟你没有关系。你要耐得住寂寞，你早晚有一天会有戏来找你。就听他的嘛，就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然后有戏我就拍，甭管是大的角色还是小的角色，我都去。我那会儿年轻，那会儿没有经验。那也不能叫第一次拍戏，第一次给我一个相对重要的角色，真的是紧张。那不是演出来的紧张，那真的是第一次接到戏份很重的一个角色，我怕我完成不好，那是发自内心的紧张。那是2006年，导演说你说了给你一根拐杖，你自个儿去弄。因为一开始我们跟导演的聊的时候，就是说我演的是行动处处长，行动处处长的行动不便，但是就是很遗憾的是，设计的时候毁了。我给自个儿设计的是右手拿的这个拐杖，因为我不是左撇子，我干什么事我都得用左手来去做。好比拿枪，我右手在撑着拐杖呢，我这左手我就特别不适应。
2: The Christmas ball can enhance the festive atmosphere and enriched holiday experience of our customers.
0: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特别过瘾，但是最难的是《欢迎光临》里头那个角色，那是最难的，他最痛苦的一个过程。我有两次，就是一条拍了一场戏，拍了我16条，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拍了我20多条，我40多了。笑都不会笑，就是很痛苦，精神已经完全崩塌了。我是一个平时里边特别松松垮垮的一个人，我老愿驼着背，那个戏一到现场我就条件反射一样，我就会坐得特别板正。他还要让我背英文，我有大段的英文台词，因为我没有语言环境，那真的是死记硬背，但是那是对我最帮助最大的一个戏。所以说这个就是不断的有挑战，我觉得这个是做演员最有意思的。坚守本心，做好自己。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
0: 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咱们现在给你个机会，态度方转，住东脚待，争取个宽大。你要是有这花舌发起劲儿，那都该咋判咋判了。
1: 我交代，全交代。
0: 这次全县咋回事？谁知的瓜？
1: 我不知道他当面叫啥，光知道个外号叫三字，因为他的右手只有三根手指。别的我也不太了解，干的那几天没啥交流。
2: 那之后，三字跟你还有联系没有？
1: 没有。我打过他电话，已经关机了。这宋国春已经翻了，
2: 打架咋回事？
1: 那天本来才好点儿嘞，我们背着瓦口，结果刚一到，我在车里头望望，他们刚走进去，就被一帮人围了上来。哎，卖货的人拿着棒子锤子，全朝他们砸，这么势力大呀！好家伙，你一帮我一锤，你挡我锤，那头大的头我心里就……
0: 说重点，说重点。
1: 我一看时间不好，我再不慌，我这小命没法报了。我把大灯一开，油门一降，我就跑了。
3: 哎，你是咋知道他们是河东人的？
1: 你挺扣印象吗？
4: 英雄们，给我弄死他！
5: 今天啥子来头？
6: 你问的好。

0: 我们是清川市公安局，这位请仁山公安局副局长，我大师姐不会这打正着，你说为啥呢？
1: 我不知道，
2: 你是不装南腔北回头啊？非要让我把你在城关村干的事情再复述一遍？啊？
0: 你这脸上那伤，不是摔的。 跟谁打了一架吧？我是在清源县打了一架。
2: 打的谁？
0: 还不老实！通过第一次审你，你瞒了多少事情？你很聪明吗？啊，不动个脑子，不掌握点啥，我会知道你在清源县打过架？
2: 我大子是彪叔的，他抢了我的货，最后欺负我爷吧。
0: 你咋找到他们的？
2: 话难说的。
0: 其中又一个人，你把他打得最狠，是不是？
2: 就是卖给我炸药的。
0: 我人右手只有三个手指。
3: 好像不是吧？杨队啊，你看一下这个观音，月府令音，这是应村被盗的观音。
4: 对，我们从黑市上听到一些风声，说是应村出资的观音要在香港拍卖，
3: 快，抓起队，好。
0: 哎呀，这地方好的很啊！啊，
5: 哎，这环境还不错嘛。
0: 西京朋友啊，啊，哎呀，小李也来了。啊，秦老，你来了。啊，来，秦老，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请，好好好，来，请，来，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笑死，不过是一个爱好收藏的小学生罢了。哎，
2: 你有谦虚，毕竟是出过书的人嘛。
0: 出过书啊？
2: 咋说？
1: 谈不上是书，就是一些随想，上不了大台面。
2: 黑头用品鉴，得是十年前归国的 VP。
1: 对，还请秦老辅政。哎呀，
2: 太好了，我都喜欢跟你们年轻人切磋交流。走走，大家都坐。好，谢谢啊。
1: 哎，好好好，一直想拜会秦老，这次没有合适的机会。嗯，不敢冒昧讨扰。哎，谢谢这次林会长做东啊，能让个当面跟秦老套交。
3: 不敢这么叫，不敢这么叫啊。
2: 林副会长，林会长。哎，幽灵会长怎么来呢？哎呀，
0: 幽灵不来了，身体不舒服啊。
2: 小林啊，哎，以后协会的工作你都来打理，幽灵请辞了啊。
1: 我听说他已经辞了名蝶博物馆的馆长了，没想到连会长都辞了，真是可惜啊。
2: 可惜有什么可惜的？这两天呢，我一直在家闭门反思，这秦川收藏界的路到底该往什么方向走。哎呀，我在家是思量来思量去，我突然想到孔圣人的一句话，君子固本，本立而道生。啊，这个收藏界的本到底是个什么？你们大家谁能说出一二来？啊，
3: 会长，嗯，那谁老粗，那就粗浅一截。那认为啊，收藏之本就是个真字，
0: 价值。哎，
1: 秦老，我就大胆卖弄一下，您老听个乐子。我记得庄子说过，会师多方，其书五车，就是说会子收藏的书有五车之多，也就有了

0: 学富五车这个词，由此可见啊，守藏之本在于保存传统文化的惑众，就像诺亚方舟。
1: 哎，你看看，你看看啊，
0: 就凭刚才他的这几句话，我都知道这本书绝不是泛泛之谈。
2: 嗯，啊，哎呀，秦老，你真是不落实嘛呀！哎。
3: 江辉，你看看，经常也不给。
4: 对，哎呀，你擦呆就。来，我先说两句啊。不要广东这批事，要真正为咱秦川收藏界这个道路，咱要出谋献策啊！
3: 对，来，
4: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要不去把他拍回来，
1: 待文武回来，
0: 也算是给咱古玩协会博个好名声。
2: 哎呀，观音太小，那算个啥文物嘛，一点收藏价值都没有。
3: 我看也不一定吧，汉阳陵也发现了不少观音，这些观音上面的管束机构象征着在陵园模拟中央集权制。我看观音小，内涵丰富的很，研究价值大的很，考古队把它当宝了。
4: 对呀，干收藏不能光盯着钱，他的文化素质、文化涵养才是最重要的。
5: 秦老说的好，那就是这，咱们一起去趟香港。你看那成？
6: 哎，这聊成吗？这聊就行了。
2: 哎，来，
7: 经过两地警方缜密的研判，大家一致认为，尹村大墓被盗案跟清源县的聚众斗殴、盗掘古墓葬的案子是一个团伙所为，具备了并案的条件。所以局里决定成立317系列团伙盗掘古墓案的专案组，我本人任组长，齐大仓、吴正川任副组长。但是这个文物案啊，有它的特殊性，得有文物局的同志参与和助力。杨队，你给大家说两句。
8: 眼下呢，我们正在调查观音的事，和香港的拍卖行也搭上线了，但是人家强调的就是一个手续的合法性，不愿意给我们提供委托人的信息。
7: 那个肖国强找到了吗？
9: 不够，目前还没有。
7: 那三指和炮手查的咋样了？
10: 报告，他们的线索我给了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他们是运营，咱也试过一下。
9: 医院那边我们也派侦查员去侦查了，看看有没有嫌疑比较大的重病人，但是目前还没有线索。
8: 赵局，我有个想法，就是有点铤而走险。
7: 你说。
8: 你看表叔团伙这些年树大招风，得罪了不少盗墓贼，我们不妨借力打力，把三指的消息散出去，看一下有没有仇家反馈些线索回来。
9: 赵局，我觉得这有点冒险吧，要是把这风散出去的话，会不会把三字给惊出来？
8: 所以就是说有一点铤而走险。
7: 咱现在要是不走这步险棋，那现在这个棋局就是个死局。但是如果要走这步险棋，有可能让咱这个棋局能活了，对吧？成，我同意，试一把。
5: 秦老，那听说这个观音不光是咱盯着你，还有几个老外也虎视眈眈。
11: 不要紧张，
12: 比决心他还能比得上咱中国人？

0: 秦老，哎呀，秦老在呢，秦老都在呢。秦老，秦老，秦老，秦老，
1: 尤林，你来香港，你咋不提前说一声？
0: 哎呀，我这都不知道嘛，我想的是，我到前面给他打个前站，把这东西一卖，卖完以后全当给咱秦庄文化做了贡献了。
1: 哎，不是我们，是秦老有远见。
0: 哎，这是主要是秦老在，这事情都踏实。哎呀，穆斯也在呀，我这都没认出来嘛。到底是因为你换了皮了呢，还是我念着了啊？
1: 哎，你俩认识啊？
2: 见过，我熟。
0: 这话说得好。哎呀，你确实是应了这老话说的，叫人情如字，张张薄，知道吧？丝丝如棋，句句心，牛皮。
3: 好嘞。在这周草劳顿，明天还要参加精培啊，先回去休息。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啊，再见啊，秦老，
0: 秦老，明天的事，
3: 幺零
0: 啊，
3: 明天的开那会你就不要去了，
0: 为啥？
3: 为啥？你去了。佩服的东西是真的，别人都会以为是假的。啊，
0: 秦老，是这，我知道，确实这回呢，我给协会也是抹黑，啊，让博物馆丢人了。你看能不能是这，给我个机会，叫我改过自新一下。
3: 机会，是留给有真本事的人用的。不是留给偷财主啊。
0: 你这话说的好啊，虽然我是个偷财主，但咱干的是阳间的事。
3: 嗯，
0: 你是我真人，我干的是阴间的买卖，这你知道吗？
3: 来一杯。
0: 我看你还问得很啊，
2: 还有啥不问的吗？你不就是跑到秦老面前捡个老弟儿去了吗？老赵，该不问的是你，这张牌一打完，你还有牌打吗？你知道我手里还有多少牌吗？一二三，我都数不清啊。
0: 你以为把我踢下去你就能上船？你知道这船有多大啊？你手里还一二三，你咋你以为你拿炮挡了头了就能把棋局站住？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你跟谁下棋，跟谁打牌呢。
2: 我又能咋？既然开了局，对面是谁，这棋不都得下？

0: 那这次的拍卖啊，你把孩子盯住。
1: 秦老，来来来，里边请。王丽斯，您回家。
2: 再会。
3: 女士们、先生们，香港嘉华拍卖行第32期古董文物艺术品精品拍卖会正式开始。下面我来介绍一下1号拍品——宋坑端砚。这枚端砚置于明代，石质坚实润滑、细腻，雕刻精美，起拍价45万元，有应价吗？各位？45万有了，还有出价吗？46万在中区，47万非常感谢，48万3035号48万元，还有没有再出一口的呢？48万元第一次，48万元。

0: 第二次，48万元，最后一次，您的号牌成交，恭喜您，3035号。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青铜官印。这枚官印置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它的底部刻有“乐府令印”四个字。官印原为清末藏家旧藏，后因战争流失于海外，一直为日本藏家所有，起拍价10万元。有没有感兴趣的朋友？10万元，10万元，还有再出的吗？10万元，15万元，15万元，现在出价20万，还有应价吗？各位，25万，30万，35万，非常感谢，35万，40万，还有再加的吗？48万。80万，非常感谢，前排先生出价80万，还有出价吗？各位，80万元，第85万元，回到边侧出价85万元，还有再加吗？各位，85万，来自于4283号出价，85万元，第一次85万元，90万，回到左区90万，还有再加吗？90万，还有再加一口吗？90万元，第一次90万元，第二次95万，95万元，非常感谢，95万元，还有再出价的吗？各位，95万，95万，第一次95万元，第二次95万元，100万，依然回到中区报价，5659号先生，100万元，还有再加的吗？各位，100万，100万元，第一次100万元，第二次100万元，最后一次，您的号牌成交，恭喜5659号先生成功拍到汉代青铜乐府令印。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标的的拍卖。
1: 嗯，你吃了吗？
2: 我要吃。管爷叫人拍走了。
1: 谁拍的？弄回来。算，外国人拍的。
2: 比我给还要可怜。
1: 不愧是。
2: 对。就是你想的那个人。
1: 莫建辉可以吗？小看他了。
2: 钱了。
3: 什么意思？
4: 来之前说好的嘛，咱们是以古玩协会的名义带文物回来，虽然是我拍下的，但是我愿意捐给协会。哎
3: 呀，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4: 哎呀，有啥不合适的？我相信，无论是林会长还是王理事，谁拍了都会捐给协会。难道咱古玩协会接受捐赠还要看资历？
3: 那倒没有。
4: 虽然我是新进来的，但是对协会的发展和各位一样上心。
5: 哦，江辉，你不要会错意了，秦老也是为你好，这100万，毕竟不是个小数目。
4: 只要对协会的发展有益，我个人这点得失算得了啥嘛？现在外面都知道咱协会来香港了，要是空手而回，这外面还不知道要传出啥谣言呢。
5: 嗯，陈老，这老奴说的也有道理。嗯，

0: 我坐垃圾填埋场占着你家地了。
1: 哎呀，是咱村啥事情不要过一下有两手呢吗？你咱谁屋住过
0: 呢？我都什么，你平常轻易不登俺家门，今儿跑到俺屋打听消息了。
2: 小姐，
3: 哎呦，哎，
1: 回来了，
3: 老师回来了，
0: 没吃饭去啊？
2: 哎，不急不急，事儿，他们还没回来，我去歇会儿。哦，
3: 你先歇，
2: 你们偏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垃圾堆全是苍蝇，臭气熏天，还能搞得烦得很，烦得很。你再弄一个，那俺们咋办？
2: 是，你说那垃圾堆得是垃圾填埋场。
0: 哦，就是嘛。
2: 占咱尹村的地了，
0: 反正都这么说，
1: 不知道。嗯，
2: 对。
3: 哎哎，主任回来了呀。
0: 嗯，事儿弄个有啥？哦，对对对，
2: 嗯。贝，嗯，垃圾填埋场咋回事？哎
4: 呀，你知道我一期工程不？嗯。要说这二期工程比我一期工程还要大，说现在时代发展太快了，还得弄一个更大的。
2: 那。那具体范围是啥吗？
4: 好像尹村跟陈家坡都有吧。
2: 哦，那尹村大墓，
4: 我一生气光看我规划图了，好像离我尹村大墓已经很近了。
2: 那咋能行呢嘛？哪个领导组织开的会吗？
4: 我们的领导我哪记得住啊？
5: 院长，这个垃圾填埋场二期工程的规划图我们都看了，那位置都已经划到咱外藏坑边上了，真得抓点紧了。
6: 哎呀，这个事情我早就听说了。咱关起门来说，要把垃圾填埋场给人家挡回去，这不容易。因为这个事情也不是人家几个人一拍脑门临时决定的，肯定是经过了各方面的研讨，人家才这么做的。这几年呢，咱的考古和人家的城市建设肯定有矛盾的地方，虽然有人提出了说是能不能先考古后出让的想法，但这个还是在研讨阶段，咱也希望他能够早点落实，对不对？是这样子啊，这个事情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有一点咱一定要做到，坚决不能让尹村大墓再受到破坏了。
7: 院长，是这样，那我也关起门来给您说几句心里话。今天我们来找您，不光是因为尹村大墓，也是有我们私人情感在里边的。我们在尹村考古那么多年，您也知道，跟那些村民们的感情肯定是有的嘛。我们也要为尹村的那些老百姓们考虑一下呢。
6: 嗯，我理解，你们对尹村的感情，这个事情我会尽力去做。我今天找你们俩来啊，是想谈另外一件事情，尹村大墓被盗的官印找到了。
5: 呀，在哪儿找到的？
6: 这枚官印呢，先是被走私到了香港，经过洗白以后啊，出现在了拍卖会上，现在在咱们秦川市古玩协会的手上，他们打算捐出来，捐给咱考古队做研究用。
2: 捐给咱，这好事吗？
6: 对呀，好事情是好事情，但是这里头有一些让人心里不舒服的地方，我觉得得让你们俩知道。这枚官印虽然是古玩协会捐的，但是在香港拍下他的这个人叫穆建辉。
7: 穆建辉，
6: 具体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杨青师跟我提过这个人，对这个事情你俩咋看？
7: 说实话啊，从情感上我没办法接受，但是理性我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嘛。穆建辉，哎，错不在官印，在盗墓贼，不能因为他们的无耻跟贪婪挡住文物回家的路嘛。
8: 哎，徐队，
9: 齐队，
8: 你咋来了？
10: 等你们呢。
8: 啊，那走吧，进去说吧。
10: 走这儿，走这儿。
8: 行。
10: 嗯，前一段有人把翰林时期的观音从拍卖会上拍回来，还要捐给你们，这是。

0: 你们在这儿知道？
1: 啊，知道。陆远跟我们说了，是那个木剑辉要捐的。上回签售会的时候，我就想问一下您，这木剑辉到底是个干啥的？是不是就是个文物贩子？
0: 不干这事，没有真凭实据啊。案子上的事呢，我也不能多说。明白？
1: 明白，明白。
0: 我就说一下，木剑辉我人啊，十年前，他是在南市上摆地摊的，突然有一天呢，发迹了，盘了个店。他我店呢，跟旁人的差不多嘛。可是我警方就觉着，这人不简单，跟了他这么多年了，啥也没发现。我简单说，这些年我认识谢叔，加入古玩协会，跟秦川有头有脸的人混到一起，文化人了。可是他这皮子啊，手脚上有多少泥，这说不清的，明白？
2: 那这官印，我们
0: 照手不误。
1: 明白，
2: 明白。
3: 妈耶，在相当县城，你给他相当帮忙，自个明路。
4: 哎呀，自个明路，自个明路啊！
3: 让他相当少走冤枉路。
5: 忙着，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一点心意，哎，成敬意，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6: 来，慢走啊，
4: 走了啊，走了，走了。
6: 呀，能成，够事儿。
7: 哎呦，这不是杨队长吗？哎呀呀呀，哎呀，你来了也不说一声吗？
4: 走走走走走。
6: 哎呀，我不敢坐，来坐这儿。全南市以为我找你算命来了。
7: 还有十多年都没见了嘛啊！当年要不是你们把我叫过去问个话，那俺妈这狗血名声还攒不起气着呢。
6: 你不管乱说，我跟你说，传播封建思想是犯法的。啥事啊？你叫我过来，你干啥呢？你要自首了吗？还是咋？
7: 我知道，你要写你三字。他是谁？
6: 你知道三字？
7: 来，
6: 你说，三智，谁？哎
7: 呀，这都好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啊，我刚刚有点小名气，俩来了一个问卦的，说他过几天要弄个事情呢，问我能不能发大财。我就把我妈给连问，我妈说这是能成。
8: 谁能知道那个卦松是要搞砸院？
7: 人家傻乎乎的还在自己屋里头搞呢啊！
8: 爆炸了，连房顶子都给砸没了。
7: 哎呀，才没法，事没弄，还让咱警察同志给带进去了。我那修他闲人呢啊，自己脑子有麻的，还怪我呢。你出来啊，你就在这儿来把我爹了一顿，爹我也是我。我看见我这右手只有三根指头，要我是
8: 怎么把他命给砸没了？
6: 你说这三指啊，名字叫啥？
7: 叫个啥恁不知道？
6: 您是不知道，
7: 不知道，
6: 长啥样子，多大岁数？
7: 一米七多一点。国字脸。二十来岁个小伙子。
6: 二十来岁。哪年的事啊？
7: 黑桃用我死之后没多长时间。呀，这一算，差不多有十年了。
6: 十年前，几月的事？
7: 七月，我是个冬天冷。
6: 你说到监狱里头，他蹲了几年了？
7: 我感觉三年多吧。三年多。
6: 三年。哪的口音？
7: 秦川口音。
6: 秦川口音。
7: 秦川本地人应该。
6: 其他呢？还有啥特点？
7: 其他特点嘛，那就没有其他特点，我都是个正常人嘛。
6: 行。
7: 行。

0: 可以，狗神，俺说给你绑了大马了。哎呀，哎呦，我给你说啊，嗯，班子要是破了，嗯，把个伤到神经，好好的给你讲讲。哎呀，再有啥消息，嗯，你第一时间跟我汇报。
1: 能吧？
0: 能行，
1: 能行。
0: 哎，坊间私下，咱不要传播，我是犯法的。
2: 俺妈这刚帮了你的忙，你就让我先打牌呗你。
3: 秦传人，2002年冬或者2003年春入狱，罪名是非法制造爆炸物，他把自己夹给炸了。
4: 入狱年龄20多岁，服刑3年多后出狱。
3: 一般会减刑，可以考虑把判刑的年限往上调个1-2年。
4: 还有个特征。
2: 脖子链，1米7多，就这些够不？
3: 啊，有这个刑事犯罪记录，还可以具体到地点、罪名、服刑年限，这很详细了，应该很快就能查出来。
2: 好，可以啊，杨队，没有想到从当年黑桃永安竟然找到突破口，
4: 对吗？
2: 说不定真是狗事他妈都在帮咱呢。不管，反正我相信。
5: 写不雅正。今日，秦川市古玩协会对翰林考古队的文物捐赠仪式在尹村举行。此次文物捐赠代表有秦川市古玩协会会长秦继明先生、副会长林胜辉先生和私人藏家穆建辉先生。
2: 捐赠文物是刚刚从香港拍卖得回的一枚汉代青铜乐府观音，秦老，可以请您讲讲这次捐赠的心路历程吗？
6: 好，我很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微悲微感，忘忧归啊！只听闻，这个观音要在香港拍卖会上拍卖的那一时刻起，我。 和古玩协会的全体同仁们倍感心焦，唯恐文物落实他人之手，所以我们立即赴港夺宝。
7: 那您当时有信心一定夺回观音吗？
2: 那没有信心，但必须剖腹产舟，就是倾尽全体同仁之力，也一定要把文物追回来，
8: 让文物回到自己的家。
2: 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听说呢，这枚观音是穆先生重金拍得的，请问您觉得花这么多钱值得吗？
8: 当然值得，文物有价也无价嘛。我很高兴，能用有形的价格换取无形的价值，这也是古玩协会和秦会长、林会长的情怀影响了我。没有他们的支持啊，我也许还没有这份决心。<笑> 我认识这位考古队的方老师，方老师，你还记得我不？印象深刻，我也同样印象深刻。咱曾经在我的新书发布会上做过探讨，方老师当时呢，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呀。盗墓贼偷走的是历史的见证，是文明的钥匙。现在我很荣幸。
9: 能把历史的见证、文明的钥匙交还给国家，我和古玩协会，将继续竭尽所能，让更多流失文物早日回家。非常感谢穆先生还能记得我当时说的话呢。如果我知道我当时一句话顶100万的话，我肯定会多说几句，也能让咱穆先生多捐几件嘛。<笑>
8: 如果能力允许，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让所有文物都能回家。
5: 下面捐赠仪式正式开始。

0: 我觉得呀，穆监会常走会墙的，
1: 大。
0: 本来说得个便宜，卖个拐的事情，结果碰上你这个怂货。<笑>
1: 你咋突然提起这事来了啊？
0: 我本来想着咬咬牙把官印接收了算了，谁知道那货非得招我呢。<笑>反正咱把官印拿到手不就行了吗？
2: 哎呀，正好都在呢。
0: 哎，院长
1: 啊，
0: 你们在这儿谈什么事情呢？这么高兴？
1: 啊，院长，得是有啥指示？看着你们这么高兴的样子，我都不忍心说了。总是在你们高兴的时候，要让我来给你们泼凉水。我，
2: 啥意思？不会是发掘计划又要中断了吧？
1: 那倒没有这么突然，但是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垃圾填埋场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啊。市里头急着做规划呢。 然后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协商这个事情，最后勉强的谈成了一个条件。
2: 啥条件？
1: 给咱们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头，必须找到隐村大墓是滋陵的直接证据。
2: 三个月？开玩笑呢，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找，咱们现在连直接证据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呢。
1: 我也是干这行的，我知道这个难处，但是。
2: 各有各的难，
1: 各有各的苦。现在呢，城市制造垃圾的速度太快了，每天跟山一样的垃圾，你让它往啥地方堆？是，但也不能放在一个可能是地灵的地方吧？你不能在这儿堆啊。
3: 对吗？
1: 对着呢，这就是各有各的难。你看啊，咱们系统的人，区里的领导，天天往市里跑，最后。
2: 就协商了这么个结果，我把这个压力就转到你们身上，三个月必须的。要是三个月还找不到证据的话，我们这儿就要被当成垃圾场了。仨才能算直接证据吗？
4: 比如说文字证据，要是能在坑里找到跟汉太宗有关的文字。
2: 这都属于直接证据。哎，咱们不是卷了一个管印吗？那管印上面有字母哟。
1: 有吗？岳父凌音四个字，跟方块画的一样，其他吗？
2: 没有直接证据，那要不要找一下其他证据？
4: 啥其他证据？
2: 游行志，那不都确认了吗？我们都已经发现它是个亚字形大墓了。那咱还没找到它的外源墙呢。咱如果说能找到这个外源墙，可以证明亚字形大墓跟斗灵是合围在一起的，基本上就可以证明这个亚字形大墓是汉太宗的墓了。那这外源墙太重要了吗？那咱赶紧去找外源墙嘛。
5: 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没办法反推。 汉太宗的滋陵处在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过渡阶段。你看，之前汉高祖的长陵，它是只有一个维和了帝后陵墓的大陵园。自阳陵之后，除了大陵园以外，帝后陵墓又有了各自的小陵园，所以自此以后，同营异穴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范式。汉太宗正处在这个形制发展的过渡期，汉太宗呢又很上俭，提倡的就是节葬。
6: 所以这个陵园的形制到底如何，还有它外围是否建了一圈夯土的外圆墙都没法进一步确认。
7: 你说的对着呢，但是咱现在无路可选了嘛，是吧？那既然找不到咱这个文字证据，咱另一条路也得接着找吧。咱们就一边找文字证据，另一条路也得趟了嘛，是吧？
8: 我赞成方子设立。
9: 司马当成活蚂蚁，纵有一派云彩会下雨。嗯？哎，咋回事嘛？咋停电了？哎，这后门咋停电了嘛？啊！
10: 顶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

0: 咱们找到了呀，
1: 琳琳，都是我念头费给戴怀的，
2: 又是交刘强的，你这人，
0: 长脸，瘦高个儿，倦鸟头发。
3: 你在那儿呢？这时候咋还到处乱跑呢？
4: 来，我问你清楚，那位三，要是想跟我，
2: 魏旭，你和亮亮再待散散，待段时间。
4: 我们碰到过棘手的案子，需要你这样的大专家帮忙。
5: 请看《护宝寻踪》第33集。

0: 反正找到了，找到了。李莲。啊，李莲。啥时候离的？
1: 我的莲，为啥我念就离了？离都啥呢？等是下回他把我给砸死。他够咋远？是要咋啥呀？我也不知道，就他我胆子，能咋啥呢？
2: 都是我念头飞给带坏的，哪个念头飞？就是我脸长长的，头发卷卷的，不爱说话，身上阴气的很。哦，对了，就是前几天刘长汉照顾他呢，然后他一回来就往屋里倒腾，花费呢。谁知道我是折腾咋远的？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就是泼了命，我也不会让他干的。
0: 我让人叫啥你知道？
2: 不知道。 之前就没见过，
1: 他那儿的人能听出来吗？
2: 听口音，不像是本地的，但也出不了省，就是咱钦州的。
0: 刘强坡说跟他咋认的？
2: 肯定是之前在矿上捣鼓杂院认的呗。
0: 矿。

0: 咱林桑有个叫永城的地方，那儿有个五老山，山上有灵矿，以前在这儿好多人都在那儿砸矿呢。
1: 刘洋最近跟你再联系没有？
2: 但没有了，他把我脸砸成这号的，从来都没给过我一分钱，也没看过我一回。哎，对了，
0: 你们咋不问下他的他妈呢？他要是想断联的话，他的他妈他总得认吧。
1: 那我回去问他。
3: 嗯，好，报告指导员，用户是咋查过了？刘翔把马停的这个号码都不认识。
1: 算了，让派出所派俩人去盯着，估计没戏吧。
3: 我觉得也是，用户也疯了啊。嗯，他我两三年才回来一回，电话也是一个月才打过来一个。他我不房子破破烂烂的，我房子都快塌。
1: 这种人都说抱保护心态了，弄点钱恨不得马上吃喝嫖赌全糟完，那记得他爸他妈。
3: 我来签签，
1: 永城五老山，咱去矿上打听打听。刘强他前妻舍的文人应该都是拉刘强入伙的，说不定在他身上能摸点东西。
4: 咋的？
5: 强啊，听刘娃说今儿两个男的去白沟村找俺嫂子了，好像是警察，你别露头啊。

0: 顾三平，你咋回事？不知道兵安了吗？有啥情况要及时跟人领导我汇报。你少废话，你一大早没放下给我打电话，我来质量点我跟刘刚，绝不离地钻山洞，车缓着开，脚抡着飞，把人都快累哈了。你不体恤一下，还在这兴师问罪，你咋当领导的？
1: 让你汇报呢？谁让你受苦了？快说，我人查的咋样？
2: 林矿早都倒闭了。
3: 辗转问了好几拨人，总算是打听到刘强当年的工厂，他说不定知道个人。
4: 啥叫说不定嘛？你是学生娃嘛？跟我说确定的信息。
3: 人已经退休了，走住在秦川，我们正往回赶呢。
4: 朱师傅，哎，有点事想问你。
3: 啥事？来，走走走走走。
4: 你身体看着好的很啊！锻炼呢。啊。俺
3: 是公安局的，等你打听个人。打听个人？打听谁？10年前你得是在五老山磷矿上当过工长。
4: 技术科的。
3: 有个叫刘强的，你认得？
4: 刘强？
3: 嗯。
4: 你说是强娃吧？我也是秦川区的嘛。
3: 跟俺是老乡呢，
4: 俺得是在矿上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伙计。关系好的我倒是不知道，反正这娃吃不了苦，不干多长时间都走了。
3: 啊，你再想一想，俺得是跟那个爆破班的走的比较近的。爆破班？
4: 哦。 我想起来了，有一段时间，矿上的人都在议论纷纷，说强娃回西子的对炸药把房给炸了，为我事情还蹲了几年。说当年他是被一个爆破工教授的。
3: 哎，这个爆破工叫啥？
4: 叫啥我不知道，我光知道这姓个狗屁，不爱念法，不爱往人群里钻。 但是你看见这人年轻，爆破可是靠手。
0: 这人长得啥样子？
4: 长得啥样子？长脸，瘦高个儿，卷卷头发，当年也就是20岁左右。
0: 他啥口音？好像是秦川口音。所以说，这刘强不是搞爆破的，就是普通施工的技术员。 倒是他前妻跟朱国庆说的这人是爆破员，
5: 应该就是咱要寻的炮手。我刚才又把梁子提审了一下，他也说了，这个炮手就是个瘦高个子，看样子30来岁，照这样的话，往前倒个10年。

0: 年，哎，不就是朱国清说的二十来岁吗？
1: 我也认同武局说的。你看，梁子、刘强前妻，包括朱国清说的，都有相同的地方：发烧、人狠、瘦高个、卷毛、年龄相符，还有最重要的，有爆破前的履历也相符。
2: 好，我达成协议啊，咱就兵分两路，一路呢先刘强，一路啊炮手，是吧？只是这炮手呢，咱知道的太少了，实在没办法，又要用笨办法了，做好心理准备。
3: 齐大堂，你这话中带话，咋叫笨办法？俺笨办法有笨办法的办法。好如先生，我记性好，我都不信了，把他当年矿上的老工人挨个问一遍，还问不出来个一二三。
2: 听着，啥精神？向武局学习。
4: 你得好好的，都好好的。

0: 哎，哥，
1: 小郭，你在哪儿呢？这时候咋还到处乱跑呢？
0: 哎呦，我现在让去脚城的古城找文文。
1: 文文在脚城，你等着哥，等妈上来。

0: 哎，麻烦问个事啊。这个女娃你见过吗？
1: 没见过。
0: 啊。
2: 哎，幺三。
0: 这个女娃你见过吗？
2: 看着念熟，小严，你过来哈。这是外边路口弄上来的。
3: 哦，看着是。
0: 哪个路口？
2: 就那个路口卖酸奶的。
0: 哦，谢谢啊。
4: 小广，小广，
0: 哥，
4: 你咋样？
0: 死，
4: 走。
0: 啊，你不动了，先不动。
4: 咱先找个旅馆住哈。
0: 刚才有人说，就在前头那个酸奶店呢，我想去看一下。
4: 你就这样见他？
0: 我走看一眼。
4: 听哥的，先找个旅馆住哈，一会儿我替你洗澡。
0: 行，要问清楚，他为啥要扔下我跟娃呢？
5: 扔都扔了，问这还有意义吗？
0: 有。我这员工命里头没几个亲人，你算一个，我算一个。我要是不问清楚，这辈子心里都没个安生。

0: 你就那么想知道答案？
1: 哥，
2: 啥意思啊？
0: 我已经托人在香港给你雇好了费用，他有照顾糟口的病人的经验，保证让你以后的日子跟常人没两样。
2: 费用？去香港？
0: 去香港。刘强跟青爷，我已经安排好了，让他们去了渝塞。你的新身份和证件也都办好了，这张卡里的钱。我们在香港花上几年了，用完了我再给你打。
2: 哥，谢谢。
0: 哎呀，
2: 我知道就你对我最好。香港哎，都是随手电视上看下的地方，哪是我这种人去的地方？
0: 叫花子都能坐轮椅，你有啥不能去的？你看我些个表面光鲜亮丽的人。不一定住的啥鸟笼阁笼呢，
2: 哥你还没跟我说呢，问问到底咋回事啊？你要是不说，我可哪儿都不去，我肯定要见一下哥。

本来不想说，既然到了这个份上，不舍不行了。孙哥，对不起你。刘叔嫂为了挑拨咱兄弟俩的感情，给俺和文文下了月，俺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排了大错。 俺俩怕你接受不了，谁都没敢告诉你。本想着你俩结婚了，这事儿就过去了。没想到文文也要过去这道坎儿，给揍了。小光，你知道了，想咋样对我，我都没二话。

0: 小广，你干啥去？
1: 他写信六十多字。
0: 小广，听哥的，
1: 你起来，你不能起。
0: 哥，你
1: 起来，
0: 把咱自己打上。
1: 起来，
0: 哥求你了。
1: 哥求你了，
0: 你不能起，你真的不能起。
1: 你起来就处死了。
0: 小广，该死的人是我，是我对不起兄弟。要杀，先杀我。

0: 舒兰，你回来了呀？咱们说一声，我去接你们。你还打算瞒我多长时间？我
1: 瞒你仨了呀？书生跟小峰，他们去哪了？电话打不通。我去他家寻了，邻居说好几天都没有回来。
0: 舒桑的公司出了点小状况，我让他们先出去避一避。
1: 你以前答应过我，不让他干脏事。

0: 对不起。
1: 他俩人现在在哪里？
0: 你放心，现在很安全。
1: 安全是啥意思？公安局也在寻他们，那他们还能回来吗？

0: 哎呀，这天儿呀是真够冷的。
1: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兴旺的关键。近日，我省著名企业家王家豪先生自筹资金200万元，准备修建安泽县龙门村到县城
0: 的道路。这不是以前去龙门村那条麻子路吗？
1: 通龙门村村民的。
0: 这以前啊，车都开不进去，全靠两条腿。
2: 这个王家豪还挺讲究的啊。以后下乡就方便多了。
0: 是。
1: 晴天一身灰，出行不便且存在安全隐患。王家豪先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乡政府多次协商并达成共识，尤其出资对该路面进行全面沥青铺设。这一举动也充分体现了王家豪先生感念家乡的桑梓情怀。
2: 前两天那个协查通报，
0: 哪个协查通报？
2: 就是秦川警方发过来的那个。
0: 啊，你看看在不在那沓文件里头？

0: 经过这段时间呢，对刘强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排查，发现你现在有一个叫华哥的人跟刘强走得比较近，但是这个华哥光是个外号，具体还得再查。
1: 嗯，那我一个之前也给了几条消息，我这个抛售降更不是一次了啊，但是我一个人行事特别谨慎，基本上没人见过。
2: 三智呢？
1: 三智跟以前一样，知道三智的几乎没有。我估计跟抛售有个路数，作案的时候戴着手套，隐藏特征，所以没人注意过。
2: 小贾，武局那边有消息吗？
3: 还没联系我们呢吗？
2: 估计他会让卷子上也是个大领带。

0: 没有妹妹
1: 呢。协查通报是每个派出所都发，但是基本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的。
0: 你说这咋回事嘛？明明感觉这手都搭上对手的脉了，咋突然一下子所有的线索都停住了？
2: 黎明前嘛，往往是最黑暗的。我觉着，我们快摸着光了。
0: 这自我安慰不？
1: 哎，孙哥，
3: 真的吗？还那网络忘了
0: 啊？咋回事？
1: 安泽县公安局的同志们在本地的一个新闻上看到一个人发善心捐款修路，哎，顶说我这个人眼熟，一对比，就是咱协查通报上的华南王嘛。
4: 太好了，
0: 去江油把人给带回来。同步信息给吴振川，
5: 明白。

吧。爸，咱回家。

0: 你可小宝这些年就住在这儿，咱们租个好点的。
1: 那也没些多余的钱呢。
0: 那不是对啊，你饿了吧？我有给你做饭。
2: 宝座里，那个虽娃那会做饭，爸一会儿带你出去吃，加罐子，啊。
1: 爸，歪歪是鬼恨，正好回来了，他让我给你寿宴。
3: 娃知道你回来，你专门学的你爱吃的菜。我娃知道心疼啊，现在天天晚上，基本上都是他做饭。

0: 小宝年年都是全年级第一名，谁知道咱俩还能省个这么优秀的弯？
1: 舒兰，委屈你和亮亮再待散散待段时间，等我把受伤这些母卵丝弄完了，再去接你们。你跟我说实话。
2: 得是出啥事了？
3: 省一省你是，你不管。七八万报出来。
1: 这些年的钱都在这儿了，一共就是2万，我一分钱也没有花。
2: 你为啥不花吗？
1: 我不敢花呀。
2: 要啥不干的吗？
1: 这么多钱，你我不知道咋来的。
2: 咋来的？我真的吗？我做了10年老皇帝，这是咱应得的。

0: 媳妇儿，过日子咋不要钱？儿子以后上高中、上大学、结婚，哪样不要钱？啊，咱不花这钱，花啥钱吗？媳妇儿，我都发誓了。我不让你过苦日子了，我要让你跟我过好日子。
1: 有你这话，我被你守着十年也值了。我不怕苦，我就想跟你踏踏实实守好咱的他，哪怕咱穷一点贼一点我都不怕嘛，也能供娃把书念完。但是这钱咱坚决不能花。
2: 爸，你尝尝我做的饭咋样？
0: 好。

0: 你看这是仨，能给你买的新手机，以后用仨丝，咱联系也方便嘛。不接。嗯，你看，
1: 手机怎么俺接你？
2: 爸，既然手机不用俺接了，都能出行了呀。
0: 不行。
2: 嗯，
0: 咋打电话？
1: 来，娃，你把我软件给你爸也啊。
0: 啊，没成。这个电话拨，电这个能打电话。
1: 嗯，
0: 咱电开这个，往下滑。
3: 那摄像头拍照用机呀，能照相呢。嗯，照一个。
0: 来，那啥，我看着。
3: 谁呀？你看你这。陈小武，有点事需要你跟我们去局里一趟，配合调查。
4: 又咋了？
3: 到局里说吧。

0: 莫主任家，齐队来办事啊。这是要出门吗？啊，是这啊，我们碰到个棘手的案子，需要你这样的大专家帮忙。哦，啥案子？咱到局里详谈好不？
1: 出于啥性质嘛？说清楚了，别剩你个媳妇担心。
2: 你把这个看一下，说清楚了。哦，传唤啊，最多不会超过24小时嘛。出来，把单写啊，我7号就回来。
3: 我们有车。
0: 好，
2: 请。
0: 坐来。
2: 你为本事我卖了，借了棒了。
0: 呀，你咋能自己卖呢？当然
2: 送你嘛。
0: 哎呀，花了多少钱？给你报销。

0: 小五，啥时候出来的？也不联系哥。刚出来。十年磨剑，人死下，你也有白头发了。咱俩都老了。
1: 老相识哈，那很多话都好说了。那今我。 慢慢的，咱叙旧。我先进去了。坐吧。看不出来吗？你跟严小五关系这么好。齐队，
2: 你有朋友吗？
3: 当然有啊，但是不多。咱俩一样，交人交心，交书交根，是不是真朋友，只有在落魄的时候才能看清。说起来，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候都是落魄潦倒的，但也有幸去了个俺姨媳妇，结交了几个真兄弟，严小五就是其中一个。我记得。
4: 之前在监狱的时候问你，你说你跟穆建辉没有啥交道吗？那刚才在外边看你俩不像是没啥交道的样子吗？呀，
3: 场面话谁不会说呢？关系真我们间，我蹲了十年，他不来看看我。
4: 哦，
3: 他不是不记看你，他是有意避嫌。 严小五，我实话告诉你吧，情况我们都了解了。王家豪，就是你们说的这个华南王，他已经全部招供了。当年把这个黑桃俑卖给他的人，根本都不是你。 是穆建辉，对吧？哎呀，你说这个穆建辉呀，跟你的交情是一点儿都没藏着掖着呀。

0: 我捐会，确实帮工啊不少。我听说我燕小五，年轻的时候偷他妈妈的嫁妆，换钱给兄弟花。我兄弟不会是你吧？<笑>
1: 这种电影里的才有的剧情，咋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嘛？<笑>像我小时候争强好胜。
0: 是个娃娃头，这些个事不过是他相当老大，俘获威胁个碎娃的手段罢了。哦，
1: 你们没打听到啊？他当年还是欺负我最恨的那个人。
0: 啥？欺负你？那时候除了舒兰，厂里哪个人没欺负过我？
2: 耶，我乖了，那你俩咋又成朋友了？
1: 说来话长嘞，每年燕小五他妈得了心脏病，为了凑手术费，他从厂子东头求到了西头，都快给人家磕头了。为些平时跟他牵好挽好，认他当老大，顿顿一起吃饭喝酒，恨不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们，一夜之间都消失不见了。
3: 我天！ 我给我妈买了她最爱吃的鸡蛋糕。之后，我就去厕所狠狠的嚎了一通，就准备拉她回家，等死了。谁知道，护士跑过来跟我说，有人替我把手术费交上了。
0: 不会是穆建辉吧？他把他所有的钱都给我拿来了。哦，手术费正好够用。那为啥倾尽所有，你要帮助一个欺负你最狠的人呢？
1: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能以己度人吧。自己过得不如意，却还见不得这些人间疾苦。反正我也是孤家寡人一个，平时也没啥开销，钱对我来说是最没用的。
0: 呀，这你这境界太高了。
1: 你是先天，就是善良、悲悯啊，还是后天你学习这个，比如儒释道啥的，熏陶的？我也不知道。呀，这太难得了啊！哦，
0: 但是为啥我觉着还有其他的可能呢？
1: 说说看。
0: 比如说。 你觉着掌控人性很好说，有没有？齐队，你为啥这么想？
4: 反正就感觉吧，因为我想不通嘛。你说不记仇，已经很伟大了，你这以德报怨。
0: 倾家荡产的，我觉着哈，肯定是你，了解燕小五，所以能掌握他的心。也不知道你用了啥法子哈，反正是让他心甘情愿的替你顶罪，替你坐牢。这是
1: 你开啥玩笑？ 燕小五犯了啥法？我咋知道？
0: 华南王撂了。华南王？啥华南王？华南王已经落网了，全都交代了。10年前卖给他黑桃勇的不是燕小五，是你。

0: 这些呢都代表了西汉政权的不同官署和府库，
1: 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了嘛。
2: 啥就八九不离十了？
3: 魏陶用跟穆建辉没有关系。
4: 穆建辉肯定是拿住他啥卖的。
5: 岳某秦北人，在一所高等校区里有一套住宅。
6: 穆建辉家保姆是李元芳的媳妇。
7: 好，四条。
8: 请看《护宝寻踪》第34集。

0: 华南王撂了。华南王？啥华南王？
1: 华南王已经落网了，全都交代了。10年前卖给他黑桃用的不是燕小五，是你。
0: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没见过，不知道他为啥要诬陷我。

0: 你下家也好，王家好嘛？
1: 随你们，见了我也不认识嘛。我知道你得是担心做魏征良刑的事情，啊？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如实交代，帮我们执政募监会，我们一定会在案卷上写明你的立功表现，帮你争取宽大处理。
0: 咋样？回头用孙刚卖给华南王的，跟穆建辉没有关系，他没有参与。
1: 我承认，你的智商高，情商高，学问更高，我只能说可惜。你觉着现在的燕小五，还是10年前的他？
2: 你觉得呢？

0: 啊，七对，都是我俩。咱这儿管不管饭？冒昧问一下，俺能不能出钱给俺小五兄弟夹个菜？他最爱的西红柿炒鸡蛋。
1: 跳心吗？绝对的跳心吗？真不见悔，就是肚丁里烟硝，我不会使。小张的很。
0: 把你气的，点吧点嘛，吃饭嘛，吃饱了起，吃怕饭了，吃怕饭咋跟他猫呢？还有12个钟头呢。
1: 哎，那咋不明白嘞？你说这烟硝雾，就算是一块石头，让他媳妇儿娃应该也能捂热的嘛？啊，大好前程摆在眼前，他图啥呢？还给我穆建辉打掩护呢？哦，他是指着还跟穆建辉接着盗墓呢，还是他俩这兄弟情都这么深？
2: 兄弟情，
1: 穆建辉肯定是拿住他啥卖了。
2: 按理说他刚出狱嘛，他俩应该没见过面才对嘛。不用见，我烟硝雾那里面的情况他一定有办法知道，包括咱见了几回烟硝雾，他都有准备呢。你们就说，烟硝雾有啥能让穆建辉拿住的？
0: 拿他媳妇跟娃威胁他，
3: 我们得盯着呢，还咋威胁呀？又不是黑社会。
0: 我说人啊，都是无利不起早，啊，哼，他燕小雾为穆建辉做10年牢，绝对不是啥烂怂兄弟情。穆建辉绝对给了他交换的条件。
3: 钱嘛，那他在牢里头又给不了吧？
0: 不好说。
2: 哎呀，子哲，你们继续试。我早去鸡蛋烟硝雾家里头。那他媳妇儿要是不愿意配合你？
1: 会配合的。为啥？我相信，我就是相信嘛。从我干这行第一天起，啊，咱都一样。 见的全是这个肮脏、罪恶，但是我始终相信，人有良知。啊，要是没这个相信，我不会坚持干到今天。啊，没这个相信，我觉着这世界也就没有希望了。我愿意相信。

0: 乔宝确实优秀，我听那老师说，他对项康、秦大副总成绩也够得上。
1: 秦大副总不光是成绩好，就能上点。
0: 啊。

0: 可能这就是为啥燕小五还要继续替人定罪的原因。
1: 不是，
0: 你不要
1: 小
0: 犯
1: 五。
0: 我。那开门见山，有话直说。你是个好女子，你为了娃可以放弃很多东西。父母这孩子在为时己深渊，但却从来没有从娃的角度考虑哈。你要真是为了他的前途，你就站在他的角度上考虑一下，这事他遇上，他会怎么选？

0: 哎呀，年纪大了呀，真熬不住了。24个钟头啊，腰都快断了。
1: 我急，还有半小时。
0: 哎呀，七队，说实在的啊，我挺佩服你们。明知道有些事没有意义，但还是会做。你非要耗，我就陪你们再耗上半个小时。

0: 你俩该撒来了啊！回去，回家啊！警察同志，咱俩再也不知道吗？回家，快回家！
1: 坐，
2: 回家！
3: 你走！
2: 坐，
1: 你俩干啥来了？
4: 干啥来了？
5: 我信号就坐，老实！
6: 回家，回家啊！回家！
7: 坐，小李，
1: 小我。
8: 这钱你来历，警察都知道了。
9: 小丽，你这样，我10年老白做了。回家听话，回家。
8: 我
9: 你
8: 让我给你老师，
9: 别
8: 说了，别说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这90万我一分钱都没有花。
9: 我把他交给政府，我求求你放了我们家小五好吗？你想冷静一下。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小丽，回家，回家，这钱是我要交的，你不要怪我妈。这血，我他妈不少了，我也不花一分脏钱。这事跟我妈没关系。 你要骂你骂我，我有错。

0: 穆大船长，
1: 齐队，还有啥事？
0: 不好意思啊，你可能做不成了。
1: 啥意思嘛？

那记得你说过，这世上穷人最好收买，可惜了，偏偏啊，总是有很多这个富贵。

0: 哥，响钢大呀！
1: 响钢好的很。
0: 你去过？
1: 没有，虽说电视上看过。啊，
0: 我都知道有一个叫铜锣湾的地方。铜锣湾只有一个浩南，就是我陈浩南。
1: 我喜欢梁坤那句，出来混就得认，挨打要立正。
0: 对，还有一句叫啥？叫我没出来会的，就要说到做到，说杀他全家，就杀他全家。
1: 哎呀，你那个普通话还是不要说了。
2: 哎哥，警察，
1: 我是，快过去。

0: 请出示证件。
1: 同志你好，请出示您的身份证、驾驶证。
2: 身份证。

0: calls, Tracy.
1: 谢谢，请开一下后备箱。
2: 这包里是
1: 啊，别移吧，移吧。
2: 好，可以过了啊。

0: 哥，昨晚我打电话说啥？
1: 说想刚好的很，满大家都是好看的女人。
0: 那有啥好看的？那玉山的破衣，我比那大洋马好。
1: 靠边停车。

0: 你不去了啊？
1: 香港杀头鬼，上了点花钱，拿卡里的钱，
0: 我去哥，
1: 来香港做个营生。
0: 哥，咱们说好了，你快走了吧，哥！
1: 咱们说好，
0: 哥！

0: 你拉啥呀，哥？啊！哎，哥，你下来，你身体还不中了，过来，
1: 我来。啊！在这等着打个车到固原，想办法过海关，就能到香港。
2: 你啥意思啊，哥？

0: 原来是这样，
1: 原来是这样。
2: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

0: 见回家保姆，是李远光的媳妇。
1: 你们准备啥时候放人呢？
0: 这事情还没办完呢。
1: 总得有个时候吧。
2: 那么了解完情况以后，自然会放他回来的，你放心。
0: 是这，首先呢，多年前的事情，我再一次诚挚地向你道歉。
1: 你们来要是为了这事，那可以走了。
0: 不是，来了解一下你家保姆文文的情况。
1: 文文？文文咋了？
0: 他还在你家干不？
1: 不干了。
0: 啥时候找你呢？
1: 又一段时间了。
0: 为啥不干了呢？
1: 那我不知道。他走的时候也没有跟我细说。文文咋了？
0: 没咋。其他的情况你再跟我说一下。
1: 我有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0: 那这再介绍一下她丈夫的情况。
1: 谁？文文结婚了？
0: 啥意思？你不知道吗？反正随便说一些这关于李远光的情况就成。
1: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叫李远光的人。
0: 你不认识李远光？

0: 你丈夫的伯伯子喜欢你，你咋不认呢？
1: 我没见过这个人，
0: 不对吧？难道不是他介绍文文到你家当保姆的？
1: 我见过他，你再看呀。
0: 你好好看看我照片，李远光是文文的丈夫，他俩又是老乡，那有这层关系在，文文肯定是通过李远光才能到你家的呀。
2: 也是你老公白把子兄弟？
1: 不知道，我没见过这个人。

0: 哦，那你有文文手机号吗？
1: 有。啊。我有他以前的，不知道他换不换电话。

0: 谢谢啊。啊，对了，你昨天抱着这娃，这是文文的？不是，
1: 这娃是我捡的。
0: 在哪儿捡的？
1: 都在南山，我院子门口，我养了一段时间，看没人来寻娃，我就给娃办了领养手续。娃现在有身份证，我可以给你们拿。把娃姓了。
2: 好嘞好嘞，你照顾娃，问问的都问完了哈。干些配活，快照顾娃，快照顾娃。

0: 文文这号是个空号吗？这娃应该是文文的。按刘淑兰的反应呢，他应该是刚知道的。你这事有点奇怪了。你这根据李远光校区报案提供的时间来看，文文走的时候，这个娃应该刚出生没多久吧？那他跟李远光之间到底发生了啥事情？
1: 自己亲生的娃都不要了，而且这个娃咋又跑到刘淑兰手上了？啊！
2: 李远光老家我已经问过了，他跟文文都不在老家，但是前段时间李远光回来来询问文文，
3: 从文文家里人问到，他从脚城打过一个电话。这么说，李远光。
0: 很可能是去脚城询问问。对，喂，你问哥有啥收获？收获很大，先去脚城见面去。脚城，你们看，
4: 看着确实像夯土墙。
0: 但是不是外圆墙还不好说。师傅，你不是说古代墙是通过夯打土块形成的？夯土上没有夯窝，就像咱吃的石头饼一样。
4: 你看，这不是有夯窝吗？
0: 啊，这确实是夯土。但是在这一带呢，处在原上的最西端，地势不平。当年为了建陵园。
5: 他们把抵触颠平了，在夯土上再建造的夯墙。对，你的意思是，咱要从夯土里面造夯墙？
0: 对。
5: 一般情况是生土里造活土，咱现在呢是活土里造活土，夯土里造夯土。
6: 嗯，骆子说的对着呢。现在这种情况下判断是不是外圆墙，估计不能只靠夯土。
5: 得看这个能不能连成一个线性，能不能连接到一块。话说，先面部近看一眼。
7: 是这，想把它带路，那就看一眼去。
8: 你这刚恢复，行动还积极的很。走。
7: 慢点。多事了。
9: 大妖吗？
7: 你们看那兔。
10: 我刚才看了两米的范围。
4: 这段兔子呢，比较纯净，结构之密，非常坚硬，确实是一段夯土墙。我觉得咱找外圆墙的这个计划可以再进一步了，你们觉得呢？
11: 对，是这，大家再在周围好好追一追，看看能不能成线性。
12: 我妈的。
4: 老婆，老婆，站住！站住！
13: 你，
4: 咱仨呢？
13: 站住！
4: 啥情况？咋回事啊？啊，啥情况？车胎让人砸了。看清楚长啥样没？
13: 没看见我，我刚看了一车都跑了，没撵上。这是狗跑的比兔子还快。咋了？你看，这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4: 呀，
13: 这玩意儿真的。
4: 应该是有人故意针对咱考古队的。
14: 魏天庭电话打去看了，就是有人故意把我电线给剪了。
15: 这两天我自行车耗好了嘛，恁朝突然断了，骨架也算是真断了。
14: 咱考古队是又碍谁的事了吗？啊，咱那个地的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15: 该不会是垃圾填埋场吧？
16: 老队。
17: 浮土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今天已经开始绘图了。好，辛苦了。哎呦呦，慢点，慢点。
4: 老队，
17: 老陆，小满，哎，追的咋样了？
4: 我跟小满啊，沿着那个地方追了几百米，不知道钻了多少空，再没找到一点夯土痕迹。
17: 这是我工作笔记。 上头记录了我们追的所有的电和线。
18: 骆队，3个月的时间过去大半了。
0: 咱还继续造吗？
1: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外援强啊？
2: 嗯，不好说。这片地形本来就沟沟壑壑的，这些年肯定也冲走了不少遗迹，冲断了不少墙，再加上后来修了一些路，也压掉了一部分。
3: 喂，老郭。
2: 即便是有外援墙，也很难追到完整的线性。
4: 好。二号发掘点，27号坑里边也发现官印了。
5: 司空之印。
1: 啥是司空之印？
6: 就是在当时管理着国家大型工程的一个机构，相当于现在的住建部，知道吧？
7: 嗯。
1: 之前那个岳父令印代表的是岳父坑，那这个官印是不是代表27号坑是住建部啊？
6: 可以这么说呢。
2: 你看啊，这是司空之印，这个，然后这是契符，这个是快印、仓印，还有车符，这些呢都代表了西汉政权的不同官署和府库，
4: 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了嘛。
7: 对，这就是为啥我把你们都喊过来说这个事情的原因了。
1: 啥就八九不离十了？
6: 你看咱发现的这些外藏坑啊，从数量、规模、形制、结构、文物内涵，其实是跟杨陵高度一致的，
4: 包括发现的这些官印，应该就是在模拟官署机构了。
7: 像这种注目石旁边的大量外藏坑具有象征意义的话，那么在中央高度集权的秦汉时期，这个墓柱就非皇帝莫属了。
0: 哎，那咱不用造外援墙了吧？这个证据足够有说服力了。
2: 但愿如此，我呢这就跟省院汇报一下。
8: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有这样的成果，离不开你们翰林考古队的辛苦付出，但是对资陵的认定，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再保守一些，证据链再严谨一些，好不好？
9: 关键是没时间了，三个月期限马上就到了。
10: 要是有人拿杨陵来类比，用铜营义学的形制来问我们，如果尹孙大墓是资陵的话，有没有外援墙，我们该怎么解释？
11: 我们是可以啊再增加点人力去寻找外援墙的，但还是那个问题嘛，如果期限到了我们还没找到咋弄呢？
12: 如果找不到外援墙，那也要证明没有。我们是研究者，不是创造者，我们要做的只是还原历史。至于时间问题，

0: 我们再想办法。
1: 董老师，
2: 花椒酸奶，来一瓶尝尝。
1: 他都在角城、故城的一个酸奶店里边打工，从家里出来以后呢，都直接过去。我们也调查了一下他的通话记录，近一年时间里边，他都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跟李远光从来没联系过。
3: 进去再没有打过？
1: 没有。哦，对了，有几个从秦川打过来的陌生号码，但他都没有接。我们也查了一下这些号码，基本上打不通，而且办这个号码的全从假身份证办的，所以大概率是李远光拿临时电话卡打进来的。
4: 这么说，李远光可能没来看过他。
1: 我也是这么想。
4: 我们是一个人啊，还是有别的人嘞？
1: 啥意思？
3: 你队长意思是看看他，当初我撇下他男人给挖走了，也是外面有人了
1: 啊。这个我们也查了一下，他一直是一个人，也没交过啥朋友嘛。嗯。
5: 哎。像咱凡是围殿大员呢还是正面攻击，
4: 咱们调查文文，他村里肯定满城风雨了，李远光难报没听见，来不来还两说。正面攻。
2: 花椒酸奶，来一瓶尝一尝哈。

0: 卖华侨还是散贷，这都是本地商人。
1: 你是问问吧，我们是青川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的，我们来调查你丈夫李远光。

0: 他涉嫌违法盗掘古墓、倒卖文物。
1: 你死蛇，他挖别人的坟。

0: 文文，我在这儿啊。我看门没关，我就进来了，我还以为是贼来。出去，我让你出去。想三年，没用。这个最终嘛，
1: 看在这里，第一年要看他具体做了啥。第二，主动投案之后。 跟被动抗拒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他现在咋的？
0: 他不在青川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1: 你们是夫妻，刚生了娃，咋会很久不联系你？

0: 你问你。
1: 哇，他爸带着。
0: 爸带着，恐怕是带穆剑回家吧。
1: 咋会在他家？
0: 我问你呢，你是他妈。
1: 不说，他应该知道了。
0: 谁？
1: 我三，是该在他家。

0: 我就不信，那个当妈的会狠心到刚落地的娃子扔了，自己跑了。你跟林院广到底做啥了嘛？为啥把娃扔了？我看你不像狠心的人嘛。
1: 不要再问了，是跟院广没关系。
0: 跟谁有关系？
1: 没有，是我自己的问题。
0: 你的事。
1: 看见你丈夫有犯罪行为，不像跟他一起，所以跑了。
0: 文文，我提醒你，有一种罪，知情不报叫包庇罪。我啥都不知道。来两个散弹，多少钱？
1: 那是白的。呀，那是花椒味的啊！嗯，好吃。文文啊，根据我们现在的掌握的情况，林远光是跑不掉的。 肯定会漏网的。你如果现在呢，能及时的提供线索，劝他投案自首，还能为他争取宽大处理。你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就不相信你一点的异样都没发现。文文啊，这本来我是为你的娃，看你母子俩可怜。
0: 再晚走来不及了。可是我真的啥都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他是收废品的，顶多鼓捣一些老物件。这就对了，啥老物件？
1: 我也只见过一回，当时木哥也在。越说越对了，木匠会，
0: 在那儿呢。
1: 在他的废品站，当时木哥在鼓捣一个老古董，具体是个啥，我也说不上来。我就看见满屋子都是些老物件，木哥说是院广平时收废品收的，然后再卖给他。那废品站在哪儿？
0: 就在新川东角电厂跟前，一个叫王家铺的村里。

你丈夫联系你，立刻联系我。文文，这是为你丈夫、为你自己、为你的娃，最后的、唯一的一条路。

0: 那在小王家转窑见过这墙。我们考古队最近发生了好多怪事儿，听说你知道内情。
1: 你没错，咱俩对不起你，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2: 你还有这话？
0: 不要当主大事吗？
2: 你原来到底弄啥来了？
3: 帮俺媳妇出个气。
2: 请看《护宝寻踪》第35集。

0: 杨哥，
1: 咋样？咱还是来晚一步，东西全都移走了。
0: 移走了？
2: 老板，来箱酸奶。
0: 哎，酿啥口味的嘛？有黑的，还有白的。

0: 这快就转走了，应该转走没多长时间。你查一下村里的摄像头，看看能查到啥线索。到这又晚一步，
1: 那咱先散弄，我继续往回干呢，还是留在角城给武帝他们再点一下。
0: 回吧，用不了这多人。啊，你说
2: 愿望他可能要干煞司，
0: 啥意思？慢慢说。

0: 哦，好，那知道了。哎，麻烦你们继续跟进一下啊！好，谢谢。哎，咱刚去文文店的时候，我离院馆就在文文店附近呢。咋回事？
1: 交警队同志给我打电话的，他们调了文文店门口的监控，发现离院馆进了文文店里边的，出来后上了一辆黑色帕萨特车。
2: 他们现在正在调周边监控，看能不能把车的行动路线给调出来。
3: 咱俩就是一堆废物。
4: 那现在咋弄？
0: 等，等等，我来了。
2: 给你个交代，咋回事啊？
3: 不知道。
4: 你还不说实话？
3: 不要当出大事嘛！石榴树上，石榴树上，给我个木姐回家了，月，才怀了这个娃。喂。
0: 胖哥知道了，我马上过去。现在，袁广车新进来，他出来叫声，我路上马上起来。
2: 跟路上警方联系，可派话给他们，设法拦截，派人支援。

0: 你在这干啥呢？也不让进去帮个忙。
1: 你说你能弄个啥嘛？连个炉子都生不出。
0: 刘叔叔，我跟你来这破山沟沟里，一天挨饿受冻不说，我还要伺候你给你洗衣服做饭，半句好听的都没有，老汉的全是埋怨。我命咋这么苦的？这个破地方，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1: 呀，好我的媳妇儿呀，你得挂着你啊！这地方咋了嘛？多少城里人向往农村跑你，你还没咋来？这地方空气好嘛？这叫啥？这叫天然氧吧？这是世外桃源。
0: 你当啥呢？挂着你，
1: 别别饿
0: 了。
1: 不像你我们挂，给人当猴发，替人背黑锅。
0: 哎呀，你真是不要紧，你弄哈，都咋回去？
1: 我让你好好看一下谁是猴，谁发谁呢？
0: 啊，不信你，信也是鬼。
1: 对对对对，别闹了，别闹了，等着，拉去给你做完教堂去，吃没门的。
2: 那教堂跟我也来一碗啊？
1: 你咋跑来了？没见回你。
2: 俺啥时候能回去嘛？嫂子，辛苦你在山下都跟我熬两斤卤肉了，我跟三哥喝两杯。
0: 哦。
2: 谢谢啊。

0: 武建辉让你来弄啥来了？啊？你这会动哈的事，把我撇到这儿，啥意思吗？
1: 你这两年啥也没干，净在家里头数钱了，背个锅还不愿意啊？
0: 你都把肉吃了，我光喝点汤，咋还让我给你背锅？真把我当瓜子？
1: 刘叔嫂，没看错你，你啊，就是一块烂泥，扶不上墙，下不了窑，也烧不成个东西。
0: 李远光，你都算个弄啥

0: 啊，你就是条狗，给你撇块骨头就跟着跑你，你跑我这还叫唤啥了？
1: 你咋知道我是吃狗屎长大？我一直有个问题，你说人跟狗是最好的，为啥人一有事要说狗呢？狗东西，走狗，为啥？
0: 为啥？因为狗永远就是狗，当不成人。
1: 狗啊，其实怪狗，是人心黑，污染了狗。你不会养狗，我说啥？你以为你打哈骂哈，狗还会跟你摇尾巴？但是你不知道，狗有一根筋，你得是动了这根筋，狗怕是要咬你一口。
0: 你这是说，我是把你那根筋动了，你连我都咬你？
1: 看看这个娃得是钱。
0: 亲不亲跟我有啥关系？
1: 哎，咋能没关系？这个娃以后得管你叫舅舅，他是你的亲外甥。
0: 呀哈，这是谁的娃嘛？把我叫舅你，他叫得着吗？
1: 你知道我为啥要跟着穆建辉？
0: 因为他给你肉嘛，能把你喂饱。
1: 钱是个啥？从来没把钱当个啥事。

0: 我又不哥，秦哥也带个念经，逐年的好。后来为了养活我，把学端了，跟上几个哈僧到东北下矿。有一天不知道为啥，念经让一个哈僧踩坏了，陪咱有的时候没陪好就过了。
1: 你知道我第一次见穆建辉，我以为我念经坏了，得是我哥又活过来了。你就是念经坏了，仗着像是当亲哥呢。这些年你跟着我狗子后头混吃混喝，成天生个长生个短的，你把我当啥呢？
0: 你呀，你当啥都不配。
1: 你就是个白眼狼。
0: 穆建辉对我不为情可查，所以那娃是谁的不重要。你这来到底弄啥来了？我到这来两件事：第一，跟俺媳妇出个气；第二。 把哥的狗子擦干净。

这夹子上，未来放的就是咱的江山。

0: 回去吃饭。
1: 哎，小恒，
2: 喂，
3: 哎，
2: 你咋在这儿？
4: 你回来了
3: 啊？你咋不进去呢？
4: 啊，等来挖你，说是今天回来没钱用。
5: 今天回来？
4: 这几年我一直在外头打工，好不容易做完思想工作，让他回来。没用，你得先进去，饭都做好了，饺子都包好了。
3: 好
5: 好好，
3: 好。
0: 去，
4: 九河，走，回。
1: 啊，我回来了。九河，
6: 爸，
1: 你长高了呀。
7: 笑死，
1: 这啥？
7: 你过来，
1: 这是啥？
4: 坐，回去吃饭，你把饺子都包好了。
1: 好。妈，小曼。
8: 呀，
1: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吧？哎，这黑了，也瘦了。
1: 妈，这是我这两年挣的3万块钱。我都上交。
8: 是。啊，对，爸给你们做了。
1: 好。
8: 好。
1: 嗯，行。我回来了。
5: 我给你泡点羊肉的、牛肉的饺子。
1: 行。
5: 我是你爱吃的。
1: 我都吃。
5: 嗯，回来了就别走了。

0: 就都有俩，有嘞，
1: 来，那咱喝一个，
2: 欢迎欢迎，
3: 来嘛来，你们喝你们喝，啊，欢迎回来了啊，辛苦你们，
4: 多吃点啊，
2: 好，嗯，
4: 快吃吧，呀，都凉凉的，弄了半天，
2: 来，给，
1: 三样，嗯，
2: 好，
1: 这有，
4: 来来来来来来，
1: 嗯，
3: 快吃你的，快，
2: 啊，
1: 我给你喝一个嘛，
2: 嗯。
5: 你都不知道我在挖。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
6: 看见贝跟修红在那门口等你等的，那眼睛感觉都穿过墙都看见你了。再敬一个嘛。
7: 哎呀，这碗碗饱喝了。
8: 就是
2: 呀。来，行行行，刚回来开始心疼了。你喝那么
1: 多。
2: 好好好好好。
9: 罗婷姐，嗯，今天我跟露丝沿着北边又寻了一下，确实有行情。
7: 问题就是连不成一条线呢。没事，咱先吃饭。
2: 对，
7: 嗯，好。还有时间，不着急。
9: 大，就是你空的时候，跟文保队的叔伯说一声，巡逻的时候让他们注意一下，看到行墙了吗？叫我一声，我过去看。
10: 行。
9: 嗯。
10: 明天我再跟全村的人说一声。
9: 嗯，好的很嘛。
10: 我墙长啥样子？
9: 嗯。来，照片。嗯呐，你看，上面有个圆窝窝。哎呀，你就记住，长得跟咱吃的石头饼一样。
11: 嗯，香的很。
9: 香了。
11: 嗯。
9: 这素的吗？
11: 啊，芹菜。
12: 这墙我看着咋正眼熟呢？
9: 嗯，
12: 我在兴旺家砖窑见过这墙。
6: 谁？
13: 兴旺？
7: 咱村有叫兴旺的？
13: 不是咱村，
12: 是秦家坡。常佑他表哥嘛。哦。我一会儿跟常佑去他屋里打麻

0: 江去墙根放水的时候看见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墙大得黑得很。
1: 你确定不？
0: 我确定。
2: 你再看一下。
0: 就是这个墙。
1: 是这，咱先吃，吃完你要是没啥事你带我们过去看一眼，行不？
3: 行吗？
4: 先吃嘛，
5: 干嘛呀？光说话了。
3: 对，
2: 师傅，你多吃点。
6: 嗯。我瞧你的看不成。
1: 咋？
6: 俺屋电线，你的我轮胎，都是我新娃弄的。
7: 为啥？咱考古队又没碍他们陈家坡的事儿，为啥要搞破坏？
6: 挖地填埋场，我事情跟他不有关系。你的考古队。
8: 那行，
6: 当了人家的财路，

0: 你个怂货，干这事不叫兄弟。
1: 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干啥，再这么擅自行动，看我怎么收拾你。
0: 那现在咋弄呢？
1: 速战速决，看完就撤。

0: Rose 这个软窑，从屋外进去，然后绕到后头，外边有个杂草地，咱俩立。
1: 你在这守着，我们进去，守住了。
0: 好。

0: 陈家坡的各位乡党们，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垃圾填埋场到底是谁承包的？
1: 你说是谁承包的？
0: 谁怕考古队破坏它，保管成挣钱，以形象撵走考古队，就是谁承包的。

0: 工程。
1: 小王，你娃把咱村想变成垃圾场了是不是？
2: 好我的赵林叔呀，亏我还把你叫个叔呢，你这胳膊肘往外拐你的是
1: 咋了家？
2: 你反顺你的是呢？
3: 以后你啥事找我我也怂过了，我现在打电话都报警。
1: 报啥警呢？报警抓你自己呢。小王呀小王，你在银顺干的好事，你起手都就给我

0: 唐风。李斯，
1: 帕斯，这儿有，这儿有，
2: 连上了。啊！
3: 陈家祖祖辈辈在上，我陈思胜今儿在这磕头认罪了，陈家破损就要毁在我这个村主人手上了，
4: 这事咋能怪你了吗？要怪都要怪陈希望了。陈希望，你把我们当枪用的了，你把垃圾场建在我先生头上，你把先生熏不活，
5: 都把这些皇上都要熏死了，知道吧？
6: 就是的，你把我们先生熏死了，你把我们先生熏死了，你把我们先生熏死
7: 了。陈希望，你把忘了，
3: 你也是陈家破村的人，
7: 你爸你妈
3: 还在这扎着根儿，
7: 你工程挣钱了，
3: 可以搬走，可以去城里买房，
7: 可你让你爸你妈
3: 还有这些同宗同族的乡党们住在垃圾堆上，你能心安吗？
4: 就是的吧。
8: 好了好了，各位陈家破村的乡党们，
9: 四哥，我们考古队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不该为了考古随意翻邢王哥家的墙，邢王哥对不住了。
10: 没事，都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9: 这垃圾填埋场的确也不是邢王哥一个人能做主的事儿，我们考古队现在就是在跟这个项目赛跑，只要咱们能跑赢，我敢跟大家保证，这垃圾填埋场就肯定不会借在咱们这
3: 儿。罗领队，你说咋样才能跑赢呢？只要有我们能配合的，保证鞍前马后，服务到位。
9: 谢谢你，四哥。其实没啥大事，就是让邢王哥再把砖厂借咱两天。
11: 说话吧，
12: 说话吧，
13: 说
12: 话
13: 吧，说不说吧，
12: 说不说，
13: 在我家
12: 说，
13: 这样这样，
12: 说
13: 一样，
12: 说
13: 吧，
12: 说
13: 吧，
12: 说
13: 吧，
12: 说一样，
7: 行，
12: 说吧，说吧，
13: 哎，
12: 说吧，
13: 来，
12: 说
13: 吧，来，来，来，来，来，来，来，
14: 你都说行了吗？行，我说了，行。
15: 老领队，老领队，
16: 哎呀，老领队，追到了。

这次我们在现场巡检的，你辨认一下。

0: 就是俺弟弟，俺弟媳妇现在咋样了？他现在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你别急，俺们一直在联系他屋里人。
1: 漂亮，那太漂亮。

0: 你们都死鬼！小风，不怕。
1: 刘淑兰呀，最应该死都是他，是不是？应该穆监会被刘淑兰砸死。这个刘淑兰呀，他的死你亲兄弟，有钱呢，大头司令，新昌户司令，李远光叶司令，这场穆监会的都司令刘淑兰。
2: 都是你！你个菩萨嘴蛇心心，你就是个祸根，祸根就是你！

你来捡我了。

0: 为啥不回？
1: 中单案情嫌疑分子提庆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最多可以延长30日，目前会已经延长两次了，在看守所的时间已经超过30天。
0: 王大强，你给我们养个，一句话，目前会又催，又催问啥玩意儿？
2: 又追，咋定罪？现在子佑、燕小雾跟我华南王的证词都是古证，你给我说咋定罪？
3: 何晓峰、程神不遵，
1: 何晓峰精神时长他的证词不能用。
0: 林远广、刘书生两个人死了，这个案子没法办了啊！
3: 我不管，穆建辉就是有罪，就是有罪，就是定要定，我定要定。

我觉得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是，现在犯罪分子只了一张网，但是你们的网织得更大呀。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不要着急，发发回回，我觉得你们的网马上就要收了。

0: 简称想要哪个蛋糕？
1: 就这个吧。
0: 咱们家店可以写字，你想写点啥？
1: 就写亮亮生日快乐。
0: 好，这边。

0: 敢吃饭吧？
1: 我吃不下去。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一样。我跟书生闹翻过，也和好过。再咋势如水火，最终还是一家人。小峰，咱养着，让书生安心走。往好处想吧，他这些年没受过累，背过亏，大小算是个人物，这就是有福之人了。可咱还要在这世上苦熬呢。他提前去极乐世界享福去了。
1: 他多享福啊，每天穿金戴银，是想的荷兰，到头来能咋？连个全尸都没留啊！
0: 包心思了，过好咱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今天是娃的周岁生日，咱给娃过一下吧。
1: 可以说实话了吧？娃到底是谁的？得是文文跟李元光的娃。

0: 这件事我确实瞒你了，妈的疤不是小光，是我。你在山上住的时候，书生给我和文文下了雨，酿下了这个错。
1: 大人不对，娃没错。 以后这娃就跟着咱过吧。谁呀？这么晚了？谁呀？
2: 我。
1: 你先进里屋去。

0: 娃呢？把娃还给我。
1: 文文，这娃也是我的。
0: 当初你是咋应给我的？不管娃是谁的，只要生下来，就是我跟远光的。

0: 谁把他毁了？你把我们一家全毁了！
1: 又一条狐狸尾巴被抓住了。
2: 我们已经找到关键性的证据来证明尹村大木是憨太宗资灵了。
3: 黑桃鼬呢？这次在这儿出土的。
4: 纠正一下，黑桃鼬是在这里被盗的。
5: 天辉，该行了。
3: 请看《护宝寻踪》第36集大结局。

0: 把娃还给我，
1: 文文，这娃也是我的。
0: 当初你是咋应给我的？不管娃是谁的，只要生下来，就是我跟月光的。
1: 我爸爸给你，你咋的？咋养活？
0: 文文，这不是生路，是死路啊！孝光泉下幼稚，他能安心吗？你咋还有脸提月光呢？要不是因为你。
1: 他能走上这条路吗？是你把他毁了，你把我们一家全毁了。你咋恨我咋怨我，我都收着。但是娃我不能给你。他在我这儿，我能让他上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吃穿用度全是最好的，你能吗？错是咱们上一代人犯下的。
0: 娃是无辜的，凭啥夺走他健康快乐长大的权利？文文，那也是为了你好。人也翻不过去，你就不能朝前看吗？你还年轻，带着个娃以后还咋嫁人呢？我嫁不嫁人用不着你管。娃是我生下掉下的肉，他流着谁的血，我现在一点也不在乎了。我们就算去要饭，要的也是亲亲辈辈的饭，不像。 赚的每一分钱，都滴着月光的血。

既然你铁了心想要娃，那就去起诉我吧。你是孝光的遗孀，无论啥时候我都希望你好。但是在娃的问题上，我不会让步的。

0: 我已经不认识你了。今天咱公安局的、文物局的同志都来了啊，尤其是程志局长，刚刚从北京回来，下飞机就赶到这儿了。程局长，你跟大家说两句。
1: 赵局。我的话不着急，我想先听听两个部门同志的心里话。
2: 都不说，都不说，我打头炮了啊！这个表叔团伙呢，盘踞秦州省，这多年了，他的作案呢，时间跨度大，空间跨度大，人员的这个成分复杂。啊，有一般的社会成员，也有这个有头有脸的。说实话，我这个人呢不爱诉苦，但是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们是真苦。我们办案有三难，要办的案子多难，要追的文物多难，要抓的人多难，这难上加难。这三
0: 停一下，我知道你啥意思，我先给你吃个定心丸行不？317大案，省市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经省厅研究决定，317大案升级为省厅督办的案件。专案组规格升级，市局抽调精干警力，加强专案力量，也给咱们办案的同志们提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细化责任分工，把抓捕、审讯、外调侦查、组织案卷材料细化到个人，提高办案效率。
2: 要这说啊，我后面的话就不用说了啊。我们虽然是不怕困难，但是领导要是

0: 能给提供帮助，我们欢迎。
1: 你行了，我知道你话后边啥意思，就是让我们保证后勤嘛。你放心，省市领导专门做了研究，做出指示，确保这个案子的办案经费，协调办案车辆，无论查到谁的地界，各地民警必须全力以赴地大力支持。
0: 感谢领导。
2: 现在有个流行词叫给力，既然公安的同志起了这么给力的带头作用，咱们文物局也不能掉链子嘛。我这次去北京见了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和专家，把317大案的相关情况做了汇报，局领导特地嘱咐我给同志们道一句辛苦了，也希望你们深挖犯罪团伙，将他们连根拔起，加大涉案文物的追缴力度，坚决不能让文物流失。当然我们文物部门一定会全力配合，做好协调工作。同志们，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前所未有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公安部、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立打击文物犯罪工作协调组，专门研究部署打击文物犯罪工作，督查督办重大文物犯罪案件，协调重大文物案件侦破事宜，指导各地加强文物安全防范工作，同时逐步完善流失海外的文物追索体系和机制，确保文物早日回家。在这个基础上，受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的委托，秦州省公安厅建立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信息中心，已经试运营成功，近期正式上线。这个中心将承担全国文物犯罪信息的录入、审查、分析、研判工作，为你们破案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
1: 同志们，咱们保护文物的工作迎来了全新的时代，从党中央到全社会都十分关注，这也让我们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但是我们的底气也更足了。伙计们，放开手脚干就完了。

0: 刘书生建筑公司那边有啥进展？
1: 啊，他被个会计跑南方去了，不过已经被兄弟单位控制住了。
2: 银行那边接着是他。
3: 小五跟刀疤请见了。

0: 带走。
1: 本大家汇报一下最新的案情，又一条狐狸尾巴被抓住了。前段时间呢，咱五局跑了一趟小国强的老家黄原，发现他20年前给人当司机，这人就是咱们赵幽林。
2: 我们之前查过这个赵幽林的履历，他跟黄原没有啥交集嘛。
3: 有交集。当时的赵幽林在黄原包过工程，我们走访的时候听到一些传闻，说当时赵幽林在工地上挖出个老物件，到手一卖，立马飞黄腾达了。虽然传闻未经证实，但是从赵幽林刻意隐藏这段经历的动机来看，赵幽林这个人大有问题啊。
1: 所以小国强继续追踪赵幽林身亡。
4: 慢点啊，小心脚下，这边。
5: 哎呀，
4: 注意头。院长，张所，
5: 辛苦
4: 师母，这个就是我们找到的夯土墙当中的一段。
6: 失恋，来来，
5: 你看这儿。
0: 啊，对，
5: 没错。
6: 哎，张所，师母，哎。
7: 确实是夯土墙。
8: 太好了，我听说找这个夯土墙把你们找得烦得很啊。
0: 别提了，别人考古啊是生土里找活土，我们考古啊是活土里找活土，夯土里找夯土。
4: 这里的地势啊本来就不平，所以之前的人为了建陵园都会把低处填平再建夯墙，然后就形成了这夯土里找夯土的局面了。
6: 我们的考古日记里啊记录了我们到底钻了多少口，但是呢你让我们自己说我们也说不上来，那密密麻麻的，你有的时候找到这种夯土墙2-3米了突然就断了，断断续续七拐八拐的。你像这种夯土墙我们在隐村大墓东南西北啊四个方向都有发现，初步估算啊这段墙基遗存残长东西1200米，南北860米，正好把隐村大墓还有窦皇后陵围起来了。
4: 各位还记得当时发现的铺石遗迹不？这次我们在勘探当中又发现了几段，目前预估边长423米，宽约1.5米，我们判断这个应该就是隐村大墓的陵园边界，所以给它暂定名叫石围界。
5: 要是按照你们现在的说法，隐村大墓有时期的陵园界限，对，窦皇后陵呢也有他自己的夯土的原墙，他们同处在一个大的陵园之中，对不对？
6: 对。
5: 哎呀，那这种布局明显的就是体现了帝后同营异穴的葬制啊。
4: 没错，所以这隐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情况跟汉阳陵非常相似，由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我们已经找到关键性的证据来证明隐村大墓是汉太宗资陵了。
5: 哎呀，太好了，虽然现在啊还没有完整的证据详实的报告，但是有这一条啊它就足够了。垃圾填埋场跟咱们打仗打得太凶了，逼得太紧了，咱们就用你们找的这个证据跟他们去交涉，我相信咱们一定会赢的。这样咱就不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向老师，老张，跟我去一趟市政府，走，
0: 咱一块
4: 儿一起去，
5: 走。
9: 同志们，我宣布，秦川市西汉地陵保护管理中心正式成立。我们都是老文物人了，在这一行业摸爬滚打几十年，
10: 要抢欢抛的，便只有我了。再想来，
9: 但是
10: 不用苦求了。
9: 社会各个面对我们的关注也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文物工作进入到了一个全新时代，大家一定要砥砺前行，不辱使命。

0: 现在吴局，全国文物犯罪信息总体犯规有两个前科人员跟刘强关系很密切。
1: 叫啥？
0: 一个叫王金发，一个叫胡青野。我怀疑这两个人啊，就是表叔团伙的核心成员。
2: 好的，老同学，王金发归你，胡青野归我。
1: 老成。
3: 穆建辉先生是我们秦川市著名的私人收藏家，此次慨然捐赠的私人藏品，极大地充实了我们明德博物馆的馆藏。未来呀，这些藏品将在明德博物馆的展陈中大放异彩。
4: 我和明德博物馆的渊源很深，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儿。今天把我的珍藏捐出来，也是希望这些珍藏能够回家。
3: 穆先生与我们博物馆情谊深厚啊，为了感谢穆先生对明德博物馆的贡献，理事会特聘穆建辉先生担任常任理事。

0: 穆里斯，往后啊，这就是你的办公室了。呀，
1: 馆长的办公室，弄一个丽丝在这办公，不太合适吧？
0: 有啥不合适的？用不了多久，俺就该叫你一声穆馆长了。
1: 还早着呢，
0: 保谦虚，指日可待。啊，你看看还缺啥，我安排人给咱添上。
1: 好，我看看。
0: 啊，行，那你慢慢看。
1: 啊，辛苦你了，
0: 告辞。哎，保送保送啊。

0: 巴呀，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吗？
1: 对。
0: 那我们还能回去吗？
1: 回不去了。

0: 我是穆建辉先生的代理律师，受他本人的委托来跟你谈一下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1: 我啥好谈的？我已经决定起诉了。
0: 你找好律师了？温女士，秦川市最好的律师就坐在你面前。
1: 你不用吓我，我啥也不怕。
0: 我不是吓唬你，我是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醒你两句。亮亮还在哺乳期的时候，你就丢下孩子跑了，这种行为往小了说叫不负责任，往大了说叫遗弃。一个是撇下孩子就跑的母亲，一个是有经济实力对孩子倾尽全力的父亲。

0: 你觉得法院会把抚养权给谁？目前都说了，他跟你丈夫是好兄弟，不想跟你对簿公堂。如果你愿意自愿放弃抚养权，不再来打扰他们一家人，他愿意支付你1000万，并且是一次性支付。就算是我，我也照样会告。
1: 那咱们走法院去。不用了，嫂子，亮亮，叫妈妈，妈妈。
2: 阿平是好带的很，这包里只有阿平是用的东西。
3: 哇。

0: 忏悔。
1: 舒兰，你为啥要把娃给他？
0: 不为啥，是时候做对的事情了。
1: 你糊涂啊！我是我的娃，是咱俩的娃。
2: 你在那儿呢？
3: 我在咱以前那家呢，要找你宿舍。
2: 你去玩干啥？
0: 见会。回头吧，现在还来得及。我给公安局打过电话了，自首了。
2: 舒兰，舒兰啊，搁这一路过的仨日子，给人当狗，遭人白撵，把命系在裤腰带上，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你来明德博物馆看看，这是我的祖宅，马上就要回到我手上来，你可不能干傻事啊，
1: 舒兰。
0: 这些年一直做啥事的是你。

0: 李队，杨队，经初步鉴定，确实是汉代青铜变种。
1: 我尽快安排娘子辨认。
2: 莫见悔，
3: 明白。

0: 姐姐，到底是什么人？姐姐，没有人，
1: 没有人。
2: 哎，罗斯，
3: 罗斯，哎，你们家房款了？没有，
2: 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发现吧。所以我们报社一会儿想给你做一个专访，看可以吗？
3: 罗斯，
2: 可以，姐姐吗？
3: 罗斯，
4: 你先去忙吧。
2: 好。
3: 房款人，
4: 他说要在基地看监护院。
3: 仨，这狗肉宝子这么好几回的不来了呀？
2: 这不是他一贯作风吗？
3: 你在那儿呢？咋了？
2: 你咋？咋不回马仓凯斯了？你人呢？
3: 哎呀，我都说了，我不去了。你跟洛领队代表了吗？
2: 哥，景点腻子主角，你不来能像话不？
3: 我不去，闹闹哄哄的，缘上清静嘛。
5: 对对对对对，坐车吧，随你啊，挂了。
2: 不来吧？先进去吧。
5: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媒体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秦州省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会现场。我是秦州省文物局副局长严梦仁。在这里，我仅代表省文物局向在座的各位宣布：秦川市尹村大墓最终被确认为汉太宗资陵。

0: 森林考古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对啊尹村东渤太侯南陵的小型从葬坑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80年代又有两位考古的前辈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测量工作，为后续的西汉帝陵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3年之后，秦川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的同仁勘探发现了尹村大墓以及周边的怪葬坑、石碑界等，由此杜皇后陵与凤凰山尹村大墓的关系就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并开启了对汉太宗祠陵具体位置的讨论。
1: 请问咱们祠陵的主墓会不会继续发掘？
0: 我们国家的文物政策关于古代帝王陵墓的发掘原则上是不允许的。考古啊不是寻宝，不能见一个挖一个，现在能发掘的都是我们研究所需的，我们要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等技术成熟了，等他们的研究需要的时候再进行发掘。
1: 好，谢谢。
2: 我帮院长再补充一下，我们现在首要需要做的呢就是保护这些陵墓和文物。我们考古队希望未来能在白鹿原上建一个遗址博物馆，用来展示和保护这些祠陵还有渤太后南陵的发掘成果，也能让更多人

0: 了解我们的中华文化。
1: 好，谢谢。
2: 那请问自林被盗文物被追回了吗？
3: 等一下啊，这位记者的提问我来回答你。自林被盗文物已经相继被追回。

0: 棒子，熟悉过。黑桃用得是在这儿出土的。
1: 纠正一下，黑桃用是在这里被盗的。
2: 你说的对。他是咋挖出来，又是咋样被卖到了国外，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如果没有我，外国人咋了解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1: 把咱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偷到国外，然后让外国人显摆，还觉得是功德一件。
2: 别说的我们难听，没有我，你们研究啥？就连你们用的碳灿都是盗墓贼发明的。
1: 没错，是盗墓贼发明的，可能就是一个工具嘛。刀用来切菜那就是厨具，用来杀人那就是凶器。我们用碳铲考证历史，你们拿碳铲把完整的中华文化弄得是面目全非，千疮百孔。

0: 果不是我让黑桃鹰面试，你们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紫菱在哪儿。我是布道者，我是先行军，我是第一个发现紫菱的人。你笑啥？
1: 笑你无知无耻。很多年前我们已经开始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就算没有隐村大墓，按照我们的工作计划，我们依然会去凤凰山勘探，依然能勘探到下边没有遗存，隐村、资料照样会显示。
0: 靠你们，黄花菜都凉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几年搞不定一个墓，我一铲子下去全弄明白了。
1: 因为你是为了钱，我们不是。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青灯黄卷，小心翼翼的求索，苦心孤诣的探索，为啥？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中华历史的千年轴线，是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我们不能有半点马虎。你把文化遗存全部都糟蹋了，还在这儿说自己是布道者、先行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笑了。

呵呵，不请爷，

0: 多少？
1: 一米七三。
0: 哎呀，这个数据手机的差不多了。
1: 啊，差不多了。
0: 哎呀，老老四，
1: 哎，
0: 就这铁器还行啊，风没那么烈。
1: 嗨嗨，
0: 就是这条啊，越来越短了。
1: 日子不行过呀，又快过年了。
0: 啊，对了，这马上要放年假了，你这次有10天的假，你不想着回秦厂看看？
1: 先把今年的报告弄完再说吧。
0: 方老子，
1: 哎，
0: 我这一直很意外啊。
1: 哎，
0: 就是你打算咋不留在秦厂呢？
1: 哎呀，就是我当时跟你说的嘛，余赛的这个长城计划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嘛，咱老是没完成，我想把它弄完的嘛。之前那个隐村大墓困扰了我10年，现在这个谜团解开了，文保发掘都步入正轨了，这边更需要我呢嘛。
0: 是，那罗老师都慎着呢，你就舍得呀？
1: 他那边肯定都顺着呢，我相信他们。咱每个考古人身上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呢。之前骆老师为了我放弃吕氏家族墓，哎呀，牺牲真的大着呢。虽然嘴上啥都没说，但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一样。一个项目就跟自己的娃娃一样，有时候比咱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呢。
0: 是。
1: 你问我舍得不舍得，那肯定是不舍得嘛。但我也不能那么自私嘛，是不？
0: 哎哎，来了，司政，你自己忙着啊。
1: 好好好，
0: 来了来了来了。

考古学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透明，考古发现可以补足史料典籍中那些缺失的记载，把历史的每一个脚印拼凑复原，把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貌展示给每一个人，展示给世界。所谓叩坤补史，

考古的意义。考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关系着一段历史和文明的正确与否。

朱三，

0: 我们这批文物，要我们组织采访。
1: 为啥说黑套用来自中国？
2: 咱们现在连这个盗洞在哪儿都不知道。
3: 其实这三个问题我们就能回答了。
4: 请关注《护宝寻踪》。

0: 你是不是一个人骑着电动车驮着一堆菜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样很危险，就算不让小范老师帮你，你也应该打车啊。我跟你说了，我还忙着呢。
1: 吃饭的，
2: 哎，你等一下，等何雨一回来，咱们就可以开饭了。
1: 李何雨又是李何雨，
2: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你男朋友呢。净瞎说，他是校长，我领导，男闺蜜。
1: 那我还是你女闺蜜呢，搞区别对待啊！范老师，你给评评理。
3: 我们每天都是等校长吃饭的。
2: 走了走了，
1: 你们全都欺负我是吧？
0: 好嘞，
2: 谢谢啊。哎，
0: 请慢用，请慢用。
4: 服务员，
0: 哎。啊，你稍微等一下啊！哎，你过去帮帮忙，别把这拿着啊！
4: 来，
0: 等一下啊！喂，你说吧。
4: 哥们儿要回来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哎，在听吗？
0: 哦，喂，我在听，我在听。你学校这么快就放假了？
4: 是啊，放假了。不过这回是永久性放假，我修完了所有的学分，提前毕业了。
0: 哦，您什么时候的飞机啊？
4: 我现在就在机场呢，马上登机了。我跟你说啊，你要来机场接我啊。
0: 那小莫知道你回来吗？
4: 我还没告诉他呢。哎，你先替我保密，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好，那我明天中午。去机场接你。
4: 行，机场见。
0: 好，拜拜。
5: 慢点，慢点，慢点，别摔倒了，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啊。
0: 啊，怎么样？
1: 李大校长，我说你怎么回来的那么晚呀？啊，我为了等你，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0: 吃肉都堵不上你的嘴，你还成吃这么多肉？
1: 嗯，
0: 我今天是接班的同事来晚了，所以我就多待了一会儿。对我说啊，
1: 好吧，看在排骨那么好吃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哎，你不是说有什么好消息要宣布吗？
2: 嗯，是这样的，我今天在甜品店找了份工作。
0: 什么？甜品店的工作？
2: 啊，
0: 那学校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
2: 你听我说完嘛。我是找了份兼职，一来呢可以给家里弄一些补贴用，给我妈妈治病；二来店长已经答应我，把还没有卖出去的甜品都可以带回来给孩子们吃。
6: 难怪你今天带那么多蛋糕回来。
2: 哎，小朋友，等我们吃完饭了以后，小孟老师给你们发甜品好不好？

0: 又头晕了。等一下，来，我当吃了。
1: 谢谢。
2: 小子，嗯，梁姐，
3: 哎，
2: 准备出发。
3: 怎么办，老爷子？
2: 你看，终于回来。

0: 来了。哎，走。
1: 您慢点。嗯。
2: 对了，张，这块事儿你忙好了，你赶紧再去楼上看看小坤的房间还有什么需要的啊。
1: 好好，
2: 快去吧。
3: 千总早。
4: 赶紧坐下吃早饭吧。
1: 爷爷呢？
4: 啊，一早上就和那个梁姐去菜市场了，让咱们先吃。啊，那个，你要是没时间接小坤，我就接小军的时候把他一起接来。
5: 不劳您费心了，我已经安排好了。
4: 啊，那个，哎，对了，那个这两天又闷又热的，我让那个小张给你熬点绿豆汤去去火来。
6: 哎，喝一碗挺好的。
5: 有事儿啊？
4: 啊，对对对，那昨天那个。昨天那财会，财务总监跟你汇报了吧？我那个侄儿在大学期间真的很优秀。
5: 公司财务部门没有空缺的岗位了。
4: 那还不是你这个大总裁一句话吗？再说了，自家的公司安插一个自己的人，那总比外人信得过吧？
5: 公司用人的原则向来是任人唯贤，
4: 你就不能破个例吗？那是我的亲侄儿，唯一一个，以后再也不会了。新兰，你看，我都跟我父母啊拍胸脯打保票了，你就不能
5: 不能？哎，江丽，你是倪家媳妇儿，你就想着怎么在倪家过好日子就好了，不要整天想着贴补帮衬你的娘家人。
4: 哎呀，没办法呀，
2: 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啊，不能只顾着自己，不考虑父母死活呀。
4: 像你这么铁石心肠的人，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啊？

0: 喂，你好，我是新兰。
1: 李总。啊，您好，您好。是，我正想给您打电话，看看您最近有没有时间，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这可是关系到我们两个企业共赢的大事，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0: 好，再见。
2: 李师傅在吗？十一楼的厕所漏水，赶快去看一下，抓点紧啊。
3: 临时有急事儿，不能接机，学校见。
4: 臭小子！

0: 哎，人呢？
1: 行了，别看了，你儿子还在墨尔本睡懒觉，电话也不接。
0: 昨天晚上肯定又去酒吧喝酒了。哎，我让你给他打个电话，你打了吗？
1: 他倒是听啊，这山高皇帝远的。不过小军今天不回来也好，省得脸上挂不住。
0: 挂不住那怨谁啊？同样是五年，人家小坤呢读了两个文凭，一个是国内的本科文凭，一个是美国研究生文凭，而且都是一流大学。小军倒可好，哎，一个本科就念了五年，到现在没毕业。
1: 哎，我说你有你这么说自己儿子的吗？好歹我们家小军也是在澳洲念大学。
2: I'm coming，
3: 啊，刚落地，刚落地。
2: 啊，
3: 住酒店，住家里多不方便。
2: 对啊，
3: 那咱哥几个不得聚聚啊？啊，好，好，回来把酒店地址发给你啊。嗯，拜拜。

我回来了，是不是待2个月要走啊？不走了，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学业，所以这次回来，我不走了。真的，你没有骗我啊？傻瓜，我怎么能骗你呢？在国外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努力学习。 因为我觉得2年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用1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所有的学业。这不，一回来我就过来看你了。但是啊，坐了很长时间的飞机啊，这腰酸背疼的，也不知道我那个垂背券能不能用了。

0: 行卷，
1: 嗯，
0: 做家务卷，
1: 嗯，
0: 亲亲卷，不生气卷，面壁思过卷。
1: 我不会再离开你了。
0: 嗯，以后你在哪，我就去哪。
1: 好，谢谢你等了我这么长时间。我会把我不在的日子和亏欠你的幸福都补

0: 别着急，我到门口去看看去。
1: 想干嘛干嘛，出去给小坤打电话呀？他哪有这个道理呀？是明明知道长辈们在等着，他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呀？你逗我干什么呀？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嘛，现在可倒好啊，我们给他打电话他还一直不接了。哎，我看7:30准时开饭，过时不候。
2: 哎，李大校长，大家等你吃饭呢，你跟这儿坐着干嘛呀？哎，小莫呢？小莫又去哪儿了？
3: 他去校门口送人了。
2: 送谁呀？
3: 倪坤啊。
2: 别开玩笑了，倪坤怎么可能在这儿？
3: 我没跟你开玩笑，他真的是去校门口送倪坤去了。
2: 我的天哪，这么怕男朋友回来了，你这个临时男朋友怎么办啊？
3: 无聊。
2: 哎，你现在心里边是不是跟猫抓似的？猫抓。
4: 哟，小坤回来了，快来，
5: 回来了，
4: 我来。
5: 妈，妈，妈，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6: 爷爷在房间呢。
5: 哦，那我去看看爷爷。爷爷，您在生我的气呢？
7: 哼。
5: 爷爷，您就看在我大老远还给您带礼物的份上，您就消消气儿。我跟您说啊，这个棋可厉害了，吴清源用过的。您看，我托了好多人才弄到手的。哎呀，爷爷，您就别生气了，要不您骂我一顿，打我一顿，您朝我瞪一下眼，我都。

0: 能下到斗三斗，
1: 在美国留学不到一年，你就学得油嘴滑舌的。哪有啊，爷爷，我在美国的时候可想您了。
2: 在美国想我？嗯。回到中国来不来看过，还敢说想我？
1: 爸，小坤不回来，他是在用功。你想想，他两年的学业就一年就完成了，这可是他们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
3: 他是很优秀的，是不是，小坤？是，真的，是的，爷爷。
4: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呦，我的孙子是了不起啊！
5: 饿了吧？
6: 饿了，你吃饭去。
3: 走，吃饭，走。
5: 爸，
3: 今天从机场出来去哪儿了？
4: 我去找大学同学了。去找女朋友了吧？怎么会呢，妈？你的女朋友可不能随便找。想嫁到咱们家的女孩，半个城都是，必须要慎重选择。那些门不当户不对的，直接给我过滤掉，过不了我这一关。休想进咱们家门。算了算了，还是我给你找吧。
3: 妈，这事儿不着急。
4: 急什么呀？你不急，你爷爷急。行了，不说了。哎，
3: 爸爸去瑞士什么时候回来？
4: 想你爸了。别说是在瑞士开国际研讨会，就是在国内，这家伙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一个大手术下来十几个小时，在他心里，他的患者永远比咱们俩都重要。笑什么？
3: 我在笑啊。 你们俩嘴上都嫌弃对方，其实心里啊比谁都恩爱。我算是看出来了。
4: 这臭小子！嘿，
3: 妈，刚才吃饭的时候，我听到您跟爷爷聊到咱们公司的事儿，听得我一头雾水。但是后来我又想了一想，要想快速深入的了解咱们公司，市场部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4: 这回咱们娘俩真想到一块儿去了。行，我回头跟市场部打个招呼。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上班啊？
3: 明天就可以上班。

0: 妈，该上班了。怎么样？
1: 不错。
0: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实习生，穿这么个高级定制，是不是太高调了？
1: 谁还会掀开你的衣服领子看啊？名牌穿出来那叫自信。
0: 以您儿子这身板啊，就是地摊货，我也能穿出大牌范儿。
1: 少在这耍贫嘴了。那个市场总监叫钟毅的，我都跟他打过招呼了。
0: 妈，我不需要他们关照。
1: 不是要关照你，我是让他们严格要求你。
0: 行，让他们放马过来，我可是遇强则强的实力派。
1: 是，走，
0: 走，上班去。我来呢。
2: 哎，我呢？
0: 没事，我干啥？我来呢。您是老板。
1: 我就不相信你们永远会这么称心如意。风水轮流转，总会我们小区有出头的那一天。
3: 这个挺好的，
4: 这很有创意，
3: 很有创意，对，先摆了。哎。

1: 喂，我昨天学校临时有事儿，没能去机场见你，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听说昨天你也来学校了，
2: 昨天家里急着叫我回去，就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嗯，
1: 好啊，我们一年多也没见了，什么时候见面呢？
2: 是啊，这一年变化真是大呀，尤其是咱们的学校。
3: 对啊，现在除了资金的问题啊，学校基本上是。
1: 不过呢，这还是要感谢你的奖学金呢。哼，我这个二校长，充其量就是个甩手掌柜，这一年要谢谢你啊，谢谢你照顾小莫和孩子们。
0: 哎，我可是站到小莫这边的啊。
1: 哟，感情你。

0: 都是娘家人啊。
1: 听你这么说，你是有什么消息要宣布吗？
0: 好消息现在还没有，不过很快了。哎，对了，我有一个计划

0: 什么车呀？BT RK。
1: OMK 呀、啊，我不 OK， 鞋也不 OK， 哎，你自己看看，我新买的鞋。
0: I think. Sorry, but I don't speak Chinese.
1: I can speak English.
2: 笑什么笑？哥，你回来了你！哎呦，哎，什么时候回来了你？
3: 我就前两天。
2: 哎，这是你女朋友啊？
3: Come on,
1: boy。刚刚不小心撞了，我能是这品位吗？你
3: 这回来了也不回家住，你住哪儿？家里人都挺担心你的。这不是工地太乱了吗？我就住酒店了，省事儿。嗨，
1: 会中文呐？那跟我装什么大拌蒜啊？说话请放尊重点行吗？不好意思，正人先正题。
3: 还跟小爷转词儿在这儿哈，赶紧这赔我钱，我新买的鞋。
0: 我要不赔怎么了？我不赔怎么了？
1: 你干嘛？
0: 不想打我？这里离奥家特别近，别在这儿闹，万一被同事看到了，告诉家里人怎么办？哎呀，赔点钱算了。啊！
3: 告诉你啊，以后呢，别买地摊货，买点正经的啊，买一赔。
1: 我这鞋呀、啊，虽然也不是什么好货，但是就值500块钱。来，拿着还你，拿好 ，OK。 以后就是在中国学会说中国话，好好说话 ，OK boy。请慢走。哇，吓我一跳。
2: 干嘛？你下来，我想我的女朋友了，过来慰问慰问她不行啊？嗯，来，过来。
4: 别人救人的，吃正好几把。
2: 哇，这是我们公司刚刚研发的凉茶，尝一尝。
4: 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什么呀？
2: 你说要是再加点甘草，会不会更好喝啊？甘草？不错，想不到你这小嘴儿还挺刁的呀。你尝尝，
1: 我们店里的抹茶蛋糕。嗯，
4: 好不好吃？
2: 好吃，但是你做的更好吃。
4: 你刚刚。
2: 你，这个是我男朋友倪坤。啊！啊！倪坤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那个小莫，刚刚的好朋友董慧敏，刚刚的。哦，你好。行了，别送了，你在这儿好好工作，下班了我来接你。关上，
4: 小心。
2: 知道了，拜拜。
1: 什么情况啊！这么如胶似漆呀，虐死我们这些单身汪了，让我们情何以堪啊！羡慕嫉妒恨。
4: 那你也赶快找一个。
1: 我努力啊。哎，你家倪坤家里边是干什么的？
4: 嗯，他爸爸是医生，妈妈应该是白领吧。
1: 反正就是普通家庭出身。
4: 普通家庭，普通家庭回国上班第一天就能戴那么贵的手表，
1: 看没那么贱。想太多了吧？
3: 哎，你不觉得？

0: 你自己观察到没有？他身上那身行动信息量多大呀！哎呦，想太多了，我先去忙了啊。你好，
1: 谢谢。
0: 林坤，
1: 嗯，
0: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么贵的地方吃饭啊？
1: 庆祝我们两个重逢啊！来，干杯！
0: 对了，我正好找你有点事儿，我有个事情想让你帮忙。有什么事儿？老婆大人，请说。什么老婆大人啊？我还没嫁给你呢。是慧敏，她想让你帮忙看看能不能进你们公司。
1: 公司也不是我们家开的，我怎么帮忙？他不会以为我是凭关系才找到这份工作的吧？
0: 我知道你不是靠关系，但是你不知道慧敏现在找工作找了都对生活失去信心了。你要是能说上话，就尽量帮帮看。你帮他不就等于帮我吗？
1: 好吧，邱大小姐开口，我一定帮忙，但是。 我只能尽力啊！
0: 好，你尽力就好。<笑>
1: 快吃吧，这家店的牛排特别好吃。小猫，
0: 嗯，
1: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心理测试题，我念给你听听。一个穷人装富，一个富人装穷，真相揭穿之后。 问女孩们愿意嫁给谁？第一种，大部分人都会气愤的离开；第二种，大部分人都会兴奋的接受。你选哪一种？你那么了解我，你说说看。我当然了解你啊！我们家小莫可是视金钱为粪土，把真诚看得至高无上，所以你选第二种。
0: 不是说你很了解我吗？嗯，这第一种呢是恶意欺骗就不用说了，这第二种虽然是善意的谎言，但它还是欺骗呀。这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诚信，还有信任。要是我，这两人我都不嫁。
1: 虽然富人装穷，但是他对女孩子的关心和体贴是真的呀。
0: 可是他演得这么逼真。
1: 他去拍电影好了，你说他以后要跟我说什么，我怎么能相信呢？要是他装穷的初衷不是有意的呢？比如说，他一开始也没想到他会跟这个女孩有什么发展，所以才无意中说了谎。这……
0: 哎，你怎么回事啊？说这些话说的这么认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骗我啊？
1: 我能有什么事儿骗你啊？这不是心理测试题吗？
0: 哪有这么变态的心理测试题啊！
1: 行了，不说了，来吃饭，我敬你
2: ，cheers。嗯，保姆。啊，小坤回来了。爷爷呢？啊，那个爷爷血压有点高，吃了药啊，刚睡下。啊。
3: 我想问一下，咱们奥家有没有专门用于慈善的基金啊？哎呀，我哪知道啊！我也就管家里的鸡毛蒜皮，公司的事儿啊，得问你爷爷和你妈。行了，时间也不早了，我先上去睡了啊。
1: 好，嗯。妈，妈。 又喝多了，来来来，你先坐下。哎呀，妈呀，我就给你倒点水啊。哼，哼，长大，知道心疼人了。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个应酬喝酒啊，意思一下得了。你喝那么多干嘛？
4: 嗯，别说我了，说说你，上班怎么样？ 有什么困难没有？
1: 上班挺顺利的，困难倒是有一个。
4: 嗯，
1: 我要一笔资金。

0: 你这钱干什么？我想从咱们公司给一个打工子弟学校拿一点赞助费。公司不需要这种方式做广告。哎呀妈，这不是做广告，这是确确实实给人家学校解决经费问题。我告诉你啊，两种人不能帮。第一种，艰难缠华富不帮。你帮他一次，他会赖你一辈子。第二种。
1: 救急不救穷，你帮他帮习惯，你一次不帮他，他就恩将仇报。妈，哎，
0: 好了好了，这两种人不但不能帮，压根儿就不要跟他们来往。
1: 那外公属于哪种人？妈，有件事我一直想知道，咱们家跟外公20多年不来往，这究竟是为什么？
0: 今天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有些事情我应该知道。你跟外公到底有什么恩怨，到现在都解不开。是谁跟你说了什么吗？就是没人跟我说，我才要问。哎呀，好了好了，不要问了。
1: 不要问了。行，我不问。但是赞助的事儿，今天我必须解决。
0: 你怎么知道那个学校需要赞助啊？这个学校的校长是我的好朋友李和宇。李和宇，就是前年拉你支教的那个小子。我跟你说，这种人。
1: 离他远点，你帮他这一次，他就像块狗皮膏药似的粘上你了，不要再跟他来往。哎呀，你这不是干涉我的交友自由吗？
0: 我就干涉你，怎么着？谁让你是我儿子？行，我是你儿子，可是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没有权利干涉我交什么样的朋友。好了。
1: 不要再跟我做这种无谓的争辩，打消拉赞助的念头，断绝来往。啊，爷爷那里也不许你去找他。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失信于别人。既然你不肯帮我，我自己想办法。
0: 嗯，电话给我。
1: 那等等，又怎么了？好的，好的，会去的。为了让你不失信于人，
0: 赞助费我给。妈，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下礼拜呢，公司会有一个酒会，实际上就是你的毕业推荐会。 你林叔叔的女儿林佳佳也会出席，你好好给我准备一下。
1: 哦，
0: 不许给我丢人。
1: 同意了。

0: 我儿子等你半天了，来，进来。
1: 老爷子，小坤来了。哦，
2: 外公，哎呦，我的大外孙哦，你回来了，哎呀，你想死我了。哎呀，我也想你了，外公。
1: 哎呀，我看看，哎呦，
0: 没变，长高了啊。
1: 我给您带的衬衫。
0: 您最喜欢的牌子，
1: 哎呦，你看看我这大白色，还是你想着老爷。来，快坐，快坐。
3: 哎，都拆开了。
4: 哦，哎，快放假吧。邱老师，这回可真感谢你男朋友啊，解决了孩子们的教材问题。
5: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您突然间能拉来奥佳的赞助，不过他是学校的校长，他当然要尽一份力了。
1: 哎，小坤呐，你是说那个叫邱？

0: 邱什么来着？
1: 小莫。
0: 哦，对对对对，邱小莫。是说的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家庭情况？
1: 不知道。哎呀，外公，小莫呢不是个一般的女孩，我不想给她太多的压力。再说了，她喜欢的是我这个人，跟我的家庭环境没关系啊。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今生非小莫不娶。
0: 哦，那你的爸爸妈妈他们知道吗？
1: 他们还不知道呢。再说了，我妈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那要是告诉她了，她能同意吗？
0: 哎，你这也不能怪她，她的顾虑啊是有道理的，毕竟啊她当年就是……
2: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你干嘛让我帮着你求婚呢？我跟你说，这事我不干了。
3: 哎呀，我们公司啊要筹备晚宴，我是实习生，我得加班啊，我没时间啊，所以只能你了。
2: 你加班你走不了，那我又不是无业游民，我每天又要去餐厅打工，而且每天要查寝。再说了，你让一个连女朋友都没有的人帮你策划求婚。
3: 哎呀，这样，这事儿啊办成了。
2: 我不吃你吃，
3: 这事儿办成了，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我们公司啊最近来了一个新的女同事，长得巨高，腿巨长，绝对是你的 style。怎么样，这事儿办成了，我绝对介绍你啊。哎呀，帮个忙吧，
4: 不够意思，我走了。
2: 等会儿，着什么急呀？你先把酒放下去。
3: 不行不行，你这不够意思。就不是你等会儿，
2: 你这不是太浪费了吗？
3: 那你答不答应吧？啊？
2: 行行，我帮你。
3: 你说的啊。
5: 昨天你还是去找你那个大学同学了吧？
1: 妈，我都是一个成年人了，你能不能不要干涉我的事儿？
6: 在公司要叫新总。嗯，
1: 好，新总。
5: 果然是去见他了。哎，他叫什么来着？
1: 李和宇。
6: 李和宇。
1: 人家是一个一米八几的大小伙儿。
5: 秦总，什么事？没事，说吧。啊，
7: 之前在法国请的那个甜点师傅因为水土不服生病了，
8: 厨房那边问你还要不要找其他的人选。
6: 上次老爷子过生日给他做蛋糕那位师傅呢？
8: 已经联系过了，日期排不开，赶不过来。
6: 算了算了，那就随便找个人吧。
1: 哎，这事儿怎么能随便呢？好歹也是我的推荐会，如果东西不好吃的话，人家客人会说我招待不周啊。
6: 好，那你有什么合适人选推荐啊？
1: 人倒是有，不知道新总信不信得过我。
6: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次就给你个机会。
1: OK。
9: 你都叹了一下午的气了。这有什么呀，这个公司不行，咱们去换另一个公司，总会有地方赏识你的。你就别不高兴了。
4: 小莫，
9: 你来找我啦？
4: 我是来找你们店长姐姐的。店长姐姐
10: 你好，
4: 有些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个礼拜我们奥家有一个晚宴，需要一些甜品来招待客人，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合作呢？
9: 当然愿意了。你说借着奥家的名声可以把我们的产品打出去，这多好的事儿啊。
10: 合作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们奥家是大公司，怎么会选择我这样的小地方合作啊？
4: 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0: 你说吧，有什么要求？
4: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希望你可以帮助小莫转正。
9: 不行，实习期三个月，我才一个月，我技术还不过关呢。

0: 是啊，小莫虽然很有天赋，但是我觉得他经验还是不够，还应该再学习学习。
1: 那如果这次晚宴由小莫负责，那以后他算不算经验丰富了呢？
2: 你别为难店长这么大的事就不行。
0: 小莫，我对你有信心，你也要对自己有信心。
2: 这样吧，如果小莫能够做出符合晚宴标准的蛋糕，那我就答应你，给他转正。
0: 一言为定。

0: 和，小军却不在，真是太可惜。
1: 闺女，
2: 这谁一会儿穿的？我跟你说。
3: 哎呦，林局，欢迎一家大驾光临啊！
4: 林叔叔好。
5: 哦，小坤儿，真是一表人才啊！
4: 谢谢叔叔夸奖。
6: 佳佳也是越长越漂亮。小坤儿别愣着，快带佳佳到那边坐，好好聊聊啊！
4: 哎好。
6: 嗯，真好。哎，里边走，快来来来。
7: 小莫，怎么样？快好了吗？他们都快切蛋糕了，
8: 马上就好，再等我一下。啊，这个可以。
4: 小莫，
8: 你怎么进来了？
4: 我尝尝这个。
8: 哎，手脏。
9: 味道不错。
7: 喂。小莫正在做蛋糕，请在杜医生后留言。什么？啊，好，叔叔，啊，我马上告诉他。

0: 大家好，我是演员何明翰，邀请您收看电视剧《家有小莫》。
1: 没想到电影院还在播这个电影，我想跟你再看一遍。
2: 小坤最近怎么样？
3: 越来越不像话。梁姐说，我不在家这段时间，她每天都在外面住。
4: 女主任，女主任，急诊那边刚收了一个车祸重伤者，您过去。

0: 你们俩回来了，你坤呢？
1: 我们在电影院里没有等到他，手机关机，短信、微信都不回。
2: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3: 我的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是人生的高光，
4: 是你感动的泪光，
5: 是你肯定的目光。
6: 烛光而行，
7: 超越永无止境。
6: 烛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8: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9: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0: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1: 一次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2: 前路步履不停，
13: 故事精彩继续。
14: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是肥沃的土壤，是想象的翅膀。
16: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看见更美的世界。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7: 种一株苗，添一抹绿，造一片林，植树造林。
18: 守护天然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19: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0: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 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0: 节约用水，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更理性动力，生
1: 活更美丽。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3: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更理性动力，生活
4: 更美丽。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更理性动力，生活更美丽。
5: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更理性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7: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8: 是人生的高光，
9: 是你感动的泪光。

0: 是你肯定的目光，烛光而行，超越永无止境。烛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0: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没有什么着火的事儿，啊，是江木化那个小子把他自己家的柴火垛给点着了，混账！对，大家都消消气，不要闹事了啊！
1: 有江木化，咱们这村子没好。
2: 就是。
3: 喂，小李，又怎么了？记者采访，不接受，那就把他们撵出去。
4: 对，对记者怎么能这么粗呢？你跟他们说，要把记者请出去。
3: 听我说啊，客客气气的，把他们请出去。哎。

0: 你现在给我扔住！
1: 下来，
2: 来，开机，开机，开机，开，往这儿拍。

0: 这事你们先动了手。好，好，好。还在录像，拦住他们，赶紧派几个人把他们都轰出去。等等，麦克谷项目是未批先建，到现在环评手续还没批，你电视台一曝光，这怎么办啊？
1: 那怎么办？
2: 等等。
0: 哎，黄台长，对，我李天阳，一会儿打给你。那个，有个事儿我问您一下，这个咱们县电视台有记者去这个米尔山采访吗？
2: 好，好，好，
0: 那您帮我问一下啊，我在这等电话啊。
2: 一个小小的县电视台。
3: 也敢干预县里的重大工程项目，这胆子也太大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晚关注栏目，我是主持人孟氏。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家园？与以往的节目不同，我们今天走出了封闭的演播室，我们来到了正在饱受摧残的芈月山村的脚下。而且我们今天这次来还遇到了一定的风险，至于是什么样的风险，请您持续关注。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芈月山村的第一书记白朗同志。白书记您好。
1: 哎。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白书记，我想请您就今天现场这个事情做一个现场的阐述好吗？其实，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家园呀？这是个世界性的话题，也正是我们现在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啊，这经济发展呢，给大家带来了物质上啊、精神文明上的享受的同时呢，也给我们的大自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现在随着环境的恶化，我们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绿水青山。但是大伙儿看看这片工地，看看这些正在被破坏的植被，看看他们，看看我们这正在被糟蹋的绿水青山糟蹋成什么样子。
0: 哎，黄队长，哎，您说啊？
5: 哎，李副县长，我问过了，我们台没有记者去芈月山采访。
0: 那个，您确定吗？
5: 李副县长，确定没有？今天全台都在进行上岗培训，一个人都没有外派，这个我可以打保票。哦，
0: 好，好，好，好，那黄队长，这事儿我就知道了。那谢谢您啊！
5: 哎，没事，没事，没事。
0: 你现在赶紧通知工地，让他们立刻停止作业，同时派人赶到工地，把工地封闭起来。
6: 把记者全都扣下，但是不许对记者动粗，听懂没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那录像卡拿到手。
4: 好，
7: 秦哥，刚公司来电话了，
4: 看看我们的箱子，
6: 马上停止作业，立刻回去呢。
4: 他们是在为保护绿水青山、保卫家园抗争的人们，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哎，他们走了！快走！快滚！快走！快走！快走吧！乡亲们，干得好！你们辛苦了！
8: 好，谢谢，谢谢，谢谢，
9: 谢谢，谢谢，
4: 就要这么干，就应该这么干。

0: 停！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你也下！
1: 干什么？
2: 把恁今天录的东西给我拿出来！
0: 拿什么？
2: 把恁今天拍的东西拿出来！
0: 不可能给你们啊！
2: 你让我打！
0: 哎，
2: 兄弟们，给我摁住！
0: 哎，别动！我打电话！
2: 哎哎哎！
0: 走走走走！
3: 你不拿，你们还敢监视记者？

0: 电话断了。
1: 对，
0: 他们可能是出事儿了。
2: 三军，咱俩回去看一眼。
0: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3: 我也去吧。
0: 你就别去了啊！王支书，你也别去了，你们回村里吧。
2: 我们去看看。走，走，
3: 小心点啊！
4: 咱们走吧。
1: 喂，领导，人已经控制住了。
5: 那个卡呢？
1: 他马上就送过来。
5: 我要的就是这个，必须拿到手，明白吗？
1: 明白，您放心吧。
6: 哎，手机呢？
7: 找啥手机？坐着，
2: 你别动手啊！
7: 哎呀，动手咋了？
2: 你再不动一个，你想练是不是？
8: 卡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1: 你不是看着他们从机器里卸下来的吗？
8: 是啊，我也纳闷了。大宝眼睁睁的看着姓孟的从机器里取出来。
1: 手够快的，看来他们经常这么干，老手了。你搜过他们吗？
8: 搜了，这里反正没有。会不会是亲梦的那包里？这包他可一直不撒手，关键咱也不能来硬了吧？
1: 先来软的吧。

0: 哎，孟氏啊，你说什么？
1: 怎么了？

0: 孟氏给我发的定位图啊，就在前面玫瑰谷的工地上。
1: 杨局他们也已经出发了。
0: 好，
2: 梁帕尼，
3: 走出来呀！
0: 站住！这是干嘛呢？
4: 不是怕他打电话报警？
0: 你闭嘴！怎么可以对客人这样呢？啊？啊！你瞅你们一个个啊！
4: 孟老师，不好意思啊。嘿嘿嘿嘿。
0: 来来来，孟老师，吃点水果。
4: 消消火啊！王老师，你的节目我们看过。哎呀，行了，
0: 别绕了啊，别绕了。说吧，为什么劫持我们呢？劫持？
4: 嗯。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这我们可担待不起啊。我们可是请你们来的。
0: 请我们来的，对吧？有你们这么请的吗？你这是非法拘禁，知道吗？
4: 哎哎哎！哎呀，这么点事情，非要说的这么大，
0: 小事儿是吧？那要我们的储存卡是你们的大事儿吧？
4: 行，那咱们就聊聊储存卡的事儿。

0: 在哪儿呢？
1: 王老师，我们也不是非得要那摄像机储存卡，我们要它有什么用啊？
2: 我们就想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
3: 你们还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吧。
1: 你要这么说呢也有道理。
3: 那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但是呢这节目不是我一个人的，每次播出之前都要经过有关领导的审核和通过，如果有不合适的我们是不会播出的。
1: 那有关领导不一定了解我们的情况吗？
3: 不是，有关领导没必要非要了解你们的情况。
1: 那他凭什么审查还播出这个节目呢？
3: 凭社会的公理和共识，百姓的呼声和愿景，我党的方针和政策，可以吗？
1: 那你们也不了解我的情况呀。
3: 我不就是来了解情况来了吗？
1: 那你光去跟别人了解了，跟我们了解过吗？
3: 行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来了解了，你说说了吗？

0: 你这不是抬杠？
1: 行了，咱啊甭兜圈子了。这个录像储存卡，我是说什么都不会给你们的，这是我们的工作纪律。再者说了，我们录的所有的内容都是零零碎碎的材料，这个需要加工完善。这个我给你打个比方吧，要不你不懂。就跟做菜一样，一堆辅料调料主菜一大堆，它没加工的你就要吃，这事儿不合逻辑。你们要是实在想看也行，等我们整理加工完以后我肯定会给你看，这样行吧？
0: 哎呀，这个说到这个做菜，你们两个是吧，是不是还没吃饭？走，我们食堂吃个便饭啊。
1: 你看我们两个还有心情吃饭吗？我估计你现在也没有这心情吧。
2: 白书记，白书记，
3: 你咋来了？
4: 那个姓孟的简直就是巧舌如簧，你别说老秦了，就是加上我也说不过他。
5: 关键是
4: 你有千条妙计，他有一定之规，油盐不进啊。
6: 石头都能开出花来，你就没有方子让他动心？
4: 看来只能用常规办法了。
6: 我不管你什么常规短规，我要的是卡。
0: 常规？
7: 你别碰行不行？

0: 你让我猜猜啊，十万？不对，这得20万。
1: 马老师，明白人。
0: 那是，这都常规嘛，是吧？
1: 是常规。
0: 哎，我问一下，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常规是20万呢？
1: 这个应该差不多吧。
0: 那你肯定听说过，之前呢有很多次了，也差不多都是这个数，而且呢我们都收了。没办法，人家主人太热情了，他拿刀逼着你收啊。之后呢我们每次啊都是直接送到省检察院了。我想吧，你们是不是也想让我们这么干？这是不是有点太麻烦了？
2: 王老师，这话怎么说的？
0: 到现在为止，你已经涉嫌犯了两宗罪，劫持记者，贿赂记者。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可以悬崖勒马，你不用清水泼街黄土垫道，
3: 你只要还我们车，
0: 把我们两个送走，我可以考虑不起诉你们。

0: 借酒不吃吃罚酒。
1: 警车，
2: 谁报的警？
3: 不知道，
2: 快给李副县长打个电话，让他赶。

快跑！快拿出来！把你们先生控制起来，一个不许放。

喂，哦，吴万军啊，啊，什么？白书记受伤了？哎，怎么回事啊？万军，怎么没声音了？万军。

0: 有啥新消息吗？婉君来电话说，白书记刚才醒了一会儿，现在又晕过去了。啊，兔崽子，要拿炮枪他妈崩了！哼，我看你那侄子该崩。
1: 你说谁侄子？
0: 你说谁侄子？啊！大家伙都去抗议战船集团毁灵。
1: 他倒好，把自己家的柴火垛给点着了，还边敲边喊说失火了。他这想干什么？你问我呀？我，你认为这番话是我侄子？
0: 这不是你侄子，还是我侄子？
1: 我们两个早出五服了。他要真是我亲侄子，我现在拿炮就崩了他。
0: 哼，真是我。 你这走。 建国，自从白书记来了以后，人心不一样了，都觉悟了，纸里包不住火，血里也藏不住孩子。有些人想啥来啥，说啥是啥，以后没这种日子了。
1: 怎么你啥意思？
0: 啥意思？不明白？那行。 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自个好好想想。我这儿到县里头去看白书记去，家里这摊子事儿，你盯着点。还有啊，说句私心话，他点火这件事儿，那是必须要追究，即便你是诸葛亮，马谡该斩，还得斩。
2: 大哥，你去医院，我也得去啊。白书记，白书记，我给你看看李大他们给你录的视频啊，你看你能不能听见？

0: 天哪！
1: 白书记，祝您早日康复。
2: 领导，您说这种情况怎么办？
3: 你为什么要着急开工啊？
2: 这不是县里推进的建设项目吗？
3: 米山的老百姓大闹施工工地，已经变成了群体事件了。
2: 谁也不知道他记者能来呀、啊。
3: 知道今晚观众吗？
2: 知道，那是省台的一档栏目。
3: 知道谁在关注吗？
2: 挺多人在关注的。
3: 不是挺多，是很多。我的靳总，包括省市的领导都在关注你，麻烦了，大麻烦。
2: 那咱就不能找找上面的人给摆平一下吗？
3: 怎么摆平啊？事情闹到这个份上，错过最佳时间了，我的靳总啊！你说你们要把那个什么
2: 储存卡吗？
3: 对，你把那个储存卡抢下来，这叫什么？这叫无凭无证。现在可好，卡在人家手里，这叫铁证如山。哎，我就纳闷了，你文的不行啊，武的也不行，你不是说你身边那些人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当过保镖吗？
2: 那白朗那身，他都是当过兵，而且都是特战连的。还好，把白朗撂倒了。算是出了口恶气。
3: 你最不该撂倒的就是白朗，你还得意，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啊，
2: 什么？
3: 触犯了众怒了。白朗什么人啊？是中央国家机关派来挂职的。他不仅上面有人，白朗在下面群众基础那么好，你不知道啊？你如果因为撂倒了白朗，米山村的老百姓再来一次群体性事件，你我就不是吃不了兜着走的问题了，你兜着都走不了。
2: 那您说怎么办？
3: 别等着人家告了，自个儿主动投案吧。
2: 我
3: 你呗。行了，切割吧。
2: 切割
3: 不行啊？
2: 行，按您说的办。
3: 我看这个项目先暂停吧。啊，我再联系一下格天集团的邱总，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哎，我说白朗那儿啊，你们也要好好的去做做工作啊，哪怕先给人家当孙子，懂吗？
2: 明白。
4: 这都进去多长时间了？
5: 怎么还不出来啊？
4: 是啊，你看都这个点了。
6: 婉君，婉君，
7: 婉君，
6: 婉君，
7: 我出去。
6: 王支书，
8: 李干主任，
7: 婉君，你咋样啊？
8: 我没事儿，啥事儿不耽误。
6: 白书记怎么样？
7: 对，白书记呢？
8: 今天做了脑 CT， 还有核磁共振，现在还昏迷呢。
6: 老头子来的，不能轻饶了他们的。我们进去看看行吗？
8: 大夫说还是别惊动他了。
6: 隔着门看看行吗？
7: 啊，隔着门看看。
8: 你看看。
6: 大哥，你在这儿，我呢出去办点事儿，等白书记醒了呢，我再来。

0: 我是说，您进去看看吧。
1: 王书记。

0: 什么问题能交代，什么问题不能交代，都在这里了。回头呢，你把它都背下来。这卡里有40万，你的工资在原有的基础上再翻2倍。嫂子跟孩子还有爸妈所有的日常开销都由集团来支付。你放心，你进去以后呢，
1: 我和李副舰长会积极运作，
0: 尽早的把你弄出来。

0: 饭。
1: 啊？
0: 你找谁？
1: 你不认得我了？
0: 每天人来人往，想不起来了。
1: 我是芈月山的。
0: 我不管你是哪的，我就问你找谁。
1: 我还能找谁呀、啊？金总呗。
0: 金总啊，不在。
1: 他的车不是在那儿吗？人咋能不在呢？
0: 我们金总就这一台车，他这台车农民工都知道。
1: 行，我不跟你废话，我打电话。咋这样啊？什么？

0: 等一下，金总，哎，金总啊，哎，你站住！
1: 你说说你，你都多大岁数了，还看不出火，非往我这跑？
2: 我这不是着急吗？

0: 韩英，你都坐了那么长时间了，没吃饭的吧？来，喝口水。
1: 谢谢。
0: 要不你进去看他一眼，然后你就回去休息，等他醒了，我给你发微信。

0: 天都要塌了。
1: 您的钱有我一脚，我这个脚已经塌了。
0: 坐。什么情况？是这么回事儿？江文化在村里假装放了把火，引起这很大的骚动啊！大家伙现在……
2: 江文化假放火，没造成什么后果。村里该闹的闹，我该损失的损失，他们追究什么？
1: 哎呀，连王石子那个草包都要说追究到底，这白朗能轻易放过吗？
2: 切割吧。
1: 嗯，切割？缺啥割呀？
2: 壁虎知道吗？
1: 知道，壁虎啊，知道。
2: 壁虎呢，有种本事，一旦被天敌咬住尾巴，它就会自己断尾逃生，这就叫切割，明白吗？
1: 这就叫切割。啊，建东啊，您说的是社区保帅吧？
0: 对。
1: 哎，要这么说的话，我已经开始切割了。
2: 那就切割嘛。
1: 不是，切完以后咋办呢？
2: 一个地痞无赖，切就切了，还怎么着？
1: 哎呀，那是条疯狗啊，那惹急了逮谁咬谁呀、啊？关键，咱们很多事情他都知道啊。
2: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觉得，咱们也得给他留碗饭吃。
2: 给他留碗饭吃。
1: 嗯。
2: 我这儿都焦头烂额了。告诉他，等过了这个坎儿，给他碗饭吃。
1: 谢谢金总啊。
3: 陈英，醒了，进去看看他。
4: 麦老师，麻烦你帮我把这个给他吧。
3: 你自己送。
4: 麻烦你了，麦老师。我先走了。
3: 正宫。
5: 孟氏那边非常坚定，他可能就是想要个说法。
6: 张探长怎么说？
5: 不接电话。
6: 去吧、啊。

0: 现在是什么时间了？
1: 已经下午了。
0: 老赵也过来了。
2: 赵队长昨天夜里就赶过来了，几十里的山路他是骑自行车骑过来的。
3: 是万军给我打的电话。
0: 哎，那个孟氏，孟氏怎么样了？
4: 那个孟记者呀，我派了人跟着给他送到省台里去了。
0: 那个录像机的那个存储卡，
5: 你放心，完好无损。哼，
0: 哎呀，老杨，真是多亏你了，真是太谢谢你
5: 了。哎呀，你给我说什么呢？
0: 哎，咱们的人都怎么样？
2: 他们受了一点伤，不过问题最严重的就是你。
6: 白书记。哎，书记，
0: 哎呦，你俩怎么样？没事吧？
6: 我俩没事，
5: 我俩不客气，
6: 你
5: 坐着。
6: 你没事吧？
0: 没事。哎，你们俩要是没事的话，就赶紧回到厂里去吧。咱们这个建材厂刚刚建起来，得有人跟那儿盯着。
6: 那你咋办啊？哎呀，
1: 有我呢。
0: 我没事。这医院里这么多医生护士，我能有啥事？老赵，
3: 哎，
0: 你也赶紧回村里去啊！虽然这事儿呢，咱们占理，但是村民肯定会有很多议论。你回去掌控一下局面，啊，安抚一下大伙儿的情绪，照常开展工作啊。
3: 白书记，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0: 放心，我没事，我这没什么大事。
7: 石书记，
8: 哦，
7: 这都下课了还不休息一下啊？
8: 哎呀，我盖个稿子。
7: 什么稿子啊？这么认真？
8: 一个小发言稿。
7: 哦，是要介绍经验了？
8: 介绍啥经验？这是检讨。
9: 哎，石书记，你们县搞得那么好，你还检讨，那我们怎么办？
8: 老刘，你别笑话我啊！
7: 哎呀，石书记，您好好的改这篇稿子啊，我们可都等着向您学习呢。
8: 去，
7: 那我先过去啊。
8: 好，
7: 石书记，咱吃饭去。
8: 你先吃去。
7: 走吧，
8: 你先去，我一会儿啊。
7: 我可走了啊。
10: 行吧，任教授。
11: 行了。
10: 哦，对了，刚才那个杨连长来过了，看着你睡着了又回去了。
11: 他有事吗？
10: 玫瑰谷总指挥部那个总指挥啊，老秦自首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1: 料到了。他们一定会找一个替罪羊。
10: 是。
12: 白书记。
10: 哟，李副舰长。
12: 哎，别动，哎，别。
10: 李副舰长，您怎么来了？
12: 躺好。哎，躺好。哎，怎么样啊？啊？
13: 李副舰长，您坐，我打水。
12: 哎，打水去。
10: 您坐。
12: 哎，啊，怎么样啊？
10: 其实没啥大事了，就恢复恢复就好了。谢谢李副舰长还来看我。哎呀，
12: 你这儿啊，牵着我的心，扯着我的肺呢。我专门指示他们王院长，每天至少一次向我汇报你的治疗情况。这今儿打电话说你好了很多，可以探视了，我就赶紧过来看你。
10: 谢谢李副舰长这么关心我。
12: 哎，班长啊。你说你挨这么一下子，这就跟打在我脑袋上一样啊！你说这等石书记回来，我怎么向他交代呀？换个角度说吧，打你的人是战船集团的，这战船集团的工程呢又是我分管的，你这一下子，这是好像是我亲手打你一样，我这哎呀！
10: 李副县长，

0: 马上终止玫瑰谷特色小镇这个项目，
1: 这关系到全县的经济建设，
2: 哪是他想的那么容易啊？
3: 那你对展船集团的一线啊，到我这儿为止。
4: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家园？
5: 看看这些正在被破坏的植被。
6: 这记者是白书记带来的。
7: 您非要义军将死我吗？
8: 请看《花开山乡》第31集。

0: 换个角度说吧，打你的人是战船集团的。这战船集团的工程呢，又是我分管的。你这一下子，只是好像是我亲手打你一样。我这哎呀，
1: 李副县长，您想多了啊，说的好像您指使别人打的我似的。
0: 哎，

0: 你说到这儿了，
1: 我已经跟县有关部门协调好了，
0: 这个案子必须严办，打人的人必须得到严惩。哎，工程指挥部的那个总指挥叫秦什么，他已经自首了。这家伙还算聪明，不自首也得抓他。这个金湛川啊，我也是把他大骂了一顿，太不像话了。我已经跟他说，让他做好准备，湛川集团必须要付出代价。
2: 谢谢李副县长，
3: 我心领了。但是您别最后搞得好像为了替我抱不平，让人觉着您去干预司法公正就不太好了。
0: 干预又怎么了？只要我们把良心放正，干预那也是公正的。小白手下，咱说句私心话吧，啊，你可不是一般的人啊！咱楚川县这么浅的水，怎么养得下你这个大鱼呀？哎，说不好听的吧，有一天老哥哥我干不动了，还得指望兄弟你关照呢。
2: 李副县长，
3: 您这么说太抬举我了，我还准备在这芈月山扎下根来呢。
0: 哎呀，你这话就客气了，你想扎根，组织上也不干啊，啊，那不是浪费人才吗？是不是？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啊，你说你挨这么一下子这么重，那真是太委屈了。你说这一旦有个闪失，谁都难辞其咎。你自己遭罪不说，咱们县的工作那也陷入被动了吗？
4: 被动
0: 啊，那个你别多想啊，我不是指责你，没有指责你的意思啊。哎呀，你很优秀，年轻气盛，公正无私，但是兄弟啊，这个基层是什么呀？就好比是个大酱缸，你想把这酱缸搅和明白了，你得跳到外边去，在酱缸里边滚，像我似的，嘿，那早晚还不给淹成咸菜啊。
2: 李副县长的意思是说
3: 我不该趟这浑水。
0: 聪明，聪明。你从上面下来挂职，不说是镀金吧，但组织上肯定会重用你。所以说这凡事啊都应该考虑周全，那不能意气用事，四处树敌。你就拿这事儿来说吧，这个生态环境问题好像是你占理了，可是白书记，这关系到全县的经济建设，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是不是？你看你现在受伤了，咱们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也陷入了困境，是吧？哎呀，这个省电视台记者也不知道拍了些什么，你说这一旦播出去给曝了光，那对咱们楚川县来讲无异于那就是一场大地震呐。
2: 李副县长，
3: 如果是因为我给楚川县造成了损失，我会向上级请求处分。
0: 处分？处分你干嘛呀？啊，处分了你对大家有什么益处？是不是？你看我有这么个想法啊，如果我是说如果可能的话啊，你能不能请省台的记者通融一下啊？反正他们也起诉我们了，我们保证全部满足他们的法律诉求，同时也请他们慎对楚川嘛，这对谁都不好，对大家都不好。
3: 李副县长，这个恐怕非我能力所及呀。
0: 但是你有能力把他们给引来了呀？
3: 他们不是我给引来的，是人家电视台恰好根据中央的精神要做这样一期节目，

0: 媒体是党的喉舌吗？记者的政治素养决定了他们不会胡来，他们当然不会被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牵着鼻子走吧。那新闻媒体还是党来领导，那如果他们胡来，审查也不会通过。那么审查通过的新闻内容，它必定是党要说的，
1: 对，
0: 是人民群众想要听到的看到的吧。
1: 对对对对对，好了好了好了，你少说点吧。啊，听你刚才那席话，我看你可以调到新闻单位去当领导了啊。

0: 沈书记，这么晚了，打扰您休息。
1: 啊，林秘书，有什么事儿？
0: 沈书记，县委刚刚接到一份急件，是国务院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指示。
2: 是啥内容啊？
0: 主要是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我已经发到您的邮箱里了。
2: 好好好，太好了。我马上就看啊。好好。
3: 欢迎收看今晚关注栏目，我是主持人孟氏。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家园。与以往的节目不同，我们今天走出了封闭的演播室，我们来到了正在饱受摧残的芈月山村的脚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芈月山村的第一书记白朗同志。白书记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哎，白书记，我们想请您就今天的这个话题做一个现场的阐释好吗？
4: 好。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家园啊，这是个世界性的话题，也正是我们现在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问题。大伙儿都知道，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和精神享受的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但是大伙儿看看这片工地，看看这些正在被破坏的植被，看看我们这正在被糟蹋的绿水青山糟蹋成什么样子。

0: 我是石坚。
1: 哎，石书记，哎，您好，您好。
2: 哟，石书记，那个您还没休息啊？
3: 休息？我都要休克了。
1: 你，石书记，您这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
3: 你不会再跟我装糊涂吧？啊？
1: 我，石书记，我这个……
0: 我问你，
3: 刚才的电视新闻你看了没有？
1: 那我看了，我看了，我看了。实话实说，我还是真的想装糊涂。
2: 啊，你不，您听我解释啊，您听我解释。这一呢，我是幻想着。
1: 石书记，您没看到这个节目。
2: 二呢，我这还琢磨着，
1: 如果赶在石书记知道这事之前，怎么能把这事的影响降到最低？
2: 但是您看这，
1: 我怎么说呢？
3: 怎么说？你想说啥？你想咋说？
0: 你现在说啥都晚了。
3: 我告诉你，今天晚上这个事情啊，全省几千万人民，包括省市主要领导，都看得一清二楚。
0: 包括咱们楚川县，
3: 县委党政府班子啊，还有全县老百姓，十年的心血都给毁了。
0: 我还在准备材料呢，准备经验材料，还想给省里头吹个牛
3: 啊，说说咱们县里头。这经济还有这个环保是如何齐头并进的？这下可好，丢人，不知道啥叫丢人。
1: 石书记，对不住，
2: 真的是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1: 我给您丢脸了啊！
4: 给我丢脸，说得好轻巧，
5: 这电视台都曝光了，你们不光
4: 擅自开工，居然还敢扣押殴打人电视台的记者。
1: 当然不是，您听我解释。
3: 好，我问你三个事儿。
1: 哎，
0: 第一，这个玫瑰谷项目
3: 已经说好了，要经过环评以后再决定是否上马。到底是谁盲目决定、匆忙上马、不计后果的？
0: 第二，
4: 电视台到底是咋知道这个事儿的？

0: 为什么知情不报，任由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
1: 第三，这个事儿出了以后，
2: 为啥不及时做工作挽回影响？
3: 书记，
4: 这个，您先息怒啊！
3: 我向县委请求处分。
2: 处分？处分您有啥用？
1: 如果处分能挽回影响，
2: 给我个处分我也认，有用吗？
0: 刚刚上级领导才下了指示啊，
1: 在这节骨眼上又出这种事儿。
3: 是，石书记，主要责任在我，所以我向县委请求处分。
2: 处分什么啊？你绕什么绕？我刚才让你回答那三个问题了。
3: 石书记，您先息怒，这个您听我这个给您慢慢汇报啊。
4: 一呢，玫瑰谷项目不经环评擅自开工，
3: 我有责任。
4: 但这项目承包单位啊，
3: 他是自己擅自开工的。
4: 这你就。其实他也
3: 不是开工，就是整理一下场地。
2: 第二呢？
4: 第二，
3: 我也不想自我辩护，
4: 但这事儿从头到尾，
3: 我的确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化解。
2: 可是化解了吗？
3: 至少我们不会满盘皆输。
4: 这步棋我觉得我们还有还。
2: 你说说看。
3: 啊，这个您听我说啊，一呢，这个通过我们做工作，
4: 他那个项目的总指挥老秦投案自首了，与战川集团切割了干系，
3: 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与我们县委县政府撇清了关系。
2: 这太下作了，这是你做的工作吗？
3: 不是，这个石书记，请您一定相信我，我受党教育这么多年，我怎么能干出那种事来呢？
4: 这是他们战川集团自己丢卒保车之举啊。当然了，我只能是默许吧，因为事实上战川集团把这个项目承包给了老秦，是老秦发财心切，越权越现，匆忙开工的，他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了。
2: 第二呢？
3: 这二呢，这个我已经让咱们县电视台啊，让他们请市电视台出面，他们两家联合制作一期节目，
4: 主要就是表现咱们楚川县这么多年来在环保工作上的重点和亮点。
3: 当然了，这个也适当的曝光一些这个我们的不足，您比如说这个市容市貌啊，
4: 这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山村呐、乡里边的卫生问题，
3: 顺便呢再提一下玫瑰谷这项目失误。
4: 但是我给他们提要求了啊，一定要从正面上来表述，
3: 主要是表现我们县委县政府是如何及时发现了那些问题，又是如何及时的处理了那些企业的违规行为。
4: 等节目制作好了以后，全力请省电视台播出。
3: 您看呢？
2: 要坚持正面回应，绝不能搞小动作和小聪明。
3: 石书记，这正像您说的，这不是我们自家开的作坊，这是党的事业，党的事业是光明正大的，
4: 我们怎么能搞小动作呢？
2: 我问你啊，
1: 你只回答了我两个问题，
2: 这第二个问题你是忘了还是有意回避啊？
3: 不，这个第二个问题啊，
2: 我就问你，电视台记者到底是咋知道这个事儿的？是谁下令把他们扣住的？
3: 我知道，我记着呢。但是这个问题，
2: 咋了？有啥难言之隐吗？
3: 不，那个白朗同志受伤了。
2: 我不是说白朗受伤，你说啥？白朗受伤了，咋回事？
3: 省电视台记者呢，跟玫瑰谷项目的这个指挥部的人呢，在争夺这个那个卡录像卡的时候呢，他们打起来，动手
4: 打起来了。白朗带着人呢，就帮着记者去抢这个卡，这脑袋呀，
3: 这当时这现场非常混乱，这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别人打的还是他自己碰的，反正他是受伤了。
2: 那照你这么说，这记者是白书记带来的？
1: 你说话呀！
3: 这个
1: 你咋不说话了呀？
3: 书记，这个白朗是上面派下来的，
4: 又是您的爱将，我
3: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说好。
2: 怎么说？该咋说就咋说。

0: 什么我的爱将，不要扯这些裙带关系。
1: 谁工作得力，
0: 我就信任谁。不行的话，天王老子都不行。
1: 白狼有长处，
0: 但他有短处，谁也不能护短。
2: 是是是是，师傅亲，
3: 我正在努力的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白狼同志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和态度。

0: 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啊。
1: 他知不知道啊？要过好咱们全县六七十万人的日子，
0: 哪是他想的那么容易啊？
1: 你看啊，这个芈月山南，
0: 那就是一叶扁舟，他掉头容易。可是楚川县那可是远洋巨轮啊，弯儿拐急了，
1: 那就有可能倾覆，
0: 非翻了不可呀，对不对？
1: 您说这种事情他怎么能这么做？
2: 行了，你别说了
1: 啊。
0: 书记，这样啊，您也别难过啊。那这个白朗同志呢，还是有一定长处的。你说他吧？
1: 中了，中了。

0: 哎，白朗同志还是有一定长处的。干啥呢？哎，你干什么呢你？
1: 扫地啊，
2: 扫地好好扫嘛。
3: 人理说，你是我叔啊，亲叔，审判时间叫什么叔？再说了，你我都出五福了，我是你啥叔？出了八福，你也是我叔啊！我不能管你叫爷吧，你不能管我叫叔吧？你有完没完呀？你看你这个嫂子，吐老婆话没呢，左一下右一下的，真是吃什么什么香干什么什么不行。算了，别扫了，烧水去，给赵队长他们沏茶。
2: 哎，我不渴，我不渴。
4: 你不用倒啊！哎，
3: 老赵，你别管，让他干，烧水去。
4: 我给他沏茶。
5: 对，沏茶。
4: 干啥？哎呦，还长脾气了还？离了你还不活了？真行。牛主任。啊。牛主任。
5: 叫我呢？
3: 当然。
4: 哎呦，我什么时候成主任了我？
5: 妇女主任。江主任叫的对。
4: 哦，哎，对啊。
5: 这不过以前也没人叫过呀，这老么的人叫还挺不习惯。这不现在叫了吗？
4: 这慢慢就习惯了。对对对，那什么，那江主任找我什么事啊？啊，是这样，我刚才收拾文件啊，发现一张表格没来得及递到箱里，你看一下。
5: 行。
4: 哎呀，我的江大主任呐，这都哪辈子的事儿了啊？还搞计划生育呢？
5: 国家都开放政策了。
4: 你这让人抱个谁去你啊！真是！哎呀，
3: 我说建国，你这是先进还是落后？你自己想啊！我这是跟不上形势了，这形势，
5: 你呀，好好学一学政策吧你。
3: 对对对对，
4: 还计划生育，做梦呢吧？
3: 让他做梦去吧。
6: 老赵，
3: 啊，
6: 赵队长。哎呀，
3: 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啊。
6: 你说吧。
3: 上次玫瑰谷那个事儿，我拿这打电话不让去。我回家以后啊，我想了想，我对得起自己良心吗？我图个啥？我要是为谁呀？说实话，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这一点我挺佩服你的。我们就要有这种胸怀坦荡的精神，而不是见风使舵。
6: 是是是，谢谢你的夸奖啊，但是有个情况我必须要跟组织上讲一下。
3: 啊，你说吧。
6: 这人，江文化稍微放了把大火，你知道吗？
3: 我知道，还好没有造成真火灾，要不然这事可就闹大了。你知道他为什么放吗？
6: 为什么？那就是为了把大家从玫瑰谷引出来呗。
3: 我想也是，哎，也不管他是还是不是，最起码呢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啊，你说像他这种人，还能在村委会当什么治保主任吗？
6: 你什么意思？
7: 我的意思就是，从咱村委会把他清理出去。啊，这个你得找白书记和王书记商量。你找我这，再说村委会组织法有规定，村委会成员是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指定委派和撤换。这套手续你应该知道，那是很严谨的。哎，现在正忙着呢，这事往后放一放吧。 反正今届村委会要换届，换届的时候，你把它再提出来吧。

0: 就行了。
1: 不是，我今天是先跟你反映反映，等白书记来了以后跟他说不行吗？
0: 行，我知道了啊。
2: 翻山的一个个人，
0: 家里怎么样了？
3: 挺好的，村里现在井井有条，一切工作呢都按部就班，扎扎实实的往前推进着呢。秦岭负责全局的把握，他工作挺细致的。王支书也是热情主动，可积极了。不过最积极的就是江主任，他积极的都让我有点觉得夸张。
0: 那天玫瑰谷，村民抗议，江文化在家里点了把火，江主任
4: 事后是什么态度啊？
5: 能有什么态度？人家是一家子。
0: 麦老师，那天坐，我接个电话。哎，老赵，挺好的，恢复挺好的，放心吧。你说。哦，我同意你的意见呢。好，那就等村委会改选吧。好，再见。
3: 怎么了？
0: 老赵告诉我呀，江主任啊主动提出来要撤掉江文化的村干部职务。
3: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2: 好温馨的画面。
0: 金总，久违了。
2: 你好，白书记。你好，麦老师。
3: 你好。
2: 看样子恢复的不错。
0: 还可以，可以。
2: 白书记，我今天来呢，是诚心诚意的找您来讨教来。麦老师，能让我们单独聊会儿吗？谢谢。您坐，白书记。
0: 坐，
2: 坐，坐，您坐。白书记，麦老师可是个好姑娘，那可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校花。可惜我没这个福分，不像阁下您。
0: 金总，您就别开我的玩笑了，在我和麦老师的关系上，就别发挥想象了。
2: 对对对，您是清者自清，我是浊者自浊。如果当初命运能够眷顾我一些，让我像其他孩子一样吃得饱穿得暖，父母不失业，生活上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考上大学后交得起学费，别辍学，即使辍学了，社会能对我公平一些。
6: 考公务员的时候，别让那些成绩普通的干部子弟把我这个成绩优秀的人给顶下去。
2: 没准儿你们的队伍里就多了一员骁将，而不像现在多了一批
6: 让你们时刻提防的狼。
2: 即使是狼，我也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留了一片温暖的阳光。您知道吗？我还没成家，可是我有100多个农民工子弟和偏远山村的孩子，他们都叫我金爸。我不仅给他们交学费，每个季度我都给他们买新衣服，每天让他们都有一顿营养午餐。我想让他们健康的成长，别像我一样被逼进丛林。古人说惺惺相惜，我不知道您怎么看我，可是在我心里，算了，不说了，说出来就假了。我今天来是诚心的找您请罪了，
0: 金总。但是在刚才您的话语里边没听出来您认为自己有错呀，那何罪之有呢？
2: 素如武力，小人之为。虽然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间接关系，
6: 我也难辞其咎。
2: 我一直以为我下的是

0: 暗器，可是，在您眼里，都成了明器。我甘拜下风，您非要义军将死我吗？
1: 金总，你走的是一步死棋，我不将你也活不了。
0: 白叔这样，凭咱们俩的智商和行动能力，这样你死我活的损耗下去，太无谓，太可惜了吧？咱们就不能双赢吗？双赢可以，不过有一个前提。 您别光让这100多个孩子管教罢了，考虑考虑千千万万的孩子们，他们的健康成长不仅需要物质上的供养，还需要与绿水青山自然界息息相关的精神供养。还有，玫瑰谷泥土里的珍宝，我们应该共同把它交给国家，因为它关乎国家的大利益。金总，我想我说清楚了。

0: 这都可以了。
1: 老头，嗯，这个沙江的比例是按照第三套方案，
0: 可以
1: 是吧？
0: 就三套方案，
2: 好了，
0: 没问题，
2: 好了，
0: 这儿没事，
2: 好，
0: 总共这儿调配好了，
1: 好，
0: 一到这儿就啊，这儿就可以，
3: 好，好，正光，哎，准备好了吗？
4: 按照流程和配方来看都没问题，
1: 这个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吧？
1: 咱们已经反复试了好了。
3: 顾总，童总，咱们试车。
1: 正光，数据都核对过了吧？
4: 嗯。
1: 好，我看可以了。

0: 这两台机器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嗯，对对对对。出来出来，第二台。哎，出来出来。好。出来出来。
1: 你看，颜色很正，
2: 上比上一波要。哎，行了，哎，行吗？嗯，这老这么躺着也是受不了。
3: 白师姐，哎，这
4: 个
3: 张局长，哎，
4: 刘经理，让我给您带了东西，看一下。
1: 哦，都做出来了。
4: 对，那砖厂啊，刚开工，刘经理他实在是走不开，他就特意让我给您送过来。
1: 哎呀，太好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不用谢我，这都谢他们，跟我没关系。当然得谢谢你了，这秦岭啊，老跟我说，说这个厂房基建这一关啊，主要是靠你，正宫是功不可没。
4: 我就是参与了一下而已。
1: 那我也得谢谢你的花啊，还有谢谢你的微信问候。
4: 哎，
1: 对了，哎，我有一个匿名的朋友啊，给我发了好多关于这个稀有金属矿藏的信息。嗯，
4: 我不知道你们收到类似的信息了没有。
5: 没有，您是不是朋友太多了，都忘了谁是谁了？
6: 哼，那个吴啊，哦。

0: 白狼。
1: 哎呦，哎，
2: 石书记，石书记，
0: 都在了，
3: 都在。
4: 哎，别动，
2: 哎，没事，
4: 别动。
2: 石书记
4: 啊，
2: 您回来了，这是学习结束了啊？
4: 刚结束啊，回来看看你。
2: 我这儿没事，医生说了，我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
4: 啊，好，那就好。
1: 石书记您坐，
2: 您坐，石书记，
4: 好，
2: 您坐。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建筑公司的工程师郑工。
4: 啊，你好，你好，
2: 万军，
4: 好，
1: 白书记，那您跟石书记先聊，我们出去。
2: 啊，
4: 哎，不，我还有事儿。哎，我就是来看看你。哎，看着还不错
3: 啊，你们看。
2: 不，石书记，我有事儿要跟您说啊。哎呀，
1: 行，
3: 好，请坐啊。
2: 石书记，
4: 有啥事儿啊？
2: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4: 重要的事情？
2: 对。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但是到目前为止，石书记，我仍然不后悔。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这么做。石书记，我建议县委县政府现在要马上终止玫瑰谷特色小镇这个项目，而且要彻查此事。
4: 哎呀，这个事情真要像你说的这么严重，稀土可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更何况现在国际形势这么严峻，这个展船集团有这么大胆量吗？
2: 石书记，战川集团背后一定有更大的势力啊。您想想，这些年烂财盗挖的事儿还少吗？
4: 退一步，就算他们集团有这个胆量，他们有开采那个技术吗？
2: 石书记啊，他们没有，他们可以请这方面的专家呀，化工工程师来帮他们完成啊。
3: 你看啊，我给您看两张图纸，你看。这是战川集团啊，你看这第一张图纸，这个是县委县政府否决的关于他们开发旅游度假村的设计图纸，玫瑰谷特色小镇的设计图纸，这两张图纸一对比就能看出端倪来。
4: 一张图看出端倪，你是福尔摩斯啊？
3: 石书记，您别着急，您再看这张，
5: 这是我从北京有关检测部门带回来的图。
2: 这都是关于稀土开采工艺流程的，你看，矿床啊，稀土池，就在这个玫瑰谷小镇的中心人工湖这块啊。
4: 白浪，你听说过一个古代的寓言故事没有？
2: 什么寓言故事？
4: 以前有个人啊，丢了一把斧子，后来他看谁都觉得像偷他斧子的人。
5: 您说我是一人偷斧吗？
4: 你看。自从你下派到蜜月山以来，你跟这个战川集团这个冲突是一直不断。你对他们存有疑心，我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啊，凡事都有个尺度，都不能过犹不及呀。啊，你说，李副县长有没有问题？有。战川集团有没有问题？也有。话说回来。人无完人，谁没个毛病，没有点问题啊？这老话说得好嘛，水之清则无鱼，对不对？所以看问题、想事情啊，都要看它主要方面，看积极方面。
6: 李副县长分管经济工作，
4: 能把战川集团做大做强，做成咱们县的利税大户，不容易。哎呀，培养一个民营集团啊，势如登山，但想要毁掉它。一阵风就够了，
6: 所以你对战川集团的这个疑心呢，
4: 到我这儿为止，没有拿到这个确凿证据之前，对任何外人不能透露一字一句，听见没有？这个玫瑰谷项目啊，是县委确定的重点项目，它直接关系到蜜月山的发展大计，现在只不过没有经过环评嘛。环评一过，还要继续推进。

0: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1: 好好养伤
0: 啊，想吃啥了给我言语一声，我让你婶子做给你送过来。工作上要相信县委，相信村里的同志，那天塌不下来，那就是塌下来你一个人你也顶不住啊。走了。好，石书记，
2: 您走啊。
3: 好好好，
0: 让他好好养着啊。
2: 好嘞好嘞。
0: 哎，
2: 好，您慢点啊。
0: 哎，
2: 长官，
4: 怎么了白书记？

0: 对。
1: 哦，白朗啊，我是省委尹继英啊。
2: 哦，哎，尹书记您好。
1: 听说你那里发生点事情，严重不严重啊？
2: 啊，尹书记，啊，您放心吧，就是一点小摩擦，现在已经解决了。
1: 看来你是不想让我这个省委书记插手了。
2: 尹书记，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
1: 那就好，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当地党委啊。
2: 好，再见。万娟，
3: 哎，
2: 你马上给我办出院手续，回村里。
4: 行了，
3: 知道了。
5: 哎呀，王书记，政工说白书记已经出院了，正在回来的路上。
3: 哟，
6: 我现在就告诉大伙儿，准备欢迎。
1: 哎，建国，
3: 你看看，大红大红的，白书记能高兴吗？
6: 刘主任，来来来，
4: 啊，
6: 赵队长说啊，政工来电话，白书记出院了，
4: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6: 准备欢迎啊，搞热烈点。
4: 好，我这就组织大家去。啊，
6: 去吧，热烈点啊。
4: 放心吧。
6: 说，说，说，说，啊，那个，
7: 宝贝儿，主任，那个欢迎白书记，都需要准备啥？我去张罗。
6: 你呀，该干啥干啥吧。
8: 郑工，你给大伙打过电话了是吧？
4: 对，估计大伙儿正张罗着呢。
9: 哎，万军
8: 啊，
9: 万军，你先停一下，你先停一下。啊，
7: 怎么了？
4: 怎么了？
9: 怎么了，白书记？
2: 你们俩先回去吧。啊，我想自己走走。
9: 不是，我跟郑工陪你一起走吧。
2: 没事没事，你们回去早点休息吧。啊，帮我把行李拿回去。
9: 行，那我们就先回了啊。
2: 走吧走吧。

0: 你听说过一个古代的寓言故事没有？什么寓言故事？
1: 以前有个人啊，丢了一把斧子，后来他砍谁都觉得像偷他斧子的人。
2: 您说我是一人偷斧吗？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开始！

0: 白书记呢？
1: 白书记在玫瑰谷就下车了，
2: 出来了。
1: 他怎么在玫瑰谷下车呢？
2: 怎么了呀？
1: 他说想自己走一走，
3: 不，
1: 他一个人在玫瑰谷一个人走一走，什么情况这是？
4: 那我哪知道啊？哎，
3: 正宫呢？他不是跟你一块回来的吗？
1: 哦，正宫在村口下了车，直接回宿舍了。
3: 哎呀，万钧呐，这黑灯瞎火的，你让白书记一个人走，你咋不陪陪他呢？

0: 也不让我赔呀、
1: 啊，这不让你赔，你就这么个死心眼啊？
2: 你呀、啊、也真是的，你白书记刚出院，身体还虚着呢，你怎么把他一个人扔在那儿啊？
0: 对呀、啊，你们在这儿都数落我，白书记是什么？指导员，
3: 那军队的规矩，服从命令，听指挥。
0: 他不让赔，那我就不能赔。

0: 老梁笔记本这个事儿啊，是我犯的错。
1: 他所谓是特色小镇，可他背后到底是什么？
2: 你没觉得川音姐有点不对劲吗？
3: 白狼，你给我玩阴历。
2: 大老白，我要跟你说个秘密，你听不听？
4: 这是高天集团前身的案底，说白了就是犯罪记录。
5: 胡闹嘛！这立副县长这还沾股份了。
6: 郑川英走了，
7: 请看《花开山乡》第32集。

0: 你咋不陪陪他呢？
1: 就是，
2: 他也不让我陪呀、啊，这不让你陪，你就这么个死心眼儿啊？
3: 你呀、啊、也真是的，你白书记刚出院，身体还虚着呢，你怎么把他一个人扔在那儿啊？
2: 对呀、啊，你们在这都数落我，白书记是什么？指导员，
4: 那军队的规矩，服从命令，听指挥。
2: 他不让陪，那我就不能陪。再说了，白书记正窝火呢。
5: 怎么了？
3: 出啥事了
2: 啊？因为咱们村啊和这占山集团的官司，白书记在县里啊被那个石书记狠批了一通。我和郑工先回来，就是为了让他先静静心。放心吧，我一会儿啊就把他接回来。
6: 哎，让让让！
2: 哎，让让让让！
7: 来来来，
6: 让让啊！
8: 哎，那咱们也去看看白书记吧。
3: 对对对，
9: 走走走，
8: 咱们也去看看白书记。
9: 走，
8: 白书记，咱们也去看看。
10: 咱们看看
11: 去，咱们也去。
12: 一个人呐，
11: 黑灯瞎火的，
13: 花轿也得吃
14: 吧。
15: 你不去，
16: 你呀、啊，去我那儿跟你婶子说，炒两个菜，咱爷俩喝几盅。
15: 爷，咱这个亲情关系又恢复了，
16: 去吧。

0: 去哪儿都白去哪儿都白
1: 呀！去哪儿？去哪儿？
2: 这么多人
1: 啊！

0: 话说回来，任务万人，谁没个毛病，没有点问题啊？这老话说得好嘛，水之清则无鱼。
1: 所以你对战船集团的这个疑心呢，
0: 到我这儿为止，没有拿到这个确凿证据之前，对任何外人不能透露一字一句。
2: 这个基层是什么呀？就好比是个大酱缸，你想把这酱缸搅和明白了，你得跳到外边去。
3: 李副县长的意思是说，我不该趟这浑水。
2: 聪明。

0: 白书记，梁队长的笔记本到了上交的时候了，你交给石书记吧，看他怎么说。还是按正常程序交到县纪委监委。
1: 白书记，老梁笔记本这个事儿啊，是我犯的错，还是我去送吧。顺便也向组织做个检讨。
2: 您去交可以。 顺便说一下当时的情况，
1: 哎，
2: 防止说。至于检讨，您已经用实际行动检讨过了，还检讨什么呢？这包袱应该放下了。
3: 白书记，我陪王支书去吧。
2: 好，那就辛苦二位老哥了。

哎呀，咱们这环保建材厂呀，专吃建筑垃圾。土川的建筑垃圾有限，说话就吃完了。这事儿咱们得

0: 想一想了。
1: 你确定你有把握终结战川集团的小镇工程吗？哼，
0: 这话你都问了我多少回了，你想想我刚刚说的事儿。
2: 我知道你的韧劲儿，可你看咱打了一场官司，差点丢了条命，也没动那小镇工程半根毫毛。关键是他所谓是特色小镇，可他背后到底是什么？
0: 哼，行，那我先把我这个问题放下来，先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呀，总相信这么一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生态环保是时代的主题，生态宜居更是乡村振兴的一大要件。这可不是喊口号，是我认清了这个潮流。黄河九曲十八弯，一路险滩暗礁，但最终什么也阻止不了入海的脚步。难是难了点儿，不难找我们干什么？哎，石书记您好，我是白狼。
3: 白狼，你小兔崽子，你给我玩阴嘞啊？
0: 玩阴的？石书记，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4: 你给我寄的
3: 啥东西啊？啊？
0: 寄东西？我要是有东西就直接送给您了，您还能吃了我呀？我干嘛要寄呀？
3: 好了。好好好，那没事了。
4: 那天在医院啊，
3: 可能我说的话有点重了啊，也算是给你检讨一下，
4: 别往心里去。
0: 哎呦，石书记，我这感谢还来不及呢，我年轻不懂事儿，说话不掂斤两，应该检讨的是我自己，真心话。
3: 哎，你个小子，你还记仇了你？
4: 那咱就算扯平了啊，
3: 安心工作。注意身体啊，
4: 留着。
0: 哎，石书记您也多保重啊。
5: 喂，孙书记啊，您在办公室啊？芈月山村的王支书来了，他有个情况想要当面跟您汇报一下。哎，我带他过去。好的，好。王支书，赵队长，咱们走吧。
6: 好。
0: 秦岭电话里跟我讲啊，咱们生产的这个环保透水砖，投入小产出大，价格低廉，坚固实用，市场前景非常好。所以咱们马上要扩大生产规模。难点就是呢，我们这固化剂有的是，关键就是这个建筑垃圾，整个楚川的楼都扒平了，给咱们也不够使。
2: 那你就没想过咱们抽建筑垃圾不够使，那别的地区还抽建筑垃圾没处放呢。
0: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在想咱们可以去别的区别的县去收购，
2: 只要咱们肯收啊，他们都恨不得给咱钱呢。
0: 没错。
7: 哎呀，怎么了？谁要给谁钱啊？
8: 小小，
0: 你怎么又回来了？得，这清明日子又没了，老是不请自来啊，不打个招呼也。
7: 我要是打招呼的话，那不就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事情了。
0: 你正经点啊，说点大人的话啊，办点大人的事。
2: 行了，你们哥俩打嘴仗吧，我先回去了。
0: 哎，你等会儿，正工，咱俩这正事还没说完呢。
2: 小小还没吃饭呢吧？我回去给他做饭。
8: 哎，川英姐，给我多做点好吃的，我可不想在这儿吃他跟那个赵队长做的双杠饭。
0: 什么双杠饭？
7: 两个单身汉。
0: 别胡说八道，赵队长是有家有口的人。
8: 啊，他是有家有口的，那怎么吃饭净糊弄啊？弄点那个菜跟面放在一块煮，跟我姥姥家做给猪吃的似的。
0: 你懂什么呀？那是当地著名的特色美食，叫锅出溜。别出去乱说去了。
8: 我回去做饭了，你们俩聊吧。啊，他老伯，你没觉得川英姐有点不对劲吗？
0: 嗯。
8: 我是说，她精神上好像有点不正常，有点抑郁。经常半夜被噩梦惊醒了，然后就睡不着了。那睡不着我就陪他聊聊天吧，东一句西一句，毫无逻辑。我呀是怕他抑郁了，所以过来陪陪他，当面开导开导他。
0: 哦，那你这次来的还是

0: 有点意义的。我非常怀疑他这么神经兮兮的，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1: 别胡说啊！一直聊正事儿的，让你给搅和了。哎，秦岭啊，哎，这样啊，我现在马上去你们公司，你通知一下顾总、童总，晚上我请他们吃个饭。对，我这就过去。
0: 大老白，我要跟你说个秘密，你听不听？你呀，你有什么秘密？
1: 哎，我跟你说，这个秘密是关于高天集团的。你要是不想知道，回头问我，我就是烂肚子里也不告诉你啊。
0: 高天集团，
1: 想要知道的话，跟我去玫瑰谷走走吧。 20多年前，有一位留学归来的地质专家，被一家民营勘探公司给挖走了。在一个偏僻山区的土壤中，他发现了高品位的稀土，雇佣他的那家公司利欲熏心，打算秘密盗采。
2: 行，那边走，到这时候我身上走就行了。
1: 由于国家管控的很严，盗采不成，
2: 就这儿了。
1: 那家公司的老板不死心。 便把勘探结果秘密藏了起来。快点找，意图寻找机会，再次吞下这块肥肉。找稳了，看哪儿脚底啊！走，赶紧走去。大概是怕发现矿藏的工程师把秘密给说出去，先是给了他一笔钱，名为奖金，实际上啊就是封口费。这个专家为人正直，说什么都不肯要。 这个老板他不放心，就把工程师打发到西南的一个分公司。西南山区里地质结构复杂，他在山洞里迷了路，还没等到救援人员过来，就已经。
3: 后来呢？后来那家公司因为非法勘测被查处，老板也不知所踪。
1: 工程师殉职，老板失踪。那这稀土的秘密是怎么泄露出来的？严格来说没有泄露出来。
3: 没泄露，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那位工程师他确实没有跟任何人提起，但是他把这个秘密记在了一个本上，藏在了家里。他去世以后，家人发现了那个本子。 他的女儿觉得自己的父亲死得很冤，千方百计地想要寻找那家公司的蛛丝马迹，结果还真让他给找着了。虽然那家公司完蛋了，但是时隔多年以后，老板的儿子收拾了公司的残局，改头换面，又重新成立了一家公司，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机会，再次盗采这片珍贵的稀有矿藏。
0: 这些事儿他从来都没说过。

0: 哎，郑工，
1: 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走了呢？你要干嘛去啊？
0: 郑工，我们现在就在玫瑰谷。
1: 啊，脚下就是令尊大人以生命为代价发现的矿藏宝地。
0: 这是他老人家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
1: 这个地方寄托了他多少欣喜、遗憾、期盼。故事现在还没讲完，你怎么能走呢？
2: 我来跟他说。
3: 川英姐，你要去哪儿啊？你不能走，你得留下呀。我们都爱你，芈月山、芈月村的人都爱你，你怎么能走？

0: 去啊你。
1: 小小，谢谢你，我也爱你们。
2: 接着就我来，
3: 不用不用不用，
0: 听话，你看你走成这个样子，
3: 没事，
0: 听话听话，
1: 丹姐，
0: 快去歇着去，
1: 听话，
0: 洗把脸啊，
3: 你看
4: 看，你是个福将，你看还没出发呢，第一个兵不请自来了，郑川英学建筑的，万军刘秦岭啊，这秦岭是我们米叶山劳动服务公司的总经理。
0: 刘经理，郑川英向你报道。
5: 既然咱俩都是从外地来米月山的，
1: 那以后就互相照应吧。啊，我就管你叫川英姐。
5: 行，没问题。

0: 李副县长，下午好。李副县长，坐坐坐坐，来，摆了。喝口茶吧。
1: 谢谢石书记，我不渴。哎呀，
0: 有肉喝茶可不是为了解渴，我搁基层干过。哎呀，不容易。有时候有口水喝都不来了。说吧，有啥事儿？
1: 哎，石书记
0: 啊。
2: 这是啥？
1: 您还记得高田集团吧？
0: 高田，知道呀，不是跟咱要合作弄那个玫瑰谷吗？你不是要改合同给他们弄走了吗？
1: 当时为什么我非要坚持改那个条款？您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0: 这是啥？
1: 这是高田集团前身的案底。
0: 案底？
1: 说白了就是违法记录。

0: 哦，进来。
1: 刘书记。
0: 哦。哎，老李。
1: 哎，
0: 来，
1: 这儿有一个材料，您看一下。
0: 哦，好好。
2: 哟，这不是咱们第一书记吗？啊。
3: 哎，刘书记长你好。
2: 哎，您的伤怎么样了？
3: 没事了。
1: 哎，好了，谢谢，好了，谢谢。哎，坐坐坐，书记，你们聊，我就先撤了。有空您看看那个。
0: 哎哎，老李，你等等等等。现在是白狼他们这坛子铺的比较大，党员也分散，不好集中。
1: 是。
0: 所以这个党员这教育还有党建工作，这都成了问题。俺俩正商量这个事儿，坐下一块说说吧。
1: 啊，不不不不，这个我那儿还有好多事儿需要处理，你们聊，你们聊。那个，哎，白狼。有空我上我那坐坐啊。
3: 好的，李副县长。
1: 哎，好好好，你们
0: 那行，
1: 我回了啊。
3: 好，再见。
1: 哎，
4: 李副县长。
1: 嗯。
0: 哎呀，这个老李呀、啊，这文件上午给我递过一份了，又拿来。这是
5: 这高田集团，这前身就是浦飞勘测。
1: 对。
0: 那这信上说这邱总经理，这是？
6: 就是现在高田集团邱总的父亲。
7: 当时因为非法勘测被查处，他就让自己儿子来接班。
0: 你是从哪儿弄的这些材料啊？
6: 就在那天准备跟高田集团签约的时候，有一个匿名隐藏的人通过手机微信给我发过来了这些资料。当时我也很怀疑，后来我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就坚持要修改条款，所以把高田集团给难住了，把你们就晾在台上。
0: 哼，你等着，你还好意思。

0: 是说啊，这你看看，我说你给我耍阴了吧，你还不承认？你看，好好看看，看这照片是啥？这是不是你给我寄过来的？也是匿名寄给我的？
1: 这不是我寄的，这张照片我手机里也收到过。
2: 那这就怪了啊！你想想，谁会给我寄这个？
3: 我知道了。
0: 知道啥？
3: 这是同一个人给咱们寄的。
0: 同一个人？谁呀？

0: 哎，是我，李副县长啊，你有什么指示啊？什么叫啥了就是啥指示，没啥指示，唠唠家常不行吗？哎呀，
1: 李副县长，您这您这太平易近人了。怎么样，最近怎么样？
0: 挺好挺好，李副县长，让您见见啊。嗯，
1: 白书记怎么样啊？
0: 那个他也挺好的。
1: 李副县长。
0: 白书记让石书记批评了这个事儿，您知道吗？
1: 啊，这个，
2: 哎呀，正常，
1: 都很正常。工作上出点问题，上级领导批评一下，这都很正常。
2: 那什么，
1: 白书记最近在工作上有什么新思路没有啊？
0: 好，也没什么新思路啊。
1: 对石书记的批评，
2: 有什么反应啊？
0: 好像。挺那什么的，
1: 什么就挺那什么？挺那什么是什么呀？
0: 喂，喂，李副县长，
3: 无成无难，我担当百姓的同志。
0: 喂，李副县长，哎，副县长，那您先忙着吧，哎，再见啊，李副县长，哎，再见。
3: 哎呀，
0: 李副县长。
3: 哎，我听听你好了。不是你这手机挺高级是吧？
0: 嗯，
3: 就拿起来就贴到耳上就能通话。
0: 什么叫拿起来贴？我一直在跟县长通话呀。
3: 好，谢谢。哎呀，喂，王省长吗？啊，晚上一起吃饭呢。那我去不了。不是你来车接我，我也去不了。
0: 我听你这老小子，
3: 王省长。
0: 我真当拜兄弟，
4: 就是他的女儿。
0: 你咋认识的？啊，
4: 他主动应聘我们村工程公司，后来让他成为了工程师。
0: 工程师，
4: 石书记，你见过他？
0: 我见，
4: 在医院，在医院里，你去看望我的时候，旁边站了个女孩，我说这是我们村的正工。
0: 就是那，你说那个万能工程师吗？不是，
4: 对，就是他，郑川英。
0: 哦，
5: 这真是一个刚烈女子啊！啊，难得的好人才。
4: 石书记，你看，
0: 嗯，
4: 他提供的这些资料都在这儿。这里面包括了高天集团和战川集团的伙伴关系，啊，李副县长和高天集团邱总 EMBA 的同学关系，还有李副县长占有高天集团战川集团股份的情况。
0: 胡闹吗？这李副县长这还占股份了？
4: 石书记，其实郑川英对我们的帮助不止于此。村办的几个企业，路桥施工，固化剂的应用，建筑垃圾的利用，还有环保透水砖的问世，都有他的功劳。
0: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4: 他走了。
0: 走了？
4: 离开我们县了。
0: 哎呀，这才可惜呀。

0: 哎，石书记，我进去跟小刘他们说一声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去。
2: 好啊。
3: 白浪，刚才在车上不方便说，这个纪委监委的孙书记跟我说呀，你们把老梁同志笔记本送过去。
0: 嗯，
3: 那内容他也跟我说了，我觉着很有必要马上开个会，研究一下玫瑰屋这个项目这个事儿。真要是像你说的那样，他们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真实目的是想盗取国家稀土资源，那这个项目得马上下马。我也得跟县里市里做个检讨。另外，这个笔记本涉及到的县乡村这各级干部，不管涉及到谁，
4: 同级或者上级纪委监委，
3: 必须得严肃查处。
0: 谢谢石书记。
5: 哎，县委办吗？嗯，我李天阳。哎呀，徐主任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有个事儿问一下啊。那个闽叶山村的第一书记白朗同志，还跟石书记在一块吗？出去了，去哪儿了？环保建，哪个环保建材厂啊？好，我知道了。哎，谢谢徐主任啊。哎。啊，徐广曼，啊，我李天阳，嗯，让你们那个赵主任到我这儿来一趟，嗯。
6: 环保建材厂。
7: 哎呦，顾总，彭总，我介绍一下，顾书记
2: 啊，
7: 这是武汉的顾总，广州的童总啊。
2: 你好，
7: 哎，这是秦岭，
2: 这不用介绍啊，这是模范逐鹿队的队长，救人的大英雄。
8: 石书记，咱到车间里面参观
7: 参观。参观。
2: 好，咱看看他们的成果。
7: 哎，好，
9: 里边请。
2: 哎，等一下，哎，哦，哎呀，殷书记来了啊！
10: 不打招呼就过来了。
2: 哎呀，欢迎欢迎！
10: 这不是突然袭击吗？
2: 欢迎！
11: 尹书记您好，真没想到您今天能过来啊！
10: 你这个白朗啊，嗨，我从你们县路过，顺便过来看看你这个环保建材厂，不欢迎啊？
11: 欢迎啊，当然欢迎了。尹书记，您请，
2: 来，
11: 咱们进去参观参观啊！
2: 行，来。

0: 环保建材什么情况？
1: 环保建材？咱们没有环保建材啊。
0: 芈月山不是有一个环保建材厂吗？
1: 芈月山村？这个没听说过。
2: 那个我听说你平时喜欢写写诗是吧？
1: 李副县长见笑了，我那也是写着玩的。
0: 这老干部活动中心那些离退学老干部经常是写写诗画画画是吧？
1: 是是是。李副县长怎么今天突然提起这个了？
0: 下一步精简机构准备撤销你们企管办，你呢就去老干部活动中心去写诗画画吧。啊，
1: 怎么要取消企管办？
3: 那么大个环保建材厂搁那摆着，石书记都很重视你，堂堂企管办居然说不知道，你这就是不作为，你懂不懂？我留你干什么？吃白饭啊？
1: 李副县长，那您也没指示我们要
3: 什么都让我指示是吗？啊，你走路慢点偷偷也得我指示是吧？
1: 那您的意思是
3: 不明白是吧？不明白你老干部活动中心写诗画画？
1: 不不不，李副县长，我明白明白，我马上去了解情况，然后单独向您汇报。
3: 你怎么打听？

0: 啊，你怎么打听？东打听西打听是吗？我
1: 丢不丢脸？丢不丢人？我
0: 打不打脸？
1: 我可以直接上他们厂去。
0: 你到厂里去

0: 不露痕迹，要让人家明白我们早就了解这情况，懂不懂？情况拿到以后，立刻配套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晚饭前把报告交给我。
1: 晚饭前？
0: 不行是吧？不行，老干部活动中心画画玩去。
1: 行行，李副县长，我现在就去。

0: 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啊，我们用的材料都是最环保的，
1: 对对，
0: 包括我们的制作工艺也都是环保的，
1: 对，
0: 污染。
1: 他们这还是很有朝鲜意识的，嗯啊，俺们县里头啊，
2: 根据咱们领导班子的提议，也有一个意见，
1: 以后咱们全县有关这个建筑工程啊，以后全采用咱们这儿的这个环保砖，其他不合格的都不让用了。
0: 真不成啊！啊，首先感谢县委县政府对我们的信任。哦，但是作为村办企业，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有能力自己打开市场。要是没有能力，光靠这个县里给政策搞垄断，搞这个不公平竞争，这成啥了吗？不中。
3: 好，有胸怀，有创建，有气魄。白狼啊，你带出一个好兵啊。
4: 刘秦岭啊，在村里呢是村两委会的成员，现在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哦，
3: 秦岭啊，你们这个厂有多少党员呢？
0: 算上外来务工的一共有23个。
3: 党员有组织活动没有？
0: 有，实施政治学习，民主生活会，评优评先，每2周1次。
3: 组织方面呢？
0: 哎，以前党员少的时候，就是白书记带着这个林家支部到处走。现在党员多。
3: 林家支部什么意思啊？
4: 林书记，其实这就是一个说法，啊，把大伙这不组织起来了吗？让大家觉得温暖一些，啊，更有亲切感一点。
3: 有意思，有意思。
0: 那边，那边还有
4: 呢。哎，秦岭，你给书记介绍介绍这边这个。
5: 哎，石书记。哎，您好，您好，您好，哎，您最近有时间吗？啊，如果有时间，我想请您去个地方。
6: 什么地方啊？
5: 这个闽越山村啊，建了一个环保建材厂，很符合我们的环保理念。
6: 哎呀，巧了，我刚才和殷书记已经去了那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环保建材厂呢？啊？
5: 哦，尹书记也在啊。哦，石书记，我是分管企业的，我能不知道吗？我敢不知道吗？啊哈，你看，虽说他们没有跟我汇报过，但是他们基本情况我还是了解一些的。哎，
6: 嗯，一个村办企业，而且是新生事物，没高升之前，他们心里也没底。所以就没有惊动咱们。嗯，
5: 哎，理解理解理解，充分理解。嗯，石书记，尹书记觉得他们怎么样啊？
6: 尹书记说好啊，太好了，很有特点，很有超前意识，看了之后深受启发，深受鼓舞。哎，
5: 石书记，我已经安排企管办把他们这个厂作为科技环保企业的典型大力扶持。嗯，能给的政策一律给足。哎，石书记，我还有个想法啊，就是以县政府的名义发个通知，哎，要求全县在建的这个建筑工程必须使用他们的环保砖，不使用环保砖一律不许开工，您觉得呢？
6: 这个嘛，在意吧。啊，在意在意。哎，

0: 白书记，您过来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麦老师，你们先学习着啊，我和江主任这说两句话就回来。
0: 好。
2: 哎呀，其实哎，没啥说的。你说入党这么多年了，不说全心全意吧，我也没半心半意，就水平有限，没让群众们富起来，我有责任。
3: 江主任，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2: 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只要给我机会，我愿意弥补过去的不足和缺点。
3: 好啊，相信你有这个态度。
2: 哎，白书记，那个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呢？
3: 咱们支部开会嘛，有什么就说什么啊。
2: 咱们支部不是升格为党总支了吗？
3: 嗯，
2: 我这个老支委能不能连任，我这心里没底呀。你估计一下，我这老支委能不能保住啊？
3: 你自己估计呢？
2: 哎呦，恐怕有点悬呢。水平低，这毛病也不少。
3: 水平低可以提高，有毛病可以改，但如果在违法违纪的问题上，
2: 这个绝对没有，没有，啊，违法违纪，没有。
3: 至于能不能连任，这要靠广大党员对你的信任呀。其实就是保不住，那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大家服务也是本分。
2: 对，
3: 江主任，
2: 嗯，
3: 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你可要及时向组织汇报呀。
2: 没有，
3: 以免在错误甚至违法的路上越走越远。
2: 没有，这绝对没有，没有。
3: 好，你自己也想想。
4: 今儿人可真全呐！
5: 哎呀，您怎么才来呢？
6: 您怎么才来？哎，才来
4: 呀！不是，今儿这么热闹了，
5: 这么大事儿你不慌？
4: 啥事儿啊？
7: 你这党员开大会要成立党总支，选那个总支委。
4: 啥是总支委啊？
7: 就是跟那个村支部啊干一样的活，就比村支部那个高一级。
5: 没错，
4: 你大一级才干一样的活呢。
5: 你这你就不懂了吧？
4: 嗯。
2: 笑话，
4: 你懂。
5: 哎呀，
4: 你懂那不行，你开那个什么支委什么部会呢？
5: 我不是下届吗？我下届。
6: 干啥呢？我干啥呢？在这儿都围着干啥呢？
5: 哪儿都有他。
6: 那里边开会呢，你不知道啊？这要是泄露了机密，算谁的？
8: 这意
6: 思？走。
9: 这有啥机密？
5: 不是，我说江文化，里边开会你怎么没参加呢？
6: 我参加会，治安你负责。
4: 刘慧儿，要不说你不会问呢，对不对？人家不是没进去参加，
5: 啊，
4: 人家是没资格参加。
6: 我没资格开会，以前啥会我没资格参加？
10: 行了吧，人里边党员开会，你是党员吗？
5: 你是党员吗？
11: 不是，
10: 你
11: 是党员吗？你
6: 我是不是党员咋嘞？我是不是党员，也不能告诉你，这叫组织机密。
5: 保密。
4: 赵文化，那就你就别站在百姓当中了，你赶紧进去开会呀，正等着你呢，去晚了可不行。
6: 我是做党外工作的。
10: 党外
6: 工作懂吗？
5: 说党外工作就在外边工作。
10: 对，就是党在门外边党外工作。
5: 大门挡在外边了，对，
4: 门卫门框夹了。
10: 对，家门都不开，夹啥呀？
5: 你看打外边了吧？
10: 我一样是挡着。
5: 哎，怎么你也被挡在门外了？
10: 哎，你看这，哎，多专业啊！你说这职业挡门外边。
12: 我和李丹把结果统计出来了，不知道问一下吧。
13: 根据投票计票，现在我宣布，闽越山村党总支第一届委员会当选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万军。王石子、牛兰花、

明天取消所有会议，你在公司等着我啊。哎，要出大事了，要出大事了啊。

0: 刘秦岭。麦西。康本善。
1: 哎呀，笑死我了。哎，怎么的你被打到门外了啊？笑啥？

0: 他这支委不是落选了吗？实在不行了，另给我找个地方，让他到我们这儿来，
1: 当个农民工，他都不够格。这个郑川英，他已经向省公安厅实名举报，
2: 在玫瑰谷的项目，
3: 吐的进来还得咬人呢。
4: 那些个账都在我脑瓜子里头装着呢。
5: 你这是要狗急跳墙啊？
6: 事到如今，主要赌一把了。
7: 我们是世纪委监委，有事需要你回去协助调查一下。
8: 请看《花开山乡》第33集。

0: 怎么了？你被挡在门外了啊？
1: 笑啥？笑啥？
2: 叔，这会还没开完呢，你怎么就出来了？
3: 都念到姓康的了，我姓江的什么事儿啊？
2: 不是，这还没念完，万一要有呢？哎
3: 呀，你是不识字还不识数？人家这按姓氏笔画顺序，姓康的多少话，姓江的多少话？
2: 咋写？
3: 咋写？咋写？我跟你说，你这样，把你摩托车起来，不用了。
2: 你要出门？这会还没开完呢。
3: 废什么话呀？开会，开会，
2: 开会。行了，行了，行了，行。行，
4: 第一届种支委员会全体委员会选出种支书记和各支部书记的结果呢，也已经出来了。接下来由村第一书记白朗同志宣读当选人名单。
5: 中国共产党闽粤山村第一届总支部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是刘勤岭同志。我们下面呢有五个支部，闽粤山党支部书记是王石子同志，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刘勤岭同志，道路建筑公司党支部书记万军同志，公共服务公司党支部书记牛兰花同志，玫瑰产业公司党支部书记麦西同志，宣布完毕，大家祝贺他们。
3: 鼓掌！
6: 谁选上了？
7: 不知道啊，
6: 就让我瞎鼓你掌了。哎呦！
7: 里边工厂男的跟着哄着呢，来来来来来，工厂
3: 不是，
6: 行，也对，也对。
3: 秦明，你说的不对啊，里边卷的肯定都是咱们中意的，对吧？
6: 对，
3: 上面张总那个。
7: 来来来来来，组啊！

0: 领导，出什么事儿了？
1: 知道有个叫郑川英的人吗？
2: 芈月山村办企业那个姓郑的女的，
1: 她是高天集团的人。
2: 高天集团的人？那她怎么去了芈月山了？

0: 卧底。
1: 卧底。
2: 哎，问了，领导，您这位小同学可是够有道的。
0: 有道，有道，跑了。
2: 邱光明跑了，
0: 郑专英跑了。
2: 他跑了能怎么着啊？

0: 我跟你说啊，这个郑春英掌握了高天集团大量不可见光的企业行为，他已经向省公安厅、工商局还有国土资源局做了实名举报。
1: 那他有没有举报咱们和高天集团在玫瑰谷的项目？
0: 举报的具体内容还不知道，但是邱总来电话说要做好准备，该笑的笑，该毁的毁，以防不测。
1: 这个姓郑的够黑的呀，他不会是被白朗策反的吧？
0: 哎呀，不排除这方面的嫌疑啊，但问题关键是郑成云他父亲曾经是邱总父亲雇的地质专家，他也是掌握了大量的核心机密，被邱总的父亲外派到西南，主要是他死在了西南山区里。这事儿也是邱总之后才知道，所以现在怀疑郑川英有替父报仇之嫌。
1: 你找找他，做做工作。
0: 哪儿找去啊？他揣着护照呢，说飞就飞，影儿都找不着。

0: 你找谁？
1: 你不认识我了？
0: 每天人来人往的，想不起来了。
1: 我是米元山的。
0: 我不管你是哪里来的，我就问你找谁。
1: 我能找谁呀、啊？金总呢？
0: 金总不在。
1: 我刚才看你的车进去的嘛。
0: 我们金总就这一台车呀、啊，他这台车农民工都知道。哎
1: 呀，我说老弟呀、啊，我上回来你就这套话，你能换换不？
0: 换换。哎，你站住！站住！
1: 咦，哎呀，你们别拦着，
2: 真不能进。
1: 我找金总有事儿。
2: 金总不在，不能
3: 进。
1: 这
3: 留
1: 下，这人能不能不在？
2: 人真不在，真不在。
1: 行行，我这我
2: 你正常，
1: 你听我信的，别拦着我啊！
2: 你听我说，真不在，真不在。
1: 刘总，行了，我跟你聊。
3: 哎呀，你看，
1: 你
3: 走，
1: 你们干什么玩意儿？天天，
3: 住手！
1: 你们还能不能干点事儿？
3: 他非要进，我拦都拦不住啊！
1: 这家伙这人在这儿的撒谎，天天的跟那。
4: 行了，出去，没你们事了。
1: 那这。劲还挺大、啊、
4: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 给你打电话，给李副县长打电话都不接，我能不来吗？
5: 米远山，我待不下去了。
4: 怎么回事？
1: 党支部升格党总支，下属五个支部，我连个小支部委员我都没弄上呢。
4: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儿呢。就一个小小的支部委员，有那么重要？
1: 有那么重要吗？下一步村委会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我连个支委都不是，那我的村主任能保住我？
4: 保不住，怨谁啊？怨我和李副县长。
1: 那要不是我成天的跟你们屁股后面转，我在米月山能那么不得人心呢？你这么的，你跟李副县长好好说说，最好能把我这村主任保住了。实在不行啊，另给我找个地方。

0: 你说话你就换啊？那怎么的？我这鞍前马后的，我这给你们当狗啊，临了临了，连块骨头都不给啊！兔子急了还得咬人呢，何况我是个狗啊！
1: 哟哟哟！我看你这是要狗急跳墙啊！
0: 狗急跳墙，我这么跟你说吧，老梁那个笔记本是找不到了，其实啊根本就不用找，那些个事儿那些个账。
1: 逼逼有族，都在我脑瓜子里头装着呢，别招我，惹急了呀，谁别得安生。好，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哼，滚出去！
0: 这是你说的哈，滚！
2: 金丹川，咱走着瞧。妈的，跟我这叫板，你这所有的东西，你呀，你说你的。
3: 你刚才骂走的是一条狗，转身就会变成一只狼，这种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2: 领导，您多虑了，不就是个破村主任吗？至于吗？至于吗？他？至于。反了他！我告诉你啊，你不在体制内。我告诉你啊，你是体制外的人，你不了解体制内干部的感受。我们这些人啊。 你不管官大官小，你包括这个啊小小的村主任，那是只能上不能下，你懂吗？啊，这里边不光是利益问题，还有脸面问题呢。你在位的时候，人人都捧着你；离开这个位置，那就什么都不是了，狗见了你连尾巴都不带摇的，悲哀吧？所以他才这样。
1: 那就让他继续。
2: 当他那个破村主任呢？
1: 怎么做？怎么继续做？有您在，那还不是一句话吗？
2: 哎呀，我告诉你啊，现在不是以前了，白狼已经在芈月山村掌控了局势了，而且他背后是石书记在撑腰，你想翻过来？
1: 难。那怎么着？那还任凭他这条疯狗变成狼？
2: 回头害咱们，当然不能了。我看这么着吧，一呢，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保住他这个村主任；二呢，就得看你这儿能不能给他安这个位置什么之类的啊。
1: 让他到我这儿来啊？他会什么呀？啊？ 当个农民工，他都不够格。
2: 呀，他毕竟干过村主任啊，你在这儿，你这办公室什么这，给他找个正宫的什么行政的事儿，让他干干吧。
1: 领导，您饶了我吧啊。

我在老金沟有个小项目，因为有风险我给他停了，都停了好几年了。

0: 慢点，嚯，来了，上车，哎呦，
1: 来，
2: 人麦老师把自己种的花都给贡献出来了。哎
3: 呦，新班子新气象，咱得装点一下咱这大本营啊。哎，
4: 新村委会乔迁，怎么没见到白书记跟赵队长啊？
2: 赵队长他去乡里了，白书记说他有点不舒服，让咱们自己开。哎，
5: 不对呀、啊，我早上还看他在山上转悠呢，怎么这会儿不舒服了？嗯，
6: 江建国也不在啊。
7: 他来干什么？咱们党总支开会，他连支委都不是，来干嘛？

0: 哎，他不是支委了，还是村主任吧？咱们召开村支部的换届选举，他一个村主任必须得参加呀。
1: 十子叔说的对，这样，咱们先开会，安军，你给江主任打个电话。
2: 好嘞，
1: 啊，来，咱们进去吧。
3: 那行，
1: 哎，
3: 那个，你们几个过来，把这话。
1: 好，好，详细一下了。
3: 办公室去啊。
1: 走走走，
0: 好嘞，好嘞，
1: 好嘞，
0: 来，哎，
1: 走，
0: 小心点啊，这个都会了。
1: 干净了啊，嗯。
4: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人是牵动市场、资金、信息、技术观念，向乡村汇集的最重要因素。
5: 现在咱们村啊，好多青壮年都已经外出了，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去城里啊？都是为了挣钱吗？哎呀，
4: 可不是嘛！现在村里的姑娘啊，都不愿意往本村嫁，
6: 嫌咱落后啊。
4: 只有出去打了工，有了钱，才能娶妻盖房、生娃。
6: 说的对。
0: 你像你在农村，你一年累死累活能挣多少钱呢？总书记说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我们要带动乡亲们打开思路，找到大自然给予的产业密码，从被自然条件所限制，转为借助地域优势，培养特色优质产业。
7: 那如果现在咱们在村里自己可以挣钱呢？哎，
8: 那好啊，
9: 这事儿啊，这好事儿啊！
10: 大伙儿都一窝蜂的去城里打工了，那你要留在村里，那不是显得窝囊吗？是不是？
11: 不是，你要是在咱村能挣钱，我第一个愿意。
12: 那我也愿意，
13: 我也愿意，
14: 我也愿意。
15: 其实你看，我们呀都住惯了咱们这农村这平地大院子。 谁愿意上城里还得花钱租房，住那地下室，住那鸟笼子？那水喝着它也不好喝呀，它也没咱村里的水甜呢，是不是？你说要不是为了挣钱，为了孩子，谁愿意往外跑啊？
0: 是。在进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一定要调动起乡亲们的积极性，实干、苦干、巧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1: 来，姚主任，这个上次的事儿啊，真是都有得罪啊，敬您一个。哎呀，人家要饭花子，让你见笑。
0: 嗨，咱们都不容易，对吧？要说要饭的。 我才是那个捧着破瓢在你门口要饭的叫花子，你可千万别生气了。来，看看这个。

0: 这个可是我朋友挖到第一桶金的地方，他现在已经是亿万富翁了。怎么样？感兴趣吗？
1: 你的意思是让我参股啊？
0: 参什么股啊？你要是感兴趣，这个项目归你了，设备都是现成的。
1: 这个产权跟那个利润分成咋算的？分什么成啊？这项目都是你的了，
0: 那合适吗？这个
1: 特别合适，也等你挣钱了，想表示再表示表示。那一定的呀！来，金总，我敬你一杯，来。
0: 实在啊，你说了几句不是人家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哪里的话呀？现在啊，多事之秋，心焦火盛。嗯，我不也是犯了浑了吗？因为这个事儿，那李副县长还把我狠批了一顿，说咱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应该同舟共济才是。
1: 同舟共济，同舟共济。
0: 李副县长还说了，你竞选下届村主任的事儿，他会极力促成的。如果说。

0: 没速成，你也别心急，闷声发大财，等有钱了，那倒不是事儿。嗯，多谢谢李副县长。哎，来来，白书记，跟您商量个事儿。这个江建国主任啊，万万别你说吧。
1: 哦，我给江主任打电话了。
0: 一开始呢，不在服务区，后来打通了，他说他去县里了。我说今天咱们开会说这选举的事儿啊，他说你们怎么说怎么定吧，反正他是那个拉磨的驴，听吆喝的。哎，他是支委，不是落选的嘛，有情绪能理解。回头咱们啊，多做做他工作啊。
2: 是，
0: 那咱们这个换届改选的事儿还照常进行吗？
2: 当然照常进行了。
0: 咱们就按照这村委会组织法啊，那代表全村民意的。 他是村委会啊，他不是江主任的一个人，而且还有兰花大姐王支书啊，照常进行
1: 啊。好，
0: 那咱们就按原计划继续。
1: 好。哎，石康来了，
3: 哎，
1: 石康，
3: 白书记，
1: 哎，白书记。

0: 经过县常委会研究决定啊，这个玫瑰谷特色小镇这个项目，决定正式下马。
1: 太好了，石书记啊，感谢县委。
0: 看来在这个事儿上，你的坚持啊，还是对的。
1: 有件事儿咱见面再说啊。
0: 另外，这个村委会环节选举这个筹备的咋样了？
2: 我们现在啊进行这个选民登记，等登记结束以后啊就开选举大会了。
0: 还有个事儿啊，省里头决定啊在咱们县召开这个第一书记现场经验交流大会。
2: 你准备准备，介绍一下经验。哎呀，
0: 石书记，我没有资格呀，我介绍什么呀？我
2: 别说了，
0: 你跟我说这可不中啊。
2: 是省里头的殷书记亲自点了你的名儿，
3: 点了你的名。说实话呀，
0: 省书记点你的名儿啊，我还跟着小小骄傲了一下。哎，你可不
3: 许骄傲啊！
1: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我差得远，差得远，我还得学习，哪能骄傲呢？
3: 好好好，
0: 就这，我还有事，就这啊，挂了。
1: 好，好，嗯。回头家里儿子有什么需求啊，有什么技能，告诉我们一声，我们正好给他安排工作，好不好？
4: 好好好。
1: 哎，
5: 赵
1: 宇，冠军
5: 啊，
1: 这外面敲锣打鼓的是干什么的？哦，
5: 这玫瑰谷工程不是停了吗？
6: 刘慧说咱们带着人在那边开台唱戏庆祝庆祝。
1: 刚才这个县里石书记跟我打电话也说了，说这是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的。
7: 真的？
1: 嗯。
6: 我去这玫瑰谷工地看了，那工程机械撤了，那个指挥部也给扒了，整个工地是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

0: 这下我们就真的可以扩大种植面积了。哎，咱们也别把眼光只局限在这一块小地方，还是往长远看，眼光放长远。那怎么是一小块地儿啊？我们的白书记，那除了玫瑰谷，我们村里就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种了？
1: 这事儿啊，以后你就跟秦岭同志研究。哎，你们就别老看着我了，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你们自个儿研究，我吃饭去了啊。
2: 托你了啊，秦岭！你坐会儿，咱也吃饭。你坐一会儿。哎，你坐会儿。生命应该是向善的，可是，在向善的路途上，却有那么多的恶为追堵截。爸爸，您就是一道光，冥冥中指引着我走上了您的路。我不知道这条路上会有多少险阻，多少坎坷，我只知道这条路我走的没错。稀土，大自然的造化，理应造福人类，绝不能让它成为恶的滋养。白狼，我能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1: 别走了，就这儿了。嗯，我把秦娘，是人抬的地方吗？金占成、李天阳这俩狗日的，真拿老子当要饭的了。
2: 进来看看，
1: 嗯，
2: 进来看看。

0: 谢谢。好。李副县长。
1: 来，请大家安静一下。咱们的选举结果出来了，经不记名投票、监票委员会监票计票，现在由我代表选举委员会宣布，闽越山村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当选者名单。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好！
1: 村民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他们是主任王石子，委员万军，牛兰花，麦西，马志刚，村务监督委员会由三人组成，他们是郭战斗、沈怀安、刘慧、好，下面请。

0: 当选者上台与大家见面。好，请大家欢迎各村委委员。刘书记，我想说两句。
1: 请各当选者到台下就坐。崔燕，下面请江建国同志，前村主任，为大家讲话。首先向今天当选的村委委员。 表示祝贺。其次呢，对咱全村的村民表示歉意。欠啥意呢？咱全村的父老乡亲抬举我，我做了两届的村主任。这一届呢，落选了。为啥落选呢？ 我辜负了大家伙对我的信任，没让大家负起。凭良心说，我真是发心的想让大家富，可是咱没本事，一没有背景，二没有靠山，没有上级领导给咱撑腰，也没有上级组织给咱政策，更没有。 相应的关系给咱提供资金、技术、门路，对不起大家啊，对不起大家。现在好了，有了新的党组织，新的村委会也诞生了，还有咱们的白书记，手眼通天，要风得风是要雨得雨，啊，可以说是坐在炕上咱就能发财。
2: 咱大家伙啊，就跟着他们往致富的路奔吧！啊！
3: 看这傻样，
1: 完了。
4: 崔燕。

谢谢江建国同志的畅所欲言，也感谢他这些年为咱们闽粤村付出的辛苦。至于有没有后台，有没有上级政策撑腰，大家心知肚明。中央的富民政策不是给某一个人的，也不只是给咱们闽粤山村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落实，如何实行。 江建国同志这些年做了什么，大家都看在眼里。白朗同志做了什么，大家也一定会记在心里。白朗同志为这片土地不仅付出了汗水，更是付出了鲜血。白朗同志为这片土地做出的贡献，今后一定会印在闽粤山村世世代代每个人的身上。好好好。

0: 下面请浦川县常务副县长李天阳同志讲话。
1: 谢谢大家，谢谢同志们和乡亲们啊。首先我代表县委常委对闽越山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成功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再有对新当选的村委会成员们表示祝贺。我呢原本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但是刚才听到江介国同志的发言，我有点感慨，想先聊几句啊。看来江建国同志是很委屈啊，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但是同志们啊，时代不同了呀，啊，你光靠一腔热血两膀子力气那干不出成绩，累死你也是活该的呀。要带领乡亲们致富靠的是什么呀？啊，一靠政策，二靠智慧，还有人脉关系。政策都是一样的，那就要看执行政策的人他是个什么水平了。拜朗同志就很有水平啊，是吧？没有水平怎么能在中央机关工作呢？没有水平闽越山怎么能有这么大的成绩呢？正因为白朗同志有水平，上上下下包括我本人都愿意支持他。要风得风怎么了啊？要雨得雨又怎么了？很正常嘛，是不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满足新要求新期待，那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或某一个村的，那是全国范围内的，对吧？
2: 请问您是？
3: 是纪委监委的。
0: 推动乡村振兴，对，那是中央的党的政策。你对白朗同志有意见？
3: 是李天阳。
0: 对，
3: 我们是市纪委监委的，有事需要你回去协助调查一下。
4: 天猫的工，纪委监委的，纪委监委的呀。
3: 行吧。
0: 啊，
5: 出什么事了？
6: 麒麟，继续吧。
7: 哎，
0: 好，请大家就坐，咱们大会继续进行。

0: 三叔，哎呀，
1: 干啥？
2: 不是，这李副县长咋回事啊？
3: 协助调查吧。
4: 那现在抓着当官的，协助来协助去，哪个放出来了？
2: 这李副县长真出事了，可咋办啊？
3: 哼，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呗。
4: 你都下来了，还咋顾？
3: 事到如今，只好赌一把了。
4: 赌啥？
3: 老金沟。
4: 就那儿鸟不拉屎的瘪地方，
3: 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嘛。咸鱼还有翻身的时候呢，我蒋景国翻不过来，赌
4: 赌。我现在就满村嚷嚷招工。
3: 金展川说的对，这个才得闷声发，招工也不能有动静。啊？
4: 为啥？
3: 你没脑子吗？

0: 哎，强主任，
1: 我已经不是村主任了，我落选了。
2: 哎，对了，金总，
3: 李副县长出事了，你知道吗？
0: 李副县长，你说哪个李副县长？
1: 就是李天阳啊。
0: 啊，他怎么了？
1: 今天他来我们村呢，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大会嘛，被那个市纪委监委的人当场带走了。
0: 是吗？
1: 那咱们怎么办呢？
0: 你指的咱们是谁啊？
1: 咱们就是你我和李副县长吗？
0: 我还真不知道啊，你跟李副县长还有关系呢？
2: 我只知道
0: 他跟我没关系，所以请你不要咱们的好吧？
1: 金总，您对那金总啊，老金沟那个项目啊，
2: 我准备上了，你看你能不能？
0: 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
1: 金总，你别装糊涂啊！
0: 江主任，
2: 我不是说过了吗？
1: 我现在不是村主任了，我落选了嘛。
0: 那太遗憾了啊！我这儿呢还很忙啊，咱们回头再聊，就这样。
1: 哎，金总，这。哎，那个粪叉子，你不干，老子自己干。

0: 生态旅游公司成立。
1: 玫瑰园、玫瑰产品车间、民宿，
2: 你给我们闽苑山村带来的翻天覆地

0: 我是一个笨演员，我是一个不如别人天赋好的演员，就是大大小小的角色我都去演，只要有角色我就去，你能有戏来找你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有戏我就去演。我上了四年大学，我学的是表演，我也很喜欢这个职业，我觉得这个职业可以让我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生，可能我生活里头我经历不了过的人生，我在戏里头我能会经历。
1: 这世上有一句话叫能者多劳。
0: 在剧院待着的时候，我们剧院有一个老师曾经跟我聊过，就是你在剧院里头待着，你就窝在这儿很安逸，你没有任何的挑战性。它其实不是一个贬义词，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混。然后我就有一天觉得时机到了，我说我要来北京，谁也不认识，蒙着头就来了，就跟着人跑组。你可能跑一年你也不会接到一个戏，中间一段时间，然后有朋友说就你长成这样也不太适合做演员，你做副导演去吧。然后我很伤心很难过，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怎么就不适合做演员了，我长得这么丑。然后我后来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你想不想做演员，我说我想。你如果想做演员你就坚持住，什么副导演什么制片助理跟你没有关系，你要耐得住寂寞，你早晚有一天会有戏来找你。就听他那么就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然后有戏我就拍，甭管是大的角色还是小的角色我都去。我们那会儿年轻，那会儿没有经验，那也不能叫第一次拍戏，第一次给我一个相对重要的角色，真的是紧张，那不是演出来的紧张，那真的是第一次接到戏份很重的一个角色，我怕我完成不好，那是发自内心的紧张。那是2006年，导演说你说了给你一根拐杖你自个儿去弄。因为一开始我们跟导演的聊的时候就是说我演的是行动处处长，行动处处长的行动不便了，但是就是很遗憾的是设计的时候毁了，我给自个儿设计的是右手拿的这个拐杖，因为我不是左撇子，我干什么事我都得用左手来去做，好比拿枪我右手在撑着拐杖呢，我这左手我就特别不适应。
2: The Christmas ball can enhance the festive atmosphere and enrich holiday experience of our customers.
0: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特别过瘾，但是最难的是《欢迎光临》里头那个角色，那是最难的，他最痛苦的一个过程。我有两次，就是一条拍了一场戏，拍了我16条，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拍了我20多条，我40多了。笑都不会笑，就是很痛苦，精神已经完全崩塌了。我是一个平时里边特别松松垮垮的一个人，我老愿驼着背，那个戏一到现场我就条件反射一样，我就会坐得特别板正。他还要让我背英文，我有大段的英文台词，因为我没有语言环境，那真的是死记硬背，但是那是对我最帮助最大的一个戏。所以说这个就是不断的有挑战，我觉得这个是做演员最有意思的。坚守本心，做好自己。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集锦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

0: 一招定先。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1: 你干嘛？
2: 你干嘛？
1: 你撞我！你问我干嘛？
2: 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
3: 飞哥来了，快进屋坐坐。哎呀，
1: 不，我陪你姐散步，到家我就走了。
3: 坐坐嘛。
1: 姐，不了不了，我回去赶稿了。
3: 不送你了啊。
1: 我走了。啊。
3: 挺主动的。
2: 嗯，你的店面弄得怎么样了？
3: 啊，刷墙呢。你马小燕帮我，快完事。
2: 嗯，挺顺利。
3: 你指哪方面？
2: 你觉得呢？
3: 小燕，答应我，和我处处看。
2: 谁问你这个了？我是问你装修的咋样。
3: 我真应该把你刚才这样给你照一下。腿都瘸了，
2: 不是，
3: 那都上赶着亲人嘴。
2: 你再说抽你啊！
3: 够着亲人家。
2: 妈，你写啥呢？
4: 检查。
3: 哦。

0: 演完了？
1: 嗯，
0: 深刻吗？
1: 深刻，我给你念念。
0: 行啊，那我给你签字。
1: 你妈，
0: 我给你揉揉。
1: 哎，别，
0: 我可受不了您两下子。
1: 我学过的，对腿好。你爸的腿都是我这么给揉的，
0: 我哪能有那待遇呀？
1: 你妈，突然这么温柔，怪吓人的。
0: 哼，无人区你都不怕，你还怕你妈？
1: 我轻轻的，
0: 我说啊。